一朵花，水甲像一朵花哈。好，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这个新闻哈，我昨看到这个新闻有啊哈，这个新闻，这是去年的新闻，去年八月初九的新闻哈。这个世界游泳的大师锦标赛，咱台湾，97岁阿妈，唐晨瑶破大会，而且财经破纪录，得金牌哦。在新加坡去年举行世界游泳大赛哦，而且锦标赛，咱台湾国宝级的泳将阿妈唐晨瑶，伊去年哦。伊伫个95岁甲99岁即组啊，100公尺蛙式，5分44秒，5分44秒50，五零，而且成绩吼，即成绩摕金牌，而且打破大会纪录，95岁甲99岁哦，95岁甲99岁哦，你看，收无6分钟，100公尺，这个世界游泳的大师锦标赛对这个1986年开办，通常每2年举办一届，涵盖着吼游泳、跳水、追求、公开的海域游泳，啊，甲花式的游泳而且对2015年开始，都甲这个世界吼游泳的世界锦标赛同时举办。嘿，啊，今嘛吼，伊去年是97岁。今年98岁，希望阿妈健康永健，食到123岁吼。这个唐晨瑶阿妈，伊伫个参加集团是95岁甲99岁，100公尺蛙式唯一的诶参赛者吼。伊安那是拢第一名，95岁甲99岁甲伊一个尔，甲伊一个参赛吼，这无简单。95岁有个人真正弄过去安尼，有无？像我顶礼拜去，就去日月潭坐船啊，专去日月潭坐船啊。哦，对水下吼水色码头啊，坐过吼，这个什么哨啊？那个什么哨码头？竹哨码头吼，那个码头就那个码头，你就坐缆车了，你就坐那个吼，那个码头哨伊达哨啦吼，伊达哨码头啊，伊会停三个码头，吼，伊会对水下水色码头。坐船，啊，伊伫咧卖阿婆仔卵迄个，用阿婆仔卵哦，啊，继续卖卵，伊只是换去苏州换卖鸭卵，然后伊就鸡卵卖了，换去卖鸭卵。迄阿婆仔唯一卖茶叶蛋，卖到去哦，迄两派两个，即个税管处啊吼，咱今个税管处两个派两个甲徛伫啊，看伊一天卖几万粒。去换工换去苏州卖鸭卵也无吼，哦，停一站。啊！你啊，个伊打扫停一站，啊个伊打扫踅老街嘛，有无？啊，老街一直行前崩起了，迄栋大楼新嘞，还个新嘞，嘿呀！啊，会行会走，你们上再站，你甲看这哦，伊这是100公尺哦，伊参赛者唯一的，嘿，唯一的。都尽管如此吼，这唐晨瑶阿妈也是讲，伊就硬拼哦，我明啊，我家己啊，豆豆我受无哦，人是奋力吼，一只出来哦。认真啊！个游专程100公尺个游完，啊个足欢喜，打破了大会纪录。95岁甲99岁个受水恁看几个？啊这真不简单，足欢喜欢喜吼，我嘛欢喜。比赛结束的时阵哦，吼得到专程话吼，观众吼大声个欢喜欢呼，足牛呀，真正牛。这唐晨瑶阿嬷吼，伊伫去年5月。第一代班哦，世界壮年运动会顶冠哦，水陆双栖哦，伊拢总摕5面的金牌。伊伫去年10月吼，伊就要满98岁啊！哦，安那今年满99岁安尼吼，好，你食个安尼99岁，你食个百三十几好。啊，伊曾经捌讲吼，活动就爱活到老吼，啊，动到老，活到老，动到老。有希望会当哦变成百岁人瑞哦，运动员好一定会，嘿无问题一定会哦，做够的哦，嘿，咱希望咱赶快哦，祝贺这阿嬷97岁，今年98岁哦，98岁哦，而且台湾国宝的勇将啊吼，这个、唐晨瑶阿嬷继续健康啊，继续个勇健落去哦嘿，好。
那我来讲哦，咱这个啊七月时啊吼，不管是普渡也好啊吼，还是咱平常时也好啊吼，还是咧咧念佛啦吼，啊拜拜啊吼，啊啊就是怎样做好代吼，存好心啊，讲好话有无吼？吼，其实吼，咱就是咱家己即拍光明顶，是咱家己吼由心点起的，因为这佛说吼，世界上上界厉害预言。就是因果，上界厉害的预言，是安讲？你前世因嘛，即世果嘛。你前世种啥物因，即世你得啥物果嘛？哦，对哇吼。吼、哦，啊来，你即世种啥物因，你未来世得啥物果啊？来，就是安尼。所以世界上上界厉害的预言呐、啊，叫做因果。啊，这世上啊吼，上界神奇的消灾叫做忏悔。所以七月时啊，像迄情况，要不要弄压价喔？压价就是你咧忏悔啊，压价喔，压迄个价吼，就是咧忏悔啊。吼、哦，就哪像你咧做一个庆生吼，咧消灾嘛吼。啊，所以你要做只消灾解厄代志，叫做忏悔。世上上界神奇的消灾叫做忏悔。哦，好来，啊，世上上界稳当的，一只消灾啊，你敢知啥物？叫做报喜，报喜，嘿，世上啊最稳当的这招财叫布施，报喜，嘿，啊世上啊上界有效的美容叫做慈悲，迄个人伊无点子画眉，规个面拢无咱讲胭脂水粉，但是你看到伊面，你会感觉一种祥和的感觉。就想要甲伊斗阵呢，就想要甲伊讲话，就想要我来伊身躯边。世上上界有效的美容叫做慈悲。啊，那世上上界便宜的幸福嘞，叫做随缘呐。哦，世上哦，这个世上上界无量的功德嘞，叫做友好。哎，世上上界无量的功德哦。功德无量哦，叫做友好。世上上界紧的速度，上界紧的解脱，叫做放下。嘿，世上啊哈，最快速的解脱叫放下。啊，敢藏下来？藏袂落呀？藏袂落，你个歹咧吧？你个歹咧吧？吼、哦，世上上歹算的变数，叫做无常啊。对吧？嘿，无常。世上啊，最难算的变数叫无常。世上上界睿智的哦，的行为叫做啥物？修行。世上啊，最睿智的行为叫修行。这有意思哈、哦，安尼拢是咱家己当做到的呢，敢是？对吧？上界里啊，预言叫做因果啊；上界心结消灾叫做忏悔啊；上界运动的招财叫做报喜啊；上界有效美容叫做慈悲啊；上界便宜的幸福叫做随缘啊；上界无量的功德叫做友好啊；上界快速的解脱叫做放下啊；上歹算的变数叫做无常啊。上界明智的行为叫做修行啊，哟，有影吼，有影就对嘞，吼，哎呀，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咱来个听第二首歌，这首歌是单位唱的声款，哎，就听来唱这首歌吼，声款吼，好，听声讲唱声款。

0: 安尼是啥款？哦，分两款哦，啊，好牙较散哦，哦，好牙较散的，较散的都得绷子啊，啊，好牙得规子啊，对不对哦？嘿嘛，好啦，来，啊，我要来改。我先来给进一个广告哈，吼！活力面霜哪会当食片啊过敏、食目睭过敏、食皮肤过敏、食胃肠过敏，那真好用，爱着你食过敏的啊，是不是？咱来听研发者许天远博士，哦，许天远博士一泡泡呆呆吼，有史以来创好一百年来一百年，有史以来第一个两当摕的博士学位的，就是许天远博士，到目前无人家超过伊。哦，咱来个听许天远博士来分享哦，这四家困的好处。叫活力免税喝出，
1: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就像徐天远医师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吃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2: 是
1: 哦，你抓住紧，因为气喘有当袂喘气哦，
2: 把
1: 就会当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改改帮开路，好紧去白分秒必争，
2: 是，
1: 我现在在看上这，
2: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1: 对对对，
2: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台湾的歌星邓丽君的
1: 气喘
2: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
0: 那你好朋友，你那是一个黑姑的人气喘。恁家有一个气喘的囡啊，还是你本身就气喘啊？我讲你的活力免霜一定爱食。哦，伊即摆要甲你介绍，伊要甲你讲哦，是啊，那这样，因为咱身体有两个 T 型的 T 细胞，一只较活泼，一只无活泼。爱食伤过活泼，引起你的过敏源，流了目睭就痒，花粉哦，冷气、天气、温度都袂卡面，痒一痒，鼻啊呛呛呛哦，鼻水流无停的，啊，就塞鼻，即个气喘，迄就是迄只 T 细胞伤过活泼。另外，这条伤过硬硬未消根，伊也把这条硬硬未消根扭起来，两个好平衡，你就别一直咧压气喘。所以，不是食药啊，是正好困哦，啊，都爱有效的困哦，都要经过临床实验，而且有摕到这个抗过敏专利的困，你才有效。我摕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静静啊听，咱到老黑姑的人气喘的人，还是你本身就是的人。你要听活力免霜，你一定爱讲。
2: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1: 加成加成的意思。
2: 对对对，
1: 加成意思。
2: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1: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1: 哦，好高好高了，
2: 对对对，
1: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 他的鼻子就是在哽哽叫哽叫，你就没得睡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1: 嗯，
2: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1: 对对，
2: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1: 高蛋白哈，现在都叫大家倡导叫大家吃高蛋白，你知不知道高蛋白啊，就是要产生了排困的元凶啊。安尼你知啊吼？吼、哦，高蛋白来，这两个外原因啊吼，肠绞痛啦、啊，暗时袂困啦。哦，囡仔肠绞痛足可怜的，疼干呢？
3: 啊对啊，阿姨拢无爱吃啊，阿姨若见若要吃，有恁就爱呀。
1: 哦啊，阿姨几岁呢？阿姨阵偌大汉？
3: 两个外月吧。
1: 哦，啊，都好食水解牛奶就对啊啦。
3: 阿姨第一出事的，伊迄个便宜的用水解可以啊。
1: 好安尼哦。
3: 嘿啊！我唔得叫伊甲改掉，佮叫伊用迄个活的民宿好食，啊，甲烧烧伊的嘴，安尼啊，用的啊，互伊食安尼啊。
1: 足好诶！
3: 嘿啊嘿啊！啊，即卖较袂啊，即卖有较有咧正常食，啊，佮正常放屎安尼啊。
1: 有够好诶！
3: 啊，无现现拢迄个食食吼，三更加会放屎啊。
1: 哎呦，啊，安尼啊，你啊个，哎呀，两三个月啊，都安尼哦。
3: 嘿啊！啊，我即卖就是我请教你讲吼，问看恁孙几个月安尼会当食迄个零果丁，我按算要叫伊换啊，要落去甲加零果丁。
1: 我甜丁个按只拢四个月，我就拢了食呢。
3: 哦，安尼哦。啊，因为伊阮迄个是早早伊就我有用果丁米素好食。
1: 有够好，有够好吼！你讲偌赞。
3: 啊，我就看伊就较后啊，讲迄囡仔拢肠绞痛啊，无啥要食啊，放屎两三工够放一盖。我讲安尼，我你讲你去买迄个果丁米素好食。因为阮一个伊较。大汉的迄个，以前就是拢会不都拢迄个低晒，你知无？啊，拢骨力刚未放晒，啊，规个肠啊拢冻晒。啊，我转买啊，搁买活力民宿，互伊食食食食，当有好伊。
1: 真的吼、
3: 哦。嘿啊嘿啊，啊，我唔得搁叫伊这个红孩啊，这个叫伊用迄好食。迄个四个外月的时阵吼，我得叫伊买。
1: 你闹咧食迄个零果粉的吼？迄囡仔去打药针，你真无像迄囡仔定咧请假定咧请假，伊只足勇敢的啦。
3: 嗯，
1: 迄摆面头前讲着，咱后壁讲勿紧。哎呀，这是两个外月来，啊，这月来囡仔，月来囡仔把肠绞痛呢？
4: 肠绞痛，啊，我甲你问讲，迄个食迄个活力米素会使未？你讲怀孕的时食活力米素，就有咧食就会使啊。
1: 嗯哼，
4: 啊，所以我甲用半包互伊食吼。
1: 嘿。
4: 差不多第三天过，然后晚上就不哭了嘞。红孩啊，嘿，月来囡啊。
1: 哦，月来囡啊，啊，那你大大对当食月来囡啊，无问题啊。
4: 对啊，对啊。
1: 哦，啊，所以有食呢。
4: 有啊。啊，我女婿甲我讲，妈妈，这活力米素太很好。
1: 嗯。
4: 晚上他都不哭了，啊，不打烊了，抱到要天光嘞。没有，他是肠绞痛。
1: 哦，啊，都等下会疼会艰苦，哎呦，迄囡仔太细汉就带迄种，迄段医生嘛唔知哪会安尼呢。
4: 对啊，因为你去看小儿科嘛，啊、小儿科医生来讲可以吃那个益生菌。
1: 对对对对，
4: 啊呢，
1: 那只益生菌就是活力素上该担心剂吼，达到两个外月，啊这是月来囡啊吼，啊这两岁乖哦，啊平常他嗲嘛是袂困啊，啊孙啊老大汉啊，
4: 两岁，
1: 两岁哦。啊，两位头阿边，安那买好食的。
3: 伊即马困会过暝啊，你知无？
1: 啊，本来是安那困袂过暝是安那呀？
3: 哦，暗时啊，拢一直哭，伊都我都甲伊讲，伊个片啊。
1: 哦，两岁囡仔
3: 两岁。
1: 哦，两岁囡仔片啊。
3: 嘿。
1: 哦，大爷
3: 出事就啊，我甲讲，因咧许多人拢唔听。
1: 嘿嘿。
3: 啊，我就好了，我就餐餐去买啊，我就我两马上那公鸡啦。
1: 嘿，公鸡食。
3: 伊三十包，我三十包啦。
1: 好安尼哦。
3: 嘿，啊，即马甲讲会过暝啊，哎，我有甲阮囝讲，伊即马知影讲安尼有效。
1: 嘿嘿嘿。我咧食，
3: 我是讲阮囝昨日甲讲，特别等来讲困会过暝。
1: 哎呦，够好，你甲看。讲讲哦，
3: 啊，无拢困，真正拢困袂过暝，啊，我囝你上班拢无通啊困哦，
1: 打卡，对，安尼啦，啊，人个有重要无？足重要哟，啊，家庭好势哟。得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利旺，咱个八爪鱼 Q&B。
0: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就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偏无啦，芳臭偏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吼，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顶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哈，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想顾身体顾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哟，好朋友，啊，你那是后礼拜你要去游览的，你来今即马跟阿订哦嘿，因为后礼拜伊来阁剩8天，咱这活动哦，一年期待即届，啊，即届目前呢剩8天吼，买产品送产品，规年份拢阿扣起来，那内行拢买规年份的啦，规年份你俩即四期挑啊吼，那俺阿个扣规年份起来，你一当省了4-5万呐。差4-5万咯、哦、嘿，啊都爱国爱天爱勇敢，顾健康兼顾家伙。哦，赚了健康兼赚机会，哦，咱目前后礼拜一，咱就慢慢做杂志啊，哦，所以咱好朋友爱甲顾，爱甲听，哦，啊，若身边唔知要对关哦，我来报电话哦嘿，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报电话，哦，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那现场这晚是咱的24小时都当开吼，0800-33-55-99，0800-33-55-99，爱国才会勇敢。今日咱的农历吼7月初4号，吼、哦、7月初4，安尼六日啊，搁剩只个外月吼，咱就要过中秋节啊，是安怎？啊，中秋节要食烧、食冷啊，食甜、食咸啊。啊，人人咧咧烘肉，也是要食好料，用点吞软尔。吼、哦，那你应该拢是安尼，你即马紧阿过，过到迄时阵啊，人食东食西，你对人笑嗨嗨。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啊！因为人生在世，食排第一呢。食穿两字挂忧山万水，你看偌好。搁戴帽子，目当来佚佗啊，一定爱戴规矩个呀，是不是哦？嘿啦，戴勇敢啦，勇敢啦，搁买会到，你毋通错过人过。哦，我要来今仔日是要讲葡萄，诶，迄个宿舍即疾病吼。啊，目要来讲有要来讲一篇是迄、那个，过来讲一篇就是吼。后礼拜一明仔再来讲吼，讲这现在为旧年病吼，爱破病破足，爱破病足侪年的哦。嘿， 爱破病足侪年哦，才会离开哦。哦，诶，到底哦，伊是排啥物业？嗯，安尼无故事啊，嘿，安尼无故事。这马仔来讲一个，啊，过来拜二来讲一个，你会当吼无信佛，但是你袂当啊诽谤。你哎呦，迄食迄念咩佛都假啦，迄佛都无效的啦，迄啥物话？迄袂当安尼，袂当安尼。哦，迄种无业障哦，嘿。啊，过一个就是，这个一念侥幸吼，终身遗憾。迄就是少年囡仔骑摩托车骑伤紧，啊，家弄弄死，啊去地狱，吼、哦，地狱地藏咧甲问，伊讲哦，我哪来遮？我只是骑摩托车尔，我只是骑紧的尔，吼、哦，侥幸嘛有无？嘿啊，啊，迄嘛有故事，迄嘛一个故事，啊，佫有一个过来念讲，拜三拜四吼，即、哦這个善念虽然足少的，但是嘛当改变人生的方向。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为之。吼、哦，安尼意思。啊，过来地藏王菩萨，伊总是慈悲哦，去度化执念，较高级嘞。执念深重吼，即个众生，即个是一个囡仔，迄个囡仔是水鬼，迄、那个囡仔伊是水鬼，爱拢孤立吼，迄、那个水井的边啊，爱投胎伊拢唔去，时间到伊嘛唔去，是安那，伊咧等因老母。或者也是一个故事，吼，这拢后日白拢来讲这，过来，搁一个一生哦，吃斋，吼，吃酒，吼，啊，食杂斋，食斋，一生哦，吃一个假素食，吼，啊，念佛的，啊，做念佛主的，哦，完了，啊，做虔诚的，哦，做虔诚的，但是伊煞落地噶，伊一过去，目睭一开了，迄牛头马面随阿掠，伊足生气，哪有可能甲我掠来食？我一世人拢吃酒食菜。哦，啊！一生吃斋念佛呢，你哪搞出来地啊？你是用唔到去吼、哦，结果不用唔到呀。嗯，迄个嘛是一个故事。今两三四五六，吼、哦，都后礼拜，吼、哦，都六天，六天弄一个不同款的故事。农历七月嘛，吼、哦，讲一个慈悲月嘛，哈、哦，孝亲月哈，你莫甲想做恐怖吼、哦。你若想伊咧度化者，你就感觉哎哟，人爱做好代，唔能做歹代。明仔来讲这个。一个病这么久吼，久病多年啊，破病几啊冬啊，拢食袂好安尼啦，啊，着病甲吼奄奄袂消根啊安尼，病甲拢唔知人吼，倒啊剩一口气尔，吼啊西药拢唔知，也袂食散啊，像皮包骨啊，像一个僵尸倒伫门床顶尔，即种嘛有啊，啊，伊在病甲遮济冬了啊吼，伊才过用去呢，有人困困啊等伊吼，啊，这种折磨甲一巴脸疼吼，到底伊排啥物业啦？这也是有一个故事吼，无叫咱迷信啊，只是叫咱大家劝，大家做好代呢吼。来，花长开，月无圆。

花灯圆，吼、哦，月花灯开啦，啊，月无圆呀，吼、哦，这首歌，咱来分享哦。这个医生俩去领钱吼，吼、哦、去超商有 ATM 嘛，去银行 ATM 领钱做方便哦。即卖有超商你去领钱，伊会叫你爱甲安全帽、口罩拔掉安尼，伊较袂你领，伊较袂操作安尼吼。啊，这个、ATM 吼、哦、去领七张100块的，顶管拢写满满警察的名嘞。好、哦，这个、名律师哦，伊就咧讲，讲这恐怖的真相。上界恶毒哦，会纠缠，会纠缠，哈，卡安尼哦。足侪人去 ATM 领钱的时阵，拢会按下需要百元钞，吼、哦，伊问你要换钱无？有无吼？安尼，啊，以免吼千元钞要找零的时阵较麻烦嘛。但是你若是看到领出来的这钱嘞，顶悬写满满某一个人的名，第一时间嘞。你可能会感觉吼，哎呦，去给我赔哪呢啊？吼，即阵啊，有一个左囡仔去 ATM 领钱的时阵，发现伊领出来的百元钞啊，吼，其中有七张啊，写满满某一个警察吼的全名。哦，这个左囡仔，伊就想讲哦，这七张哦，一百，而且边啊边缘家哦。写满满密密麻麻中文的内容哦，就周某某，你乱开红单，你不得好死！哎呦，迄钱啊吼，诶，这个右下角呀吼，右下角呀，啊写啊满满满迄人的钱吼，啊伊个个写吼某咪人吼，你乌白开红单，嘿嘿，不得好死！好，这领到的人感觉又惊吓又傻眼哦，啊，足疑惑到底是安怎运气这么重哦？每一张拢爱写，啊写啊满满满，而且哦，这个钞票顶悬那是有写中文字啊，有的店家无爱收啊，哦，这件代志嘛相当。

三张的罚单，平均一个月要开出到254张左右啊啦。啊，你爱业绩啊？你无业绩，因警察会顶机关会死呢？吼、哦！啊，会死就要安那，会死就关本机啊！伊无甲你罚你要安那，伊就无通交代吼，吼、哦，惊倒人啊！吼、哦，所以有人做这样，无真无爱做警察呢。有人讲你慢慢做警察，有人买石头都不爱做警察吼。对这个三甲分局，就这姓周的警察吼，开到这条线的，开啊无电量的。所以对这件代志，三甲分局哦，交通分队的队长哦，伊就咧表示伊讲哦，这姓周的警察哦，伊执行哦，执勤的真足认真的，嘿，真认真。而且哦，伊举发的这个各类交通的违规的错误率啊是零哦，哦，所以这个分局哦，分队长他力挺这个同属的警察哦，安尼啊，啊网友的好闲哦，那会去冒着毁损国币的风险，伫这个100块顶款安尼写字，还佮散播出去。到底是单纯的温婉，还是某一种纠缠的手法？这对命理师来讲，用地挑工用红色的100块是红色的，顶完写别人的名，这有纠缠的作用。而且这钱哦，咧传来传过去的速度是足紧的哦，让这纠缠的效果佫更加好。啊，互人纠缠的人应该建议庙啊，请人来化解。那么至于这钱是毋是会因为写到中文？转应用就使用吼，啊！你就去银行啊，去换就好啊，系啊。就你去银行，但是这个行销传播认证协会的理事长伊讲哦，这并未应用到钱本身的辨识啊，嘛无实体上吼，诶，物理毁损啊，哦啊，赶快当正常使用吼，哦，但是那确实造成店家困扰，诶，中央银行啊，哦，伊就讲哦。你若是拄着类似哦，你钱有人写伊啥物话，你就卖用啊啦，你直接摕来银行，甲你换换倒啊啦，嘿啦，因会销毁啦。啊，这律师伊是讲哦，虽然伊这个举动哦，无构成毁损国币的罪行，但是针对警察写来恶意的对话的话吼，甚至纠缠吼，不得好死的这无，这都可能构成诽谤罪哦，还佫恐吓危险安全罪哦，嘿，这个我讲。看买卡好，吼、哦，是不是？

0: 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一，吼，搁八天。那么如果后礼拜你带要去佚佗、要去游览的，啊，带无伫厝，啊，错过人过无彩，是哦，啊，得搁等一摆，吼，搁等一冬，一冬就一届吼，嘿呀，啊，所以咱希望每个人健康，个人我有一台车哦，两个人咧，两个人拢一台车。啊，一个做阿哥，啊，保弟弟，哦，练啊啦，练轻啦吼，啊，就啊个切切个金丝丝哦。啊，足关心这台车，哎，有声嘞，哎，爱换油啊，哎，换挡皮啊，哎，换轮啊，哎，可能这个哦，上面爱换，也足注意。啊，一台车里面我这个，乌白铺、乌白装、乌白龙磕着，再过来车花八年了，一百部刚年过的车，哦，乌白晒、乌白装，啊，无你甲讲，哦，落雨等下偏嘛，甲偏伫遐，哦，啊，日头拍过来甲徛，或者就当作母车咧母嘛，吼，啊，无咧插伊，有当下，迄乌油顶爱换，倒顶倒底啊，你万去甲换。是不是哟？啊，那安尼两台车比起来，对台车有价值，用心照顾一定较价值。用心照顾会骑较久。迄像即摆维时段，你市面就你个看伊咧骑维斯巴，老白应该我年代迄个新人维斯巴哦，吼、哦、嘿。啊，过来卡我杀去出出去的，伊即摆较少款的吼，迄、哦、较少款。但维斯巴即摆人个维持做好个，还个做水个，吼、哦，迄刀窟拉机个声，啪啪啪啪啪个声无，就是好听啊。就是帅气呀，迄个是维斯巴吼，啊，即毛新年维斯巴吼，新年维斯巴即有吹油，免拍机啊，无像应该拍机啊，无吼，系啊，啊种有顾甲无顾，咱人身体嘛是同款，有顾甲无顾，一定天差咧地啦。啊，为就是安尼，对家身体无要义，有这种鸵鸟心态，鸵鸟心态就是卖菜看家己好一边，那卖菜家己好无病院啦。都话看我看看家己好个未？无，家己讲啊哈！我该讲一个事实咯嘿。小病也无补啊吼，大病爱救苦啦。只有吼，愈啃愈食难尔啦，是不是？讲我病啃会怎解好伊？迄叫鸵鸟心态嘛。你明明知家己大病有加血，你明明知家己大病本来一苦，即马变一条啊，像迄 NBA 安尼一条样子。你明明知，你难去找医生，你难去照一个大肠镜，你为着一切症吼。你的食道怎咧感觉？你若唔去吞一个胃镜，啊，就慢皮啊。嘿啊，无安怎？我也未安怎？我几岁了？我来安怎？就是因为这侥幸的心态，就像别讲这一念侥幸啊，终身遗憾啊。哟，搿啊眼不见为净，鸵鸟心态，安尼未好啦。安尼身体未家己好起啦，无可能啦。对，莫家己骗家己啦吼。嘿啊，啊所以甲讲吼，咱即下就咧听着啊，啊咱听遮久啊。咱伫遐讲，咱足侪听上起哦，我应该拢听你伫遐哦。你讲的我无咧解信，哎，结果咧，即摆食较好起，好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再感谢，深深的体会，是不是？对哇、啊？就咱到来咱许天元博士啊，就万人临床实验，而且一个摕着啊抗过敏的专利啊，迄你拢免去怀疑遐啊。所以你若是有这個、因为过敏所引起，已经困扰着你的生活，你的日常。你的上班，你的上课，甲你包括你的困眠，那么你就爱好一摆，你就该解决起来，卖那定了你食啊，扩张剂哦，抗组织胺啊，抹类固醇，拢这三项两无把命，哎，迄个过敏哦，变不出新把戏，过敏的药啊，变不出新把戏，所以你从今礼拜，大家又不免佚佗，我们那如何对都无去，啊你唔是哦，今日来看医生馆有开无开，计要装医生馆啊。啊，这就天才的，对不对？对吧？啊，那囡仔吼，安尼大人抱弟弟啦，不要抱弟弟，紧紧抱啦，紧紧看，突然医生馆开进来，啊，那老的嘞，等下等明仔看有医生馆的开未啦吼，是不是？系啊，保重家己自己是上界大的幸福啦。咱健康勇敢，囡仔叫做放心认真去打拼，较袂三头两歪的，啊，都在面来看医生啊，来治大肠啊，等下那个你艰苦，啊，你拢食不对肠啊。无营养，你无补充营养素，你甲伊煮食煮食煮食，伊食药食药，药也袂生血啊，大肠嘛袂生血啊。你是咪爱食会生血？生血生肉生骨，想安个有对肠，是不是？系啊，心脏无力，婆婆生个要坏啊，要落门床都无在调啊，换三顿换顶灶，你嘛无在调，啊都无力啦。含烧麦都无人甲无力甲人念，你都无力啦。啊，你食这个药啊吼，一直转一点一下，吼，食滴心食滴心，哦，以形补形。够好，无好，爱充电，充电足简单，像你手机无定啊充电，都够有问题，无问题啊。 你开个奥多拜，你开个车是食电充电头啊，伊就会行，敢是？无唔对啊。所以简单代志简单做，无电充电头，好不好？来来，不然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1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11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其实我这快乐龙川路哈，龙咖喱哈，龙家女龙咖喱哈。快乐龙咖喱，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要讲的这篇是这个啊，佛陀有类似吼，这个书籍就较早偏听有哦。啊，这是这篇是真的吼，伊真正有。这依照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来记载吼，释迦牟尼佛伊在成佛了后，哦，伊的身体顶缘确实曾经吼有显现过因哦，诶过去哦，过这应该因果吼，而这个业病。残留伫伊身体，即病痛，啊，甲即数值，吼啊，常常讲到就是两种的，就是头壳痛甲脚趾偏痛，诶，脚趾偏痛，吼啊甲啊，因为即个吼背痛的数值，即个佛陀伫晚年啊，一定受到风寒，所以引起脚趾偏拢会痛。即个经典当中记载，即就是因为吼过去世当中。吼、哦，伊甲即个吼，即、這个提婆达多的精神吼，曾、哦、经是一个大力士的，咱今日要讲的真、這個，啊，所以是真的吼，伊、哦、就头壳疼，啊无脚趾偏疼安尼，吼、哦，有啊，咱今日要讲分享就是一篇，啊，就是真的啦，吼吼吼，唔是讲啊，你乌白转转，无，我无乌白转吼，啊，咱咧故事开始，需要号码电话单卡吼，咱咧0800-33-55-99。

特别讲哦，啥人想会到？这个已经功德圆满哦，的释迦牟尼佛，伊既然伊嘛爱忍受的吼，这正心的这个吼卡杂偏听，伊的地主啦，煞想拢无，吼疑惑不解。伊讲师尊，你已经断尽烦恼啊，为啥物还阁会有这种的这个痛疼的痛苦呢？佛陀无马上甲伊回答。伊等到讲起了一段遥远的精舍姻缘呐，迄是一场哦，做盛大哦，诶，闭幕的大会顶冠，两个勇啊作勇的吼，即壮士啊，就登台哦，要来比关节嘛。即个比赛进程啊，其中有一个人，伊就偷偷啊去找着对手，伊甲讲哦，我甲你讲，即届吼。你唔免用尽全力，你唔免哦步数尽顶，你更加唔免使食零啊力。我甲你讲，即摆吼你让我，啊我若得着吼，即赏赐较低啦，一半较低，我拢给你。另外，即个众师咧，伊相信啊哦，伊明明无输对方呢。伊明明伊也是会当赢的呢，但是伊煞故意吼收手，让了这摆比武大会。哦，安尼你对方你打是毋讲你若这摆你赢，你的赏赐会一半较低会给我，好啊，伊就照拼照行。所以伫比赛结束了后，迄、那个人呢，怎规盘捧伊？把所有的相处都捧伊，我心就脏。嗯，啊，不是讲要给我吗？无，归我捧伊。第二年，同款，搁一场哦盛大的比武大会。迄个人嘞，同款的话，同款的承诺，你即摆同款搁让我，我同款哦相处的哦。一半较加拢乎你，同款的话，同款的承诺，这个众师咧，伊也袂想你顶摆你甲我骗，你真笑的，我这摆无爱啊，无。伊再次选择相信，结果咧，迄、那个人规碗盘含豆油碟啊都摕。就安尼，第三年，迄、那个人又搁再一次，邓兴康啊挂保证，赶快你让我，唔免使食零啊啦，我赶快，这规盘一半较加拢乎你，但是另外迄个人呢，伊赶快忍耐，吞落来，一届两届，这第三届，我忍落来，我吞落来。所以第一比武开始咧，伊讲个收手，放互输，佮互迄个人赢。所以迄个人赢三届，这个人互连续骗三届。第一第四年的大会，迄、那个人伊佫行过来，讲个迄个人嘛面皮足厚的吼，啊，这个目粉足过瘾吼，人讲五八摆，第九届爱翘起来。所以迄、那个人啊。伊就怎哦来甲伊讲？第四年哦，迄、那个人看伊过来来报名，伊阁行过甲伊讲，兄弟，前三届我欠你的，这届我一定隆重行你。安尼这两个算起来哦，安尼这就算大盘哦，连续骗三届，即摆第四届啊呢？哦，啊，若伊若讲话有照片照行，对不对？还有担输赢，讲话有准算，安尼即摆我阁让你，哎，无定伊会感觉歹势，会良心发现，哎，即摆无定伊会真正讲是拢总信我哦。恁想讲伊安尼想对不对？无哦，
伊讲即摆我共我做行李，甲之前做欠你的，但即摆吼，听了即句话了后，即、這个壮士啊，点点无愿意。伊落尾吼，甲讲，即、這个骗三届，一个即摆第四届。伊讲哦，我让你三届，唔是因为我惊你，是因为我相信你。但是你一摆又一摆欺骗我对你的信任，你把一摆又一摆消磨掉我对你的耐心。这一刻终于啊，吼，伊的忍耐变成愤怒啊！所以伫比武的开始，迄、那个人伊就无搁再收手啊！伊怎甲迄个骗你三界这对方甲抓起来，用尽全力。啪一声，足大声！迄个人的两骨嘞，叫凹断去，当场死去。这个时阵，佛陀伊就甲地主讲：当年斩金三界，让伊任意，而且壮士啊，都是过去式的我，过去式的我。那么，迄个两骨。后当起迄个人，就是后来生生世世甲我作对的提婆达多，因为迄一念哦会憎恨，我曾经哦对入到地狱，千万年来受尽痛苦。啊，那我的脚趾片咧，就是当当时恶缘所留来余报啦，的余报啦。这地主听完了才明白，原来信佛嘛，我都吼道理这因果。所以，因为你今仔日所种落的每一个因啊，总有一天拢会转来到你家己的身上啦。嗯，啊，所以这是真的呢，是不是？迄果报啊！因果的果报安尼啦，哪怕伊是已经成佛的佛陀，啊，伊嘛是爱去食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爱食应该的苦，爱都互骗伊，看伊偌故意吼，迄前世足故意，你看，互来骗骗第四界，伊甲生气起来，啊，生气起来，总甲伊骨头拗下断去啊，啪一声两骨断去，啊，迄、那个因果怎变伊歹啊？哦，系啊，两个是宿敌啊，哦，因两个是宿敌，伊起来就伊拢甲对甲对啊。嗯吼、哦，好啦，来今日讲分享这篇，咱来听歌，来生愿做一朵莲。

0: 这首歌哈，来生愿做一朵莲哦，来生愿做一朵莲花啊，哈，一朵莲花就对哈。好嘞，谢谢。这个时阵，我要先来给伊，我要进一个广告哈。哦，你来听黄康林博士来的讲讲哦，来讲运用哦。啊，这个身体勇健，心中 Q 弹足重要。来，咱赶快非常欢迎邀请咱有30年哦，临床经验，咱黄康林黄博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博士，很欢迎你今天过来上我们节目哦。
1: 是嘿。
0: 今天有很多大问题要请教你啊，心中泡泡菜呢？
1: 是
0: 心中啊，用灯的啦，用石的啦，未堪咪行啦，歹困啦，难免就弄足紧的啦，难免就吊未起来啦。
1: 哦，我刚才听你安尼讲哦，迄真正刚才听到心都足足，心都真艰苦。
0: 是哦。
1: 真正呢，我一个患者哈，伊哈，那困不好，人较疲劳哈。一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0: 哦，
1: 伊咧讲个，伊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咧吼。
0: 哦，
1: 伊讲迄偌艰苦呢。
0: 真诶啦，妈妈把我安尼讲啦。
1: 是嘿。
0: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1: 我嘛捌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伊行楼梯吼，行差不多一层一楼的楼梯，伊到一半吼，就底下喘来讲等诶。好啊，笑一下，哦，那穿甲安尼，穿皮皮，哎呀嘛真艰苦。
0: 嘿，
1: 尤其我你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0: 哦，对对对。伊
1: 氧气少的人，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这种人真侪，我你讲，伊就是我你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有哪异常？对，咱你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
0: 哦。
1: 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吼，伫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70下左右嘛，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100下以上，就叫做心搏过速。
0: 哦，人是咪咧讲啦，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也是咪增大？
1: 诶，迄种我咧讲，迄种诶，那是像安尼久吼，久伊可能都要装迄个心脏节律器。
0: 哦，
1: 开刀啊，装迄个节律器内面安尼，啊去甲控制。啊，不过你讲伊种诶吼，迄嘛有致死风险呢。
0: 诶是吼，
1: 诶是。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诶迄个比赛，就伊46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0: 健康啊。
1: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0: 啊，
1: 伊伫迄个咧比赛时阵吼，伊诶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吼，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时间牛，伊的心跳140几下，尾仔救无起来，死伫病，46岁，
0: 46岁呢，
1: 你甲看，心跳、心脏跳100几下都已经足不舒服啊，伊的心跳、心搏跳140几下，尾仔死伫病。对，有咱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这重要，就讲有个人吼。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0: 好好对。
1: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线。
0: 嗯。
1: 比如讲，一天内面拢买啊嘛，还是一礼拜内面有2-3遍。
0: 嗯。
1: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
0: 黄博士，做者妈妈定定咧咧，有哪咧困哦，还是无代无志就隆隆甲讲倒咧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1: 有。但是。嘿，安尼袂好，
0: 安袂好，
1: 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哈有3条大条的血管，来供应心脏的血液的哈。所以心脏这3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哈，就是刚才那个心脏安尼靠一个。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就是迄3条，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讲，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哈，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3条拢塌50%。啊，3条塌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0: 对。
1: 心脏过，你供血量减一半的时候，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定嘞。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诶，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开，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诶，老大呀，我这血筋已经塌掉了呀，血咧来拢无够啊，胃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3条内面吼，2条塌50%，第3条呢塌70%嘛，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黑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诶，平时安静，比如咱 滴出安尼哦，
0: 嗯，
1: 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0: 变清汗，
1: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
0: 吼黏黏，
1: 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伫室内无咧运动时，爱流清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流清汗，迄种会叫做神经汗，迄就是甲即个心肌梗塞吼。就是迄种严重，那就我你讲，咱的心脏有就是咱的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的压缩嘛，
0: 嗯，
1: 就是迄血液无到入来时，那就化缩，那就迄塞车迄眼睛无机油啊，眼睛是不是毛些缩？
0: 缩起啊，
1: 就是缩掉。啊，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0: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胃会疼。
1: 哦，对，嘿。
0: 哦，都疼咧。
1: 你讲对，我你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是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中那有石头给你对掉了，
0: 对，直通通。
1: 我讲，迄种我主要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它会放射，哦、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咧疼、
0: 哦，
1: 有时感觉。阿妈棍咧疼，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呈放射线状。啊，你那时常感觉讲，哎、欸，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咧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咧，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迄就是心脏已经踢一半，那有严重无？严重啊！
0: 严重
1: 啊！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
0: 嗯，
1: 好，你也。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
0: 嗯，
1: 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呢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0: 没那个，
1: 啊，那都较会要用的吼，用100年，啊，未要用的吼，60年吼，叫做。
0: 嗯，啊，所以呐，有心脏像咱拄啊讲，哦，今仔听了足艰苦的吼，哎，就足艰苦，叫医生顺一定爱，医生顺顺检查讲无安怎，简单，吃咱的八爪鱼 Q&B。
2: 啊，心脏拢咧疼，
0: 吃
2: QMB 啊嘛好起啊。
0: 够赞个，好啊好，加在你要食呢。
2: 嘿，
0: 啊你本来规啦规身躯吧，安那食真型安那好个。
2: 我食真型就好起啊，啊今麦就是心脏咧疼吼，啊去买 QMB 来食 ，QMB 食了真好啊。
0: 就好就啊，较袂爱喘。
2: 嘿啊，
0: 啊较袂像即阵讲安尼会疼，疼了会惊嘞，佫咸会惊。
2: 我疼是安尼，常常佮你疼起，常常佮你疼起安尼。
0: 哎呦，唔敢嘞，都恐怖。
2: 今麦嘛咧食保养，我昨暗时食一顿两粒尔。
0: 好安尼吼，啊真型嘞，真本来头壳戆啊是安那，会麻是安那。
2: 真型哦，真型头壳疼啦。
0: 哦是头壳疼哦。
2: 对啊，
0: 他听带偌久啊？
2: 我食你的真心食啦，我唔得40-50罐啊。
0: 哦，食较济罐啊，啊，即摆拢袂戆啊啦吼。
2: 系啊。
0: 啊，袂戆啊，袂疼啊吼，袂啊麻啦，啊袂像讲应该遮严重啊啦。
2: 系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2: 啊。啊，好好好。
0: 好 ，OK， 谢谢你啊，玉娇啊。
3: 我拢食两粒。嘿。
0: 哦，阿哥啊，那有顾着无？
3: 有咧，有咧。
0: 啊，那讲讲者，我知者，我听。
3: 诶，拄头诶时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无力就无电啊，是毋是电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3: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捌艰苦过啦。
3: 嘿，
0: 迄听足艰苦呢。
3: 嘿，
0: 嘿嘛，唔知影无拄着艰苦，那唔知呢。
3: 对啊，
0: 嘿。啊，我你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啊？诶，
3: 我食平康诶。
0: 讲足好用诶，唔知有影无呢？
3: 有影，
0: 有影。
3: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搁有要食呢吼？
3: 嘿。
0: 我无这片啊，改捂偌久啊啦。
3: 哎，没真，蛮真，没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的上新啊啦。
3: 哎
0: 哎。啊，目较快活吼。
3: 哎，我要买两组嘞。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3: 嘿。
0: 依然总为 M。
3: 哦，你巧。
0: 嗯，啊，都，哎呦，啊，你都赵先生因某赵太太，你还人来。
3: 哎，你哪会知？
0: 啊，我100分吼。
3: 哦。
0: 电脑甲我讲的呢，啊，叫你往家呢。
3: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
4: 我问你讲 ，Q 加银杏会使做一只无？
0: 伊个真做一只叫做100分的好。
4: 安尼许，
0: 啊你的 Q 甲你过安怎好？
4: 诶，食食心脏较袂喘呢。
0: 我阿婆应该会喘呢。
4: 嗯，以前吼，你我行两步就喘呢。
0: 哦，对啦。
4: 嘿，
0: 啊，即摆充电就快完啦。
4: 嘿，啊，我医生是甲我讲吼，我有敢那扩大呢啦。
0: 我就是你只胸骨喘啦。
4: 嘿，伊
0: 胖伤紧啊，会肿起来，啊肥大了会痛的呢。
4: 安尼哦，
0: 伊肥大。
4: 讲两项拢做伙食，我见
0: 吼。嘿，啊食饭啊，拢做伙食饭啊，嘿。
4: 嘿。
0: 还是咪愈食愈省啊，愈来愈勇健。嘿
4: 嘿嘿。勇健是无啊。
0: 好啦。
4: 啊，我都拢摕大组的。
0: 啊，谢谢两位等大组的吼，啊都爱食。爸爸节快乐！台立公司感恩回馈。 八八节雄霸天下，咱的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念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欸，嗯，以上广告。在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023。嗯，咱的六支产品啊，吼，拢医生来背书，医生来徛台，因为产品真正是有够好的好。哦，你看你听足济安琪咧讲的，咱家都是医生拢来甲你背书，讲这产品就是赞啊。咱的升温下了有够啊，爱健康爱勇敢，吼，祝大家嘿，啊那考级也四小时即款爱甲卡，你了就定爱卖咧，唔咧卖咧唔咧吼，安尼破破菜。啊！你其实电啊，全部把你暗时免想咧，会困，你无再来困，啊会作艰苦，定啊沉定沉，当你吐大心气，啊这种食药啊无效呢，你食西药嘛食袂行呢，你都无啊度要啊无要安怎？这个时阵会记一定爱充电，你的手机啊就是爱充电，电脑爱插电，电咱包括咱做咱搭家电拢是爱电。你话哦，你人啊无病啊去病用啊啦，用电来电就电心脏。对不对？就是电心脏，针对心脏用电呢，哎，无咧电爆病，都规身躯都甲这立腺体就带电，所以心脏爱电，细胞爱电，甲电落你就勇敢，电落金丝丝，你甲知哇，真正够简单的啦！啊，带心命的人听安琪节目听足久的啊啦，搁在咧带心命，安尼是你唔对，唔是我唔对，我已经讲啊足认真的啊，对不对？所以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会惊会走啦吼，百官百路啦，是咱的人类上界宝贵的健康。甲买药等下，甲款药等下，即卖甲咱定价啊，买产品啦，趁机会啦，买产品趁机会，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再次谢谢大家，来甲听歌，听这首歌《霓虹舞蹈》。你若是后礼拜日买佚佗的吼，你今日爱订我电话去，吼，因为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啊，爱阁等一等，老朋友保底底。对这活动保底底，因为新朋友唔知通好啊，所以甲听啊听啊听一个过唔通。对，即马开始在顾身体，啊，顾健康，顾勇敢，勇敢好不？好啊，健康好不？好啊，莫囡仔是一拖磨好不？好啊，好就甲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嗯，好，谢谢。哦，大大妈妈袂歹吼，哦，带林恒，林恒就闽安，闽安就是咱的经销药房吼。伊讲啊，闽安就有啊，王嘿，啊，我来摕倒讲好。哦，不，你甲我说也倒好。你讲啊，我甲讲好吼。那闽安哦，伊那下晡那有的药房，有的休困，啊，有的都无休困啊吼。来，你好，你好。
1: 安琪，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麻烦你吼，我想问你一下。
0: 好啊。
1: 进前啊，我有听过你讲，你头壳皮会痒啊痒啊，安怎看拢看袂好，对无？
0: 啊，我洗我的美容皂啊。
1: 啊，安怎洗那会好？我嘛是有美在用呢。
0: 好，安尼啊，你若像头毛少，头毛还是乌淡嘛吼。
1: 嗯。
0: 啊，你对愈头壳皮规地体个愈头壳皮在痒的所在遐。
1: 唔过我有一泡出来呢。
0: 对，我愈大泡，我搁坚皮嘞。
1: 啊，我无坚皮呢。
0: 哦，啊，我有坚皮。
1: 我讲。伊会一扑生出来，啊，毋过伊换位呢？
0: 哎，你是荨麻疹吧？
1: 我想讲，只一扑出来对无？
0: 嘿，
1: 啊，即马我去西医摕一种类固醇，迄药水你知影吼？
0: 哎，你甲看，哎，规面拢类固醇呀。
1: 嘿，啊，甲点伊会无去。
0: 嘿，
1: 啊，毋过一旦会发出来，搁伫别样。
0: 安尼，你应该是荨麻疹的吧？你叫荨麻疹啦，一扑一扑的，有只丘疹安尼无吼？
1: 嘿，
0: 那是荨麻疹哦。
1: 那算荨麻疹哦。
0: 那算荨麻疹。嘿，那面荨麻疹，伊袂摕药啊，你抹，嘿，就是过敏的荨麻疹。
1: 过敏的荨麻疹。
0: 嘿，伊个摕药，
1: 你个叫我无讲，你是健脾吗？
0: 我是健康健脾的哦。
1: 我无健脾。
0: 我健康健脾啊，我个电管你讲一讲啊，啊，所以足久的，我去看皮肤科哦，做三解下，做三解哦，看三抓三解下，你看我有偌认真哦，啊，佮摕伊互我咧洗头毛的哦，哎，粉红色的，等下用头无效就无效。
1: 对，
0: 拢无
1: 好。
0: 啊，我用迄黄金美容皂就好呀。
1: 啊，你逐工个洗翕？
0: 我逐工洗，我足认真的，因为。
1: 啊，你看我状况洗够。
0: 因为医生，啊，你荨麻疹啊，荨麻疹洗都有限啊，你过敏引起的呢？你爱恁咧偌久啊？
1: 两个月。
0: 只两个月尔。
1: 嘿，只两个月尔。
0: 好，安尼哦。
1: 嗯。
0: 啊，你爱皮肤科讲你是安那？
1: 伊讲什么脂漏性皮肤炎呢？
0: 哦，皮肤炎，啊，皮肤你有哪里得过来洗啊？啊，你只两个月，你较认真个洗咧。
1: 脂漏性皮肤炎呐、啊，
0: 嘿啦，你的毛囊哦，这毛囊哦，油分伤济啊，塌掉、积掉的，所引起的啦。啊，不过你种个会一点会补人，你也无爱。
1: 我无。
0: 嘿啊。
1: 伊足奇怪哦。
0: 嘿。
1: 伊即马你这点来改点了消气吼。
0: 嗯。
1: 伊发出来所在是无同位的、
0: 哦。找别位吼。
1: 对。
0: 哎，过敏的呢，因那荨麻疹。
1: 这位换迄位。
0: 荨麻疹就是安尼，你甲看过就知影荨麻疹的症状，伊就出来给你看。
1: 哦，出 Google 就知
0: 啊。嘿 ，Google， 你还讲荨麻疹的症状？
1: 哦，啊，你家了解起来就是，我这就是荨麻疹。
0: 你应该是荨麻疹啊，荨麻疹才是安尼，你的不是像我这尿巴空的啊。
1: 啊，你有尿巴够人哦。
0: 嘿，我无人啊，我尿巴空，我都顶过你头壳皮伤着的啊。
1: 我知啦，我今日唔该你啊啦。
0: 好啦，啊无你啊，试管甲 Google 一下。好啊。哦，我袂赴，我本来要讲这个，我外讲袂赴哦。因为我逐摆听会伤长，啊伤长无听过迄落，啊不如要讲生伤迄个啊，所以想这样吼，所以个啊，八月十六今仔日啦吼，啊到八月二日吼，到拜六吼，即个礼拜啊到拜六吼，安尼，啊这十二生伤吼，财王佮财后哦，吼财王财后吼，第一名吼正财外快全部包。正财偏财吼，顺路来意思就对啊，安尼啦。哦，这个想到这下半年哦，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哦，咸鱼要冰心啊哈。但是发了农历七月，哦，诶期间会动辄得救嘛吼。但这命理的专家吼，宇阳哦，伊就咧温馨提醒，这礼拜六今日吼，甲后礼拜六今礼拜日吼，甲后礼拜六这礼拜吼。就是这运势吼，吼运势哦，分水岭哦，有人会得到贵人吼，足强力的倒三工哦，你都是你是扶不起的阿斗，伊都要扶你，互你扶起来安尼，互你直登事业巅峰，含这副业哦，吼、哦，含副业都大有所斩获安尼啦，所以所有有的人哦，说啥啦，这慎防和爱慎防哦，爱以防哦，这个纠纷。哦，啊，甲这突发的开销，哦，这个七月第二礼拜运势前三名，哦，这个来甲讲哦，这个第二名是鸟鼠，第二名的五颗星啊呢， 事业有可行，感情嘛有可行呢。这个运势的强劲啊，而且合作的运有够赞的赞，这足简单，贵人该提着你就去你啊。啊，那食人头路哦，主动来争取机会。啊，那创业的吼，爱拓展客户，会进展会顺利，吼，进展足顺利哦。哦，啊那鸟鼠啊哦，第二名，感情有可行。哦，啊那独身啊吼，你的社交的魅力啊，会提升，诶，未歹。你诶，这个后礼拜几啊？后礼拜三就情人节啦呢。去参加无定就拄到你适合的对象哦。啊那有伴人哦，甜蜜蜜哦，甜蜜蜜哦，啊分享着心事哦，当好关系，红阿婆关系又在升温哦。啊那财运四颗星，正财稳定哦。啊那额外哦，诶进账机会也未歹，所以消费的时阵爱避免着冲动哦。啊，做好这基础的规划。啊，牛嘞，三颗星，工作压力较大，突发状况也较侪吼。啊，这上班作业爱注意流程，啊，甲设备的这操作。啊，安尼那在做生意吼，爱先整顿内部的这问题，吼安尼吼。啊，那如果这个感情上嘞吼，像牛的感情可星俩，

运势足旺盛的吼，啊，适应力足强的，上班族有机会当接受到重要的专案。哦，啊，这个创业者啊，积极来拓展人脉，有所突破。啊，上好的感情四颗星，哦，桃花运未歹。啊，那独身啊嘞，会拄到你心仪的对象，有伴嘞，互相哦彼此关心，哦，互相的很重。啊，那财运四颗星，正财稳定。哦，啊，额外这你所接的 case 哈，斜杠人生的哈，会收入未歹。爱注意健康哦，嘿，啊，甲生活方面支出。投资票面过度乐观哦，哦，啊，真未歹，搁个误锐唔通哦，唔好乐观加嘛，因为你哦来上土啊，四颗星，运势稳定啦吼，啊，拄到困难的时候，得到贵人该到三十房，哦，啊，那上班的咧，哦，咧优先爱处理已经 end 的工课哦，唔能够拖刷吼，啊，那该做头路家人吼，爱优化作业流程吼，感情三颗星，对新的关系偏向谨慎，哎，用个时间来培养吼。啊，有伴的人配合面，因为想要无用，吼，啊，怎无想要无甲关心对方安尼，吼，爱主动关心对方，吼，减少这疏离感哈。啊，那财运三颗星，吼，正在收入正常，但是外出交通也是临时开销增加，吼，配合面冲动买物件吼，啊嘛冒险的投资安尼。啊，那上两个四颗星，团队的合作啊，甲主管哦，而且帮助之下，哦，啊你原本卡关的工作会当哦塞进前哦，袂歹。哦，啊，那创业的人维持服务的品质，会当累积到客户信任吼。上两个感情三颗星，都是那因为现实的代志，可能考量伤过侪，哦，难以进展哈。有伴的人沟通的时阵，爱注意口气，啊，甲表达，啊，避免误会。哦，啊，那这个上两个财运哦，四颗星，登记合作，哦，当带来稳定的收入。哦，啊，那涉及借贷，啊，是共同支出的，一定爱注意哦，书面记录，以防争议。白纸黑字写的吼，这个上量的哈，哦，啊，爱记得嘿，啊，上蛇哦，事业三颗星，合作机会增加吼，但是执行压力也不小吼，爱注意美感吼，啊，时间的配合，啊，那该做头家哦，爱讲究的品质吼，胜过速度哈，唔嘛咧乌萝卜侪吼，啊，想要留错袂使吼，安尼感情三颗星。独身啊，唔通凭借第一个印象就投入感情吼。啊，若有伴，唔通因为伤过欠皮，就欠缺耐心。哦，啊，建议安排放轻松这行程吼，去舒缓紧绷安尼。哦，啊，若这财运吼，容易有交通啊健康的突发的支出。哦，啊，这财务的规划爱保守。哦，避免替人负担的费用安尼吼。啊，来上辈哦，上辈这个拜一第一名，伊就一第一名吼，第一名就上辈。伊个即个事业五颗星，哦，读甲足清楚，头清脑明，效率哦大提升。食人头路主动哦，接到即重任的考，会当得到肯定。哦，啊，若家己做生意的吼，推动新的案件吼，即成果丰硕，袂歹。感情嘛五颗星，独身的吼，会当拄到情投意合的这对象。啊，若有伴哦，默契升温，对未来规划哦，会容易得到共识。哦，啊，若即个财运呢五颗星，因为第一名吼，想买第一名。财运哦，正在偏在顺落来哦，过去投资的拢赚到回来吼，啊，就适合将资金投入长期规划安尼。上一万两颗星哦，啊，容易受着这流言蜚语哈，沟通不良啊，资源无好，应用的进度，一人头路要注意吼，安尼交办的期限吼，头家叫你做啥物代志，你拢安尼无做，也无规划好势，无做好势，安尼袂使哈。啊，那家食头路，偏偏盲目的多头进行哦，无啊，家要甲投资者、投资者、投资唔通。因为你运多啊两颗星，然后上腰啊，上腰啊感情吼，独身啊容易无安全感。啊，若有伴，容易因为你哩各个代志哦起冲突吼，爱冷静吼，好啊讲个好势，啊卖牛高西关吼，上腰啊。来啊财运嘞两颗星，即、这个大的开销哦，甲合约美甲爱看详细吼。啊，若投资甲要借钱，唔通冒险哦，爱减少无必要的付出吼。啊，上高的哦，搞唔只呢，搞过五颗星哦，上高的哦。五颗星事业吼，即表现的机会增加吼，得到即主管无贵人一道三工。啊，若即个家己做头家吼，会当把握到即时光吼，啊，甲新的客源吼，啊，积极来推进，会当大赚钱吼。啊，上高的感情四颗星吼，啊，靠着聚会甲朋友介绍会当增加吼脱单的机会哦吼。啊，若有伴适合安排共同的活动吼，啊减少即个探索哦，少试探多真诚啦吼，啊，关系才会愈来愈好。上高的财运三颗星，这个正财平稳，吼，啊有南山的这个外快嘛，袂歹，吼，爱做财务规划，避免这小小的这个消费。

哦，累积造成财务的负担，安尼哦，来上加三颗星，事业三颗星，哦，应该易于哦沟通落差，还是分工不明的应用进度，哦啊，上头路爱做好工作记录，啊，该做头路头家人对合作这项目啊吼，一定爱谨慎，哦，避免用一些疏忽，怎造成财务的这破口，安尼吼，啊，这个上加感情四颗星，独身啊嘞，拄到一个甲你哦相谈甚欢的对象。哦，啊，若有伴，借着这坦诚交流，会当化解着之前的误会。哦，啊，若财务未歹，四颗星，哦，正在稳定。啊，若副业，甲奖金嘛会收用哦，看涨哦嘿。哦，但是若涉嫌着合约，效无一定爱详细甲对看，千万唔通哦，安尼健康轻听人讲，啊，造成损失咯嘿。来上高的，上高的事业四颗星，哦，啊，事业平稳，哦，啊，容易得到这个稳健的贵人斗相共。做代志较低调、较踏实的吼，啊若家己创业的深耕熟耕的领域，哦，不急于求成哈，啊慢慢一步一开的吼，啊金胖无好洗，金鸡无好打鸡哈，来上高的感情四颗星，那独身啊吼容易实在着温和、个性认真的对象哦，啊那有伴人哦互动哦平顺哦平顺哦啊稳定陪伴，当帮助恁互相增加恁信心，哦啊那这财运哦。正在稳定当中，啊，适合做长期的投资，累积的收益吼，控制人情啊，甲聚会开销安尼。哦，啊，上底下来，上底下事业三颗星，容易受到临时的变动影响，到你工作进度，啊，放慢脚步吼，啊，做好交代安尼吼，做好交接。哦，啊，该做头家嘞，先做完成你即马有诶业务，暂时哦，这新的计划请甲小卡控制。哦，你甲这即马你现有诶工作先做好势。再来安排下一个新的计划吼，兄弟，感情三颗星，独身啊比较会被动多虑吼，想伤济。啊，若有伴爱片面的将生活压力吼带入感情，哦，爱当互相包容安尼。哦，啊，兄弟财务三颗星，哦，正财还佫会使，哦，啊，但是偏财有限啦吼，家庭也是维修哦支出增加，所以建议哦预留吼弹性的资金，啊来缩减着你的开销哦。这今天跟咱分享的，今日礼拜加这个后礼拜六，吼、哦，这十二生肖的运势，哦，第一名就上马，吼、哦，上马第一名，哦，啊那这个啊，上虎的吼、哦，第三名，哦，啊上鸟鼠的第二名，哦，第一名上马，第二名是鸟鼠，哦，啊那第三名是上虎的，哎，祝大家哦，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哦嘿。好啦，咱来听歌听陈英杰甲迄个甲骗钱迄个潘建强哦，期待再相会。

0: 好来，谢谢好朋友，你那是如果哈、哦，这个拜六有要去啊，后礼拜你有要佚佗的，你会记了嘿，爱紧啊，卡电话哦嘿，电话爱多巴多利用。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片送三片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秀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嘿，谢谢大家，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一。好，搁剩八天，我们十指，希望各健康、各勇健，趁机会上爱重要吼，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你心扉，只要你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3: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大家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个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着有0800-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哦，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33-77。

像这时段好朋友啊，有一个手艺真高的木匠哦，用钢制张的大手啊，做三个茶桶啦，三个桶大小差不多，模样嘛差不多，连那茶的温度拢差不多，拢同款同款。但是因路尾的文明却是无同的，头一个茶桶和做农的邻居呢，用来打屎啦，得大便啦。所以大家叫伊屎桶，迄老有人经过啊，拢会鼻啊地调的，无想要鼻迄屎味啊，拢想要离较远的啦。第二个桶啊呢，叫人用来滴水，人叫伊水桶啦。无论是讲种田要压水啦，要洗菜啦，要煮饭，拢用水桶去滴，因为水桶对咱的日常生活帮助真大。所以水桶去到倒位都受到人的欢迎。第三个桶呢，叫酒场啊，买去底酒啦。从此啊，大家拢叫伊酒桶。嘿啦，过年过节啊啦，办桌啦，庆祝啊，人拢会围着这个酒桶，拢是欢喜的啦，快乐的啦，笑哈哈。这个酒桶啊，变作这三个桶啊里底呢，上受人欢迎的茶桶就对啊。你看三个茶桶明明就同一张手啊做出来，外表嘛拢同款，但是人对因的态度却是天差地别。这个故事伫甲咱讲，一个人的价值往往唔是伫伊的外表，但都是你的内心底什么货，你巴肚底底什么货。同款是人，有的人心底真个万谈万多。真够计较，有的人伊的心是得着善良、智慧甲责任。当然外表无定会当吸引别人的眼光，但是真正决定一个人的宽度的，是伊内在的品德。所以讲，好朋友啊，人生就敢那一个茶桶，你得什么货入去，伊就有什么货；你长期间累积什么货，伊就会变做什么货。因此啊，你讲用心要把你的外表用得好看，咱不能讲安尼无好啦，但是绝对不如你用心来充实你的内在。因为一个人的命运，真侪时阵啊，唔是讲由你的外表来决定的，反倒是由你的心来，你的腹肚底底什么物件来决定的。好朋友，你讲是唔是？感谢收听，谢谢。来来来，过来吼，咱来妈妈送一个。

0: 进攻格。
1: 石墨烯的一个超导云感内衣，第一个它穿起来要凌浊感，就是乎你穿的，你也刚才讲我刚才无穿来衫，赶快来速洗。再来就是石墨烯的一个材质，去帮你做到一个远红外线健康概念。你打刚在穿这个来衫的时候，你会觉得全身的一个循环有被启动，那边点点爱去用俩零啦，爱去用做一些舒压，因为这一件内衣本身的一个材质就是可以帮你做到一个促进循环。然后让那酸奶上来洗中，我们一定会去看那一个罩杯嘛。今天的这一个罩杯全部都是给大家用到材质最好、弹性度最棒的这一个按摩乳胶罩杯，它是有那种按摩凸点的，所以让那叮当的洗中，它会去帮我们做按摩，而且它是完全做到跟胸型的完美贴合，不会让你有空杯的一个问题。然后在下方内衣的部分呢，帮你做到一个高弹力无感的一个下凸台，让你在叮当的时候呢，它不会位移，不会让你有这一种跑杯的一个问题。再来呢，就是肩带的一个地方，很多外面的内衣都只有一公分，一公分的话胸部比较大的，你就会发现说哦，外暗棍的时候在肩膀的一个地方压力值很大，直接帮你加宽到 4.5 公分，去帮你做到一个减压加宽的一个肩带，去舒缓我们肩部的一个压力，而且它不会勒漏也不会滑落，就是它的固定性是很好。另外把这个我们女生最讨厌的这种束缚的钢圈帮你把它去除，然后束缚的钢圈去除之后，我们用到的呢全部都是这种裁切片侧压片，去帮你加强包覆这一个侧乳，让你的胸型一样是可以集中托高，但是穿起来会更加的一个舒服。另外你会发现这一个内衣除了就是它有一个石墨烯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导电纱的这一个纤维，这个导电纱的纤维它的柔软度很好，所以你会觉得说它的亲肤贴合性非常非常的棒，让我们的身体对于外在的一些有害的一些电磁波啦，去帮你做到一个防护。以及这一个布料的部分呢，有帮大家加入了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凉感的一个科技，让大家在台湾闷热的潮湿型的一个气候，你也不会觉得说啊，我内衣穿了一整天哦，都觉得身上湿湿的、黏黏的，整个布料都黏黏吧，那种尴尬，不会让你有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让你真的是找到一件穿得住的内衣。
2: 咱今天来衫，就是让你穿会条，让你会舒适，搁让你会健康的来衫。趁今仔日咱当地优惠，这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哦，一领1980元，总共有四个色底。好朋友，咱今仔日四领拢给你。赶快给你收1980啦！你买一领，赚三领啦！赶紧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阿伯点点优惠啦哈，赚优惠咱来个提哈，真领真的你一定爱提。为什么呢？因为这哈、哦，你想看买呀、哦？一领。一领原价就要1980元，咱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咱四领拢给你，等于吼送你三领的意思就对啊啦哈。Hello， 来嘿，来安，咱爱来三哈。
3: 哎，对、哦。
2: 好，你电话提来哦哈。好，来赶紧哈，啊这吼、哦，这胸坎下骹吼，伊做跨板的，所以你袂跑杯，哈，不会跑杯哈，袂走进去。啊，这个肩带呢，肩胛头这个是宽的，你知影无？肩胛头这就较无压力，哈。啊，你肩胛头甲这胸下缘这拢宽哦，穿的绝对舒适，压力甲你分散，哈。啊，而且咱这类似的哈，不会裸露，哈，穿起来敢那穿背心同款，直接你搭一个小外套就用得出门啊。伊还佫有一个侧压片哦，你穿起来吼会集中，哦，侧边加高，啊佫美背，哈，你袂。有副乳，拢无钢圈哦。哦，你看买啊，这穿嘞有够舒适。下面吼、哦，胸坎遮吼，搁一个圆形的，你胸部的正下方，这是一个蜂巢的石墨烯吼，会使改善咱的微电流哈。Q Max 的凉感值是0.164，最主要有一个 Pretex 的超导纱，所以今天穿起来，我跟你讲，柔嫩舒适吼，抗静电。抗静电呐、啊，奶色哦，佫不容易派哦，所以我哩讲哦，伊连这吼、哦、乳胶的罩杯拢互你啊，佮你做一个弹性的支撑吼、哦。这个罩杯内底佫有一个按摩凸点哦，会当佮你按摩凉凉，有透气的孔洞，穿的凉凉佮舒适。所以今天你穿安怎，你摕来做运动，你嘛袂翕热哦吼、哦。啊，今仔日你电话卡来。 四种色拢给你，四种色拢给你哈。啊，咱无定定优惠，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爱做吧，阿无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会使抗静电的哈。Playtex 的导电纱非常非常的柔嫩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拢袂起毛球哦，袂变形哦。好朋友哈，这个是有机能性的。这石墨烯也在帮助咱的循环代谢哈，啊，这远红外线过来个0.83，过是快肩带哈，哦，我你讲这几件的你个穿了哦，就是舒适啦，真正穿了哦，你袂输有一种吹冷气的感觉，就是凉爽嘛，就是凉爽，运动嘛不跑杯哦，嘿，来黄小姐。哎，爱来啥哈？啊，你电话得嘞？有春节，你电话得嘞？甲阮小姐讲哈。喂 ，Hello， 系咱来来啥哈？嘿，你爱来啥哈？
0: 对。
2: 啊，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啊嘛？
0: 我100。
2: 我讲公斤，公斤，嘿，公斤。
0: 公斤哦，我唔知嘞。
2: 活动啦，差不多活动。
0: 嘿，54。哎。
2: 50几安尼啦，哈哈
0: 哈。54.2
2: 啊。哦，好好好，安尼我甲你讲哦，你穿 L 的哈，阮这寸脚甲人较无同，你穿 L。
0: 我咧买来衫，我拢买34号
2: 的呢。嘿，我知影，我咧讲，你就是穿 L 的就对啊哈，啊一组人哈，啊我咧讲吼，啊迄个19号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哈。啊，9月2号拍成 L 是9月2号哦，你收高给礼盒，嘿嘿，高给礼盒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啊，好朋友哈，今仔日哦，你电话卡来哈，你一领哈1980，咱一摆给你摕4领回去，你赚3领啦，赚3领哈。Hello， 来嘿吴太太，嘿，你跟我讲你爱你。
3: 我
2: 来三哈，来你电话提来，电话提来啊哈 ，OK 哈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看起来，甲阮讲你几公斤吼？啊，小姐，甲你看你爱穿什么寸脚安尼吼？四种色拢互你，四种色拢互你吼，乌、哦、色、肤色、香槟色跟红色哈。拢免拣啊啦，你去百货公司一领1980吼，啊，搁伫遐想讲我要爱什么色，我规支拢互你，四领拢互你吼。好来，彩霞，你爱来啥哈？
3: 对，
2: 好来，你电话提来哈。好来，吼啊，一领哈1980。一两三四四领嘛，1980，都是今仔日哈，都是今仔日抢完都无啊，先讲吼，抢完都无啊哈，抗静电哈，啊这机能型的，今仔日穿哦，哦，袂输敢吹冷气的，就是凉爽啊，就是凉爽，拢袂糟践，互你穿舒适。穿个水，穿健康，搁防静电，搁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讲实在 ，Playtex 的导电纱本来是穿个太空人吼，贴身的来衫的哦，吼，啊，这个因为太空人无法度逐天洗身躯嘛，吼，啊，这超级的机能哦，调节咱身体的这电流吼，阻碍迄种无好的电磁波，啊，这领衫穿个搁抗静电吼，因摆吼，你迄个导电衫哦，一般拢可能迄个酸痛贴布。大声点，迄种大布，你知无？哈啊，今嘛咱直接用这个材质咯，就对啊，哈啊，所以讲哦，你就爱会样穿，好不好？哈，到来嘿，啊，咱来来啥哈？喂，好，你几公斤？你甲我讲者。
3: 60
2: 哈，啊好，安尼我甲你讲，你身高这两粒有大无？
3: 不会
2: 嘞，不会哈，安尼你穿 L 的哈 ，OK 哈，好好，安尼哈，赶快呢，交给礼盒，你收哈，谢谢你哦，好好好 ，OK 哈，四种色全部你哈，咱若有肩胛头，较常常安尼袂爽快，有个人肩胛头较安尼硬僵啦，啊酸酸对不对哈，啊常常拢安尼腰酸背痛，真正你爱样穿哈，啊我你讲，伊个拢袂更冷哦，吸湿排汗，佮袂臭哈。肩膀啊，搁这个胸部下面都是哦，迄个宽版的啦，哈。啊，那新闻护理师，你讲我，你电话继续卡，咱拢有这个服务小姐在给你接安尼哈。啊，你继续甲卡安尼哈。抑菌啊，袂臭哈，一穿哦，身躯袂说刚才吹冷气的哈，因为伊这凉感的哈 ，Q Max 哈是0.164，先看下骹这下肚台嘛，跨半的，啊，搁有一个侧压片哈。哦，所以讲我穿了这件就舒适的啦哈。来，雪莹小姐爱来啥哈？ 系啊，电话听你，系电话听你。好来，空白空空了了，3377哈，优惠优惠就今仔一工哦，抢完了无？抢完了无哈？达工抢，达工舒适有幸福的感觉哈。即马即个天热甲即型的吼，即个爱穿即种的啦。咱即个哦，大只小妹吼，你爱养穿。今年百货公司吼，你卖今年是1980。今仔日一两三四拢互你哦，拢互你哦，你赚三领哦。Hello， 来，嘿，你爱来三哈？
4: 嘿，对对。
2: 哎，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4: 50几。
2: 好，50几有没有超过？哎，
4: 我穿36的。
2: 好好好，你哎了。好，你穿 L 号的哈 ，OK， 呵呵呵，安尼，还的赶快呢，9月2号好，你收哈 ，OK 哈、哦，谢谢你哈，呵呵呵，谢谢你哈、哦，好啊，达刚清达刚素西啦哈，达刚清达刚素西哈，啊，赶紧优惠酒，今仔一讲拢无钢圈的啦，穿着的时候你也感觉，哎，秘书敢那无穿的呢，之前有一阿姐也跟我讲，哦，你那来衫有影真好穿的，哈的来嘿，咱来衫哈。
5: 喂，嘿，
2: 来，你电话在嘞哦，好 ，OK， 好好 ，OK。喂，咱来来三哈。喂，嘿，你来来三哈。
5: 嘿，
2: 嘿，啊，你几公斤？你甲我讲者。
5: 55。
2: 哦，好，安尼，我甲你讲，你穿 L 的哈，啊，迄个同款，迄个9月2号哦，你收哦，哈 ，OK， 好好好。啊？哦，叫龙安街家乡，好、哦哦哦，我给你写好啊，哈 ，OK， 去龙安街，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等我一个卡这里用哈。啊，希望我的师弟讲我的曝光期间哦，啊，等我哈卡这里用哦，优惠金只有今仔一天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还没结婚，查甫人嘛，有当时啊，拢会想讲要佚佗者，尤其那是免开钱，搁较好。之前我伫网络上下一个交朋友的团体里底交一个炮友，唔知好朋友听有炮友的意思无？就是约出来去旅馆呢，佚佗一下。这个小姐，我是感觉伊的身材甲伊的面貌啊是普通那样啦，但是配合度真好，所以真紧阮就发展做固定的炮友关系。伊真好参详，去旅馆也是去野外，或者是要角色扮演，或者是发泄在伊的身躯底。只要我若提出要求，伊拢总无问题。除了这以外呢，伊阁主动会甲我出所有的费用，一人出一半。连我开车去载伊，伊拢主动会甲我讲要帮我出一寡油钱。但是阮讲好啊，无要讲感情，只是单纯炮友的关系。这点伊嘛相当的配合。虽然见面也是会开讲，但是我完全都无感悟到对方的生活或者是感情。除了要做眠床顶的这种运动以之外，我是从来都无交流到对方。就是安尼，这段关系维持了大约2年，一直到有一天，伊甲我讲伊有心啊。当天我要去找伊的路上，我把各种的可能拢想过啊。上界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出钱带伊去提远界。虽然伊的个性可能会讲一人出一半的钱，安尼就好啊。我嘛有想过讲，敢会是仙人跳这种的骗局？但是如果是安尼，应该是无偌久伊就用个行动啊，那就要等这么长，得要2年的时间。无疑个见面了后，伊头一句话就甲我讲，伊想要甲这个囡仔留落来，但是伊同款未干预我的生活，伊想要家己抚养这个囡仔，无需要我斗三工，嘛未甲我提钱。当时我是叫伊的想法惊着，因为伫个路上，我想过各种的情形、各种的状况，就是无想到 伊会想要把这个囡仔留落来，而且阁是用这款的方式。等到我恢复冷静了后，阮阁讲真济。伊讲伊考虑真久啊，嘛想甲真清楚啊。伊讲伊后摆袂麻烦我，只是因为这嘛是我的囡仔，伊嘛是希望会当经过我的同意。只要我若是同意，这就是阮最后一摆见面啊。我甲讲，我尊重伊的决定，但是如果一个人若伤过辛苦的时阵，随时会当甲我讲，我嘛是会负起我应该负的责任。无想到伊只经讲的到做的到，自迄一天分开了后，伊真正连一通电话嘛唔捌敲予我。颠倒是伫个伊无出现的这段时间，我还会想起伊的身躯，甚至会伫遐幻想甲大巴肚的伊做爱的情形。我知影我安尼真变态，但是对我来讲，伊自头到尾就是我伫个发泄性欲的炮友娘娘。本来想讲，我的故事到这就结束啊。伊应该一世人就是留在我的性幻想里底，无疑个前一阵啊，甲一个真久无见面的朋友食饭，伊带因某甲因后生做回来，看到因行入餐厅的时阵，我实在无法度相信我目睭看到的，伫个我遐尼侪年的好朋友身边的迄个人，竟然就是我迄个大巴肚的固定炮友。伊当场看到我嘛认出是我，刷落来气氛就真尴尬。我嘛是互相假做无熟悉，问一寡啊，素话要安怎称呼啦，做啥物工课啦，啊，这种戆问题。但是我迄个朋友敢若拢无感觉到阮之间这种很尴尬的气氛。佮一直甲我讲，因当初就是伫个网络上的交友团体熟识，有囡仔了后，因就决定要结婚。伊可能完全拢无想到讲，伊即马抱喺手的笑眯眯这个心肝宝贝，其实是我的囡仔。发问题来啊！一个是我曾经答应过，无要交了伊生活的炮友。一个是完全不知事实，我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我是在想说，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让他知道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我也想到说，我这个好朋友之前有跟我说，他就是发现女朋友大巴肚，决定要先登记结婚，但是我之前没想到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但现在我如果对他们太关心，好像也很奇怪，但是看到那个孩子很孤罪的，而且还知道是我的孩子，我的心里已经怪怪的。我当然也有想过说，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因为这个小姐在做我的固定炮友的时候，她也有约过其他的人，这点他将来也没温暖都会跟我说。当当他跟我说他有心的时候，那几个礼拜只有跟我做伙，所以孩子是我的时候，我当然选择相信他。虽然没去病医院，但是应该是真的。自从跟他们吃那顿饭了后，这件事情就一直让我很看心，我到底就应该安怎做较好呢？实在让我真伤脑筋。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大好朋友，今仔日咱真荣幸邀请到咱养生达人雷庆来跟咱节目的现场。雷庆你好，
1: 大家好，新慧姐姐好，
0: 谢谢雷庆对这个养生的物件哦，非常非常的有研究，这已经是几十年的功力啊。
1: 那讲研究哦，其实是不敢说啦哈，但是我感觉讲个好的物件哈，啊，讲哦，咱好朋友大家知影，那大家可以用很简单，然后很容易的方，因为起码现代人都是怕麻烦嘛。
0: 对啊。
1: 那怕麻烦，有时候咱要吃一寡保养的物件，咱都吃较袂焦稳。所以咱今仔吼用比较较简单的方式，和大家吃来降温，吃来降温吼，对着咱的身体健康一对起帮啊。
0: 对哦，嗯，但是咱知影普通有当时啊，咱的用心保健，咱有个人想要用一上介简单 ，CP 值上介好，对身体上介好诶。
1: 嗯，
0: 其实真侪人拢会去想到啥。枸杞，
1: 欸，真的，其实枸杞吼，有可能咱厝内底毒啊，内底都。那为什么食这个枸杞吼？其实为古早到今嘛吼，我们先讲啊，像讲你本册广播当中包含着药店店名，其实都拢有记载着啊，枸杞的一个好。那不是讲干那药店哦，包含着伫国外阿东啊。
0: 是
1: 阿东啊，其实伊嘛真介意食这个枸杞哦。
0: 阿东啊嘛食枸杞，
1: 对。
0: 哦，我想讲，刚刚这中华民族的人在吃嘞。
1: 没有没有，
0: 有。
1: 根据我所知呀，吼，在英国有一个凯特王妃。
0: 啊，我知呀，
1: 是凯特王妃听讲伊的嘴食咪啊，都是枸杞。
0: 哎，这厉害哦！
1: 伊伫早顿哦，早顿食完吼，甚至来到着中岛省的这中哦，伊都用枸杞当做嘴食咪啊。
0: 哇，有劲！
1: 再来，还有那个马丹娜，
0: 马丹娜嘛，叫枸杞，
1: 对，马丹，这是这两个人比较较知影的人
0: 哦。
1: 马丹娜伊今年67岁，可是吼，伊在45岁的时阵哦，都有人改问讲，阿里拢安那用心保健，
0: 然后
1: 伊讲我拢食东方的神仙果
0: 啊，东方的神仙果，
1: 阿郎都讲东方神仙果是
0: 啥？后
1: 来伊就甲讲，就是这个枸杞，
0: 哇。
1: 真的
0: 真厉害，所以这个枸杞咱会当不快真济人拢个称呼讲是超级食物啦。
1: 真的，而且不是说只有阿东啊，咱来讲一个较禁忌的吼。这嘛是我对着枸杞忽然间干嘛讲，真的要对他立正站好的吼。在咱历史当中有一个老中秀，那这个老中秀哦，伊叫做李清魂。
0: 哎，伊跟他本身就是学医学的嘛。
1: 对对对，
0: 他是中医嘛，对不对？
1: 对，他是一个中医师，而且对着本草公布嘛拢有了解。然后再来，他也是一个气功大师，上厉害是安怎你知
0: 无？安
1: 怎？这个人吃到256岁。
0: 哇，256岁，听清楚，256人，那这长岁。
1: 而且吼，伊是为康熙哦，康熙年间一直活活到民国初年256岁。
0: 有呀，一个人都应该变贵啊！
1: 没错，
0: 伊是安怎有法度安尼长岁寿？
1: 伊吼，伊家己咧讲，伊讲哦，伊长岁寿的这个原理哦，应该是有三种啦。
0: 三种
1: 啊，这三种的其中之一就是伊365工拢食枸杞茶。
0: 伊逐工拢啉枸杞茶哦。
1: 对
0: 哦。你看哦，伊是中医师哦，
1: 对，他是中医师。
0: 伊个逐工拢啉枸杞茶，安尼你就知道这枸杞偌好啊。
1: 然后再来哦，你刚才伊食到100岁的时阵哦，通常古早人要食到100岁就无简单点哦。
0: 对啊，起始的古来西啊，过100岁。
1: 对，伊食到100岁哦，政府都颁发掉，我类似像禁书这种的哦。讲啊，你那只熬食到100岁，伊食到200岁的时阵，佮四界去咧演讲呢，
0: 真熬，佮我都四界演讲
1: 就无简单。啊，上届主要是伊食到200岁，照道理讲，咱70、80岁就了了了啊，对不？伊无，伊食到200岁，伊个气色感官有够好诶，好啦，是食枸杞，
0: 都是食枸杞，
1: 没有错。
0: 哦，无怪安尼，精神体能这么好，到200岁啊，佮有法度四界去演讲。
1: 所以讲哦，咱来讲这个枸杞哦，为什么这么厉害？其实现在吼，不是拢就流行讲叫什么叶黄素吗？
0: 哎呀，
1: 对不对？啊，叶黄素上盖主要伊都是要保护着咱的目睭。
0: 叶黄素都是有一挂对目睭真好诶。
1: 对，
0: 咱知影嘛，有一种贝塔胡萝卜素，
1: 是
0: 有人讲叫红菜头嘛。
1: 对对对对。其实枸杞内底，伊都是有这两个成分的，
0: 两项拢有，拢有叶黄素，佮有贝塔胡萝卜素，
1: 没错。所以讲哦，枸杞其实有一个外号，伊叫做用啉的目药水。
0: 用啉的目油水哦，
1: 对，
0: 所以你若打湿啦，老目油这种来啉真好哦。
1: 你看吼，真是有的阿爸阿母啊吼，伊伫外口咧做事咯，
0: 日
1: 头当当拿咧拍新拍到目睭拢睁未开。
0: 哎呦，迄个只上目睭的呢。
1: 对，然后尤其吼，你甲看有时候咱咧敲刀麦呀，一拄着风当当拿起来来吼，是不是目油就开始碎碎了？然后真侪人敲刀麦目睭睁未开呢，
0: 我还危险嘛喏，
1: 因为湿。湿家吼，迄风当当啦，一个吹吼，啊哒哒哒，所以讲哦，迄真侪人翘得摆眯眯眼，你甲看翘得摆眯眯眼吼，是不是足危险诶？
0: 足危险！
1: 你甲看即马吼，真侪一挂即个事故，拢真侪爸爸妈妈有时候都是那一个无注意，啊都发生啊！
0: 哇！
1: 啊，所以讲你若会动吼，逐工即个枸杞来甲啉诶话吼，我咱诶目睭也未打，也未湿，也未打未湿，你都未点，都未擦。啊，未点未擦，啊，你都未老吧？油
0: 真的最近爱啉，
1: 对，然后再来吼，咱拄则讲到这个叶黄素吼，
0: 对，
1: 其实叶黄素伊对着咱目睭的水晶体。
0: 水晶体，
1: 和咱比较比较袂白来讲，
0: 对啦。
1: 伊对着咱的玻璃体，和咱的目睭较袂有白斑啊讲，
0: 对。
1: 伊对着咱的黄斑部，
0: 哦，那最重要诶。
1: 对，和咱真侪有糖分咧，看物件袂歪哥起穿。
0: 是。
1: 那这个枸杞内底伊就是有这个叶黄素，
0: 是。
1: 所以讲，因厝咱讲枸杞，另外我阁有一个名叫做用啉的乌林目镜，
0: 用啉的乌林目镜，
1: 等于就是甲咱做保护，无你甲看即马真侪。光线一个伤害哦，
0: 对哦，
1: 就亲像咱咧蒸迄个吼，鸡卵同款
0: 哦，两人哦，拢蒸熟啊，
1: 对对对，你看两当当那一个卡类吼，啊咱哦，拜拜也会一直熬熬熬，故是不是伊就熟去呀？
0: 对啊，
1: 其实咱来把酒的白来种就是安尼啦，
0: 是，
1: 但刚光线咧青，出门在外有日头光，看手机也有蓝光，
0: 对哦，
1: 看电视嘛有一挂蓝光。包含着半部啊，有时候晒照哩吼，迄个眩光拢会去影响着咱的目睭。
0: 所以讲啊，这枸杞内底有贝塔胡萝卜素，還有叶黄素啦，不怪对咱的目睭哦，这两类目睭安尼帮助这么大。
1: 是的，然后再来吼，枸杞你甲看吼，什么色的？
0: 红色的呀、
1: 啊，红色，
0: 系啊，
1: 红色吼，其实在咱啊中医来讲的话吼，红色伊会当入咱的心脏。
0: 顾心脏的就对了，
1: 对对对，心脏就是咱生命的源头啊！
0: 啊
1: 你甲看心脏当当啦，
0: 袂当袂跳啦，
1: 对对对。啊，所以讲哦，伫遮我会建议吼，像讲咱有真侪爸母啊，有诶像讲血压较悬诶，对不对？血压比较高的吼，基本上嘛含咱的心脏有足大诶关系哦。
0: 我这都嘛爱注重通血路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讲咱当当哦，血压呐较悬的人，你当当来使你枸杞加加食，
0: 加食，有百行好，无半行歹啦。
1: 对对，你枸杞当当那加正瓜吼，伊针对着咱的这个咱的血管内底当当那回流回去的吼，伊会当去帮咱做一个代谢。特别我要建议吼，像迄大口人，
0: 大口人，
1: 巴肚是唔就大，
0: 大巴肚烫诶，
1: 巴肚当当那大内底都北来油，
0: 是啊，
1: 北来油伊都会包着咱的肝，
0: 对哦，
1: 人讲的脂肪肝，
0: 就是肝包油啦。
1: 对对对对，其实枸杞内底有一个最好的成分叫做枸杞多糖体。
0: 听到多糖体就知影拢是好的物件，
1: 没错，伊都亲像啥哩？知亲像咱咧快速路，你知无？快速路咧下迄个滴油的原理感官，
0: 是讲你能伊会甲对付的对啊？
1: 对对对对对，快速甲这个油吼，甲代谢掉。
0: 代谢，
1: 你若像迄有脂肪肝呢，也是不多糖啊较大，包含着咱回流回口，去影响着咱心脏这条泵浦啊，要怕跑袂出去，然后造成你的血压比较高的枸杞就好，
0: 枸杞爱啉
1: 哦，真正枸杞都爱啉哦，
0: 真的真的。
1: 你甲听听咧，你会发现枸杞不是干那单单枸杞，红色的本来对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会非常好，
0: 对血路较好诶啦。你若听听头红诶人，即个爱血路嘛，
1: 对对对。有
0: 诶人听听暗棍啊，紧暗暗暗白白，有诶人连手刷诶吧呢，真的拢夹袂起来呢。
1: 我讲有一个我诶好朋友，伊就是听拢干妈讲阿妈棍紧暗暗，然后伊拢干妈讲哦，我真像有歹命啊，去跌伫伊个卡车片，你知无？
0: 哎呦！
1: 啊吼，伊也去用养过啊，吼，去有人收养养养嘞。
0: 结果嘞，
1: 你卖想想者，
0: 无较好。
1: 你应该是回流回口，你来当你枸杞卡车。
0: 哎呦！
1: 结果讲真嘞，伊食无半个月哦，我卡车片吼，袂输那爱一个囡仔，迄个感觉伊都无一样。
0: 讲谁？
1: 真正超搞谁？
0: 包括有个人诶，卡麻无力嘞。
1: 对对对，
0: 即种来食嘛真好哦，
1: 嘛真好，嘛真好。所以讲哦，枸杞吼，甲咱阿爸阿婆讲。 讲，顾目睭医治我，顾咱的循环，
0: 好顾循环。
1: 再来，其实枸杞伊无分大细汉，你看较早咱阿母啊，有时候当当拿来煮鸡汤，是不是都会买一撮啦枸杞？
0: 哦，鸡外好吃，个鸡外好看，
1: 对，
0: 主要个营养，
1: 对，营养医治我吼。其实枸杞内底我都叫讲着，因为个枸杞多糖体嘛，
0: 对哇、啊，
1: 通常多糖体拢伫菇类的内底，对不 对？啊，但是菇类的有时候咱当当拿来买像牛樟菇，还是灵芝，有时候贵三三咱买袂起啊。
0: 无法多特工吃啦，
1: 对，咱就来个吃枸杞，
0: 枸杞特工吃，
1: 对，枸杞来代替个枸杞多糖体哦，一定义就是替咱的细胞哦，清正噶。
0: 哦，你的意思讲，会当加强咱家己的对啊？
1: 对，会当加强掉咱的抗体。你看吼，真侪爸母啊吼，有时候药啊吃侪，药啊吃侪，心抗体都无好，抗体当当那无好，有时候来病院一下，还是讲有时候去到着人较侪的所在，啊，等下就开始那未爽快。
0: 对啊，
1: 哦，就开始感冒啊，啊，就开始发烧啊，啊，迄就是咱的抗体无够嘛。
0: 个细胞像增加，安尼就愈厉害的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就亲像一个平安的护身符同款。
0: 哇，
1: 你。出门在外，你都免惊病毒；出门在外，你都免惊讲风吹日晒。包含着吼，就讲囡仔有无？囡仔有时候吼，咱单位阿孙咧是不是拢较过敏体质？
0: 我体质做势很歹呀。
1: 对对对对对，啊你家想哦，囡仔细个哈，那你要叫伊食药啊？你看了会唔甘？
0: 伊绝对不爱啦。
1: 对，不爱不担心哦。药啊，食侪咱家丢咧食药啊，咱都知影。
0: 忌药吼，三分毒。
1: 对对对对，啊，食过这个囡仔体质绝对不好。你都用枸杞甲讲，啊，这枸杞吼，食起来迄个感觉，甘甘啊，
0: 甘甘滴滴。
1: 对对对，啊，够好食。啊，好食囡仔都会愿意食，啊，愿意食的过程当中哦，伊就会当增加着伊的抗体，囡仔唔只袂搞刷刷。
0: 对啦，较袂人伫对流行，伊嘛伫甲人对
1: 啊
0: 呢。
1: 对对对，啊，所以讲我会建议啦吼，其实枸杞伊无分大细汉。
0: 哦，大人囡仔拢通啊食。
1: 对对对，囡仔你都体质歹个，啊是像讲咱若有开刀哦，大医院，啊，等下你都要调养调身。
0: 最爱调养啊。
1: 对对对。

0: 包含着有咧化疗诶，
1: 对，
0: 有咧化疗诶，是不是？有时候
1: 身体体质一摆，
0: 对，激素那无加遐吼，医生嘛唔敢搁甲你顶当啊，
1: 对不对？
0: 所以你抗体你都爱靠你家己。
1: 对啊，
0: 那包含着三个药啊，那食侪人人拢会比较较生气，对不？
1: 是啊，
0: 要叫你吃，你带三个你唔敢乌白吃，估计来家吃都无唔
1: 对。对啊，那像迄西游记呢？
0: 西游记当然也 OK 啊，其实估计吼，伊内底有真侪一寡维生素，包含着矿物质。那维生素简单讲就是维持生命的元素。
1: 对哦，
0: 啊，你敢想你无生命一个关手，人变怎话？
1: 所以讲，就食这枸杞，百行好，无半行歹啦。
0: 没错，所以讲哦，伫遮提供我咱好朋友哦，这个枸杞的好，希望咱真侪时段好朋友大家当参考看
1: 卖咧。枸杞，咱即马安尼读，他都要讲来安尼，一到底有啥物好处？来总结一下，
0: 简单讲吼、三个，第一个就是顾目睭，
1: 顾目睭，
0: 目睭重要无？真重要，
1: 真重要诶！
0: 目睭那看无，随时你都绊倒。
1: 对，
0: 目睭那看无，危机随时都来。
1: 对，
0: 所以讲目睭要顾光明，这是自古以来拢知影讲枸杞对着这两类目睭是足好诶，这个物件。
1: 对，这两类要顾好，这枸杞爱食。
0: 对，过来第二个就是顾啥？顾咱诶循环。现代人嘛惊啥惊塌掉咧呢？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惊血里能收管，惊胆固醇收管，那个惊血压收。是啊，动脉去硬去，
0: 你敢想呢？财产遮尼啊济，万贵你若塌掉咧，中风啥物人咧开？对不？是不是？所以讲，
1: 家己身体顾好较重要，
0: 顾好较重要。啊，所以讲，你当当那惊中风的人，惊血流血亏的人，你来食枸杞都无唔对。
1: 对，安尼对。
0: 再来，你的抗体当当那无好的人，
1: 嘿，
0: 哦，咱的体质当当那歹的人，高刷刷高毛病，常常咧看医生诶，大病小病不断诶，你就是爱来食枸杞，
1: 对，枸杞里底迄个贝塔胡萝卜素，诶，除了讲对咱这两类目睭真好，听讲对黏膜嘛真好，
0: 黏膜嘛真好啊。这个黏膜吼，像咱的目睭，目睭里边算讲安尼，滋润滋润，它也是需要黏膜，
1: 是，
0: 对不对？包含着啥？你看真侪人的脑会打。有冇喉咙会干干的？这嘛是需要着黏膜。
1: 对，
0: 啊，你个看咱的胃有吧？人常讲胃伤，胃伤。
1: 哎，这嘛爱黏膜。
0: 对，这个也是黏膜的一种，包含着咱的皮肤，皮肤嘛是赶快属于黏膜的一种，无一边抓将咱的水分保留掉嘞。
1: 是，
0: 所以讲枸杞来对吼，它还有一个很好的成分哦，就是也当去给咱修好掉这个黏膜。黏膜当当那修我好，你都免烦恼讲病毒去给咱做些清理安尼。
1: 哇，所以这件是有。够好诶啦！既然枸杞遮尔啊好，伊但是枸杞嘛有品质好甲品质歹呢。
0: 当然啦，
1: 啊变哪紧？
0: 好，讲到这个枸杞吼，拄则你听咱讲啊，遮尔侪好处，
1: 是
0: 你一定有一个动作，要去甲你柜下来带迄个枸杞摕出来。
1: 对
0: 对不、一定想讲吼，哎呦，我赶紧来玫瑰茶吧来泡茶哩
1: 。对对，
0: 是不是？好，我甲咱好朋友讲哦，其实人常咧讲哦，食好诶物件爱食啥，正三地。
1: 加山地
0: 爱加哈，加原山地，
1: 原山地，
0: 因为原山地出产的这个物件才会是最好的。
1: 是，
0: 讲到这个枸

0: 伊吼，其实全世界，你若讲种高级品质上盖好诶，就在宁夏。
1: 宁夏我知呀，
0: 对，
1: 宁夏吼专门在出药材啦。
0: 对对对，宁夏这个所在吼，伊个特色都是啥？伊个关山吼，3-4千公顷以上完全无污染哦。
1: 我捌去过，拢无污染的环境。
0: 对，而且吼，上主要是伊温差变化就大。
1: 对。
0: 关温哦，30几度啦，就像咱即马吼，真侪冰冻地区诶，有无30几度迄个意思感觉？
1: 对、哦。
0: 可是来到暗时，低温哦，-30度
1: 啊，所以有法度底下生长诶，
0: 吼。对，啊，所以讲
1: 做酒料品质都真好。
0: 对对对对，啊，做酒料吼，你看咱诶高级吼，有时候你去菜市要买等来上个薄板对无？
1: 对啊。
0: 但是你敢知影吼，在宁夏的枸杞哦，有类似亲像人诶 tomato 你知无？
1: 哦，这大粒吧？
0: 缩小版呐、啊，
1: 缩小。
0: 像 tomato 加大料一起想哈，但是它就是缩小版的这个 tomato 加你大料，所以讲人家有咧讲起故为吼，宁夏枸杞甲天下，
1: 宁夏枸杞甲天下，
0: 对，也就是讲，伫咱这个宁夏自治区，伊所出产的这个枸杞是专天下间上盖有名、上盖顶级的，才有这句话出来。
1: 意思就是讲，伊个有效的成分呐、啊，绝对哦，全世界无人比较好啊。
0: 对对对，啊，所以讲咱买食吼，第一吼，这个关山茶很重要。
1: 对，
0: 然后再来吼，应该爱安那食。
1: 当
0: 然，你唔是讲啊，去外靠中药房，啊，宁夏枸杞我买回来，
1: 今来买一包回来泡。
0: 对对对，一包贵33，啊，我是要泡10粒较好，还是要泡20粒较好吼？
1: 哦，
0: 这就是咱要讲的重点。
1: 大刚要食偌济，
0: 安尼
1: 效果上好啦。
0: 其实喏，在咱的这个药店顶面有下掉。你讲通常吼，咱若要食保养的吼，大概是20克。
1: 20克，20克，
0: 那20克来讲哦，伊就是纯粹保养，补充着咱身体的需要。
1: 是，
0: 可是哦，我拄只都讲着哦，枸杞也当治病，对不对？
1: 对啊。
0: 当你要治病，你都要食个偌济，30克，
1: 30克。
0: 对，20克跟30克就有差了哦。
1: 我麻烦啊，我逐工都爱摕一个亲啊，底下你崩过30克，拜托个。
0: 尤其吼，即马中药材吼拢起价，你敢查20克的宁夏枸杞，甲30克的宁夏枸杞。枸杞价小都差哦，
1: 当然啦、啊，价十克呢
0: 就差很多了嘛。
1: 对啊，
0: 过来，生理人吼、哦，有诶为着吼，降低着成本哦。外口真侪一寡这个枸杞，虽然伊嘛是甲你做浓缩诶，无唔对，
1: 是啊，
0: 但是伊都甲你做15克，
1: 哦，
0: 甲你做20克，量较少一数啦。
1: 哦，
0: 啊，你当当那要食出条效果，你爱食2摆，
1: 爱食2摆，
0: 你就变做爱食2摆，啊，2摆咱先加开2摆钱。
1: 嗯，安尼等到无较少，个等到较贵。
0: 所以讲哦，我讲哦，真济一寡吼，真正咧做野外人哦，有时候都是将心比心，
1: 对
0: 哦，伊帮你做掉吼，第一个医生甲你做浓缩，为什么要做浓缩？
1: 浓缩，
0: 因为吼，真济是大人，有时候要叫你吞哦，咱有迄个吞咽的问题，
1: 是，
0: 可能你要吞你较无
1: 啊，啊，有诶嘛，无法度你捌济啦，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伊第一吼，医生甲你做浓缩，浓缩都是安怎，互你做方便呢？
1: 对哦，
0: 像我今麦咧讲的这个枸杞，它就是浓缩包的，
1: 哦、
0: 那这个浓缩包的，就是你拍开，
1: 对个滴吗？
0: 你听开一对当啉，伊甲你做随身包。
1: 哦，真好，你都免遐免做，
0: 免跑。对对对对对，
1: 拍开就用个啉吗？
0: 啊，无我讲真诶啦，我真正有在配五哩啊，你敢有可能逐工去拆灯来用？
1: 不可能啦。
0: 对，啊，所以讲因住哦，伊这一包甲你做30公克，
1: 对啊，
0: 加低料诶，加感应诶，唔是加起毛，唔是加新生诶。
1: 哦，加有效诶啦。
0: 对对，啊，这就是咱含了无同款诶一个蔬菜，而且吼，唔是讲干那单单枸杞吼，
1: 复方诶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人咧讲一句话吼。高味不行有啦，
1: 对，
0: 好，人家咧讲团结力量大，
1: 对不对？一加一大于二，
0: 没错。所以讲哦，我今麦所讲的这包枸杞哈，第一个一足量，给你做30克，
1: 30克，
0: 三十克哈，好，你加料诶，起心一足瓜哈，一来得个帮你用掉啥？黑醋栗，
1: 黑醋栗，
0: 帮你用掉决明子，
1: 决明子，
0: 含你用掉菊花，
1: 菊花。
0: 你刚才这四味哈，搭配掉这个枸杞起来哈，在咱锅上油灯当中叫做啥？叫做面膜素滚珠，
1: 面膜素滚珠。
0: 对，面膜素滚珠，所以讲这个面膜素滚珠吼，对着目睭大涩当当拿来吃，一礼拜你都感觉。
1: 一礼拜，
0: 真正一礼拜你都有感觉，因为伊内底迄个黄金比例的调配非常的好。我拄只有讲到吼，枸杞是不是会当通血咯？对不对？
1: 对啊。
0: 好，那通血咯吼，没有你感应搁较深嘞，像我拄只有讲到吼，像那脚趾偏暗暗哦，哎，好亲像拍一个囡仔感官，像那随食随有感觉，因为伊内底除了枸杞，伊搁加上丹参。
1: 丹参哦，这好物件。
0: 丹参都是要帮咱做活血。
1: 对。
0: 伊内底搁帮咱做啥？做黄芪。
1: 黄芪。
0: 对，你看吼。较早咱老辈诶，阿爸阿母啊，当当老人破病倒来，也是开刀倒来，人心比较较散气，
1: 对，
0: 较散气就会去点迄个吼冬瓜青气。
1: 黑切记就是要好你哦，黑切较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所以讲哦，咱今嘛唔免遮麻烦，咱全部拢家己家己只包枸杞来滴。哦，
1: 算讲伊家己用好好啊，
0: 用好好啊，
1: 你就只要即简单咧拍开个啉落就好。
0: 对对对对，啊，所以你呐有时候哦，全讲咱为一头我爬起来，头壳等你讲，徛袂在，袂输那干到安尼酷酷射这种个啫，你随个夹一包啊落去，
1: 吼吼，随在，
0: 很快，真的很快，因为对配方真正就好，
1: 对。
0: 然后最后吼，咱都叫共丢吼，讲迄个做化疗诶，
1: 对。
0: 吼，是不是假设他的那个白血球的指数不到那边，
1: 对啊，
0: 他没办法。
1: 人无完期呢，
0: 对，伊无多做第二拜滴啊。可是偏偏做化疗诶人有时候要食个食咖啡类，对不对？
1: 对啊。
0: 你来啉这包枸杞就对啊、哦，因为这包枸杞来对吼，伊除了就容易煮瓜，伊来对个加上黄精。
1: 黄精，
0: 这个黄精就是要补啥？补咱的脾胃，补、哦、我们的脾胃，
1: 所以你也靠胃靠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吸收啦。
0: 没错，其实咱爸爸妈妈哦，你会当当哪一个有哦，摆伫倒位在摆伫这个脾胃未吸收啦。所以讲哦，伊来得个甲你添加掉这个黄精落去哦，让你的脾胃会变好。
1: 是
0: 啊，脾胃当当哪一个好，营养啦吸收会掉，就亲像一张树啊，赶快你甲压水倒，等我伊就会大长起来。
1: 既然有这科技的物件，大家拢给你配合好啊！你也免煮，也免炖，泡几道汤啊，啉哦。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城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咱即摆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亲民上个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吼，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另外，咱在地那是哦，拜一个拜人哦，不。都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哈，那也当手机啊哈 ，Google 哈，甲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哈，都应该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哦哈。啊，咱平常时拜一个拜六是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多多利用。当然，这个电话24点接拢会当卡，尤其今嘛啊，新会护理师啊，你讲话的曝光哈，现场你拢赶快会当卡哦，空吧。0800663377。
1: 进攻格。
0: 今仔日咱快闪带来的是枸杞浓缩液精华饮，
2: 是这枸杞吼，无分大细汉拢会当啉。第一吼，我做的吼比人搁较大包，外口真侪有诶做15，有诶做20，但是咱一包是足足30克，
0: 你就是浓缩
2: 浓缩诶，啊这足重要哦，因为咱一克来讲哦，咱有10包，这10包内底吼，咱是用着一斤哦，而且个宁夏枸杞落去做浓缩。浓缩以外，咱搁添加着真侪一寡红红的一个成分，所以讲是要恁食有感应的，
0: 是，
2: 唔是咧食起毛对流行的哦，这无同款哦。那红红我要建议吼，第一咱定咧讲两类呐较无好的人。看物件会打会涩，会蒙会雾。我倒摆当当啦，徛出去，定定拢无多看到日头诶。啊，是讲我倒摆当当啦，一个徛出去吼，
0: 顺着风就流目油。
2: 对，一拍电话看做两拍电话，这种会蒙雾诶。一个影看做两个影，
0: 是
2: 你爸面爱食枸杞，
0: 对，
2: 吼一定爱食枸杞。我内底吼，除了啃枸杞一组瓜，也个有黑醋栗、决明子，包含着菊花。
0: 菊花，
2: 这叫做明目素君子。所以讲，对着咱这两类。要让你这样金清明是很有感应的东西，
0: 哇真的。
2: 再来我要跟咱好朋友说，不是说只有两类医术瓜，现代人3个的问题很多啦，
0: 对，
2: 啊你3个的问题很多，你看这阵子的这个温差变化很大，
0: 对，
2: 人家常说热胀冷缩，有
0: 没
2: 有，你在外面有倒摆在骑烧红红，
0: 对，
2: 礼拜到出来
0: 体冷气
2: 降落，然
0: 后水缩起来，
2: 对，水缩起来，你不要说三一个地杯就好，地杯你把它放在冷冻顶面，啊现在放出来把枪烧水玻璃杯就对破，
0: 对啊，
2: 阿爸母啊热胀冷缩都是安尼哦，在咱身躯当中哦，为头壳到脚底，咱只个循环会当是地球的2.5，未堪只一条去有病伊，
0: 凊彩一条甲你劈开，
2: 一条
0: 拿生锈啊，
2: 一条当当拿起来病伊，你后尾头无目屎，你都变做出来的拖屎人啊！
0: 对啊，
2: 所以讲哦，你当当脑咧食枸杞，你免烦恼，因为这枸杞内底吼，伊个甲你加上这个丹松。
0: 搁
2: 加上这个黄芪，哦，这拢是咱补气最好的一个物件。
0: 对，
2: 啊，气都会当带动着咱全身骨的一个循环。
0: 是，
2: 气吼，当当啦，出来叮当，头壳都袂戆嘛。
0: 对啊，
2: 气那出来叮当，咱这个碰扑啊，拍会出去，你都免烦恼讲安怎，卡手会麻。
0: 是啊，
2: 哦，人会偏偏喘，人会菜，这些问题都拢总无。
0: 对啊，啊，所以嘛，数字吼，较袂遐尼高。
2: 对啊，早起时啊起来，拢咧量迄数字的有啊，数字拢安尼哦，超过100、400。我爸啦，
0: 惊人嘞，
2: 这惊嘞，惊嘞，对，你都爱食枸杞。
0: 对，
2: 那有的妈妈讲哦，啊，我吼辛苦疼卡济呢，疼卡济吼，
0: 对啊，
2: 拢病症拢爱食医生的这个药啊呢，更加你爱食枸杞，因为枸杞你脑咧食的话吼，也当去帮你做一个稳。 吼，互你稳定，互你稳定哦。啊，无你甲看即阵嘛吼，维水果比较较甜哦，
0: 是啊，
2: 袂堪只食，
0: 对，
2: 食落吼，数字都加悬。
0: 哦，
2: 啊，所以讲你来当你来啉这个枸杞，
0: 对，
2: 那枸杞伊嘛无分大细汉大人囡仔拢会使，
0: 拢会使食。
2: 对，因为伊会当替咱的这个抗体去做一个加强。
0: 对，
2: 人当当那无抗体话吼，就亲像无穿衫同款啦。
0: 是啊，
2: 啊，无穿衫你敢敢出门？
0: 唔敢，
2: 唔敢，烫光光啊，伊人会歹势会惊啊。啊，爸爸妈妈恁当当老咧食枸杞，甲咱的这个抗体吼去做一个加强。出门在外去病院你唔免惊，
0: 对哦，
2: 你唔免惊讲啊，
0: 万不用话，
2: 对，唔免惊去用话。就算讲无注意，拿去话掉的话，你有咧食枸杞吼，好料较紧哦，
0: 对啊，
2: 好料较紧哦。
0: 是啊，
2: 那再来哦，当当那讲真济时段吼，有诶定定登记咧扫扫未好有无？
0: 哦，
2: 这嘛是抗体比较卡无好哦。你枸杞落去甲做一个加强，你会发现讲哦，这扫吼足紧好无大劲，你清咱内底迄个垃圾啊，继续好清。
0: 我平常那是讲，比如讲我开刀前、开刀后啦，或者讲我生惊前、生惊后啦，
2: 健康爱啉，
0: 人当你虚的时阵呐、啊，
2: 是，
0: 欸、来啉这拢就好呀，
2: 就好诶，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伊给你做成着随身包，都、就是无分时间，很不搭你即马要出门啊，出门在外有可能安尼中规工去病院，中规工你体力就歹对无？
0: 对啊，
2: 随身包你个扎哩，
0: 随
2: 来个啉伊无分时间，
0: 对哦，
2: 甚至咱暗时啊有无困个手咧麻、对无？
0: 是。
2: 甲手咧把要安怎？你的面床头甲放一包我枸杞落去，哎，随甲啉一包我落去，你后气那惊，阿爸阿婆你都免惊讲卡手会麻。
0: 对
2: 哦，所以讲哦，枸杞对咱身体来讲是足好诶。
0: 啊，百行好，无一行歹。
2: 没错，啊，尤其我今仔个你高浓缩诶，伊煮瓜吼，咱内底成分就好。
0: 对哦，
2: 重点是我今仔要上哦，咱诶好朋友30克，
0: 够浓缩诶。
2: 对，
0: 随身包诶，
2: 没错。一克来对一十包来讲哦，原价那你那伫外口的药房要买到这种啊这么高品质的，一克要拢爱1900块。起码吼，凊彩干啊一斤的宁夏枸杞啊，上无都爱1000块起跳咯。
0: 对啊，
2: 啊那来对个加红红的哦，
0: 个红红的啊，
2: 对，
0: 你登记哈，啊边煮啊边点啊边泡，
2: 对对对，
0: 泡开都应该啉。
2: 对，啊所以讲咱一克啊吼，原价是1980块，但是今那里喏来。很主席你电话当当脑不好通，我不要只给你一盒，
0: 对
2: 哦，卖干那几 K 啊，我给你7K 啊，70包，
0: 70包啊，这边满4块啊呢，
2: 对，原价爱满4块，但是很不搭，你今嘛电话当当脑不好通的哦，来3500块就好。
0: 七啊，只要3500块，
2: 对，等于一天啊，加500块，娘娘，
0: 安尼赶紧，一定要紧抢啊！数量有限，电话紧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今仔日哈好康诶，所以一定要赶紧做把握，而且咱优惠中哦，只要抢完就无啊哈，所以讲一定要先抢先赢，安尼好不哈？你想看卖英国迄个？凯特王妃拢用枸杞咧做脆食面咧，啊，咱个比别人较大包，人做15公斤，咱做30公斤咧。来嘿，啊来，咱来枸杞精哦，啊贵州，啊贵州，
3: 啊几周？
0: 啊几周？
3: 食偌久？
0: 哈？
3: 几周食偌久啊？
0: 几周食70天？无你也袂晓买两组，趁优惠，无定定滴优惠。
3: 两组偌济？
0: 两组7000。嘿。
3: 好。
0: 啊，你啊贵州？
3: 我两组，
0: 两组哈好，哎来两组7000哈 ，OK 好，安尼迄个拜三哈，19号互你收哦哈 ，OK，
3: 拜三
0: 哈，嘿嘿嘿，谢谢你 ，OK 哈哈哈哈，
3: 好
0: 啦，拜拜哈，啊我你讲啦哈，来迄马丹娜哈，45的时阵记者问伊讲哦，安怎保养，伊讲伊拢食东方的神仙果，就是公仔哈，就是公仔，来哎呀，咱来几组，枸杞哈，
4: 几组偌济啊？
0: 一组70包，70包才3500呢。你啊，
4: 无我买一包，买一组，
0: 买一组哈。OK， 好好啊，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
4: 啊，我自己也袂甲你讲。
0: 我你讲，我即摆拢先抄电话哈。啊，落节目了，阮小姐哈，电脑查呐，无资料伊会敲电话甲你问安尼哈。OK， 谢谢你。即摆拢先抄电话安尼啊。
4: 我要出去啦。
0: 嘿嘿，无要紧，伊会卡卡你有滴个吼吼，谢谢你，我即马无法度，即马电话接袂完吼，
4: 啊、okay,
0: 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吼。啊，我咧讲吼，历史当中有一个老中医吼，李成云中医师吼，伊吼就是拢食枸杞吼。Hello 来嘿，啊咱来枸杞精啊。
4: 对对对，我要几组。
0: 啊好，迄个 赶快弄十九号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
4: 哈、哦。
0: 好朋友，今仔个台拢拜三号你收安尼啦哈。啊，这个你若骑机车会眯眯眼的哈，因为会闪嘛哈，安尼危险。见风就流目油，顺风的哈，都流目油的哈。这组你爱会样吃。Hello， 来邱大哥呀。
5: 喂。
0: 嘿，你爱国际精哈。
5: 嘿，
0: 阿列贵州两组哈，好两组两组七千块哈，啊一样是下礼拜三给你收十九号哈，谢谢你哈 ，OK
5: 好好，拜拜。
0: 日头卡你做事的人，目睭常常拢退袂紧，对不对？嘿，日头对咱的目睭吼伤害真厉害，去做你会晓食安尼哈。Hello， 来做大哥，喂，嘿阿列贵州。
6: 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哈，有巧会用提两组好啊！赶快拜三号你收嘿哈 ，OK
6: 哈。拜三我吃吧。
0: 嘿，我你讲，我今摆拢先查电话安尼啊哈 ，OK 哈，谢谢你。嗯啊、好来，好朋友哈，今摆就算起来，咱拢先查电话安尼啊。罗姐无听啊，阮小姐电脑查看卖有足迹无哈？啊啊，那无足迹就卡电话甲你问安尼哈，因为今摆线顶电话太济，啊你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嘿，啊你爱高基金哈。喂，啊、哦、好，拜三号你收嘿，哈、啊、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好朋友哈，哎、日头卡哪里做事的，目睭特别金的，你爱养家，你啊大刚爱养家，咱的这个是浓缩的精华哈，你这两类都袂搭袂涩啵，阿公阿妈，你一搭一涩，这组一定爱吃，你都卡袂点，你卡袂安尼擦擦，你都卡袂安尼哈，你流目油哈，啊你看嘛呀，这枸杞哈，伊是红色的哈。够胖不矮，够胖不矮哈！啊，早起你啊，手伸出来尿素哩哈，啊，拢收悬嘞，你这组绝对爱啉，因为咱大家拢知影，讲落爱会通嘛，对不对？吼，就讲有个人会得会客哈，我跟你讲，你会通啉这個，也当给你做一个代谢哦，吼，安尼咱就较安全哈。再来，大口人哈，大巴肚汤啊。巴肚嘞，啊，巴肚底吼，巴内有巴内油的吼，吼，像有个人有肝包油，对不对？吼，你这组你拢爱吃，因为枸杞内底有一个枸杞多糖体，哎，甲油代谢很干。包括吼，哎，啊，咱有火热火克，去影响着胖脯啊，吼，啊，你讲火拢拍袂出去的。真正这组爱食，真正这组你爱食哈。啊，你哦，常常会头晕的哈，阿妈赶紧按按哈。啊，这个病病吼，手会麻，脚会麻的哈。你拢来啉这個，拢最好最好的哈。半行好无，半行歹啦哈。顾你的能力，佮顾你的循环啦哈。啊，尤其人讲冬病夏治，冬天脚手尾啊会冷叽叽的，棉被啦、大衣啦、袖啊呢，安怎加你都加袂少的人，起码你都爱调养身体呀。逐天你来佮啉一包。真简单，个有效，个方便，免动钉动灶。最主要有效，到秋冬天的时阵吼，你人就快活哈，你也真感谢家己有啉这组哈。啊，这吼就是要让你的细胞清洁、增加、加强咱家己。尤其阿公阿妈，你若去病院吼，足惊传染，对不对？啊，孙啊够敏感的，身体够啰嗦，这组拢爱吃啦，增加你的抗体安尼哈。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像有滴化疗的人吼，这组更加爱吃，对不对？吼，增加你的抗体。你有三高爱吃，你有滴西药剂，我拢建议你吃，因为吃好咱才有抗体。哈，好来，玉琪阿姊嘿，哎、欸，阿弟爱爱几组甲我讲，
7: 我哎，最爱两组，啊两千块，
0: 好好，两组七千哈，好，安尼拜三号你收哈，哈 ，OK 哈。
7: 你知影我主机、
0: 啊？我你讲即马拢先查电话哈，阿弟放完假我有主机哈，谢谢你哈 ，OK 哈、哦，好来，啊我你讲哦，过两类个过循环呐，替你的细胞清洁啊，增加安尼哈，啊咱这。足量吼，一包都是30公克哦吼，你看平均册价一包才50块呢，即摆连一个手摇椅都要甲你摕70-80块啦，啊，咱50块甲你食讲身体吼会较强壮的，当然爱摕啊，趁优惠甲摕哈。来，蔡小姐，你爱几组？喂，嘿，你爱几组？
8: 两组，
0: 爱两组哈，拜三号你收嘿哈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哈，好来啊，大家拢真巧，养提两组，因为我咧讲吼，实在俗足多啦，嘿，因为平常吼，阮一盒就1980啊啦，啊今仔日吼，七盒就讲70包，再给你收3500啦，无怪大家拢提两组，来嘿，文琪阿妈， 嘿，阿弟爱几组？
8: 几组
0: 啊？啊好，阿拜三阿弟收嘿，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呐哈。像那底吼，阮复方的啦，那底阁有黑醋栗、甲决明子，这拢抗氧化吼，大人囡仔拢会当食，拢会当食吼。好来，阿咱来几组 ？Hello，
9: 喂，
0: 嘿，你爱几组？
9: 一
0: 组。啊，一组哈，拜三阿弟收会当无？
9: 好好，
0: 谢谢你哈。OK， 好来，赶紧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新手新摇，新手新摇，无定定有哦吼，新手新摇。好，谢谢。用你个几张？
10: 一
0: 张哦，三线接一个，好来来，用你个几张？
9: 我要一张。
0: 好来，一线接一线，一线接一线。好来，哪个几张？
10: 一张。
0: 一张哦，好，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机甲卡做利用哈，抢完都无，抢完都无啊哈，啊，优惠酒今仔一组哦，新手新赢就对啊啦哈。
11: 嘿，对。
0: 好，来，哪几张？几组？嘿，你几组？
10: 一组。
0: 好，电话提你哦。好好好，安尼，嘿嘿，你讲。哦，更加爱食，哈。啊，你拄啊有订啊，就对啊啦，哈。刚有一，哈，啊，加码一，总共爱二，就对啊，哈。好好 ，OK， 好 ，OK， 好 ，OK， 好好，拜拜。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等会你甲卡做利用哦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哎，奶奶贵州。
12: 喂。
0: 嘿，等会听你哦。来，过来，奶奶贵州。几州？几州？来，等会听你哦。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会金卡做利用哈，啊，趁优惠咱等会甲卡做利用。来，啊，你爱贵州。喂喂，
13: 高医生，
0: 嘿，那你要几组？你跟我讲一下。你要几组？你要几组？爱两组就你爱几组？爱一组啊，两组？
13: 两组。
0: 爱来两组哈，好啊，迄个拜三给你收哈 ，OK 哈，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咱电话甲卡。来来来，贵州。
14: 哎，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嘿，来贵州，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来来，贵州美琴呐，美琴阿姊。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到接一个哈，阿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看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你小等我哈，我甲你抄一个，啊，你爱一组嘛哈？嘿，你是迄个0635这支啊哈 ？OK， 好好，安尼，比如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 ，OK， 好，拜拜。来，空吧，空空6633777哈，新闻护理师的工位的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这里用哦。今日时段，好朋友伫个瑞士所举行的雪车世界杯的比赛，出现了让人大家哈哈大笑的场面，未输干那喜剧嘞。美国霍恩队开始比赛时阵啊，本来这个雪车的比赛是3+1，总共四个人，结果比赛一个开始，后边那三个人4-5啊，拢无上车啦。只有坐在驾驶座的霍恩坐在车顶就出发了。这个比赛就是雪车在一个长长的流浪向下脚一直流下去，八台车都是四个人，只有他这队加一个人，所以规定是团体赛哦，所以莫名其妙变成一个人的挑战。上个好笑的是，他坐稳了后翻头一个看，哎，后面那三个人都没上车，敢是去的外面里面车顶加他一个人，还后面那三个没上车，变成在土卡在溜滑梯的队员啦。但是已经在比赛啊，要安怎啊，他只好给起劲加安的向前冲啊，因为那个比赛道就像流浪啊溜滑梯啊，为什么他只可以一直向前冲呢？因为在四人雪车这比赛里面，头一个人是驾驶，是伫个控制方向的，后边则是动车的刹车的。即马重点来啊！伊坐头一位驾驶，啊后边拢无半人，啥物人要打档啊哈？实在唔是无想要停啦、啊，是根本就无法度停啊！即、这个驾驶霍恩嘛无法度啊，只好勇往直前，一直向前冲啊！无冲嘛袂动的啊，因为无人打档啊，一直要到终点的时阵啊！这个霍恩雄雄站起来呢，这个比赛的解说员啊，本来想讲伊是要跳车的，因为车无法度动嘛，真危险的。结果奈知影讲，伊一下就跳去后座的，家己就开始打动啊。这实在讲是真厉害，家己救家己的场面啊。结果这个比赛啊，这是团体赛哦，人特别给伊一个个人赛的冠军，加这一点就能给伊操蛋几世人啊啦。大家这当中啊，才想着讲是安怎叫做霍恩队？原来上场比赛只有霍恩一个人啦。比赛完了后啊，这霍恩看到伊个队员，记着人都怕啦。那是你，你安怎做呢？小小故事，跟咱和朋友做一个分享，谢谢。妈妈有吃过无？咱的枸杞精。
1: 袂歹啦，我嘛是有分阮查某孙仔食，但你爱三组，
0: 哥哥你爱枸杞精哦。
2: 我一组。
0: 阿姊你食过吼、
1: 哦？自从食你枸杞甲精拢唔捌感冒，啊，目睭吼太金嘛，啊，较袂感冒。
0: 阿姊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1: 是目睭来先晒哦，先晒过我来甲食，好好味啦。
0: 阿姊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3: 眼睛不会雾雾的啊，哦，较袂遐干燥。
0: 阿姊，
1: 按照看较清楚。
0: 阿姊，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1: 迄个糖尿病会使食未？
4: 爱食爱食，因为咱糖分的人循环拢较歹，所以讲咱内底有助循环的成分，更加爱食哦。啊，含你的糖分，咱一点钟卖做伙食，好不好？
1: 哦，卖做伙食，
4: 哎，卖做伙食对啥？啊，对糖分是有帮助的哈、啊。哦，来，等我一下，卖看灯哦。
0: 阿姊，你食咱这食了安怎？啊，
1: 我要一组。
4: 好一。即马天气当当啦，一个热三不五顺啦，食一个比较吼较凉的物件，啊是讲当当啦，食一个水果哦，受力都压悬，有没有？妈妈，我运气对着温腾就好，吼、哦、对着温腾就好哈、哦。
0: 阿姊，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1: 啊，都目睭有较好啦。
4: 啊，无本来是那看较袂清楚哦。
1: 有。
4: 哎呦，
1: 无无啦，
4: 无无哦，辛苦。咱年会那有加减拢有这问题啦，吼、哦。
0: 阿姊，你食咱这食了安怎？
1: 啊，阮早顿来食啦，那阮食了吼，迄个吼月经来射精较袂痛。
4: 哦， 对一部分感觉袂歹。
5: 身体较虚啊，个胃寒。
4: 嘿。身体较哦，身体较虚，甲胃寒，算食食拢较有差就对啦。
5: 无力赶紧食，食食就随好。
4: 恭喜恭喜，
6: 食足好诶，我唔知咩。哎呀，咱目睭吼，徛起身吼，拢有敢那迄花纹安尼吼。
4: 嘿，
6: 啊，即马拢未啊？
4: 啊，即马食食拢无啊呀？
6: 是啊，
4: 甲你恭喜咧。
7: 哦，那阮太太在食。
4: 啊，太太啊，
7: 讲讲起讲起那个，讲南广哦，卡里胃卡胃就胃裂，那食食才老肥。
4: 好，要一组来等我一下
8: 哈。我要一组，
9: 我要一组，
8: 一组，
9: 来，我要一组，
4: 来，
8: 嗨，
4: 好，
9: 我要一组，
8: 我要一组，
9: 我说一组好，
4: 好在，
5: 哎，我要一组，
4: 来，
10: 我张开就别来讲，
4: 嘿。
10: 是啊，食这个美食家，
4: 会生也可以啊。伊会当吼，因为咱开刀是毋是拢比较人讲的较会吸元气，对不对？伊会当听咱的元气，听咱的元气，伊自外伊内底营养成分会当顾着咱这两类，所以讲会生食，可以的，可以的。
10: 啊，我会生基本水食，还是个爱让我估计会生食。
4: 你有医生的药啊无？
10: 有。
4: 有哈、啊、吼，你让医生的药啊，让一点钟就好。咱的嘿，跟医生的药隔一个小时就好了，没有关系。
10: 啊，我这边个会在家。
4: 对，啊，让医生的药啊，让一点钟就好啊哈。
10: 好，啊，加两组啦。
4: 好，两组吼，来等我一下哟吼。你若讲打开刀，等下要做手术，建议恁扎两组吼来。
11: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优惠券哈，今嘛差不多抢一半去呀哦，卡手还没有，难免抢无着吼，并无后悔哈，趁优惠了，今嘛紧提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I 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哦，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还有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高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里大家都有好康的，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平常拢会当准时收听。另外，咱在第拜一甲拜六嘛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吼手机啊吼会当 Google 搜寻 VBR 秋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就应该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新会护理师平常嘛是伫做快闪的，拢专门做优惠组的就对啊。好朋友若要卡电话吼，要甲新会护理师吼，平常若唔是节目期间，你会当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带什么会，伊就帮你看有优惠做无，直接优惠给予你安尼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2: 3500。进广告。
4: 拄只吼，山卡有人咧问哦，问讲这枸杞吼，直接啉就好，敢未使泡茶？原则上你要泡茶嘛会使，你无要泡茶，你要食原汁，或者是加在牛奶。早起时也毋是是大人拢有咧泡牛奶嘛？
11: 系啊，
4: 你买当个加段牛奶来滴。那你当当哪咧食吼？第一类上界明显就是这两类，
11: 是
4: 这两类吼，这两类当当哪大些？特别你若讲有去开刀，有去换过珠啊，换过珠啊，唔是讲未过再来哦，换过珠啊，你无过去甲做一个保养，爱。过去换第二拜，
11: 是
4: 啊，过换第二拜，咱就食啦啦，
11: 食啦啦。
4: 对，所以讲哦，你若有逐工咧食这个枸杞吼，我就讲伊有一个最好的外号叫做用啉的乌林麦片，
11: 用啉的乌林麦片。
4: 对，乌林麦片都是安怎咧甲咱做保护的？
11: 对
4: 哦，你若惊讲哦，有时候咱伫外口咧做是青光青一个顾虑
11: 啊，
4: 有时候咧看物件拢咧雾雾有无？
11: 对啊，
4: 未清楚有无？
11: 对啊，
4: 特别咱有带糖分呢，
11: 是
4: 带糖分的人，这两类你更加。爱顾，你当当那无顾，就亲像较早人咧洗你咸迄个原理有无？你甲看你两类拢浸伫汤水内底，你要偌清，无可能啊！你要偌明，无可能啊！所以讲，为什么带糖分的有诶拢三分吧，还是讲五分吧，拢看无雾沙沙，你都更加爱啉枸杞，哦，更加爱食枸杞。那有诶讲哦，囡仔会使食无？可以，囡仔吼，定定咧看手机啊。
11: 对啊，
4: 黑拢无眉无力嘞，有无？
11: 对啊，
4: 哪里会发现讲囡仔数字拢会加重？
11: 是，
4: 较早吼一班内底揣无一个近视的啦。
11: 即马头前迄两块玻璃拢嘛愈大愈高。
4: 真的，所以讲你互啉这个枸杞吼，啊来甲做一个保养，用啉的乌林白镜帮你冻光，冻咱囡仔人吼手机啊上爱耍的迄个蓝光，甲你冻掉嘞，你都免惊讲咱单位阿孙嘞吼度数愈来愈重啊。
11: 过一点。 有的囡啊，身体搞啰嗦，你知无？这种搞啰嗦的囡啊，你都爱喝啉这枸杞。
4: 因为我听你讲枸杞吼，这包枸杞内底有三个，固咱这两类伊之外，佮固咱的循环，佮固咱的体质，所以你唔免当当西西食哈济哦。你就是每工一包枸杞，想到就来加啉，想到来加啉，阿妈免啉济。因为我一包有30克，
11: 浓缩的，
4: 浓缩的，而且我是红红的。讲真的，恁那当当有咧吃吼，真正足明显的，迄个感觉会比人搁较明显啦。
11: 对，咱除了枸杞是宁夏上盖好的枸杞，没错。咱这复方内底放个物件就是惊人。
4: 是呀、啊，咱内底吼，我都讲要顾着这两类吼，一定爱放着啥枸杞、黑醋栗、决明子，包含着菊花，这四味是自古以来药店当中要明目上盖好的四君子，咱都帮你加伫内底咯。所以讲吃着这两类是绝对好的这个物件哦。
11: 有丹松加黄芪，
4: 是丹松黄芪哦，对着咱真济爸母啊吼，酸抽疼麻擦哦，酸抽疼麻擦，这拢代表啥循环未通透。啊，枸杞你当当老咧食吼，哇，啊这都上该对路的咯啊。包含着你那胃比较卡不好，人讲哦，啊吃袂醉吧，哦瘦瘦也袂醉吧，这种的，还是打开刀刀等来吼，你要补这个原因。营养要补充可以有够诶，咱内底我甲你添加着这个黄精，
11: 哦，
4: 咱真侪阿爸阿母啊，你食吼营养摄取加较紧哦，吸收加较紧哦，你的体内咧好都会加足紧。
11: 对，而且这内底吼拢抗氧化的物件咧，
4: 没错、没错，
11: 抗氧化哦，你就较袂安尼乌白生。
4: 是，好咱吼亲像咱的细胞，就亲像咧体液甲咱做电多感官，体液当当啦做电多是唔较袂生生，
11: 啊，
4: 咱人想弄会生生，因为你无抗氧化这个成分，所以咱枸杞内底甲你抗真侪。抗氧化的成分，
11: 和
4: 咱真侪是大人哦，当当哪里食，唔是干那体质好尔，连带免惊讲即马生头发尾这个问题嘛就好。
11: 对啊，这简单对啊，一包个拍开，安尼一嘴个啉落去，
4: 安尼
11: 就好。满满健康个营养
4: 是好，所以讲今仔要恁做优惠哦吼，一盒原价带2000，今仔我是7盒3500就好。这阿官价是带2000块，1980嘛，咱带2000嘛吼。今仔我有你7盒783500，一盒只要多少500块就好，500块都会当够身体。
11: 这简单。来哈，阿咱今仔日哈快闪咯哈，7盒3500块，70包3500块啦哈。以上广告来电话金卡0800-66-3377咯哈。这优惠做千万都无啊，平常哈无滴优惠人就来滴买啊啦哈。1盒10包就是1980，今仔日是哈7盒，听清楚，总共70包哈，才3500哈，一包平均册价才偌济50块。即马讲实在啦哈，外口吼迄手摇一杯就要爱你70-80块啦，你吃这啦，吃这啦，真的顾身体。Hello， 来嘿，来林大哥哈，喂喂喂，阿、你几座？
12: 两座
11: 哟。
12: 哎，2座。
11: 哦好，我咧讲拜三，你收嘿。好，OK， 拜拜哦，好，OK 哈。好，阿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哈，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哈，趁优惠啦哈，啊，无优惠人就来去提啊，何况讲今仔日优惠价呢，70包都3500呢，哈，平均册价哈，1包才50块那尔哈。诶，讲实在哈，咱这是原汁哈，原汁浓缩淬炼的精华的地方啦哈，品质好，口感好，效果。够好哦，哈！来，咱来几张？
13: 谢谢
11: 哦。喂，你来几张？
14: 无啦，我唔捌食吼，啊，我就讲我咧问你啦，啊，敢会使？
11: 好，来，我咧讲，来，你报关，你才卡来问好嘛？
14: 头壳拢会戆。
11: 头壳戆，当然爱食这撮啊，你人会虚的。
14: 头壳拢，逐日都会戆啦，我拢食当多
11: 好啊。嘿，我甲你讲，你爱食咱这，吼，我咧讲虚弱的人，虚心胆大的人吼，食这上好。吼，暗时吼，脚手会麻的人吼，嘿，一定爱食。气纳通你都袂麻哈。
14: 吼，拢会
11: 酒精，拢袂。哦，安尼更加爱食吼，嘿，补气补你的气血吼，全世界上好的宁夏枸杞来去做的哈。
14: 啊，
11: 目睭吼，嘿，对，这叫做用恁的乌林目镜吼，顾你的两类。哈，嘿嘿，来，阿你几组？哎，几组？
13: 对，3500。
11: 啊好，安尼拜三号你收。
14: 啊，安尼就是安怎食？
11: 吼，一天吃一包，身体较无好的人，暗时阁加吃一包嘛，无要紧哈。
14: 啊，
11: 就安尼啉啦。嘿，就安尼嘿，拍开就啉落，安尼就好啊哈。
14: 安尼啉落就好啊。
11: 哎，是是安尼哈 ，OK， 好好，谢谢你。
14: 好，
11: 好来哈，这哈叫做用啉的正感哈。咱老大人爱食伊煮瓜，囡仔嘛爱食，这食抗体会好啊。身体熬啰嗦的人，你更加爱食，体质爱调整啊，对不对吼？全世界上介好的零下高级的去做的，你知无吼？高效一百呢，这个所在吼生出来吼，伊的高级就是比别人较好，口感嘛较好，有效的成分嘛较好啦，别人拢无法度甲伊比的啦。来，你爱几种 ？Hello， 啊？
13: 高
11: 级顶个，嘿，你爱几组？
13: 两
11: 组嘿。啊，两组哈，我咧讲哦，啊，迄个拜二，迄个拜三，若讲唔对，迄个后礼拜三19号哦，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哦，像他大姐啊，你问讲啊，我有糖的困扰呢，嘿，我敢会使食这個？当然爱啉嘛，这乎你会稳定啊，对不对哈？嘿，我跟你讲，这组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啊，哈。一盒哦，十包哦，吼，一盒就是用枸杞吼，零下的枸杞用一斤哦，啊，咱个复方的，所以讲吼，这是互你食会起身的，你会忙会雾吼，会涩会胃更个一影变两影，忌风的老板以为吼，你更加爱食，内底黑醋栗吼，菊花吼，决明子，搁加枸杞，搁加丹参，搁黄芪，哦，我你讲这补气，气那带动你人袂戆吼，啊，所以讲吼。伊连这个抗体嘛，给你加强。来，咱来几组？
15: 喂，
11: 嘿，你爱几组？碧莲，
15: 我要一组。
11: 啊，一组哈，好啊，拜三收嘿。
15: 好
11: 啊 ，OK 哈，谢谢你哈。啊，这哈，我你讲，尤其你啊讲哦，迄个手麻的人有无哈？你暗时哈，眠床边哈，甲放一包。吼、哦，啊你啊，刚刚你买的时候你来甲啉，你来甲啉。啊，咱这随身包哦，随时拢会当啉，带出门拢无要紧哈。哈喽喂，嘿，咱来几组？嘿，你要几组？
15: 我要一组。
11: 啊，好，拜三，你收嘿。啊哈，谢谢你哈。啊，好朋友，我跟你讲吼，像有的人喜新蛋蛋，这一定爱吃的嘛哈。啊，这是用啉的乌啉目镜，专门你顾你这两类啦哈。啊，有阿姐问讲吼，啊，我着换过煮啊，同款爱顾啊，换过煮啊着免顾，爱顾同款爱吃。带糖分的真侪三分目更加爱吃，你爱顾嘛哈。囡仔爱啉，帮你动光，动手机的蓝光。只要有在看手机，还在看电脑，这组拢爱吃哈。来，咱来几组？
15: 喂，
11: 嘿，你爱几组？
15: 我买三组。
11: 哦，你买三组，内行的趁优惠摕三组哈。好，来，安尼10500哈，啊拜三号你收安尼哈。好 ，OK， 谢谢你哈。啊，像你啊，冬天的脚手袜冷叽叽，袖啊拢穿袂烧的，我甲你讲，皮啊拢夹袂烧的，即马都爱顾身体啊。你即马逐天来啉一包，今年冬天你就足好过啊啦。Hello， 来，你爱几组？喂，嘿，你要几张？
16: 一张，
11: 一张哈。啊，拜三号你收嘿，哈，啊，谢谢你。拜三，19号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的六三三七七的，一天哦，吃一包至两包啦。内底拢抗氧化的物件，抗氧化你就知哦，较袂安尼生头发白、乌白型物件，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哦，这组你来个吃，老大人爱吃，囡仔爱吃哈。工课吼，真忝的人嘛爱食，吼啊！我你这吼珠宝用心呐，吼囡仔食抗体啦，吼牺牲咱底一定爱食，吼大只小妹更加爱食玻璃的器械，玻璃器械，吼即组你爱食吼，啊就讲有个人去手术的，吼这更加爱食啊！来，咱来几组？喂喂，请讲，嘿，你爱几组？
15: 一
11: 组，哦好，阿姨的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就讲吼，咱有诶阿公阿妈吼，你常常咱去病院去回诊呐，对不对哈？出门在外去病院你免惊，对不对？即组甲啉咧，加强咱的抗体。哦，就算讲吼，我即摆在你破病啊吼，还是讲我去用团练嘛吼，你有滴食侪，你嘛较紧好啊吼。手术前、手术后要顾身体吼，拢互你即组来个食，加强你的抗体。生惊前、生惊后来食嘛，足好诶，稀料诶，足好诶。有个人常常爱咳、爱嗽，对不对？迄抗体较无好，你嘛爱啉济啦哈。啊，所以讲吼，咱做随身包诶，你做你个食，两类食了会即。会金会清会明，吼、哦，对头，吼、哦，甲你的脚，我咧讲顺，吼、哦，咱先。

0: 不好哈？哎、欸，因为你空体较好，你就较袂安尼艰苦嘛哈、啊。来，空八空空2233777，哈喽，来嘿，阿撇几张？
1: 哎、欸，你爱食过目睭的吼？
0: 哎、欸，拢有嘿，你讲过目睭过循环嘿。
1: 一盒一
0: 支多少钱啊？诶，3570包。
1: 3500。
0: 嘿，3570包。七十公。
1: 七十公
0: 哦。嘿，对。
1: 啊，一日食一包呢？
0: 对，嘿。
1: 七十公
0: 就2个月。嘿，2个月
1: 个嘿。啊，你给我
0: 提两组好啊。要提两组哈，好，安尼我甲你讲拜三号你收嘿。
1: 拜三会报。
0: 嘿，看乌鸟吼。嘿，谢谢你，嘿，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了3377吼，电话卡做利用。哎，来来，贵州，
2: 我几州？
0: 几州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
3: 哎呀，很苦工，
0: 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来来，贵州，
4: 没鸟，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个接几人？嘿，来贵州，你贵州，
5: 我爱两州，
0: 两州哈，来电话接了哟，好来，嘿，来来贵州。
5: 我
0: 一组，一组哦，来电话听听哦。Hello， 来，咱来几组？
6: 喂，小姐，我一组。
0: 好，来三双也接一个。好，来赶紧咯吼，咱传800组，即马后手剩200组啊，然后一定要紧哦，无你会抢袂到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即马电话继续卡做利用。

0: 赶紧吼，趁优惠，咱电话吼，紧甲卡，紧甲做利用吼，出门带咧啦吼，随身包随时拢会使拎吼，啊，足好诶吼。啊，这吼，我甲你讲吼，咱抗体做者加强，出门敢毋惊去划着，划着你嘛较紧好吼。啊，像讲有诶人则够扫诶吼，诶，你来甲拎吼，抗体较好，你就较袂扫。对不对哈？按这两类哈，啊，你啉你嘛，较会清，较会金，较会明安尼哈。啊，这组哈非常非常的好啦哈。尤其咱啊讲啊，我有三高，我有糖尿病，敢会当食，更加爱食，好不好哈？嘿，因为这互你较稳定哈。啊，你啊讲嘿，会乐会客的人对不对？哈，你啉这也在做一个代谢哈。啊，大个人哦，大腹肚汤啊，腹内油较有诶哈。哦，你拢会当食，因为内底有一个枸杞多糖体，用甲油代谢嗯。所以你看哦，像会乐会客的人，伊嘛影响着胖脯啊，对不对？会拍袂出去，这真正爱啉，好不好？你常常头晕的爱啉，常常安尼阿妈骨安尼按按边边手会麻吼，脚会麻，你拢爱啉，好不好？哈，顾你的循环啦，顾你的能力啦，哈，啊，顾你吼，加强家己吼，抗体较好啦，哈，啊，孙啊，高敏感的，你这组爱养会食，阿公阿妈去病院家去用胃着的，你这组爱养食，身体搞了衰，你爱养食哈，哦。你讲我有滴化疗，我有滴西药剂，我拢建议你食。为虾米？你爱较有抗体嘛，对不对？吼，哦，啊，再我跟你讲吼，趁优惠安尼好不好？尤其你若讲吼，目睭，这两类讲吼，会蒙会雾吼，会涩会畏光诶，我拢建议你食，好不好？吼，忌风老白油诶，这拢爱食。吼，啊，这是用你咩正价，囡仔更加爱食，安尼好不好？有开刀诶哈啊！开刀前开刀后哈，啊，这常常出门的哈，啊，这个生囝前生囝后，虚心难得人虚弱的哈，嘿，你拢爱食哈，来，无分大细哦哈，阿公阿妈食甲阿孙通通爱食吼，啊，即组来甲食，一工食一包至两包安尼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无定定有趁优惠哈，你看卖啊的哈，咱平均说个一包才50块呢了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这枸杞吼，完全拢做唔免当丁当造，咱就是拍开直接啉就好。我有一个好朋友诶，妈妈，伊就是伫迄个迄养护中心，
0: 嘿，
2: 养护中心。那养护中心讲真诶哦，有时候咱看未到，顾未到啦。
0: 对啊。
2: 那所以讲哦，伊就拢特别用这个枸杞吼，啊，完全拢做唔免煮唔免啥，啊，都好客气，由妈妈食。
0: 是。
2: 哎，妈妈咧食吼，伊就咧讲哦，因为咧活动中心哦，加减拢会五六啦。
0: 是啊。
2: 啊，有时候咧五六吼，能力看未清楚吼，
0: 嘿，
2: 哇，有时候反应都比人靠。你知道，但是伊自从开始食这个枸杞精了后，开始咧食咱兜这个枸杞精了后，伊讲哦，伊即马哦，迄看物件加做清澈，有时候大家当拿咧五六哦，反应拢比人加较紧呢。
0: 哦，厉害！
2: 所以我都讲哦，你当两类呐，看无你要做啥物代志，你完全无法度做。你连干那要去扫卡揢一个物件，半暝啊当那要爬起来便所放尿，你看到你都惊，因为你看无嘛。对啊，所以讲哦，食枸杞除了顾身体，以防意外就好，预防意外非常的好，你等你看会清楚啊嘛。
0: 避免武器啦，
2: 没错。那再来吼，嘛有人讲啊，囡仔食甘好，囡仔食上好，因为囡仔食啥食抗体嘛。
0: 啊、
2: 我都讲哦，阿孙咧当当啦，怕有事哦，定定一讲感冒咧感冒，
0: 啊
2: 去到着学校，嘿同学哪咧感冒，
0: 啊咱到家人对流行，
2: 对，
0: 身体搞啰嗦搞刷煞的。
2: 啊你讲想哦，阿孙咧自细汉都开始会食西药甘好，当然是不好嘛。
0: 体质爱。调整
2: 啦，对啊，我都讲哦，你当当脑咧食枸杞哦，一定就是用你的正价，
0: 是
2: 用你的正价替掉咱全身躯的这个抗体去帮你做一个加强。
0: 是，
2: 虾米人无需要抗体？
0: 人哪拢爱啊？
2: 人哪无抗体，就等于无穿衫啦，
0: 啊
2: 无穿衫，你敢敢出门？
0: 对啦。
2: 所以讲，即阵啊，当咧流行诶，哦，像讲哦，出门在外一个无注意去感冒，你啊都开始酷酷扫扫未好诶，啊无就是开始安尼全身躯软哥哥好未哩诶，麻烦你来食枸杞，
0: 哦，
2: 麻
0: 烦。心难得，
2: 对，
0: 顶爱食。
2: 对。那尤其吼，都加刷卡嘛，有人好朋友来问哦。啊，我有咧食一挂三个的药啊呢，三个的药啊吼，你当当哪要搭配着枸杞，麻烦浪一点钟，
0: 是
2: 哦，隔开一个小时，不要一起吃，完全不会有冲突到。
0: 是，
2: 那因为我都讲，咱的枸杞内底，咱帮你添加着吼，这个丹参，包含着这个黄芪，伊就是要补啥？ 波咱的气会，人常咧讲气会气会气那惊会都出来叮当，啊回来底就是咱人的营养。你甲想哦，你的气会叮当那袂叮袂当的话啦，你的营养变哪食会着？
0: 对啊，
2: 营养那食袂着，头壳绝对戆啦，
0: 系啊，
2: 阿妈公斤绝对硬啦，
0: 是，
2: 脚手绝对麻啦，
0: 是，
2: 心瓜头这个所在只喘气都袂大放啦，
0: 是，
2: 脚趾片都袂舒那挨一个囡仔咧足艰苦啦，
0: 有
2: 没有？脚骨都袂惊，脚骨都麻都无力啦。啊，这东西你当当来当食枸杞上介好啊，
0: 对哇、啊，
2: 带动着咱全身躯的这个气血循环，这个就最好了啊。
0: 就他多好，我觉得吗？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阿妈，今天你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11: wow、
9: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亲
1: 啊！来，先恭喜啊！明天什么？恭喜我，我是秀爽啊！
2: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干，
1: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就咱美国进口的三线前辈，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阿弟你好。
3: 四川哦，
1: 来公正店没来？
3: 啊，公正店，我食咧三顿天补，食好哦。嗯，迄皮啊豆老哦，
1: 你知道啦？
3: 食咧困补皮啊豆老拢好去。哦，啊，迄血糖嘛，即摆嘛先生嘛甲我讲，我降食侪药啊，食较少啊。
1: 哎呦，好，等下来。哎，大姐，啊，咱即摆咧犹太哦，贵药房，尽量啦吼，贵药房关哈。好，谢谢。哟，你好。哎，还是请讲起来。
4: 我先考。
1: 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恁提早去关啊，提早注文，提早买哦，吼！因为呢，咱两三当只一拜年哈，阿袂关的人较紧的哦。哎，去哦，咱的好朋友，若要加码的人，要加恁买，拢来关，拢卡里边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立讲。
4: 要六组三千。
1: 哦，你去买六组，哇，
4: 對對對，
1: 好棒，好棒！
4: 好，谢谢，
1: 谢谢，大嫂，谢谢，感谢你哈，谢谢。跟人动手播，谢谢。
4: 关啊！
1: 你讲你买十关灯的五组，
4: 啊，我伫关啊来顺发买。
1: 啊，五组就是送五关这关。
4: 我着买十关开两万三啦。
1: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啊，
4: 你这个你从来唔捌听，有啦，你两三当前有送一道啦。
1: 好安尼呢。
4: 啊，我三关给阮二哥啦。
1: 阮的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啦，
4: 我问阮二哥，我讲二哥，你这三关提一只。
1: 嘿，哦，大姐，你改好那个上我林哥哥呢吼，好谢谢，好谢谢你哈。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官无加嘛无？那么我烦恼是哎，咱的血管呢，到时哪无搞呢？血管呢，那是无，咱就无法度犹太，所以咱的好朋友两扎贵有帮官啊。当然啦，咱的你也家己算我好，算看你今年多这个犹太你到底是要管贵州安呢吼？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啊，咱来家己算好哦，看你即个呢，你要这个准备几组，看是要半档啊，是要一档啊，是要两档，家己想，那无搞得紧加嘛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5: 喂，
1: 我收上你好嘿，
5: 啊，你收上小姐啊，
1: 我是素珠阿姨，
5: 关掉个素珠，
1: 好好，等下来接招，来谢谢，我给人来听好，谢谢你，谢谢，来田妈妈要听什么歌？你好你好。
6: 喂，
1: 要听什么歌嘿？
6: 阿庆山诶，
1: 要听什么歌？
6: 我有讲去挂两组呢。
1: 好好，谢谢你。
6: 诶，我拢总挂六组啦。
1: 哦，安尼好好啊。
6: 诶，啊，我点一，会使点歌未？
1: 听什么歌嘿？
6: 我听一条迄个秋风秋雨秋夜静。
1: 秋风，哦，这个是红颜红诶。
6: 好的。
1: 好，等下改唱哈。
6: 好，拜拜啊。
1: 来，你好，你好。
7: 是什么？大夫你好。
1: 咱这几位，
7: 我代理的蔡太太。
1: 蔡太太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7: 我点歌，我点《今宵多珍重》。
1: 好，大蓝白，再见，拜拜。
7: Hello。嘿，会议清醒喂。
1: 好，大蓝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哦，收话你好，我王大姐啦。
1: 王大姐，你真厉害。
8: 你国家心情又够好的呢。
1: 你今晚是要讲过年呢？
8: 要啦，啊，我要去点歌嘞啦。
1: 我知你拢要点歌掉啦，我知啦。 袂好，你无点哪去哪？来，等下来，产品也无济。你讲你食钙过，你讲你食钙过就食了哪好？嘿，
8: 足好诶！我有拢酸面哦，啊，我拢。我拢有当时有食，有当时无食。啊，我这边我
1: 来，爱准时食啦，
8: 爱过来食，我爱
1: 过来食啦，嘿啦。啊，食了那好啦。
8: 哦，拢未生哩，做好做工未。
1: 药拢未生就对啦吼。好好，感谢，好好，那以上工作完毕，好，谢谢。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8: 乡情，乡情，乡情。
1: 哦，乡情哩，好，等你先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0: 你今个未收线呀？
1: 是嘿，你好。
0: 哎呀，我食你的三点钟报拢食几年汤天的啦
1: 哈。啊，你要听？
0: 啊，我昨昏要叫啦哈，伊家有家讲啦，要两罐，送一罐哦，
1: 送
0: 半罐啦。
1: 对对对，啊，但是点数爱加起来哦哈。
0: 啊，伊个点数两罐拢加加起来。
1: 本地来加起来啊。
0: 我知。
1: 你讲上三，你上三片干免讲加点数哦。哎啦，
0: 啊，咱
1: 店面嘛是安尼啊，
0: 拢感觉。我等下问问讲，伊太拢加加了了。
1: 无啦，咱店面有台嘛呢？你有上店上商品的，无上点数啦哈。
0: 好，安尼哦。
1: 好来。
0: 啊，多点几条歌，多点个安那达。
1: 请问恁在注意？
0: 我带东，我东西云。
1: 姓啥？
0: 姓东。
1: 哪个东啊？
0: 东西南北东。
1: 哦好，等下个请啊。
0: 我可以食几日汤天诶。
1: 嗯，感谢感谢。
0: 我是看到我咧上山啦。
1: 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9: 你四川好会点歌啊？
1: 咱在注意。
9: 我好，德南的洪太太。
1: 德南哦，
9: 嘿，
1: 德南的洪太太哦。
9: 三点水的洪太太。
1: 是黄还是三点水啊？哈。
9: 黄黄。
1: 你要听什么歌来？
9: 我要听那个《月儿像柠檬》。
1: 要带要国语的吗？还是
9: 日语？
1: 没日语的。好，那你吹好，再见哦，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四川你好。
1: 哎，咱在注意。
10: 我到来阿抓白，我麻烦你
1: 个。请进门，请进门，姓啥？姓啥？
10: 我姓
1: 吴。哎，那讲啥就好啊，莫讲外号啦，嘿啦。
10: 好啦，我姓吴啦，黄大哥啦。
1: 你听我久啊？
10: 哦，听真久啊。
1: 我你即个有去关无？犹太有关
10: 无？无无无。
1: 你有无讲我的产品就对啦吼？
10: 嘿啦，麻烦你甲我放一首《进铁两弹》好无？
1: 我尽量哈，好不好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哦，咱的好朋友，哎，咱今嘛白瓜白白了哈。我先来，哎，稍等我一下来，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
1: 哎，你好，
11: 爽哦，我叫一罐你了。
1: 好，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哦。嗨，谢谢。啊，我先来个讲的气象啊，咱的好朋友最近到了嘛，怎啊落雨？我真正是落了有够焦闷的呢，今年都全世界气候拢总不好。你要看地震啊，桃花城日本啊，7.2的，过来个玻利维亚吧，哦，然后就我看见哈，桃花是7.2，啊，过来的是哥伦比亚，讲错了，来小丹，你好，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2: 要点数要加落呀。
1: 本来就是啊，因为咱顶边嘛呢啊。
12: 哦，是啥？我听你声听未到。
1: 哎啦，我拢有在做节目啦，嘿啦。
12: 哎呀，
1: 有啦，有。阿伟讲，咱点数本来就爱加起来，才会上商品落地啦，嘿啦。
12: 哦，你本来就
1: 是。无，
12: 我半罐。
1: 上半罐，我旧年嘛，我两当前嘛是同款，拢是同加点数爱加起来。啊，无你个像一只牛八香香料皮哦。
12: 好嘞。
1: 嘿啦，对不？
12: 我
1: 拜袂落安尼，歹势哦哈！
12: 我十拜点拢点袂落，也奇怪哦。
1: 我知啊，你是喊的卡吧？
12: 我喊的卡嘛，我就是讲奇怪，今日点我就讲点袂落，也袂一拜点着的。
1: 啊，无你要听什么歌？我拜看卖拜袂落，我就无法度
12: 啊。我要去为何你爱着别人啊？
1: 我尽量啦哈，啊，那拜袂落就歹势哦哈。
12: 对啊，
1: 好好好，再见，拜拜。好，然后 OK， 好好，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了，先停一下。那么咱这今年多呢，迄天气天公伯啊，唔知是咧想起啊，先啦吼。迄今年哦，日本7.2，然后哥伦比亚7.4，前天呢，套炸7.7，印尼啊，懂啊喂，真的7.7呢，要惊死人家呢，哇！所以啊，那即马 今年段恁个感觉风台个特别济，已经到第十七个风台啊呢。怎么说今日气象局的讲呢？讲哦，气流、季风流、环流的关系呢，当然啦、啊，这个有那大雨的机会更高，尤其是中部以北啊，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很高。所以呢，明仔载咱今日去开始到后礼拜呢，拢总是落雨的几率更高。所以你若无介必要呢，尽量卖去山区，卖去爬山，卖去啥生水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哎，小姐吗？
1: 还是你好。
13: 哎，没有啊。
1: 哎，谢谢。喂，你好。
13: 快起来。
1: 啊？
13: 快起
1: 来。我快起来，你来二线哦。啊，刚刚那报个一个汽油，讲是无起无落。那么咱即马讲的是一个哈，今日下晡以后五点以后公告为主哦。那么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也是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啊，你若无食过，冇食过，利用即摆有咧油台呢，咱就甲关，因为呢，阮是两当半只油台一摆。所以当然啦，唔是咱唔是一单哦，犹太三拜无，我无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呢，利用即摆，咱来加准备过啊，总是。比你钱价银行佫较有利啦，对不对？你来买一组，就省1250块；啊，你来买一单分，会当省15000块；那是买两单分，会当省或者30000块。所以咱当然看咱家己的钱价啦吼。啊，你来当为了要顾身体，当然啦，咱平时都有在吃，啊，你加买我，当然对你有帮助，对你嘛较好，啊嘛较省钱。来，谢谢。来，那你现场看到那个卡里边哦，那么加码，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是咱的好朋友要登记到，咱登记到28号也可以的哈，啊，咱的好朋友呢，经过有旁观，因为呢，我惊血管的。到时血管的那无教会，阮就无法度犹太啊吼，因为咱公司有讲血管啊较少，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来，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谢谢你，等我一下的。哪里啊？你好，
14: 啊，先生啊，
1: 还是你好，
14: 哎，我没个别的，
1: 好，我叫哪个姐姐哦，我那个采瓜姐，谢谢。来，我先来个吹这首歌曲哦，这首歌《秋风秋雨秋》这个《秋风秋雨秋夜暝》哦，这个跟那是这是红艳红所唱的哈、哦。来，咱的现场看到，咱们跟咱朋友帮加点呗，咱的好朋友弄个卡里吧哟，一个是呢，咱那是有咧吃咱的产品，那是新朋友，当然你也当利用这摆加买瓜加广告，我来个曝光下来，谢谢。

0: 谢谢，秋风秋雨秋雅晴。那么这是红颜红说，请来咱的田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李月你好，
1: 秀姐你好，我是杨梅的
0: 徐大姐嘿，来你讲。
1: 我吃你的钙过是吃几十年
0: 啊？你吃了安怎好？
1: 啊，就个下头安尼鼓了些足好舒啊。爬不起来，安尼都吃吃足好个啊！
0: 问题是苦了爬不起来呢。
1: 系啊，
0: 阿金妈好无？
1: 我食食，
0: 金妈爬起来呗。
1: 爬起来啊！
0: 哦，安尼呢好，安尼继续看你哦。阿恁金妈有咧游台，你知吼？好，过上镜个膀胱哈。好，谢谢。你好。
2: 哎，你好哟。我
0: 来吃公重点回来嘿。
2: 我食你三七点五吼。
0: 嗯。
2: 心肝心心脏砰砰叫，我食了好。
0: 哦，心脏较袂皮薄菜啦吼。
2: 嘿，心脏袂皮薄菜。
0: 这老朋友啊，身体够好哈。好，安尼不中哦。安尼你好变健哦，贵个膀胱哈。嗨，谢谢。哦，来三片我接阿公重点，阿伯公重点，
3: 公
0: 重
3: 点。三片进
0: 步。好好。
3: 阿公，
0: 好好，阿你食了
3: 那个。哎呀，得啦，我从九十岁头一直食。
0: 是
3: 吃你的节目，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这卖，九十岁这卖，九十五岁啊！
0: 啊，你吃了好无？
3: 吃了真好，
0: 哇！啊，那好呢，讲重点哦。
3: 我去做心脏科，经啊，经为四级
0: 哦。
3: 啊，去啊，做手术前
0: 哦，
3: 这卖拢唔捌去回诊啦。即卖食迄个阿亚德那，个恁三行个物件吼。
0: 嗯嗯，安尼你嘛白日保重哦，阿伯我见起来哦，嗨好，感谢你嘛白哈，谢谢你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罐三神金宝，即罐你也挂灯个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即罐三神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钙三千千宝啊。智能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就是三千千宝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宝钙。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盖盒啊，当上两罐的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好朋友咱上镜的膀胱，或者是来去咱商店给咱做文呢。啊嘞，当然，那你好朋友愈早关系愈好，你唔要等个阿伯面啦哈。尤其是原来我有讲过哦，那你血管呢，当时要无我唔知影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咧叫咧用的人，咱加关挂加买挂哈，啊买着咱就是有性着安尼啦。像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我来讲过你，那是有定期的，100万件定期的哦，一年嘛才1700块是吧？1700块利息呢？啊，你若甲咱，你若买咱即毛咧犹太吼，一组就省1250块安尼，啊，一组就啊两组就省2500，所以呢，咱上个是安尼看你家己算，我拢讲恁家己算看你。打算咱去拜犹太，你要这个要注文几组？看你要半档啊，是一档啊，是档半，是两档呢？咱来量查注文咯哈。而且呢，如今关，你看没换到血管的无哈？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4: 李秀山。
0: 你好。
4: 我那边抹掉。
0: 来，个接接微信哦，嗨，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4: 你秀爽呀呀！
0: 是你好，
4: 你秀爽呀！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4: 哎，我要买物件，
0: 要讲咩哦？来，我先接掉。哎，谢谢。没有，你有贵有膀胱无？那是贵有膀胱吼。这看你要跟咱讲一下，看你挂几组安尼啦。啊，好，我开心一下，好，我高兴一下了哈。要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有铺卡筋无？那么如果那是铺已经铺卡筋足够啊？会变成你铺卡筋的所在红、个肿、啊个烧、啊个变会疼、啊个变顶顶哦，安尼都不可以咯，要赶快去看医生哦。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可能是啥，你也会更高血的所在会劳高下血栓，那血栓掉呢，会引起的啥？严重的啥？细胞血栓引起人无救， 所以咱的好朋友无小看到普卡金哦吼，啊，我去顺续甲咱建议者，你若穿迄个普卡金的袜呀，尽量卖超过六点钟，六个钟头就好了。包括你下腰夹嘛是六个钟头，包括你大腰部嘛是要六点钟，拢无超过六点钟哦吼。所以普卡金的好朋友呢，啊，你要注意哦。那么咱新闻阁报了一个人，有一个人我刚才有讲，暗时有讲过，有一个人呢，去食牛排。然后这个牛排呢，一个上了啥鹅啊，好生蚝啦，不是鹅啊，是大粒的黑啦。嚯、哦，这个人吃完了呢，八分钟呢，跟他八分钟哦，哦哟呀，马上这个人心脏停去，脑部欠氧气，安尼地素因缺氧，因脑缺氧呢怎么办？啊，就上个病的缺脑部缺氧了，怎么变成啥瘫痪啊？太严重。那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要吃鹅啊，我来煮吃海产的物件，尤其是热天哦。啊，这种米海产的物件，我拢听讲过呢。那无够清淋的无吃。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有肝有问题，有肝炎、B 肝、C 肝、A 肝哦，啊，肝包有好朋友呢，你若要吃海产的注意，是不是有新鲜无？那无新鲜的无吃。上个调个一个，如果是你厝破空，你若肝炎的人呢，免去吃青的海产。因为今天去地的上面呢，海洋附近那就完蛋了，哇，那就惨了哈！所以呢，给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你好，你好。
5: 你是双人？
0: 嘿。
5: 啊、我要给你买啦。
0: 没准备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有听到无？咱今麦的犹太呢？当然咱，咱的好朋友，咱头一摆伫爸爸节犹太哦吼，所以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咱这两单半，迄两本这是两单半在犹太一摆呢，所以当然啦、啊，咱也是有咧食，咱来赶紧赶登来，紧赶吼，看要贵个房关是开业商店都可以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5: 哎，又说哈，
0: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5: 我吼唔捌在卡等车足久啊，啊唔在咧改些物件啊。
0: 谢谢。
5: 我这回个买了三千点八哈，
0: 哎，
5: 买两桌，买四桌啦。
0: 四桌，嗯、买四桌哦。哦，安尼你当心。
5: 啊，个买了弄弄皮痒啊。
0: 哦，安尼好，好，谢谢
5: 啦。
0: 好，感谢。
5: 啊，今日摆摊啊，我在迄、那个，哎、我从新金买啦。
0: 哦，安尼，唔要紧，咱从金
5: 关。我在讲，我买在秀山买。
0: 好好好，唔要紧啊，咱从金关就好哈。
5: 啊啊啊！
0: 感谢
5: 大家。
0: 好，大嫂，谢谢。感谢你，
5: 谢谢，
0: 好，拜拜。好，谢谢，感谢英雄哈。来，感谢阿嬷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秀爽你。
0: 嘿，你好。
6: 哦，我上十四罐的钙固醇。
0: 哦，你
6: 十四罐，
0: 你是讲你上十四罐细罐的哦？
6: 系啊，啊，那就是十四周，
0: 十四周呢？
6: 系啊，七八万哦。
0: 哇，你你
6: 我吼，
0: 嘿嘿嘿，
6: 迄个药工吼，搁点数吼，我搁送一大堆洗碗巾、洗衣巾、面那个毛巾，好好都拆了回来嘞。
0: 哎，这商店唔讲。
6: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嗨，谢谢谢谢，嗨，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又说啊，我有去
0: 张雅慧大姐你好。
7: 我去买三个，叫上五桌怪我。
0: 上五桌，你买五桌呢？
7: 哇、
0: 哦，好棒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的，家己身体过好哦。
7: 好，
0: 好，保重哦，张大姐。哎，谢谢你，好，拜拜，谢谢你，好，感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感谢恁拢贵友帮，给咱加油，给咱支持啦，谢谢你们哦，感恩你们哦。我看到我进礼物，迄刚姐大姐去友帮我摕三十组，哈，阿姨家友帮的头家官呢？哇，刚才要秀帅哦！你跟我扣掉哦，你莫跟我扣别人去哦，我要秀帅哦！你也扣别人啊，我不爱买哦。我讲感谢啦，大姐，谢谢你哈！啊，因为伊都食咱的产品呐、啊，当然是扣咱的嘛哈。伊惊讲哦，一个扣伊别人的去，伊讲伊不爱，伊就是要秀帅啦。啊，我就是要秀性的啦！谢谢你哈。啊，那我先来干杯了，关掉哦。柠檬三波之气呢，有像柠檬来听我唱歌嘞，谢谢。Thank you.

0: 日本語叫做雷蒙散歩之機の又来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老师傅，我来叫。
0: 好，来先生。要干杯！哎，接着一声哦，来谢谢。那么我都定个，咱那边交代吼，千交代万交代，拜托个恁唔好乱食偏方啦，唔好啦，听人讲我食什么种汁啦，食什么果汁，什么青菜油啊啦，啊你都是这个什么血糖的降低，血压的降低啦，咱那边无这个代志。有一个先生六十岁啊，结果呢，伊本地的慢性有几病人，你敢知伊啥？伊去食一种迄、那个。我这么讲，不是讲口味食无好哦，是因为伊本身有油脂的问题。那么这种油脂，这种口味甲青叶啊，叶啊，那愈青的物件，伊的食元素是咪愈高，加完数愈高。那么这个人竟然食，伊血糖无降低，竟然是飙到糖化血色素我这9.2，而且上个重要是啥？我操嘛！医生讲伊爱食油脂，哈啊？为什么啊？爱来食青菜食吧。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是如我被乱叫的好呢。那医生啦，开药你得加加，因为咱听讲过，上个麦滴的慢性病，尤其是咱今麦要讲啥糖尿病哦。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啊那条，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刚迄个拢同款，甲咱都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呐，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油脂拢歹，啊，所以你也得着慢性油脂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油脂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伊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甲心脏、甲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着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除了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伫糖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心无得保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本澳两点钟啊，八十到八十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哈。啊，不是保持的安全的数字来对吗？问题是你够加油啊，你嘛是爱加油啊。啊，你若无加油啊，你个假使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看无注意的啥，还会等的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飘了的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呛水，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茫想讲哦，唔知道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呛水诶，较好。啊，若到这物件无糖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袂开愈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房间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去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今麦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或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的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呀。饭前看八个是爱伫个保持六十到八以内是一百以内，饭后两点钟啊伫八十到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六十，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四到六，上个是哦四到六来对面以内哦吼。哎，真无，虽然无爱病变的是安尼啦，啊，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传呢，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啊，那个接电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还是我叫啥？你好。三生甘油管。还是嘿。
2: 我要跟你请问你讲哦。
0: 好呗。
2: 会迄个糖分管要加啥？
0: 哦，唔是三生甘油管哦。我来糖分管哪二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乡愁。那么这些龙清一首请问是咱这王大姐说店名哦，来谢谢。老弟哥你好，
1: 哎，谢总啊，
0: 哎，来，请讲下。
1: 我家你吃的三斤金箔啊也得啦哈。
0: 嗯嗯嗯嗯嗯，
1: 吃错五年去啊。
0: 哎，啊，吃了安那好。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1: 吃嘞大伯的棒肉的。
0: 棒肉。
1: 啊，吃糖粉肉生的。
0: 棒肉看那较好吗？
1: 啊，我无吃安那得啦。
0: 无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粉的吃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前收百三十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赚一百。
0: 哎，标准呢？阿伯安尼好啊，阿你会记哦，贵有房瓜哈，咱即马有咧油菜哦哈。好，阿伯谢谢。嘿，你讲哪嘿？
2: 三千金宝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食这吼，
0: 嗯，
2: 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腾温的对啦吼、欸，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啊，今麦咧有台仔吼，好，贵重金有帮官呢，谢谢。阿弟哥你好，
3: 你好，是吗？
0: 车工起来。
3: 三斤全部食三，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这几方面好。
3: 啊。
0: 食啦，那好。
3: 都有病啊。
0: 哦，啊，原底是哪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像糖尿病啊，有去大医院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3: 啊，
0: 即马好无？
3: 有啦，即马好啊。
0: 好，安尼要继续看你哦，我那个琼翠哦哈，大嫂，阿妈袂见嘞，咱即马在舞台哦。好，会记过琼金的帮官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哎，我迄落
0: 南区
4: 哈，哎呀，我迄落食三鲜金补哈，
0: 嗯嗯，
4: 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哦、啊，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啊，这边偌济啊？
4: 嗯，他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于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六以内，
4: 啊，我迄个空腹八九十，
0: 八九十无？安尼标准啊，安尼好棒，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嘿，啊，咱前天有帮官，咱即马咧犹太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诶。
0: 啊，车讲诶啦。
5: 哦，我食三顿进补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安怎？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百五啦。啊、现在才剩一百而已，
0: 剩一百而已、哦
5: 欸、我吃你的那些东西、哦、三斤吃十六斤
0: 好，这样继续看呢，阿嬷谢谢。来哟，我都说过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都是吃我们这罐三省金箔，你都没烦恼，吃我们这罐三省金箔真的是整身骨肉给你过透透的身份，所以你们吃得过人过来中啦，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啊，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一罐那一罐面呢，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那么当然哦，让我们心情带下好，消化也好，让我们吃的再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的体质哦，里面有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呢，让我们整身骨照顾的吃这罐三千金箔。那么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这次我们的犹太哦，我们犹太我们的钙过剂，我们的钙过剂你有看到吗？啊，八的吐的表示加强的哈，成分又如何？所以我们这次犹太开始我们的好朋友来吃哈，啊，我们的产品会越来成分又如何的哦？所以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我们就上半罐，上半罐哦，当然啦，你如果买越多，我们有在吃有在用的人呢，我们的鸡冠冠鸡尾冠呢，你如果买两组就上就省2500呢，啊，如果买一档可以省15000呢，绝对可以让你省到哈，啊，难得的机会，咱两单半在犹太一拜年，经过有房官，还是卡来山顶，还是加码哟。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6: 你好，谢谢呐。
0: 还是。
6: 我要跟你订东西。
0: 哎，还有接一线哦。嗨，谢谢。我是帅，你好，你好。喂，你好。
7: 谢叔。
0: 还是。加工喂。
7: 那个。
0: 哈。
7: 吃的了三瓶金宝
0: 三瓶好蛋姐来接着先哦我给你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啊你好
0: 还是我小帅你好
8: 啊你小帅
0: 还是
8: 我在跟你请问你说好
0: 好呗你请问我给你听来三星接着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
9: 哎，秋山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书？
9: 我要讲鼓励话。
0: 我要讲鼓励哦。啊，来，请讲下。产品有无一个讲重点下来嘿？
9: 我食迄三山珍宝哦，即摆暗时啊，唔免起来放足侪解药诶。
0: 哦，安尼好啊。
9: 好。哦。啊，过来就是牛酸，原底有食牛酸诶药啊，即摆唔免食。
0: 我安尼哦，我好好，
9: 哎，
0: 好，感谢你哈，
9: 好，谢谢，
0: 感恩你好，谢谢你。啊，以上广告，
9: 我有去挂，我有去挂。
0: 哎，广告完毕来，谢谢。去挂几组？
9: 我挂两组。
0: 好，不要紧，好，
9: 咱上两罐细罐嘞。
0: 好，上诶，上紧挂就好哈。好，感谢，
9: 谢谢，
0: 谢谢你，感恁你，谢谢。来哟，咱你好朋友加嘛，你有贵有帮官，啊那无咱你好朋友无方便的人嘞，上啊看。

0: 那么继续关注小杨是唐飞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然那个人加码的人，真的想想嗯，你那无买个十一等分的，等十二组，你那无买一等分的，安尼你可能无够哦，你无法多先盖济哦吼。所以咱就是个关有够量哈，咱要跟咱加码个卡里拜哦，来谢谢。
1: 我只要来半关年呢。
0: 哎呀，等等，阿姐无半关，阿有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等只两点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阿像你较紧呢，唔过你上无买只两顿较好啦哈。好，阿妹感谢你保重哈，谢谢。食红参食咱啊好，
2: 拢袂脆大，
0: 袂脆大。
2: 嘿，无平常时我拢会足脆大。
0: 哦，啊，所以食红参袂脆大。
2: 对啊，对啊，足好个啊。
0: 哎呦，好棒哦。
2: 嘿，我想讲要创一碗正食啊，想讲。
0: 好啦，这大人囡仔拢会当，会啦，拢会当食啦，无问题啦，可以的，可以的。嘿，谢谢。
2: 倒来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3: 的呐。好。本来睡觉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来。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哎哎，哎呀，得啦，真好用。
4: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这个睡的很好。没人管。
0: 安尼好，没人管好，一做掉掉掉，好谢谢。咱的哎呀得啦，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神健保个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我，哎呦，我讲是啥物呢？咱惊是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无当作咱手上的化考核呢，嘿无啦。那么这是公司跟我讲的呢，所以当然就是有这个过路呢。再给提出给咱报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会记紧关的来一箱广告，等下接本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5: 哦，秀姐啦，
0: 还是、
5: 我秀姐来卡不通呢？
0: 卡不通哦，
5: 嘿，
0: 唔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排啊？
5: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5: 文先，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我要搞搞美女来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喂，
5: 嘿嘿，
0: 好，我是陈立贺，
5: 嘿，立贺，
0: 阿西，什么贵叔，嘿，
5: 你遐讲有迄、那个夜未困起来，
0: 来小丹姐，医生哥姐姐，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家吗？无，你有官无？那阿未家嘛？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两家主文吼，当然咯，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官愈济，对你来讲会愈好，因为安那讲呢，咱哦，咱平常时拢是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利用这摆咱有咧犹太吼，当然啊，加官寡、加买寡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那么甲咱报告，咱人上个惊是惊啥呢？啊，中风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拄着中。中风哦，来哟！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哈，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哈，他心中的动脉竟然哦，心中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这人竟然无中风，心中还搁在跳，哈？怎么可能？跟您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一边呢发出的啥全新的微血管。去个连到几，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啊，是哦，所以咱人吼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个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末。在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病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个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是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 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敢那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个名，一个60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哟，定来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来，双脚拢肿，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严哥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伊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样佮有这个名叫做 ATTICM 嘛？啊，阿明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啊，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根基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呢，即马有做者事啊，奇怪病呢，伫咱人的身上发生了吼。所以咱也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咱也先去看医生哦。啊，咱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呢，我、哦、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6: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今宵多珍重，听下马上是费玉清哈。那么这是咱的蔡太太说店名，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鲜食补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1: 哎。
0: 嚯，阿哥呐。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棒。阿叻，咱今麦咧有台你知吼。好，贵有房，酒店有房个关哈。好，感谢大姐，谢谢。
2: 家里的三鲜金宝真好，我背起你做嘛，我拢袂穿啊。
0: 拢袂穿哦，阿妈，好，安尼保重哦。好，阿你家嘛无？好，感谢酒店关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欸，我秀爽，你好。
3: 我刚刚好诶。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3: 我食三鲜三宝吼。
0: 嘿。
3: 食了吼，
0: 嘿，
3: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3: 较，哎呀，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啊。
3: 哎，啊，目睭骨较金，袂啊淡淡啊。
0: 袂安尼流目油啦吼。
3: 嘿嘿。
0: 哦，目睭继续金着着啦吼。
3: 嘿嘿。
0: 哦，好大嫂，好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啊，那需要咱过亲近的房间，因咱即马咧犹太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4: 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不要紧，哎呀，阿舅妈来保重。那么咱舅妈吃嘛是袂慢啦，嘿，继续加吃哈。好，谢谢你大嫂，谢谢。
5: 三点钟吧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阿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2: 三点钟吧哈。哎，心常常拢会疼哦，哎个心力不整，心力不整。啊、我吃金钟吃三千金宝吃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大嫂保重啊！哪有的你好朋友，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千金宝，你都免怀疑，因为咱恁刚好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怀疑，这就是咱的三千金宝好处啊！可、就是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所以你免吃咧过人过来种啊。那么吃三片爱吃这较好，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贵量哦，较袂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者心甜胆上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个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该有人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钱宝，对我食的无唔对啊啦，因为我是想食到钙好，大家嘛拢食到钙好，啊，咱今嘛有咧犹太哦吼，利用到即个有咧犹太，咱的好朋友呢，咱来家己算看嘛呀，看你即摆犹太你要逛几周啊，啊，咱的身躯。经济，咱的经济来使，你得甲看一档啊，还是两档？因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摆啊，所以你免加关关呢，无你要先按对起爱心啦吼。所以上紧要放关，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春丽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就说啊，讲迄个心力不准要食啥？
0: 哎呦，哦，医生接招，嗨，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7: 哎，就说，
0: 哎呦。啊
7: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呗，
7: 他多啊卡拢无声啊，
0: 安尼我叫伊改听啦，我先甲接接来，哎，谢谢。哪有的你好朋友来要加码的人，还是你要登记到月底28号都可以了。今天开始拢会动吼，所以欢迎好朋友，你若是讲有考虑了，算算的，必须要加码，咱得个卡里要加码，还是贵有房加码哈。可能不过，咱要收听这波人个电话，拜到拜六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吼。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管区教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教。高雄市的好朋友呢，麻烦你甲转咱的暗时啊，8点到10点的90.5到91.3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嗨，谢谢，等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8: 谢谢，
0: 哦，那就会记啊，
8: 这个。
0: 你哪就会记啊？
8: 我没有记啊。
0: 哦，记记叫啦，记记叫嘿。哎，阿娜嘿。
8: 好，翻起。
0: 好，什么代志？
8: 我食个三片电报
0: 哦。哦，三片有
8: 听。食个头发红。哎、欸，好嘞，有康好的啦！
0: 哎呦，好棒哦！阿你
8: 对啊、哦，真的超棒！我食我
0: 等于讲
8: 食无好，坐你下转食好去啊啦！
0: 对嘛，所以你得加管管哈，有咧有太阳
8: 哦，
0: 好，爱加管管哈。感谢大家，谢谢医生公给我们
8: 好，
0: 谢谢。好啦，就是嘛，就是阿你来，我先上你好，你好啊，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来哟、哦，咱个卡也加两一个啦，还两面钱。啊，咱个好朋友呢，是要给咱问药房，要给咱加嘛，是要给咱鼓励，弄个当卡的吼。我希望好朋友呢，啊，你那贵药房关吼，看你要给咱讲一个吼，当然我也欢喜呀、啊哦，我精神都拢来啊呢，我的运气的是，啊，我为了个讲了些真正的代志，真正老听过人个听一摆吼，有一个医生啊，那么有一个。伊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嘛是朋友啦，甲伊是好朋友的对啊。这人六十几岁是一个头家，啊，这个头家呢，伫别人的眼中呢，伊是白手成家，算白了靠双手拍拼。啊，到中年的时阵，伊投资真侪房地产啦、啊、股票啦、啊，哦，啊，最近那个啊 AI 迄个产业呢，伊个有投资，所以赚真侪钱。因公司的资产哦，因公司哦。开拢开袂了就对啦，因规家族啊，大家拢哦，用好好过日子啊，亲戚嘛心生意啊，朋友嘛心生意，伊的晚辈拢向伊学习安尼啦。那么伊家己嘛认为讲哦啊，应该上辛苦的日子已经过去啊吼，即马来会当好好啊享受啊，想袂到啊，迄人拢意外，人拢啥？意外啦，啊人讲无常就对啦吼，有一天的透早，伊听到一惊啊说 ，good， 哎呦！那么，咱你搬到想阿古德呢？伊六十几岁呢嘛吼，应该是没有什么，是袂到啊。这个人竟然髋关节骨折呢？啊，懂阿喂，那这么严重？然后呢，去经过开刀、去断医、去复健呢，哇，一直来，结果呢，要出国吼，去办代志拢无法度去啊。含伊上介是爱上介的高尔夫球拢无法度拍。上计简单，干那要爬楼梯、落楼梯，伊就无法度。好个在引导电梯啊，吼！但是啊，伊本地时吼是一个精神足好、真爱讲笑的企业家。因为即摆呢，跌倒了，完全失去的伊的行动的能力呢，互伊感觉有这个足错愕的。所以有一摆回诊的时阵哦，伊就甲伊就甲安尼甲医生讲来讲，陈医师，我吼。研究投资过了十年啊，安那算嘛，无算着讲我这个风险，就是我健康，一个是骨头的问题呢。我竟然无投资的这方面的啥的风险，我从来拢无想着讲过，想过讲过骨头的这样怕。以前去讲哦，我骨头内底空空呢，个骨头内底啥骨质疏松呢，就是讲这个企业家呢，伊。啊，那投资拢赚钱 ，AI 嘛赚钱，股票啊赚钱，房地产啊赚钱呢，伊拢有投资。伊无想着讲伊的健康爱投资啦，哈、啊。其实啦，那医生哦，我那有甲看伊的迄个检，迄、那个报算检查的报表的，对迄个研究员呢。哎呦，其实伊家己唔知尔啦，伊六十几岁吼，其实啦，伊的骨头早的骨质疏松，而且又真严重啊，啥物呢？腱肌吧萎缩，哈、啊。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哦，这个以古来年来拢无什么，就是讲，嘿，咱人就是平安日咯，平安日过得太好了，平安日过了伤过好啊，唔知讲一个跌倒会这么严重，叫伊正式的真认真去看待伊啥，伊骨头，伊才查讲，伊竟然应该爱投资伊的健康，唔是干那投资事业尔。那么是我捌讲过有一个案例嘛，我直接讲这个阿瓜拉大姐。这个大姐吼，伊就是咧做清洁工啊。不过人伊无讲，甲这个头家无讲咧。伊虽然赚辛苦钱，讲扫涂骹伊较钱较收入，兼过伊拢投资，伊逐个月咧投资啥？保养身体，一个是保养的骨头。为什么？因为伊做的工作是靠劳力啊，靠体力啊。为什么也投资呢？因为伊看到因阿公，因爸爸为着因阿公呢，结果呢？因爸爸欠的钱，拢要甲因阿公治疗病呢，开了，拢去有医生开去啊。 啊，包括伊本身哦，因老爸嘛破病哦，严重嘞，结果伊欠200万呢，为着要救因老爸呢，嘛开了了。虽然在讲哦，咱的健保做好对不对？但是健保你一般门诊拢盖好，咱的治疗简单的拢盖好，一旦啊拄着开刀啊，医生拢甲恁建议啥，用自费也较好。卖讲啥，干那讲白内障就好啊。迄白内障若开刀呢，听讲上无的至少几十万呢，自费的呢。啊，医生会甲你讲啊，啊，自费的材料较好，佮包括装镜啊，装迄个心脏、心肌梗塞镜啊，毛分的自费的。卖讲装镜啊，干那装迄个镜啊，要甲抹油啊，迄、那个油毛分自费佮健保的呢。啊，医生拢会甲你讲啥，自费的较好。所以呢，即、這个阿我那大姐，伊唔愿讲伊将来赚的钱呢，拢总去予病医开，拢去予医生开呢，伊要甲家己投资。伊唔爱为着将来袂惊咯啊！啊，何一件何一件啊，为伊的负担，伊无爱。所以，这阿我的大姐虽然一小小的工人呢，伊就即个投资乾坤的观念嘛呢。啊，结果即个企业家六十几岁，因到好业家的变卦呢，竟然无想到要投资的伊的乾坤，而且人医生已经检查伊的骨头内底空空啪啪，伊的骨质疏松非常严重，而且伊腱子啊个萎缩。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投资有差无？人迄阿我咧做甚物身体勇敢啦啥？有差无？钱爱开伫对的所在啦。你茫讲啊，我钱来寄寄吼，啊我后摆用用利息开利息就好啊。迄钱哦，阮子孙来去开，嗯诶。啊，你家己免保养家己身体哦，唔好安尼想。食春用春，要有时势才好伊，唔免得留啥物物件。有诶是假啦。那从我来讲，就好，阮爸爸妈妈是拢无啦，负债尔啦，无颠倒无财产啦，阮倒也无土地啊，较早。所以好朋友，咱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人的人生就一生尔呢，一世人尔呢，嘿啦，一世人无去就无去啊，哈，所以爱保重哦。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啊，心爱小姐，来咱的好朋友呢，这个。我想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所以你要投资无？爱投资啦！啊，咱即马上那要投资健康，咱即马上升，对不对？阮即马犹太啊，每两关上半关呐、啊。啊，而且哦，你那是啊，款一单分哦，等于十二组呢，会当升15000呢。嘿，15000偌好用的呢，我咧。七月时，咱要拜拜，要普渡，15000买到真澎湃啊，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用伫遮个所在，听我小船建议哦，一定要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啊，省钱呢，省钱这时阵，有咧犹太这时阵上介好啦哈。来听我唱歌啊，我每日上空你就啊，来谢谢。

0: Are you happy? 哎，听我这波礼拜就是爱快乐，因为今天是 beautiful Sunday。啊，礼拜是爱快乐啦吼，啊，大家拢爱快乐啦，唔是干那礼拜呢，知道吗？都讲的讲的，哎啊、这个咱的讲的这个骨头的重要，拜托的，我今麦要讲一个，我常常讲的，你唔好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佛莱明、盘西林的发明者，迄个佛莱明无，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帮助足侪方面的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中风啦，咱的血会当改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甲咱这个血吼较袂热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对心血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恁才空会掉，迄空阿弥陀才空会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水分啉无够，在咱人生长过程内底，你骨骼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佮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送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都只有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哈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佮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会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过来，咱呐困水分呐啉有高呢，一旦调节到咱的暗时借着褪黑激素该如何？那水分呐啉有高呢？哎，一旦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该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叶，甲啉咖啡呢。嗯哎，你把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 coffee， 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迄个弗莱明，弗莱明哦是盘尼西林的发明者嘛。所以咱的喝冰，咱有足侪病拢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腰子，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甲腰子啊，啊，水甘是咱的生命源泉。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袂当，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知道？所以咱人哦。一定爱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都是安尼，你的啉物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凶、伤过紧啦。迄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要经过15分钟，伊才知影讲你咧啉茶安尼。啊，所以等下可以感觉我哩啉茶15分钟就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莫听大脑讲，你就是可怜咱的啥身体功能，你爱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腰子无好的人要啉冰的，啊，咱来啉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腰子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咧讲啥？腰子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腰子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朋友啦，天经过了啊，困眠无饱咧，火气大咧，佮糖尿病咧，哇，迄点咧爸爸哈，膀胱发炎甲腰的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啥物问题？当然，你会变成啥？点咧感染细菌，感染佮再感染，药物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啥败血症。 所以给您建议喝茶要改变，慢慢地喝，老大人喝茶会砸到的人尽量用四公喝茶就好了。再来要记得，我们除了是喝茶以外，你要兼做提肛活啦，兼做我说的什么打卡地啦，这都对我们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我们就算给您建议的都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向你要做啊，提肛活要做啊，男人男人都要做啦，所以不能忘记了。那你这边的啉无够，要哦，佮加上你个老瓜，你个食冰啊，食冰就袂脆，当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内底无够水，会脱水，会脱水，咱就得到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就会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的变仙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佮较严重落去，得到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一生总无去啊，一生就再见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有重要无？太重要啦，知影无？所以呢，如果是恁感觉讲我小常讲有道理，听我建议，啉茶一定爱啉温的。你若运动完了呢，莫啉冰水，嘛莫食冰，你莫冷气房吼，食冰佮食冰水，那么到时吼，迄、那个汗拢体内迄个烧气拢排袂出去，怎么变成啥物？变成嘞，人的体温的管呐，体温的管，心脏的跳进呗，哎呀，你敢知安尼啥？猝死呢？哈，食冰啊安尼哦，是吹冷气，佮兼食冰，佮兼吹电风，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我姓张，你好，
1: 啊，你姓张呀？
0: 什么贵族？
1: 我暗时要做膏药，变喏。
0: 哦，讲到你呢，来，先佮接一个。

0: 来呀，德金的阿娜达，那么这是方一平说，请问徐兰就位，这个是东小姐说电话来，谢谢。
1: 放我啊，今嘛准6.5
0: 哦，本来6.8啊，今嘛6.5呢。
1: 嘿，
0: 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
1: 嘿，啊，我那个甚至求过利率哈，
0: 嘿，
1: 120倍的概率广。
0: 一百多少？好啊，大姐，上好的是130以内呢，你连那个不好，哇，你很棒了啦，嘿啦，不烦的哈，好，谢谢。哎，上面啊，我姐请讲起来。
2: 高官
0: 官，啊，吃了安那好，好啦，吃了安那好嘿。
2: 伊食，伊放少，吃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高油呢。
2: 哎呀，
0: 好好。
2: 阮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高油就对啦吼。
2: 哎，
0: 好好好。
2: 开闹啊，吃了好，那好啊。
0: 哈，开闹
2: 啊。
0: 哦哦，安尼严重哦。
2: 哎，伊就骑车向弄着啊，开闹啊。
0: 好好好好，啊，今麦有较好呢。
2: 哎，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啊，咱今麦咧游台哦，好，过一个板关哈，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哎，车工起来，
3: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不接，
3: 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啊，我食了，暗时吼放了。现在加较少盖，拢一盖两盖安尼尔。我本来拢放5-6盖安尼。
0: 哦，5-6盖在边困啊？好，好，安尼较袂高热就对啦吼。好，阿贵先生个官，咱有咧优待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4: 阿姨，秀川。
0: 哎，车工下来。
4: 我甲你食三年前报食5年
0: 暗时。哦，阿食了哪好呢？
4: 膀胱会疼。
0: 膀胱先啦，较袂高热先啦。
4: 我拢开到啊三公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食三鲜煎粿食到会放安尼。
0: 哦，会放就好。哦，安尼好啊，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好，大姐，咱今晚咧游台哦，不要放光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就算你好。
0: 嘿，车工重点
5: 吗？我拢伫阮，嘿，我拢伫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三鲜煎粿。嘿，上近关系来，车工嘿。
5: 吃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5: 吃吃暗时再困，也搁较未啊够油啦。
0: 哦，较未够油啦。哎呀，大嫂你嘛是吃了介好，阿姐跟咱到小伯说说。
5: 暗时较未啊够油。
0: 哦，阿你嘛同款呢。好，好，阿姐跟咱到小伯啊，谢谢。
6: 哎，三时经过就吃迄个尿酸痛风哦，吃吃都唔捌牙。
0: 哇，好棒哦！安尼继续看嘞，哎，下期要过个榜官哈，咱今麦咧游台哦，好，谢谢。
7: 我这种尿酸哦，本来7点几哦，现在嘛是6点几。
0: 进步进步，好，谢谢。来哟，你个听大家拢讲咱有够好，大家讲好拢卡，你要给咱鼓励，就是拢讲咱这款三省进步。你听着，大家讲好拢无讲补一点点，但是大家拢是赶快吃这款，拢是吃这款三省进步啦。咱要再吃这较好，咱这有量一天的量拢有够，啊，个别宠物个别过量，而且全部拢给你照顾，就是五脏六腑给你照顾，就吃一罐低的五罐。咱要吃啥物啊？吃这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那多呢，所以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咱这摆呢，就是咧犹太2.5担只犹太一摆88节感恩的犹太呢，咱就是买任何商品2罐，咱拢无甲你限哦，任何商品2罐拢会当干。一旦上半罐，啊，上来嘛是不该你喊。虽然过上紧有旁观呢，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的加观观加买观，尤其是你一旦算，看要1担分，那是2担分的，甲买起来，你得省掉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8: 喂，
0: 嘿，我先生你好呢。
8: 迄个厦门吼，
0: 好呗。
8: 你迄款呢？盖过这一块，
0: 三片都不见嘿。
8: 接我刚没接哩。
0: 哦，可以了，邓姐来接掉。哎，谢谢。来呀，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你有加码无？我拢希望好朋友爱加码呢。啊，为什么呢？啊，咱平常时都在加，对不对？啊，利用这个的犹太人免加买挂。 啊，咱这当放三档呢，咱的产品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呢，所以当然个关呢啊，放咱到你只要卖放冰箱。莫放冰箱，莫拍到去头就好啊。那么咱这个油台同款哦，拢是点数爱给你加起来，因为咱有上的产品哦。来，李慧你好。
9: 喂，秀才呀。
0: 哟，我秀才你好。
9: 我是有在等候那边安怎？
0: 我的邓姐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一首《春宵吟》。那么听我唱歌，阿兰的那边要改咱边呢，会更加卡。啊，你买单卡高用的电话订产品哦，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来听我唱歌嘞，谢谢啦。

0: 春宵吟，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啦，我谢谢你好，你好。嗨，
1: 盖过去呢，是不是当补的迄种顶骨跟软骨拢补会着？
0: 有啦，当然有啦。
1: 啊，是，好
0: 是的，好，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
1: 拜拜。
0: 何冰若无了解，开个门哦。你若无问，我都唔知道你要问啥物啊？你啊开，你要甲咱问哦。遐秀山，什么叫珊瑚盖啦？唔是，是什么叫做这个海藻盖啦？海藻为人呢，干嘛讲啊？这海藻来钓点呢，啊，就加种啥种多人敢会当食？错了，那呢海藻钙就是提炼、提炼咱的海藻来对面的钙质，提炼一钙质的尔，其他咱袂用。那袂输讲，咱这个血来钓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淋巴。那么如果是这人欠血小板，伊才会当化疗。那么当然，咱的经过这个血，经过筛分离呀。这个分离给它分开，那个血小板一种白血球一种，安尼然后这个欠的人再给补一个欠的入去就好啊。所以呢，这种叫啥科技？这个叫科技哈。但是不管是这个不管是科技偌发达，偌发达啊，偌厉害啊，AI 佮偌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那你根基吧，买到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来喝冰，咱得爱注意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钙重要，嘛是爱去补充啥，关节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个补充咱今麦要讲的根基吧。得到肌少症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根基吧，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是啥物呢？蛋、鸡肉、鱼啊。再来豆腐，再来牛奶。那么你的健肌肉收缩，咱人健肌肉收缩是，我有讲过，伊会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咧讲叫做抗发炎，伊就是当帮助咱咧慢性发炎较袂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会当帮助咱咧腰肌呢，这个较袂衰竭，较袂纤维化。所以咱咧好变点子，所以为虾米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东西为什么我都会鼓励你来吃什么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它是属于比较多饱，它是饱和脂肪这样下去会变肥肉，不变成咱这吃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什么运动，再来还有 D3 再来这样才能形成的什么肌肉健肌吧。咱人规身躯的健肌吧，我这男性体重占45%，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咱这么多健肌肉呢，都是爱靠啥？靠咱有咧补给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适当的钙质同款，逐天啊补偌济，1200mg，咱不够1500，无你到时到40以后，咱的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作较少的怎么办？就骨质疏松。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或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这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足啊腕啦，软骨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足啊腕歪曲啦，骨伤无够呢，还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痛。像拄则咧讲迄个企业家，伊绊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伊是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后摆将来呢，这种呢是换的髋关节的。关节呢，后摆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换好搁在这个搁退哩，结果然后搁开刀几率介悬，所以你若换髋关节的人呢，咱好边爱注意，你若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脚了，你才会当第二支脚才会当救落来，无你若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就跪落去，跪落去髋关节绝对退哩。开刀的时候一定要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哟，你若无运动，你我拢定建议你来做逆卡位呢，袂你腱子板软落去袂会呢。咱人的脚我讲过，若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若无运动，你的脚会力啦，会降低10磅，你的脚会腱子板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的够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子板就一趴。 啊，一拍不要紧啊，哼、嗯、诶，一拍不要紧哦。啊，那到五十岁嘞，30%萎缩。哈、啊，看差者，哎对，啊那60岁更多者，50%。啊，个落去当个如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啊，因为你啊得到肌少症哦，你卖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你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运动以外，动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健肌吧啥？这个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好，诶，串筋络诶，补油头啊，补油酒安尼一直食，食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结果得着啥？油脂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诶物件啊，结果咧，你敢知有人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吼，好，逐工都啉吼，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诶酒安尼啦，好，啉到尾啊，你敢知啥物代志？有很奇怪，阿卡这只眼镜蛇拢未死啊，拢未烂去啊！伊个过起来看呢，结果迄只眼镜蛇原来是啥？塑胶！伊去用喷气无？有，哎呦呀！我被乱食保养酒吼，结果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咱人呐，观察听我的歌咧，和平咧，叫医生看。咱该食药啊，食药啊！但是咱平常是按40开始，咱就爱补充钙质，因为咱补充钙质钙重要呢。你要动作不要紧呢，因为这是伊是无声无碎呢。啊，但无等下你欠钙质的时阵呢，啊，我想减个减减的减钙质的时阵，万一你那跌倒两骨含烧，一巴结个地震会，迄阵要怎么办？开刀啊！啊，开刀要创啊？灌骨浆啊？无变啊？不坐起来呢啊？

0: 为何你爱着别人？这是会议轻松，请问是咱这旅游小姐说店面来，谢谢。阿弟你好，哎，
1: 哎，
0: 来请讲下来。
1: 我今日在做主卡，食食个好奇了。
0: 你电话等伊嘛？你的电话等伊，你讲食介个食哪？哎，
1: 食介个即个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好奇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即摆免开刀吗？
1: 好，对，较有声。
0: 哎呀，大姐，你电话怪怪呢，来接接，谢谢。哎呦，来谢谢你。
2: 你
0: 来早上就过来，吃了哪好？
2: 讲重点，吃了哪好？吃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有较有力啦。脚啦有较有力啦。
0: 你是吃钙骨子吗？
2: 对啊。哦。我给你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过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子就对啦吼。
2: 有啊，给你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什么？全部吃了哪好？
2: 拢吃你的，哎呀，做吃了。感觉筋骨结真好啦！
0: 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恁今下咧又开始知吼，好阿贵又帮个关哈，好谢谢。
3: 哦，我要
0: 讲啊，讲两点
3: 哦，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3: 我咧食食食鸭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个咧食鸭。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3: 上安好，足好行诶。
0: 看有咧通去行的对。
3: 啊，山，我们走一条背山吼。
0: 背山吼。
3: 啊，背一定诶。
0: 阿妈你要小心哦，哈！好，阿妈你有台哦，一个。

0: 谢谢，张姐你好，谢谢你。
1: 你好，你好。
2: 喂，
1: 来，请讲，你好。
2: 秀爽。
1: 嘿，是嘿。
2: 我要讲好话。
1: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2: 我食早餐钙固质，我五十斤好去。
1: 哎呦。哦，
2: 吃三罐哦，
1: 吃三罐哦，哦，好啊，好好，这样很好啊。啊，那继续看的看的呢，啊，咱今麦的有台在吼，好，今天有帮关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大姐，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啊，是什么？谢谢啊。
1: 来，请讲点点没有？嘿，
3: 我吃你的那个钙固醇哦，
1: 嘿，
3: 吃个会爬楼梯的呢。
1: 哎呦，哦，啊，无你原地，你原地闲啊？
3: 这个气啊，
1: 我睇。哎，无你原地闲啊？
3: 啊，原地我这。脚吼、哦、有些退化，
1: 脚头，脚无力就对
3: 了吼。嘿，啊无力啊爬袂起来，啊你们食你的，
1: 有啦啦，
3: 先补食较好个。
1: 食钙过去啦，好，安尼好，阿姆谢谢哈，谢谢。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你惊到咯，软脚软脚，定来跌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跌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可能吸收钙质。好第三个人跟住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想起来当咱今毛的犹太就是加加钙固质加加三型金宝，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钙固质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要等个月底，然后，哎，知影无？啊，你有吃吗？无？你有算一个无？你到底是哦？哎，这个油台你要关几罐？你看啊，你只有够量呢，够够行个价呢，啊，你家己算安尼啦，吼，啊，尽量咱就是经过有帮关哈，以上讲过，等下这部分留咱呢。我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是什么呀？
1: 还是
4: 啊？你讲的
1: 嘿，
4: 钙固质的
1: 产品了不记得？我来接电线哦。阿伯等嘞，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哦，来，
5: 你好，你好。
1: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安娜。
5: 哎呀，先搞你这
1: 样。好，嘿，请讲，来。
5: 我骨轮就是啊，个这个，
1: 太严重了。
5: 够，很够。就家咧耳朵大腿头是搁抓咧骨膜，
1: 骨膜啊没有哇！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就这波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么哪边跟咱订产品，一旦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边找个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63。那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只卡，麻烦你哦，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个人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个人敬礼。想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一个有责任的查甫人呢，绝对袂和某流目屎，袂和后生查囝会不安。一个有责任的查甫人呢，绝对袂感情方面呢，一个换过一个，一个哦，娶过一个。当然啦、啊，伊若有能力是，当然是无唔对。燕哥啊，这种感情的代志啊，我感觉女人最委屈了。那一个查甫人啊，讲娶你过来某啊，哎，过年是变哪去过年啊？我想拢无吼，当然啦、啊、吼，一人一福气啊，是不是安尼？无影啦，哎，冤家了，知影啦吼，这个所以咱平常时呢，咱做代志拢爱做啥？正确的代志，行路嘛是行正确的路，阿公的。嘛是爱讲正确的话，吼、哦，所以咱做代志就是爱安尼。你才有资格去讲别人无好，啊，你家己都无好，你有资格讲别人无好呢啊？对不对啊？你凭啥讲别人啊？你家己先检讨家己吧。所以呢，即马人就是安尼，镜头拢记别人，未记家己啊。吼、哦，所以呢，咱来甲家己顾，甲家己顾好哈。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你要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8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你啦哈！阿咧，咱就是来讲一个健康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哈。今日要讲的是腰子啦，咱身躯有两粒腰子哈，好。这是营养学博士刘伯仁医师的分享哈，伊咧讲。腰子病为什么总是无症状啦？好，这因为就是前几天有一个50几岁的护士生摕着伊的健康报告来催伊啦。这落来，大家刘医师讲，刘医师，迄公司吼讲叫我一定爱来看啦。按照刘医师甲看伊这个报告，伊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讲剩52啦，啊，这个数字就代表讲你腰肌功能咧下降啊嘛，对不对？所以刘医师在问讲，啊，你最近敢有对无爽快啊？哦，这个逆产啊，讲无呢？哦，好食好困好放呢？啊你啊嘛无感觉讲腰会酸会痛呢？拢无呢？吼，所以讲说落来，这个伊个问一句，真侪患者拢会问个话啦，吼、哦，刘医师讲，啊，如果若无症无竞争，为什么腰子都已经出问题啊？伊个讲伊腰子，伊好食好困好白啊，啊无腰酸背疼啊，然后佮补一句讲啊，若无竞争，为什么腰子会出问题啊？伊讲这刘医师讲这是足侪病人拢会问伊个话的对啦哈。好，所以讲今仔要讲的这腰子最让人忽略的地方哈，就是互咱会袂记伊存在诶一个原因哈，是因为太安静诶。腰子是安静的器官，跟咱肝是同款。人讲下高我肝，啊腰子嘛是点点头前三碗公饭的迄个对个啦哈。这个刘医师进一步讲哈，腰子伊每一天点点啊过滤着大概是180公升的血，来帮助着咱身体排除着代谢的排。卖物件，吼，人讲代谢废物嘛，吼，代谢废物啊，来维持着这个水分、电解质、甲血压的平衡哦。所以讲，有记者工课嘛，真济呢，要较舒肝呢，吼，晓啊。所以，激素呢部分功能已经是下降啊，啊，剩落来诶，肾源呐、幽丸诶，努力代偿啊。咱人讲就是讲，就算讲咱迄个经营过头去啊。好，你纯粹甲老爸老母克的有安尼意思啦，所以即使部分的功能下降了，春耳癌肾源幽丸也努力代偿，所以真侪人伫早期是几乎无任何感觉的，也因此呢，即、這个慢性腰子病定定拢是伫个健康检查的时阵住红衣，才知讲原来我腰子出问题。好，那即马说来要来讲。什么种人比较容易有这个慢性腰子病？第一种人就是有糖尿病的人，第二种诶就是高血压，第三种就是你长期有咧食止痛药啊，第四种就是大块肥胖，代谢无好，就是有代谢症候群诶。啊，过来第五种人就是家族啊，本身就有这个腰子病的病史。啊，第六种人就是你长期咧食薰。加的是各自高危险群呐、啊，因为这些因素都是慢慢的伤害的咱肝，但因为伊的白疼，所以白疼，你就感觉伊就是无代志哈。所以真侪人想讲，啊，药剂哪无好，药会疼，啊，药哪白疼，啊，药剂哪有啥物代志，拢是这个迷失的对啦哈。其实啦，药剂无参详胃，嘛无参详心脏，伊通常袂用疼来提醒你，这点要记的。好，所以真正等到咱脚已经水肿啊，哦，咱的脚汗布啊水肿啊，啊是你放泡泡尿啊，啊你这个胃口歹啊，啊定不是感觉肚肚恶心，哦，咱看到物件啦，要看物件会感觉好食无会，但是你就是感觉总会变白安尼吼，再来人会较神，甚至呢会喘，所以你讲爱喘这不是心脏。 所以就是安尼啊。有一种叫做非典型的啊，反正常在讲讲非典型的嘛哈。所以讲腰子无好啊，甚至伊在讲话原来会喘哦哈。啊，若有这种情形，其实良心讲腰子功能。这个损害已经是真明显了啦，真明显了，有到一个天，那个一个天度安尼就对了哈。好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咱保养腰子的足重要的。刘医师伊就是有建议患者哈，有几件代志爱记一记。你老糖尿病、血压，你就是爱个控制好好，因为你控制好好，就是咧保护你的腰子，这足重要的代志。好，第二点就是讲。唔通动不动就要食止痛药啊！你讲头壳痛，你要食止痛药啊？啊，倒一个痛，你要食止痛药啊？像顶个我迄痛是哥布林三种的，你无你发炎无食袂使。啊，有一种人尤其是头壳痛的人，头壳痛的人动不动啊，个头壳痛，伊就要食止痛药；动不动，伊就要食止痛药。啊，唔啥讲，迄止痛药食侪，伤肝嘛伤腰子，好啊，无然讲肝甲腰子有连带关系。对不对？是啊，止痛药袂当当做饭食，三工两工就咧食止痛药诶，这爱注意啦吼。啊，搁再来，人来报一寡啥物咧偏方药草啦，嘛唔通乌白食啦。有的人会食一，有的人袂食一啦。所以讲症状不一样，你袂当讲一味特别治百病，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因为所以讲。迄、那个止痛药是真正唔通当做饭食的啦，哈，不要常吃止痛药哦，哈。第三点就是维持理想的体重，哦，就是讲你有偌悬，你就应该是有偌济体重。这敢那有一个计算方式，恁会当去 Google， 让着专家甲伊教。哦，所以讲你迄个呐，一粒仔囝。要到160，但是你的体重是70-80，安尼就唔对了嘛，这个超崩去啊！所以维持体理想的体重，爱规律运动，吼啊，减少内脏脂肪甲胰岛素的阻抗。所以你讲减少内脏脂肪，就是咱有做做个物件，咱得爱较买起来呀啦，吼，高热量的你就是少吃了啦，吼。啊，第四种的第四点就是饮食要均衡，咱人爱喝水到达行价，平均价。阿麦偏食，甚至就是讲爱食拢食足济，唔食你就拢唔食。好，阿个再来，就是咱迄个盐，袂使到咱这个年纪，其实盐吼拢爱减啦，唔是拢卖食盐袂使哩，吼、哦、是咱盐会当减一撮啦。啊，再来就是甜嘅物件，嘛唔通贪迄个好心贪甜，人讲好心贪甜吼，甜嘅物件嘛是爱减过。好，阿哥再来，加工的物件嘛是爱减价挂。哦，即马较少听到咱的乡亲都比如上山咧甲我分享，哦，迄个什么，菜头龙啊啦，哦，啊各类菜啦，不，得爱安怎来生，安怎来生。较早我节目真正有咱只阿母，我知恁做个变价物件，阿拢会起来分享，哦，爱菜，迄各类菜都爱安怎吼，啊然后都爱拍偌久啊。各类菜干啊，直接各类菜干也是好食，啊，佫有种是花菜干也真好食啦吼。迄种个拢是在用足济盐的去处理哈，所以这个你们就是要少吃了啊，这个少吃了哈。啊，第五点就是定期健康检查，尤其有三高或者是有家族史的人，更加爱定期去对症到这腰子功能佮尿液的检查哈。所以伊最后有补充啦，伊讲真正可怕毋是腰子病。是因为伊伤过安静啊，啊，伊阁足拍拼做工课，简单个歌同款，伊个任劳任怨呢，尤其扛歌同款啦吼，因可能感觉做阿爸，就是真拍拼咧做工课，你等啥好做伊嘛做，伊做起来阿基伟哈，所以讲任劳任怨很少在抱怨的，得爱真正冻袂掉啊。伊才让你发现讲，伊才让你发现讲，伊已经有受伤啊！哦，比如讲，你定最近半夜拢泡泡尿，我这个你真的就是要去检查一下啦，哈。所以，刘医师讲，唔通等个身体出现症状，才开始关心家己的一个药剂。哦，一摆简单的抽血，也是一个严格检查，可能拢会当让你及早发现问题。为药剂争取更加多的这个健康的时间，哦，就是讲看要治疗要来保养的时间。 哦，经过治疗应该就是都没有关系啦。然后从规律饮食啊、运动啊、生活起居下控制，其实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的哈。就今日就是，不管你真在伊在破病，你嘛要下病，也是细伊啊囝呢啦，哈。哈，这些囝伊啦，无得真早讲伊只有问题啊！你也是不过要帮你靠过来，啥动作来靠哈？所以你唔听小伊，伊得到尾伊会反噬你啦，伊会甲你即个退回啊，记得对了哈。所以因为健康唔是等个诶破病才知影别珍惜哦。我感觉刘医师讲这句话是真好哦。伊讲因为健康唔是等个破病才珍惜，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你爱开始保护伊。这句爱听诶，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开始保护伊。啊，那等个有竞争，你较要插伊，务农的时间一定会较久的，好不好哈？刚才用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迄、那个我们要听歪歌哦，我们是上店的歪歌哦，阿秀啊啦，阿秀啊，我们要听郑敬依因的歪歌啦，安尼无咱来听这首男性的复仇啊，趣味趣味啊啦吼。

0: 找到男生要紧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我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比心所爱的人放散。消极的人，为着要解消世人的痛苦，往往走上绝路。你看呢？每天的新闻报纸上，有真侪青年男女，不是为情自杀，都是他杀，是他杀的谋杀，不是谋杀凶杀，不是凶杀不杀，阿拉我的面床顶的掠目杀。哎，有影。下暗时来酒店饮酒，煞来讲这个这款无趣味的话。你这位姑娘，你都唔通见怪才好。
1: 啊，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啦，这是实在话，人我嘛听你感觉真刺耳个。啊，看起来你是真真漂漂的男性，你敢要比女性来给你放杀心呢？
0: 是啦，三年前我就是女性来给我放杀。

昨吼有看到一段话袂歹啦吼，啊，伫个即个节目诶开始咧，来跟大家分享。伊即个标题是安尼写啦，讲退休了后5000万甲5万的差别啦。如果你若退休了后，你每一个月拢稳稳的领5万块，就是你每一个月拢领5万，固定拢领5万。就是讲你老啊，伫厝会昏倒，你的后生会二话不说叫救护车，冲入去急诊室，拜托医生，无论如何，拢爱甲你救倒来。因为只要你也搁伫个，每一个月5万块的月退，就是要搁伫个，厝的

的开销、孙仔学费，都是拢有人替掉的。但是，如果你手底有5000万的存款呢，会安怎？当当你混倒伫客厅，后生左囝徛伫个边啊，目眶可能是红红，但是嘴是讲啥？嘴也会甲老爸讲：“老爸，你老啊啦，你安尼活咧吼，吵讲啦，倒伫眠床啦，安尼足寂寞的啦，啊，不如吼，你就好好的走啦，安尼啦。”因为你只要好好的走，这5000万他们就有着落了哈。然后呢，因会签下放弃的急诊同意书。哦，你若要跟你求，当然医生都没好些条件啊。你们要不要签那个放弃急救的同意书啊？我想应该会讲 OK 啦。我会讲，那我唔签啦，5万的迄绝对唔签。哦，啊，若5000万的这哦，伊就讲好，迄落袂讲吧，一定同意的啦。因为你那个话一讲的，一讲医药费，因的个性的为甚的，减少一寡的对啦，就是会少了一些啦。你加一讲，加开一讲医药费，因个性的财产就会减啦。所以说到底了，唔是这个后生做改变啦。是咱呢，这个人性呐、啊、人性呐、啊，将来拢是经不起考验呐、啊。所以讲钱哦，有当下是救命符啦，但是有时阵呢，伊咪好人心寒。就是讲，有当时啊，钱嘛是照妖镜呐、啊。要讲这个人有钱还是无钱，有义还是无义，这个应该是最快的照妖镜呐、啊。所以你拿月退50000块，你是家里的宝。但是你若存，你的这个存款有5000万，你可能会变成厝的负担。你看，这是不是该喝酒？很讽刺，对不对？很讽刺啦。所以啊，与其把全部的筹码拢堆在后生祖囝身上，不如留一寡给家己，嘛留一寡清醒。好后半世人，好留点清醒给余生呐、啊、哈。所以这哦，一句话讲，钱不再多啦，有够用就好啦。钱不再浓啦哈，钱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啦。我用华语讲较顺啦哈，钱不再多啦，但要够用啦。钱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啦。所以我的时阵吼，好好啊对家己啦；走的时阵吼，较袂予人心碎啦哈。啊啦，真现实啦，阿君，啊，这个人生啊，对不对？啊，其实吼，这篇我看看是无论5万啊5000哦，我拢感觉足心寒的啦。反正，搁一寡歹听的，钱咧做人啦。就算是老爸老母后生祖囝，拢总是同款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讲吼，留一寡钱，留一寡钱，踮家己的身躯边。有当食老啊，食一大细顿啦，加减啊辛苦病痛拢是有啦。啊，你若有钱要看病，就免家己来伸长手啦。啊，唔通囡仔若开嘴，就拢真恶啦。唔通囡仔开嘴就真恶啦，因为恶到你的落地若破坎无钱的时阵你若破病就真正无人要插你啊啦，对不对？啊，你讲5000万，你若倒落的时阵无，你就啥嘿？人医生问看讲啊，这要甲急救无？啊，若是迄、那个急救是急救啦，但是不一定是成功嘛，对不对？吼啊，如果若是。需要插空，你要放弃无？医生会安尼问嘛，对不对？哈，对啊。迄、那个当然后生做囝是希望袂讲啦，哈，因为卖拖啦，啊钱较紧本本的啦，哈。但我嘛是感觉无要紧啊，规日你趁钱嘛是要囝用的啊。但是这5000万都忙提早分互囝啦，你都该用的拢该用啦。用到你袂当用倒的时阵，看剩偌济，要分互伊分啦，就是安尼尔啦。
你嘛免得怨叹讲啊，什么友好啦，拢是钱咧做人啦，免怨叹的啦。会当用你就甲用啦，用到剩偌济时阵，一落去也得去啊，啊剩的分去分来就好啦。哈，啊唔当欠长内多，遐济钱啊，佫唔甘食。啊，破病吼，那唔插你，甚至就是要急救人啊，人啊，无咧甲你信道，安尼就真正怨叹啊！吼，你急救啊，你家己身体唔够，啊倒落的时阵，开来咧讲，啊，恁无一个有天良诶，啊，我欠遮侪钱是要乎恁咧，啊，恁安尼甲我开一寡钱伫我身上，恁安做袂到。真是那是迄个时阵，开始讲这个话吼，也是开始怨叹这个代志啊，迄无路用啦。所以咱老的爱较巧的，唔通做戆人，好不好哈？迄五万的嘛同款啦，你一个月拢领五万对不对？啊，可以当拍拍厝的开销。啊，讲较歹听啊，迄个你一个月领五万的，当拍拍厝的开销，厝的人对你好，敢唔是？我那看你的五万块，对不对？是啊。啊，你嘛是安尼啦，哎，当用个啦，用啦，用到袂当啊，用的时阵吼，准拄煞啦，非得因啦，好卡好手的啦，准做你来挑起无五万块项链吼，因也是家己爱去想办法啦，啊，为了活下去，咱人的本能得发挥出来啊嘛，对不对？因也是同款的去想办法啦，袂饿死啦，你免想伤多啦。好不好？哎、欸，阿姆哥哥在家好的。刚才那新闻嘛，咧报讲哦，因为可能就是种类似像讲啊，一个月要五万嘛，吼，啊，厝的开销就是拢是对老的这固定五万伫咧用嘛，对无吼？啊，刚才有新闻讲，因为是大人，就是因为安尼死了后，总无报呢，真正伊个。甲冰伫冰箱里呢，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甲用迄个福马林迄种甲生起来安尼，啊无通报啊，逐个月迄个五类似像种总共领五万了，逐个月即个月份继续领呢。敢那台湾也捌报，嘛捌报过种新闻，日本敢那嘛是有啦，对不对？啊你讲个讲，迄个有五万块的人就该当做报。嘛不一定啦，哈、啊！有当时你看像安尼，甲你凌迟尸体啊，啊，唔甲你带啦，为着五万块唔甲你带啦，啊，谎报安尼，啊嘛是同款的意思，含咧五千万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差别？哦，所以拄则我看这篇，我就是讲，好笑的讲五万到五千万的差别，哦，好像这篇讲起来好像是差很大啦，但是我看其实拢无差啦。因为我这作者是在误导，你知道无？其实我看了后，我感觉五万到五千万，恁听这个故事，敢那差真多。但是我看了后，我感觉是拢无差啦，我感觉拢无差啦。反正差伫对呢，差伫老你有钱吼，爱家己用啦，安尼念念啦，唔通吼后生做囝真恶啦。啊，有财产的吼，唔通袂真袂得先分了了啦。那不了了，你就惨嘛，安尼念念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

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我拄只，伊就今麦来是要冲哈话，哈，今麦来要冲哈话，哦，要讲话啊啦。我昨昏看到迄个网络有一个妈妈，哦，就是意思咧提醒人哦，厝内闹小朋友吼，咱也一寡。危险性的物件，拢爱细致啦，惊去伤到囡仔啦，惊伤到囡仔哈。啊，其实在咱节目嘛，有可能用钱都比我分享过啊啦。啊，唔过有当时大人就是我来粗心大意啦，粗心大意哈。后来，这是这代志发生是安啦，是安尼啦哈。讲有一位心碎的妈妈哦，有一位心碎的妈妈。伊伫网络上分享真实的血泪，哦，真实的血泪。我即阵咧讲这个，就一件字，形容词听得足恐怖哈。因为时间是回到哈五月底的一个透早，即妈妈讲伊拄啊陪会伴的后生吃完早餐，啊，伊就是要我先去房间揢一领外套，啊，就叫因大官，因大官在客厅，啊，就甲大官讲，跟公公。先压一个高一个，啊，所以伊外头哦，我先要去房间揢伊个，揢伊外套，听到囡仔骂骂吼，伊小公啊，得叫好，反正阮大官甲我高一个，结果囡仔吼甲真正迄个声吼，袂像像个我啊不，吼甲个声吼，袂像像个发生重大命案，囡仔咧哭咧吼个声，咱会当个判断，伊是欢喜欢喜，一个是起膜拜咧吼个。啊，是身体无爽快咧好诶，啊，笑这种是食力咧好诶，安怎食力？因为大官甲拄啊好煮好诶咖啡，烧烫烫诶咖啡，放伫桌顶，迄、那个泡咖啡吼，咱要泡咖啡诶，迄个茶就用几度哈？啊，佫弄啊100度咧，是啊，我嘛是拢滴，阮兜迄种迄落水壶是，我唔知啦，我习惯茶用煮诶咧，烧茶咧。我倒冇饮水机呀、啊，但是我拢较无爱用饮水机呀、啊。我感觉温，那想要泡开的哈，饮水机的温度无够，所以拢爱个再沸腾，好、哦、再沸腾。啊，我就想讲，你个再沸腾，我不如咱们灶头哈，一路甲茶先好烧。啊，所以我有一个低音壶哈，啊，一即摆来滚的时候，滴呀、啊，啊，我得用去烧茶来泡啥？泡咱的。金石一百，对啦！我金石一百咧泡，我拢用100多小时泡，我都把泡开了之后，啊拉拉咧了后，吼啊我得喝迄个，迄、那个小块喝凉一下，卖烫嘴，我就开始食啊！啊我用糖丝啊，因为内底因为颗粒嘛，我用个糖丝啊咧喝啊咧食，啊拉食拉拉拉食拉拉，嘿，该趣味啊，啊个该营养啊嘿。啊，泡咖啡我嘛是习惯用100度的烧茶来泡咖啡呢。我原来饮咖啡哦，晓啊，就是这样。所以啊，阿公就是，拄啊甲泡好100度的烧咖啡，放喺桌顶拄啊好一个会伴的囡仔手抓麻的所在啦。所以讲，若要讲，开始阿公粗心大意啦，没有错啦。即卖阿公啥啦？这个囡仔去。

啊啦。哎呦，真买手机啊，也咪少年的权利啊啦，老的嘛买甲足认真的甘好。老的可能咧看手机啊啦，咧买手机啊啦。哎呀，了想啊，迄个囡仔骂一个，囡仔哦，烫迄个，尴尬真正袂听一啦，迄像哭甲像吉咧，迄真正袂听一啦。所以迄、那个老母吼，哦，紧冲出来，伊讲哦，真正。惊啥来啥呢？就对，伊就是讲，啊，阮大官算行算行吼，啊，唔过都想讲去摕一个外套水出来，啊，无平时应该是袂见大官也去啦咯，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那个对，伊讲超侪看到迄个画面，伊崩溃，所以第一时间赶紧赶紧啊抱入去迄个浴室啦，咱会惊紧冲冷水，没有错，烫伤第一个，第一个动作就是。冲脱爆盖送啦吼，就是爱先冲冷水。啊，所以你看伫个冲冷水的时阵吼，吼，看到因迄囝安尼皮肤怎啊，碰趴遐，唔是干啦碰趴，伊讲是有烫六皮哦，哦，那个烫那个就是真的是很严重的烫伤，再六皮无，一般的烫伤是碰趴尔嘛，对吧吼？哦，伊讲个滴迄个咧冲水的时阵那个。皮肤大片脱落，甚至连伫个衫内底呢。伊讲对一个才岁半的囡仔来讲，烫伤面积呐超过10%哈，讲到伫个神经边缘啊呢，啊，这严重嘿哦。对一个小 baby 哦来讲哦，10%的烫伤，就在生死边缘上了哦。所以讲囡仔吼。厝有咧偏囡仔烧的物件，真正拢爱细致啦，爱细致啦。你像较早我听过讲一个朋友吼，你就是原来咧做油汤的啦，哎嘛有可能是油啊啥货哦，烧烫烫的。哎，囡仔安尼，伊就想讲，囡仔应该袂来吃啊，啊那早都好精唔精，讲惊啥来啥，你敢知？迄刚才迄囡仔走去滴，走入去，啊真正懂。抱在油店里面呢，夭壽啊，这个恐怖，你敢知影？啊，好，所以伊讲哦，烫伤面，这个妈妈讲烫伤面积超过10%哈，就伫个生死边缘了。因囝是超过25%，深2度到3度的灼伤，啊，拢集中伫个面甲脚趾片里。所以伫个专营的救护车，安尼可能有较送病院，病院敢收，所以唔再去专营。你若想讲烧伤太过严重啊，伫咱高雄好啊啦吼，你讲送中间送高医哦，送营长，有当你烧伤面积啦是真是较严重诶，有当时啊伊会叫你转去海总，一个海总对啦吼。海总是专门咧收治烧烫伤诶，好，所以讲会叫你转去专营海总。因为唔敢收啊，系啊是安尼啊吼，所以你看，伊讲这妈妈讲搁转院的呢，伊讲转院的救护车上，伊讲小小的身体不断冒出水泡，到了病院的时阵呢，两年管理学病院了后，吼，就转入去加护病房。哇，你烫这真严重哦！伊讲，迄送入去加护病房哦，医生搁通知家属爱签病危通知书呢。哦，安尼这烫这真有严重，不怪这个妈妈。上网跟大家分享，伊讲哦，即阵啊经历无数次的水疗、清创、麻醉跟换药，伊讲大人敢那看得会疼，更何况连迄个连话都要袂晓讲，讲袂清楚的囡仔来讲，即种身体接无啊，要看偌严重。伊讲大人偶尔不小心被烫伤，敢那一只一箍一个囡仔较大的烫伤。的听个叽叽叫，更何况是一个幼童，是一个幼婴啊！哎呦呀！所以咧，定伊讲吼，定长辈咧带孙的时阵，拢会随便挂一句话，就讲：哎呦，较早人阮的囡仔都安尼带啦，啊，唔是同款，拢大汉，唔是安那戆戆只戆戆呆啦。哦，恁即卖迄个老爸老母拢照书养啦，啊，阮较早拢照书养，恁唔是同款咧带。较早就较早。甚至有烧香，伊讲我遮咧讲，咱咧物件啊跋落涂骹，上甘迄落蛋卤粪扫桶啊，啊，咱只闲咧跋落涂骹，拢捡起来搬咧，共款食啦，
敢有漏屎嘛？无漏屎，就算漏屎，咱嘛食草药丸，咱嘛怕死鬼。我讲说，这赶紧去带伊爬伊啊，无啊，较早找拢草药丸啊无。你著食草药丸啊，大汉的无啦。那看我讲港剧演的拢知影啦，迄种的回忆吼，应该拢有经历到啦，对不对？嘿呀、啊，草药丸啊，食起来。我不知道怎樣做嘛，不知道回電腦什麼問題，怎樣做，我都笑你，奇怪，也是真正的戇戇戇戇戇大的點，不然你現在用這部對待現在的小朋友，你用這部來飼現在的孩子，你看會讓你新婦啊，想你做起來把你孩子腦哭沒，真的啦，以前是以前啦，現在沒相像啦，有影現在是大人都照書養啦，咱以前照書養啦，所以，咱以前照書養敢一定不對无唔对啦，但是无符合时代啊，良心讲啦。所以老的咱嘛是爱进步啦，啊无少年的讲，看咱这老的讲，迄个无法度沟通，拢切咱老哥班对吧？哈，对啦，好啦，所以说这个妈妈就是公开这一段经历，就是咧讲吼，咱即马就是咱过去的时代人。老师讲这句话吼，因今报一个名词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侥幸者偏差啦。伊讲这无叫经验啦，叫侥幸者偏差。拄啊好无安怎，啊，就互恁拄着讲啊，阮较早毋是安尼带囡仔，就拢安尼蹦蹦跳，嘿，因讲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好啦，所以说吼，不管啦，反正即个妈妈讲，我也不是要公审谁啦，毕竟阿公疼孙嘛，吼，孙受安尼伤，当然阿公应该嘛是。就唔甘的啦，啊，内心也无比自责啦。哦，应该我是自责你家己啦。但是吼，就是要互咱厝内照顾囡仔食，无论你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甚至就是你咧讲骗咧，你是保姆也好啦，吼，也是保姆也好啦。绷紧神经啊，先更加较安的啦。烧水、烧汤啦，危险物品拢爱放得远远的。我讲放得远远没有用。即个妈妈咧讲放得远远的，我感觉吼，无够。你放得远远，你的24点钟把酒拢盯着孩子，有不然你说放得远远是多远？因的是有在调去着。哎，囡仔吼，那等下这会话等咧耳镜的时阵吼，耳白的做车漆啊个耳镜，哎内底一挂物件有诶无？有都拢有在调，你甲伊敲出来诶。真正，你像我杨进来，你阵拄啊，你学行路时阵弄弄去啦吼，啊，唔知哪去，一壁甲有在条，伊甲我揣着一箍出来，啊，唔着好加再讲，伊这个囡仔都无习惯讲伊揢，伊着揢着物件堆嘴塞，杨进来拄啊好无这习惯啦，无囡仔揢着塞，拢堆嘴空，有空就塞空，有空揣到无空啊，啥物空平空平空嘴空都拢会塞呢，真正呢，我杨进来拄啊无这习惯，拄啊去壁甲安尼甲我。我唔知佮安怎找一个一箍出来就对啊！啊，伊啊通通捅来给我啦！啊，咕咕安尼捅来给我。哦，好佳哉，你无吞落无得来滴，是不是啊？要偌远？简单讲，危险的物件拢藏悬悬啦，因骂袂到位置安尼就对啊啦！啊，藏个拖锁起来啦，知不知道哦？好，谢谢，感谢。好啦，啊，咱个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不接，稍待再佫倒转来哦。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曲《Omedo Kokoro》，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到人 say hello， 有哪里不对吗？哪里不对？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哈，哪去餐厅，还是咱去用餐的所在，咱对服务生，甚至咱咧个花休的时阵，对服务生，咱唔通用 hello， 唔通用 hello 咧叫人哦，太无礼貌。

实哦，一个朋友哈，就是和一个做服务业的朋友在开讲啦哈。这个服务业，比如讲，他最不习惯的，不是人客问题多，嘛不是人客多，足无用，这个石头也不是哦。我讲哈，迄个人客多是头家咧欢喜啦，其实服务生吼是大家拢做个石头石下，迄无用个真正。端香菜香梅鱼吼，甚至行到两支脚像别个阿弟的时阵，娘娘，诶，是对遐服务生来讲是无一个受得了的，拢会心内吼是嘴无讲，是咪讲卖几百，卖几百啦，卖几百啦，卖再来吃啦，就是这样子哦。哈，因为我有做过服务业，我知，所以头家来看生意好哦，是嘴接白切，但是遐服务生大家做甲像牛的，真正。所以服务业有当时啊，因为啦。抽成，但、就是讲等下分红还是上面，他会比较高一点。我的头家啦，愿意跟这些员工分享的，其实他们会有一个福利金哈，都是还蛮高的啦。啊，所以那看到这些钱，当然大家做了的哈，欢头喜面啦。啊，那无个咧苦涩的头家吼，啊个袂唔该要死，生意好该要无，好该要真正手也无通用，脚无通用，其实良心讲会留不住人，所以人工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也是这个原因啦、啊，啊累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有代价的。嗯，哦，阿拉伯流一个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迄员工拢老袂掉哈济，啊，所以轮来轮去，轮来轮，换来换去，换来去，走来走去，哎，就对啊，对是这样子。所以刚才我第一服务业的时候嘛，来到这一间啊，第一看，第一熟，第一等的熟识人就对啦。所以流动性很大，跑来跑去也大概这几家都是会见到面的，就是这样子的哈。好啦，所以说，你说这个对我来对服务业人来讲真的太忙，我们也身心俱疲。但是这个服务生哈，对啊，这个对服务业这行活，这比如讲，其实这个也还好，工作忙也是其次。你讲最不能哈，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一个人客需要服务的时阵，开嘴就是一句 “hello hello”， 啊不能喂安尼。伊讲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一句，很没礼貌。甘人讲就是这样子称呼，感觉就是你不尊重我啦，那种感觉就很不 OK 的，对啦吼。啊，所以伊、那个大家来听到人安尼叫讲 ，hello hello， 其实拢人客拢是无恶意啦，拢是无恶意啦，啊，只是讲未起来想着讲这种诶叫唤吼，人听着不舒服啦，就是。不是在打招呼，是在叫人哈，就是讲那讲未想 ，Hello， 咱种干妈恭喜的打招呼哈啊。但是如果你在服务业，就是讲你去餐厅叫 Hello Hello， 其实也是在叫人没有错，但是好像未想干妈人是你的口乐啦，嘿啦。虽然伊给你服务，但是你袂当个动作一些会吓人。就是领导老仔很早干咧话休，安尼感觉真的很不好，很不好哈。所以哈，这个比如讲，我当然嘛理解，工人可以不是恶意的，只是习惯这样叫人而已。安尼娘娘担心，结果哈喽换成了一句不好意思之类的发语词，应该听起来更加舒服。甚至就是跟你服务完了后，来一句谢谢，因为那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咱今哦，所以像咧听节目的吼，这阿爸阿母啊，是咱这兄弟姊妹啊哈，嘿，分享啦。无定你过去去餐厅用餐，你真正不敢叫好，要叫服务生来给你冲啥回哈 ？Hello 啊，喂，好吧，啊，你在笑哈？我看怎讲呢？啊，你知你无恶意，但是唔知我那听在心外来是很堵，堵啥堵气啦，嘿啦。毕竟，不管是服务生啦、店员啦、警卫啊啦，或者是清洁人员啦，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工作岗位哈，就是每一个人拢在因的工作岗位上咧努力嘛，咧打拼，也都是很值得尊重的啊。所以一句谢谢不用花钱呐、啊，对不对？一句不好意思也不难呐、啊。哦，你讲啊，伊个服务生不好意思，哦，你手啊，一个，你手牙关，因都看到啦。哦，啊，伊你的小 A 的，咋讲？你需要服务啊？哦，啊，你来，你得甲伊讲啊，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
啊，即摆也讲啊，你帮我再拿一个水杯或怎么样，好对不对？啊，阿爷讲好的，阿爷你得后边去加一句谢谢。因其实因该你服务嘛是足欢喜的，足爽的啦，吼、哦。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你。你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舒服。哦、你不要带着看不起人家的那个眼心态跟眼睛去人家餐厅吃饭。呵，这个看起来人扮得水水啊，做这服务生，你找一个较高尚的，什么会什么会？嗯，我来讲，有的人真的是这样想哦。你唔通真正当作讲，未想咱是善良诶，讲啊服务生人嘛是家己靠家己能力赚钱，然后要抢、要偷、要啥物货，有哪里不 OK 吗？但是对一种看管无看家诶人哦，伊就先觉得服务业没什么，他对服务生讲话真的很不客气，真的是这样。未想咱列路仔列左干，说一定要来服务，反正我花钱是大爷，你服务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没有这种人？这种心态的有啊，当然是啊，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你要用这個心态看人，用这眼光对待人，可能给你翻白眼、瞪不利多的时候，给你忍，都好呢呢，真正人讲都好呢呢哈。所以我讲敬人者人恒敬之啦，你尊重人，当然别人尊重你。你看不起人，那是安那得爱看得起你啊。你看人不普，人当然嘛是看你不普，对不对哈？是啊，所以我们就是。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的话，哈，很多事情真的是会变得很舒服啦。说真的，请别人帮忙解决问题，一句谢谢应该是不难吧？哦，对不对？哈，啊，以后哈，咱去餐厅要叫服务生，跟咱服务生，千万唔能 ，Hello， 喂，安尼煮不煮到啊？煮到哦，来，请你点些我，这个是晚点心的啦，点心的，跟咱说点白瓜起来，咱大家到点心听哈，到这。请你相信我，等我一下，我去记一下。

0: 来哦 ，Q 啊、哦，哦，这拢食好，到小饱哈，谢谢。我讲恁啊，讲咱食 Q 哦，食了就好，介绍朋友家，这就是拢在做功德，这叫嘴暖功德啦。我就讲咱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啊，咱若是连力都无在，量出一支嘴嘛好，这个嘴暖功德，不然食好也看人家食三顿的清斋。
1: 爱小朋友吃秋天，
0: 我叫米哦。啊，你我爱用这呢？
1: 当然弄、
0: 哦。用啊，你吃了安怎？
1: 哦，吃了拢真好。阮朋友吃迄、那个
0: 叫米啦，米
1: 吃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哎，爱啥啦？
1: 伊心肝头十赞，
0: 十赞哦，
1: 袂爽快。
0: 你看吃一个放轻松啊。
1: 嘿，吃三天尔，伊就
0: 开心了啦。
2: 我食你高，食你迄落食高档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档啊！
2: 食高档，你知我七楼顶内底，搁拢我咧洗，还搁煮饭给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2: 我八十八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咧！你的声够像八十八岁哈！
2: 我八十八岁啊，人拢要我六十几岁啊！我看我食你的产品食了无好。
3: 回准要过去二楼门诊咧，我惊看嘛咧。啊惊会喘，我去回准，医生甲讲，今天那未喘。我讲黄医师，我去电台买药啊，买电台药啊吃。
0: 你一下就甲呛着掉
3: 啊
0: 啦！
3: 伊讲哈，你电台买药啊吃？伊讲什么药啊？啊，我咧液体啊，我就知。
0: 哦，你液体去照看。
3: 哎，我提药看。伊讲哦，最好最好。
1: 你高兴啦，谁力旺啦，
0: 谁力旺啦
1: ，Q 啦
0: ，Q 啦，
1: 丢瓜呀！
0: 哦，啊，我他干啦，
1: 啊个真型啦，
0: 啊个真型，哎呦，啊我五条都拢踩仔仔呀，都有影哩。
1: 我食个拢去爬山呢，爬半边山。那我都伫伊朗超龙，我拢食阿君阿介绍产品啦，爱着讲，我阿君阿叫你讲过呢，我无啊，我都听足久啊，我都拢食个什么，啊食了都安尼啊，啊无你要我几回安尼啦？伊讲你头尾是七十岁了，我讲。哦，佫差点个呢，我甲伊讲，我七十八啊，你讲，
4: 我生肖袂歹啦，做工会吼，运气啦，袂歹啦，
0: 你咧只运气，他较袂用用用啦吼，
4: 嘿啦，伊揣你我嘛是同款，我改人做伙啦，
0: 头家伙，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家有改
4: 你袂歹，我头家有弄，
5: 啊，我过去就买迄票，我吼来爬楼梯吼，爬到三楼拢会喘喘啊，有一困吼，甲教阮遐讲话，即嘛袂啊，我就只有听你讲，只有三顿食两粒，啊，我食三个月，即嘛来阮食保养的，一顿一粒两粒，安尼后会只有够臭够济，爬楼梯个边，安尼教伊安尼，安尼喘袂起安尼，
0: 对啦，大心气安尼啦，
5: 嘿嘿，啊，再喘有一困吼，甲讲话安
0: 尼，哦，啊，差遮济咧
5: 吼，够济啦。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真七十几岁啊！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个？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个？食个酒。
1: 酒有够好用，本来吼我是六十几岁啊，那咧走路足够喘，啊，阮朋友食了袂歹，啊，才甲我讲，我已经食三罐啦，啊，感觉起码吼，那去运动啦，是一楼爬到三楼、四楼，拢袂感觉忝，袂感。
0: 这叫做美丽啊！啊，你也带心面的人，卖讲白，卖讲行啦，敢那讲话你就穿平平啦。嘿，做秘一呢？较早古早我讲，嘿，做秘呢？还真正袂做秘呢？啊，所以你看，咱几岁呢？咱也得过担一，人讲一身躯担的啦，吼，一身躯担哪嘞？啊，囡仔都要哥讲讲，虽然拢长大话，看即摆囡仔拢足爱读册，哪会读个读到进拢三十几岁才读硕士呢？啊，你讲正经要五万趁钱嘛，啊嘛，唔敢想啦，啊，都囡仔爱读就就读过来安尼啦，吼，啊，能趁伊趁钱伊个爸就好啦。但是厝个开销，有还拢啊，搁是两个老个咧担个啦，有无？我正讲着恁个是不是？哎呀，厝个开销嘛是阮两个，嘛是看两个老个。你真要无迄个命，硬死死嘞哈！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但是身体已经反映出来啊。四十岁后年龄差，五十岁后会过差啦。那你啊讲，咱这四五十岁都还阁会做，但是你又感觉讲你啊做大心大命，我跟你讲，你求得爱解啊。迄就是吼，咱的电力流失。啊，你遐早唔知，今早讲电充好吧，咱就阁会做啊，阁做个六十、七十嘛，你阁做嘞，对不对？是啊，但是个秃头，迄就是电无够啊，充电充好吧。咱那个当赚过六当的钱诶，知影无？吼，所以讲 Q 得甲食落去，后来咱咧真正咧迄落咧走动的时阵，甚至咧爬楼梯的时阵，哦，那牛诶，哎，我买只牛背到五楼未出，有影无？当然这不是夸张啦，这表示讲你真吼，要阁足美丽，要阁真有力的啦。啊，碰不啊啦， 灯打咱就无力啦，啊碰半老灯，咱伊就有力个出无路咧，哈，无出无够，唔出无路，好咱咧咱咯又不就迄拍牌无食着，迄种迄个菠菜无，吼吼安尼个，迄瞬间的战斗力拢提升，你敢知影？所以咱的迄个乡亲啊，进阿哥含阿君吼，咱当年的无吼，阮去演的对，当年其实良心讲，身体够好，咱那个做会做的，真正够做会做的，吼，唔通买一毛的业，毕业导航哈，来 Q 完 B 充电充好吧，继续充，继续行。继续拼，继续谈，好不好？来，啊，咱的这 Q&A 也当搭配林哥，今麦当搭配雪莉汪，嘿，咱个配哈。啊，若讲吸收无好，咱就分爸来只吸收上好。好，啊，你若讲无啦，我都拢无差啦，无差，你就会计照三顿食，一顿吼，就是啊，食一点在保养的。但是如果你愈侪回，你一顿一点，我感觉无啥够啦。哦，你有你啊，搁进杂杂啦，还是讲乌白精乌白条顺，迄一顿拢爱两粒吧。好，啊，照三顿食，就一天两粒。你会会得到愈侪回，食愈侪粒就对啦。好，啊，当然是恁高精雪的往来啦，泡泡弄当配，安尼知无？趁着咱今麦都有咧做精神八八节优惠活动，唔通错过哈。来，咱的这 Q&A 米咧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半五千六，咱一罐是两千八，两罐五千六，我送你半罐九十，就是佮加赚千四块，安尼知吼？两罐半五千六，佮诶叫特别组的，啊，看要爱几组，佮药房看啥？林哥正说的王，咱爸爸节毛优惠，叫做家庭号的，一箱五罐。四千块，林国正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去药房甲化下哈，去药房甲看呐。啊，那是讲，有啊，我有看，我要分期付款，我个迄落，等你要结束的时阵，我要搁看一波嘞，哦好，来，啊嘛先去下药房安呐，无惊叫无掉啦哈。啊，那不要掉的老鼠也无嘞哈。好来，那不清楚的，也是讲吼，咱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即免客气，因为你若讲行动不便，我都无倒去药房啊。我伫三百六顶，我落落远，我去药房太远诶。马紧，甲即个任务交互我，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专车专人送到互相，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朋友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3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伊都只请你听些我听过了嘛哈。好，来，咱即马安排着这首《红灯美人》。哇，啊，多啊！《红灯美人》上点的呢？请你听些我过过哈，《红灯美人》。哦，咱哦，我们在春花啊，加拜二呢，哈，拜三呢，先买接驳，一拜三号伫厝。好，咱台中秀文所演唱的歌曲《无你较快活》，来，咱台头恁收听，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

好，啊，咱今仔摆讲个阿芬的两亿人生啊，两亿哦，两亿哦，哈。阿芬讲哦，伊一直，伊拢无嫁啦，拢无嫁。啊，所以迄个时阵，伊还阁少年的时阵吼，啊，朋友带伊去一位通灵的师傅遐，啊，师傅也要算命啦。总甲讲安怎呢？讲哦，你无靠作业啦，你是白手起家的命家啦。但是哦，你一世人袂欠着钱，因为你真够趁钱啊。啊，少年的较辛苦啦，啊，惊老翁啦。所以你会有春啦，啊，然后呢，贵人会真多啦，所以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贵人就会出现啦，就会伸手相助就对啦。不如果你的感情路较坎坷啦，所以较适合着换嫁换婚安尼啦。好，最后哦，佮讲一句关键的字哦，什么关键的字？师父啊，讲你这世人啊，会当赚着两亿啊，赚着两亿。啊！迄阿芬啊，讲伊当下听到，真正叫我心肝讲好笑。这嘛是台湾话，这嘛是台语呢？什么错咯？恁的发球拢较高尚。哟，哎，听有哈？伊这听，这说话嘛小憨吧，好笑什么？我会当赚个两亿，是真啊假的安尼啦？因为迄时阵阿芬啊，讲伊一个月伊是做行政的嘛。行政的薪水袂当介悬啊，伊讲一个月差不多28000尔，啊，加上年终啦，有诶无诶，那佫有加上年终，加加嘛40万、40万都不到啊。伊讲就算讲哦，30冬拢卖食卖穿啦，就欠食软穿就对啊啦吼，不吃不喝，加加伊嘛当欠千几万尔，对来2亿啊，吼，迄只也伤憨啊吧。所以这两个对阿芬当时阿芬呐，伊讲吼，这是天文数字，嘿，无法度想象诶，完全不敢相信。所以师傅讲安尼，伊嘛是，你着听听尔啦，我笑心肝来，我无影无一只啦，真正变身啊，神棍。不哩个，伊真正，所以你话讲伊真正无听伊咩，其实他。当然不是爱个听啦，但是你讲讲真正完全无记味，无记味，伊脑海内心肝内嘛有啦。所以讲说来吼，漫长而辛苦的岁月，人阿芬讲伊嘛是，房贷无，厝款啊，厝贷啊，哦，伊嘛是了了拢个拿完，然后拢都还清了哦，哦，啊，佫再来，阿买车咧，互厝的人用哦，真疼遐小弟小妹啦，嘿啦，唔过伊讲上届艰难的时阵啦，吼。伊毋是讲敢买车咧，互厝诶人用呢，就是伊伫咧手头咧按啊，伊还阁帮迄小弟哦咧斗分享着迄个，就是教育诶钱了，就算讲我斗手着着着啦，哦，个孙哦孙啊负责着着，啊毋则讲，迄是后来伊家己出来创业，算讲行情无做啊嘛吼，伊着怎啊家己。出来创业啦！出来创业了后，有赚到钱，但是呢，伊总是感觉啊，我正手赚，啊倒手就出去啊，敢那口舌内底，诶钱敢那永远拢用无够啦，啊个个就是留一下即个备用急用金尔尔啦，有味的啦。迄阵伊都讲伊拢心内想的就是赚钱。哦，但是好处诶，哎，大家日子过得较轻松。伊讲其实伊拢完全无迄个什么精神，搁去想讲，哇、哦，我赚的钱我拢用无着，啊，搁无钱无看，啊，到底是拢用伫倒去，吼、哦，啊，拢厝诶人拢甲用伊个，嗯、哦，不会去想这些啦。所以讲，我真正毋捌算过家己吼，靠着偌济钱，我只要读开来拢想讲趁钱，我无用啊，搁想遐有诶无诶。哦，因为话啊，计算讲我赚偌济，啊，结果拢因为我无用去，啊，赚得就唔得，啊，就计。我就想讲，你若要赚钱，红用的人忙想黑啦。你若要赚钱，红用的忙想黑啦，啊，要想黑，你就忙红用啦。啊，你来存较济钱嘞，啊，存到到尾啊，就是存的只剩下钱的。亲像我顶几工哦，顶阵要讲日本一个学生啦，为着千几万要特别出来啦。后生准备读册，有诶无？一生5年，伊都丢未出来啦。到尾啊，我甲你讲啦，迄、那个
迄看后生囝咧困难，你讲讲卖讲帮财产而已，你伸手帮他们一下下，阿不是帮，阿不是讲钱去别人开去，你真正安尼，迄落六千为着遐钱六千本钱，到尾人嘛唔插伊啊，阿唔插伊，一日就孤苦难，啊你逐工利用遐钱看就好啊，囝我插伊，孙也靠你袂亲啊。啊！你也破白了你的代志啊！你咧家己去病院啊！啊，无你都有钱咧，你请看好啊！其实这种的是安那，你心，何你个安怎伊是那会使的？倒一个老人唔是讲啊，咱若真正，那来破病住院的时阵，来家你看的，无一定是爱亲朋好友啦，真正就是恁家恁孙呐，尤其迄阿公阿妈倒一个无听孙的啦，对不？嘿，阿尊的奶奶个阿妈顾一阿妈，阿公顾一阿妈，伊拢足爽的啦。真的啦，我真个吼去体检无，唔是体检啦，算讲我三个月拢回诊。我真正有一摆吼，看着才有够感动。我刚刚去讲去做电脑断层啦，阿公摆足久啦。我真正看到一个阿孙的哦，足少年的阿孙，真正杀爹阿妈去做电脑断层，阿妈等足久。好，这怎么电脑断层？都啊，拢啊等得久，好，一家等足久呢，整个脚趾拢不平，你不知去拢翻吧。阿姨阿孙的笑，也是看咱少年家，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而已。我讲这么少年家，要家己带阿妈来看病，阿弟等啊，迄落直接坐陪阿妈安尼直接等，迄位吼，无迄耐心啊啦！阿姨先讲啥，拢阿孙在听啦。啊，个个要开咧卤弄阿孙咧用拢哦，我看到种，即摆开阿个有这种音啊，哈哈哈！即个我怎么话这囡仔看，啊，即摆开阿个有这种音啊，哦，我个生这烟斗个我降灾诶，未歹，这个小孩子以后有出息，对啊，啊，因为人阿坤，即、這个阿坤讲我嘛无想遐济啊，啊，其实用心讲，开拢开用伫厝里啦，啊，伊个孙呐，再不许孙卵呐，拢有用得啦。所以讲吼，伊偶尔会想起一句话，讲，伊个会笑啦，两亿，这两亿到底是什么数字啊？啊，我不理，就是普通的一个入住，那会当去大概迄个遥不可及的程度，赚到两亿，无可能。所以来，时间一记一记过，啊，等我啦，二十几档过去啊啦吼，回首望，对，一路安尼个经验过，伊讲我嘛曾经，迄个阿坤讲我嘛曾经一步一卡，安尼出去紧加嘞，硬紧加嘞。把所有的精神弄用在这个厝，啊，栽培这的时势，哦，这的孙，哎，个二十当人嘛，长大成人啦嘞，讲起孙拢大汉啦啦，即嘛开始咧做工课，会赚钱啊嘞，如今的因呐，真正一路对这个阿哥吼，至上最崇高的爱意跟敬意，伊讲啥呐嘞，得啦。是这个好物件，要优好我的对吼，人家不手软的哦，也算足感慨的对了啦。伊讲给了他最极致的爱意跟敬意了哈，所以雄雄想着讲，好呀，哎，大叔讲我赚两亿，好两亿，那两亿莫非是这两亿？不是数字的两亿，是这两亿什么亿的爱意跟敬意？原来是这两亿哦，可真是阿芬到底是有赚到两亿无啦？无啦，这两亿要赚你啦，没有啦，并没有。但是伊即马想想诶，咁真正无噶？人讲诶，遐孙对爱伊甲敬意咧，也是两亿嘛。伊讲奇妙的是怎样？伊讲哦，回头盘点家己拥有诶实体资产呐、啊。虽然无能力，感觉嘛无介差啊。重点吼、哦，幸运的是，伊伫个工作上，就是有贵人会主动甲斗三工啊。伊讲我嘛唔知吼，阿公讲我嘛唔知这是唔是我多年来习惯固定捐款啦吼，捐善款啦，还是做这慈善公益啦，为家己所积个福报就对啦。伊讲当年迄个月薪无到三万，看到未来的命盘，感觉不可思议的自己啦。凭着一步一卡，因的努力甲坚持啦，终于嘛，甲迄份看书足含的，诶，迄个预言的对吼，嘛，化成了真实的人生景色啦。所以，感觉讲这人生真迷人啊，
真正迷人，我嘛感觉真迷人哈。原来所谓的资产，将来不是单单的看银行口袋内底迄数字，伊讲真看就是晚辈对伊深深的爱意甲敬意。所以讲路吼，只有家己经历过，才当体会迄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啦哈。所以讲我不离个一届，哈，一个普通的一介女流啦哈。我竟然买当用我的坚强。吐过遐风浪呢，遐风波风浪呢，安尼爱家家己爱个赞拍拍手，所以嘛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好遐个本地啦吼。有岁月，我讲有岁月，可以会当卡打实地，会当可以感觉讲，咱有能力对别人的付出资源甲帮助，有一天天公伯啊，拢会加倍行礼，这就应验了一句话啦，叫做自助人助天助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阿军要来个进广告
1: 哦。阿龙深信呐，加迄幸福心呐，啊，家庭挺大大吼，那靠幸福心加迄小力量啊，哦，阿龙袂大特别的，手拢袂麻。
0: 哦、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了吼。
1: 嘿，安尼桥倒啊无怎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0: 啊，你意思是你较早食他牌的，食了无差就对了。
1: 对，我食白白。
0: 无啥。

该痛爱痛啊啦，唔通过眼前啊啦，卡比手吧就是一个现象啊啦。最近你看，几阿妈赶紧咧按咧种啊设计啊啦。啊，最近啊是咱过去的物件吼，放伫倒，等下冰遐吹吼，啊一句话吼，都已经想好啊，来托提上安尼提，迄落，是安尼，咱咧讲话，哎，有这种语助词，迄就是咱咧大脑咧想代志啦。想无物件，所以咱的语助词加一下，迄落，安尼，就是安尼啦。所以你老这种情形哦，你来设计啊啦。哎呀，妈食老吼，阿达嘛恐孤立啊，叫人挂牌啊吼，啊通出去啊，路哩安尼，找无行道转来，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妈咧可怜，咧坐干路啊，他妈咧爬林弄的时阵，迄是有够可怜的一件代志啦。啊，你可怜，恁厝的人也可怜呐，找你找到要死去呢，你爱知呢，吼、哦。所以，食老真讲，唔只系受人尊重，吼、哦，咱也较长手，咱规身躯要轻松，真正真轻就行，哎，开始食，赶紧食啦，唔能够得个蛇啊啦，吼、哦，人讲食老尾怕喷，金光个强强困，就是这个件会走咧趣味咧解答啦，吼、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囝老阿公买票都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得去，都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来个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业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嘿，2799啊，看两遍啊，来，空吧，空，2799，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

谢谢，感谢。好，来啊，咱迄个阿君要来报告着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来保德旺服务处，咱用钱的不用了，我那做事上去咱保德旺服务处买物件呢，嘿。你啊，当做迄个咱的百货公司遐设计的吼，你爱啥，咱得力公司所有物件拢陈列在那边，你都可以去看哦，去甲顺顺看看爱啥，你就甲买啥哈。好来，阿坤，你

或者在咱宝德旺的服务处，嘿，来宜兰的乡亲好朋友呢，咱会等到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这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256979，9256979，新店是伫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呢是伫咱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元大政馆厝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5188，21455188。高雄是伫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就是文汇路，你若插过一心路都有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3157333。另外一间是伫咱这个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088，2240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伫个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好，阿兰姐，这部的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这部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李翁，还有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刘斌所老的老家喝江浙料理罗比店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讲，在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来来，咱空中好朋友吼，山卡老来滚滚，你也看，就早上吼闪闪闪闪到现在啦吼，来啦 ，Big Man 这波继续闪下去啦吼，啊来好好爱我，来要找 Big Man 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电话卡好通吼，咱今仔日要卖啥啦，听落去就知啊。

0: 好爱我，要好好爱自己啦。
1: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
0: 幸福人生在哪里？幸福人生在你的身上啦，吼！对啊，哥哥爹身体够好啦，吼！啊，来跟小朋友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平和向前行，我是咪吉妈。哎，你们专线电话，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坐幾天啦，腳麻是要怎麼走啦，這個廣告大家記得沒有啊，有齁。其實這個廣告當初一出來的時候，我覺得很有創意的，那個阿嬤，那個阿嬤在睡，在睡那個祖孩子呢，騎一台四台腳踏車，到過阿嬤的腳，竟然阿嬤沒感覺，阿嬤阿嬤，阿嬤阿嬤，喔，那個阿嬤怎麼睡了啦，睡了啦，啊，不知道說阿孫怎麼到到他的腳啦。阿孙啊，骑脚踏车到着伊脚，唔知影无感觉啦，脚麻伊啦。咱的脚吼，那坐，咱那讲吼，坐伤久啦吼，坐伤久，脚麻手臂一定会脚会麻、会肿、会抽筋，对不？嘿，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来讲一个铺脚筋的问题吼。恁即马来看卖恁的脚，来即马吼，恁的恁脚吼，正脚倒脚吼，你甲压起来看卖啊，有你铺脚筋无啦？有无？铺脚筋是啥？有啦，恁拢知啊。铺脚筋就像迄个，像迄蜘蛛网安尼啊，有无？铺青筋啊，嘿啊。啊，这个青筋呐，铺伫个小腿叫铺脚筋嘛。啊，那铺伫个咱的面呢，有无？哦，拢讲抱青筋。手嘛有啊，手嘛有啊，哎了，咱的太阳穴家嘛有啊，哦，拢讲抱青筋嘛。那么连咱的脚叫做铺脚筋，啊，是安怎铺脚筋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咱的肌无力的关系。阿爸母啊，咱吼坐伤久，徛伤久，还是讲咱年岁有啊，年岁有啊，咱的肌肉流失对不？肌肉流失，咱的脚。腿愈来愈无力，咱无迄个无肉嘛，脚无肉，无肉就无力咯。吼，咱有讲过啊吼。你即卖呢，咱的血无法度拍动个心脏，咱的静脉拍，你的血无度拍动个心脏，就接伫咱的脚腿，接伫咱的脚腿过安尼，慢慢啊吼，咱的迄个细条血更过阻塞。细条血管就是咱的静脉血管，吼，这条血管本来是爱回流转来咱的心脏，啊，都因为咱的静脉的血管有一个膜啊，啊，这个膜啊本来爱关，会打开关起来，打开关起来，啊，今嘛这个膜啊吼，歹去啊啦，你这个门歹去啊，门歹关袂起来啦，关袂起来，我要安怎？今嘛呢，血管就无法度流转来咱的心脏。流得比较慢，所以慢慢啊，接的接在咱的脚腿，变成这个静脉曲张，也就是咱讲的铺脚筋啦吼。做者阿爸母啊讲，有啦，铺脚筋哦，一二十档啊，不要紧啊，包括比基曼我嘛有哦，我嘛有低度吧，我问我阿妹啊，阿妹啊，你有吗？啊，年轻人不知道，你现在看一下你的脚，也不知道静脉曲张，应该为静脉你看。我跟你讲，不管几岁。慢慢啊，接慢慢啊，接，因为吼，咱着自少年做个老，啊，咱的脚腿弄迄个铺脚筋，啊，这是你拢无要紧，无要紧哦。最近一个新闻甲你讲尔，这个阿嬷你毋知影，抱孙抱几枚啦？因为吼，一个啊，迄个阿孙啊，你哭了个啊啦啊，啊讲抱。抱孙啊，徛咧啊抱，坐咧啊抱，啊，那个阿孙啊哦，个笑喵喵。啊，你唔知影，为着要抱这个孙哦，坐伫个迄碰椅顶悬坐几枚啦，哦，坐几枚是较夸张啦，意思讲坐足久的意思啦。坐咧，你敢知影？伊个铺脚筋本来无问题，结果迄枚怎啊，规个脚哪真敢那咪骨咧，迄双脚顶酷酷硬冰冰，嘿，像个石头安尼咧。夭壽的疼，敢拢无得行，你毋知？迄、那个阿嬤惊着，赶紧的哦，厝内底人个甲送病院啊，急诊啊，要送急诊了啊。 啊，这个上什么科来啦？就这样唔知啊吼。你若讲有问题吼，卡啦，就会贿赂的问题，爱在像在静脉曲张，爱挂心脏外科呢，心脏血管外科呢，吼啊，所以是上过了后，医生就讲啊，你这种血夹啊，拢脱掉的啊，啊，你的血胖未转来，胖未胖未，没有办法往上跑啊，啊，拢就伫咱的卡腿只啊。结果个肿起来呀，啊，个疼啊，个顶哭哭啊！你敢知影？医生讲你也个慢来一步，你有可能诶，血管诶阻断呢，你可能诶喘气困难，甚至会猝死呢。啊，你阿伟，这恐怖，你唔知哦？哟，啊，个几啊个喏，咱要请专家来甲咱讲，什么叫做静脉曲张？咩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啦？吼，因为这足重要。就是阿爸母讲，都放我我，啊，我个伊个低度帮了，对我一世人啊，那要紧，那要紧，嘿哦，有要紧的，那也不要紧，吼，来，啊，咱先听一首歌，等下咧，甲恁安，来恁请到这个咱的来宾吼，来甲咱分享吼。这个要很重要哈，所以大家爱注意听，爱注意听哈。来听歌，春风歌声安排江辉的歌曲，那么随便吗？看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哎啦，你问啊啦，美金啊，你是咧要卖啥啦？那落阿伯伯，免紧张，慢慢听节目吼、哦。来，咱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学。

0: 好，咱今日健康教授要来讲到静脉曲张，也就是咱讲的普卡金，吼、哦，普卡金，来，今麦看麦啊，恁的脚。敢有蜘蛛网有吼？我甲你讲啦，十个内底有九个半吼，拢有啦，无可能无的啦。就甲你讲吼，范围宽是细安尼尔啦。有的人吼保养较好诶吼，较无你徛，较无你坐哦，可能保养较好诶，蜘蛛网就较少啦。吼，啊那较严重诶，毋是干那蜘蛛网尔，毒菌啊嘛走出来啦吼。啊，其实讲到即个普卡金静脉曲张，吼、哦，伊是种个病症哦。吼、哦，一般来讲，咱拢爱挂号挂啥物呢？心中血梗、心脏血管外科，吼、哦，或者是呢，血梗诶外科，吼、哦。那么可能这是较严重，是爱挂侪啦吼。啊，你若讲轻微诶来讲，为人去看皮肤科，吼、哦，皮肤科啦吼、哦。那么呢，一般来讲，这个是种病症。好、哦，啊，你也想讲普卡金到底要紧嘞？哦，啊，这不是大家人拢有吗？虽然讲大家人拢有啦，但是有的较严重的毒菌啊，造出来来讲啦，吼、哦，迄个是开始啊、哦，你的血管拢糟蹋了、哦，你的微血管开始要阻塞了，可能有一挂血管给造出来。那么血栓一旦形成，哇，歹啊！你所谓血路循环都未顺啊，你无法都拍起来心脏嘛，无怪爱看心脏。外科哦，这就是安尼意思啦吼，严重的话啦吼，所以啊，咱唔通拖到迄个时阵哦，趁咱即马诶，只是讲初期哦，我相信即马吼，足侪人听咱的节目吼，你一定拢有普卡金的问题啦哦，只是讲阿未够毒菌啊吼，阿未看到这个毒菌啊，只是讲低毒网尔吼。那么呢，咱等下马上要来邀请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吼，咱的静文吼，静文伊算中这方面吼做了解吼，咱来邀请伊来甲咱分享吼。即马目前为止，包括医疗界、医学吼。是不是进步到说我们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去因为现在嘛就进步用雷射的啦齁，但是呢是不是用抹的就好，听说有一种现在最新的为德国来从德国来的草本配方齁，用抹的哦，用这个抹的方式哦，可以帮助咱的静脉曲张的问题来做解决的对齁。来，咱的邀请静文，静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静文齁。
0: 嘿，是静文你好。要来请教静文啦齁。很多人会认为说啊，我的普卡金也对我几十年了啦齁。啊，每天你看也看到熟悉熟悉啦齁。好像是身体的一部分啦齁。啊，有那么严重？
1: 啊，有的人说齁。啊，没关系啦，普卡金是较歹而已啦，没关系啦。其实是严重的。
0: 哟、
1: 啊。是说普卡金的人就是咱的下半身，就是咱的卡腿循环有问题，对不？啊，不过有问题，因嘛不是讲一开始伊就足大的问题，伊是慢慢啊有问题。咱初期吼，咱的卡腿啊，你会感觉，我的卡奈足叮当的，
0: 哦，
1: 真叮当的。我走路不是走足侪路，那那足叮当的感觉，搁一个安怎，卡酸，
0: 哦，脚容易酸痛，
1: 对，容易酸痛，我奇怪啊，我无去弄掉。啊，我无安怎，有啥物我那会感觉我的脚吼紧紧啊，痛痛个酸酸啊呢。
0: 嗯，
1: 搁一个会痒。
0: 哦，会痒不是因为打蛇的关系吗？
1: 不是哦。
0: 哦，
1: 会痒哦，是因为你的皮肤，然后你的后边已经要开始，哎，皮肤已经有点要扩张了、
0: 哦，
1: 因为已经要长那个网出来啊，有无？像你讲你啊，你有蜘蛛网啊，
0: 对对对，
1: 伊、哦、就开始会痒啊、
0: 哦，
1: 啊个半面会掉筋。
0: 嗯嗯。这个有，这个我非常感觉有，我真的觉得说脚很容易抽筋，哎、欸，尤其是我蜘蛛网迄个卡，我左脚，我每次抽筋都在左脚，
1: 对，哎，抽筋，啊，搁一个是安怎，咱卡巴的所在开始咧紧，
0: 哦，
1: 咱 AM 套扎穿个啊嘟嘟啊好，那个 AM 我 AM 穿袂对，因为你的卡巴较紧，
0: 哎、嗯，
1: 这是初期哦，啊，不过初期的。外观哈，我靠！你看的变化是安怎？就是像你讲的，蜘蛛网出来。
0: 对对对，不好看，啊、我都不喜欢穿短裤，我都穿长裤。
1: 啊，你也感觉怪怪啊啊！我靠，那哪色的、紫色的，
0: 嗯嗯，对、哦、对，
1: 浮起来一点点啊，安尼有无？啊，那到后期哦，佫较严重是啊，就像我跟你讲，我妈妈安尼，伊就已经变啥？变普卡金，已经有迄
0: 毒菌啊，
1: 毒菌啊，
0: 毒菌啊，啊，
1: 毒菌啊，呢，就大条，就大条，一条一条的，佫变大条的浮起来，有无？啊，佫来一个喏，嘿，变深，色变深，
0: 颜色会变深，
1: 哎，色变深，佫一个啥？变硬，你的皮肤摸起来是硬硬的，
0: 安尼哦，
1: 白白，
0: 哦，你们做严重的呀、啊？
1: 对哦，啊，过来什么湿疹嘛出来啊，啊，个有伤口啊，啊，你空嘴无就是溃疡，那溃疡那不好诶，老疼老烂出来，还有更严重。
0: 怎么样？
1: 好、哦，因为你就是循环不好啊嘛，对不、嗯？啊，你啊血液循环不好的时阵，变血梗出来，
0: 就有可能血栓。啊
1: 嘿，血栓会搞出来，准你的变成面，你可能有心血管的疾病出来的，嗯、你可能诶有中风的疾病出来。
0: 哎、欸，真的吼、哦，危险呢、哦。
1: 对，啊，你的心呐、啊，哈、哦，肾脏呐、啊，肺啊，有可能就发生栓塞的。
0: 哦、所以阿爸母啊，你听到这，你就知影讲，咱代志爱想较严重诶，好、哦。可能你今嘛刚刚讲普加金俩无啥，一两条小蚯蚓跑出来无啥物，吼、哦，啊个顶多麻一个啊，丢紧一个啊，那要紧吼。但是呢，在多这个咱的正话讲着，上危险的是有血栓呢，这血管的问题呢，吼、哦、啊，这个血管走去倒位个，踢到倒位呢。好，这是足严重的呀、啊，所以咱爱伫个即个诶代志爱别发生进程，吼、哦，咱有法度来处理，咱来处理。吼、哦，啊，因为今麦科技的进步啦，吼、哦，你得爱趁即阵，只是讲低度网尔，吼、哦，咱是毋是用什么方法，吼、哦，会使缓解掉咱的无爽快，吼、哦，包括你讲啊，胀胀啦、疼疼啦、抽筋啦，是毋是用什么方法来个处理？一般你来你看医生啦，哦，医生会跟你讲，啊，你要穿这个弹力袜啦，啊，不然开药给你吃啦，啊，不过药啊吼，这是副作用都大哦，吼，副作用都大，上药剂。那么有人讲，啊，足严重，啊，就是今嘛，就是开刀嘛，啊，开刀嘛，但开刀了还阁生哦，会再长出来吼、哦，你循环不好啦嘛，是阁会吼。那甚至有的人会去做这个雷射，哈、哦，做雷射，其实这东西属于侵入性治疗啦，哈、哦，侵入性治疗。那么呢，过来要来请教。正文呢，就是讲呢，即马目前为止吼，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啦，更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会使取代、会使取代，然后也比较安全的、比较较安全的方法。
1: 有哦，因为伫德国遐，嗯，因为德国你知，德国的科技是足够的。
0: 哦，当然，德国非常厉害。哦、
1: 你看，德国伊就是连开车哦 ，BMW 啦、宾士啦，足最厉害的那种车有无？用德国做出来。
0: 对。
1: 哦，所以德国伊咧做一挂高科技的物件，拢是足牛的。
0: 嗯嗯嗯。
1: 啊，因得去研究。我今仔日我若无法得食药啊，我若无法得开刀，还是讲注射的，还、是雷射的迄种要安怎？因得去德国找着一款什么物件，叫德国的草本研发的配方。
0: 哦，养草本。
1: 嘿、啊，伊是一种凝胶。
0: 嗯嗯。
1: 好、哦，伊是一种凝胶。啊，伊较厉害的是安怎？伊知？伊伫德国遐，伊是接。百年的品牌，
0: 嗯，
1: 百年的品牌啊，几百年啊，
0: 嗯，
1: 正经哦，伊是皇室，德国的皇室贵族在用的，
0: 哦，
1: 一般人是摕袂到的啦，
0: 是是，
1: 哦，皇室在用的，过来慢慢啊，开放伫外口在用的哦，医生，哦，过来是啥？德国的运动员，
0: 哦，运动员，运动员他们也常运动伤害呀、啊，
1: 对。为什么、因为运动员，你看厉害运动员呐、
0: 啊，
1: 那、比如讲哦，伊那他球太太来受伤，
0: 嗯，
1: 你个抬，你就整个抬下去之后，你上高诶，运动员无啊，比赛是变安怎？
0: 系啊，
1: 对不？伊得爱上快速诶，上紧诶，我无话落去，水舒缓，水有效，可以紧赶快上去比赛。
0: 啊，伊遮厉害，伊敢无西医的身份伫内底吗？
1: 运动员哦，伊上惊啥？伊上惊去人验出讲你食用到西药，有无？有兴奋剂啦、
0: 欸，不行不行，对 对, 對，他们会取消比赛资格。
1: 对哦，啊，所以有啥物这支啊，这厉害，这支凝胶运动员用，因为内底是无药啊，
0: 嘿，
1: 哎，伊是草本的，
0: 嗯，
1: 啊，伊上厉害，我讲伊三种哦，咱连听都不听过吼，伊内底有三种，就是伫欧洲的药店内底草本植物，一个叫。玛丽素，
0: 没听过。
1: 嘿，七叶树，
0: 七叶树好像有听过。嘿，阿哥上，
1: 啊，一个叫红藤叶，
0: 真的比较少听过这种东西哈、
1: 啊，很没有听过对吧、因为已经的是皇家御用哎，啊，这药材哦，全部都锁在皇家，
0: 哦、
1: 啊，起码要开放哦，我靠哎，咱像咱就是百姓嘛，咱用会着嘛，对不对？
0: 嗯，
1: 一个用什么？用厉害十倍超凝结浓缩纯化生态技术。
0: 嗯哼，
1: 啊，你也知影，生态技术就是一波水吸收的嘛，
0: 对，分子小，嗯，
1: 对，分子上细嘛。你叫我跟你讲，一波水有效，来，再来一个是，伊内底吼萃取出2000瓦种有效的纯天然的草本配方。
0: 嗯哼
1: 两千瓦种哦，
0: 哈、哦，不简单，嗯，
1: 爱的就无副作用，
0: 啊，
1: 所以有世界86个国家的专利认证，
0: 哦，这么厉害，86个国家的专利认证哦，
1: 啊，伊唔只讲伫德国遐哦，伊就讲是外静脉雷射，国外，
0: 嘿，用外个呵，
1: 嘿，对，国外，你无侵入性诶嘛，
0: 啊，所以这款产品伫国外来讲，哦，伊唔是干那舒缓哦，它不是只有让你抹舒服而已哦，伊真正有这个治疗的效果哦，对不？
1: 咱那爸爸妈妈拢知影哦，咱那去病院哦，医生可能会开乎你一种药叫血循剂，
0: 哦，
1: 一种是血循剂，搁一种啥物降管压的药，
0: 嗯哼。
1: 啊，个一个是溶酸剂，就是溶血栓的药啊。
0: 是
1: 啊，等于讲哦，咱这三种草本植物萃取出来两千瓦种有效的天然配方，
0: 嗯，
1: 会当安怎甲这三种同款？我让你血流较通，
0: 嗯，
1: 我让你循环变好，
0: 嗯哼，
1: 啊，我让你压力变小，咱就安尼较袂完啦，较袂血甲倒出来。
0: 是
1: 哦，伊、就是用这种方法。
0: 是。好，所以呢，咱今吼，请静文甲咱讲啊，就是讲德国吼因。就是用这个舒缓凝胶，用抹的这种草本配方，好，咱咧扑卡紧的问题，所以做一个解决吼，安尼是解好吼。你讲免讲啊，当家吼会甲弄三星啊，迄个危险嘛吼，一定要提早吼，提早来做处理哦。好，听到这咧，做者阿爸母啊，甲你问啊，今仔快闪的组合是安怎啦？免咯卖掉啦吼，你唔免烦恼，等下好你足优惠的价钱，因为这是原装。德国进口的吼，德国原装进口的东西，在咱台湾是卖较贵哦，吼，所以你要准备好恁的定位吼，等你爱抢买，爱速度爱紧哦，吼，来。所以咱等下广告时间会甲恁做报告，吼，咱今日快闪组合是安怎？来，有需要比金马服务的所在，卡定位08007157150800715715。来，现场专线0800715715，吼，有需要笔记吗？好不卡电话，来安排叶诺凡的歌曲《恋爱风》。

0: 来进攻个，今仔日咱节目当中吼，讲到这个普加金的问题啊，爸母啊，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有产生这个静脉曲张，一开始拢看到蜘蛛网对无？微血管扩张，就是看到一条一条，敢那蜘蛛网在吼。你哪个唔察觉到第二期的时候开始啊吼，你的血管开始也扩张吼，甚至呢，感觉讲哎呦，那愈来规个脚拢水肿水肿吼，然后你会开始。诶，红红肿肿，甚至呢出现着毒菌啊！哇、哦，这个严重啊！吼，这阵去看医生嘛，看袂好势啊！来今仔日咱要介绍互你是来自德国吼，这是一种用抹的吼，用抹的，那伊是透明的吼。啊，抹起足轻松，吼，拢袂黏贴的。这是一种诶新奇的草本的配方，这早期是。御用的哦，皇室御用的哦，吼！来，咱请咱的厂商代表静莹来给咱做介绍。
1: 这支品牌啊，其实它很厉害哦，因为它是德国霸尼的品牌啊。那我讲到的是讲，德国霸尼品牌一进进东西王室在用诶，所以伊的成分咱听都不听过呢。啊嘛是这几年吼、哦，到开放的是外靠的百姓啊，咱就是算百姓哈、哦嗯，百姓也当用啊。静静的是讲，伫德国啊，王室贵族爱用。啊，因的病院的医生嘛爱用、嗯、对不？哈，过来一个啥？各国运动员嘛是爱用的，
0: 是
1: 哦，伊拢指定爱用安尼。
0: 是
1: 啊，因为这个呀、啊，有啥物厉害是？一出毒料伊的迄成分呐、啊，杀菌就得搞的之外，伊用的技术啥？十倍的超临界，然后浓缩的纯化生态技术。啊，咱就知影生态吼、哦，就是分子量较细，
0: 那
1: 较好吸收。所以就讲你呐有。袂听，哎哎，酸啊，会听，会麻啊，哪样个起来抹，
0: 好
1: 一抹，一直吸收入去啊。
0: 是，
1: 哦啊，因为伊内底有两千瓦种哦，有效诶，哈、哦，活化的纯天然草本配方，嗯、啊，伊就是无副作用。
0: 是，绝对无副作用。
1: 哎、嗯，绝对无副作用，因为抹得好啊。
0: 嗯，
1: 啊，那过来是诶，有86国诶一个专利。
0: 嗯，
1: 啊，86国诶专利真厉害啊呢、
0: 哦。是是，
1: 抹得轻松对不、
0: 嗯？
1: 啊，咱下都有讲到哈。有啥物咱诶有普卡金诶现象吼，就是咱诶血路未通啊，
0: 对，
1: 啊咱诶循环一定慢嘛，因为咱诶脚腿是第二个心脏，啊，就跟那胖普对无，咱要甲咱诶内底气啊、养分啊、有诶物件吼，来甲咱拍起来管定做一个循环、
0: 嗯。
1: 啊，不过你拍未起来的时阵，你就感觉拢擦掉诶啊，
0: 对，
1: 掉诶，咱定定爸爸妈妈吼，大哥大姐定定拄着就是安怎，我手吼、脚啦、麻啦。哦，拜拜。
0: 嗯，
1: 然后那也感觉丢丢，
0: 对，刚
1: 丢丢，啊，疼疼，
0: 嗯，
1: 啊，个酸酸，
0: 嗯，
1: 啊，无就是 AM 倒的阵丢筋，
0: 对，
1: 哦，啊，有的人是安怎变较迟钝？什么叫迟钝？就是，哎、欸，人讲你坐久啊，那阿妈你甲你坐过去，你那脚那无感觉，
0: 啊，
1: 就变迟钝啦，
0: 啊，那都唔惊，都惊未起，
1: 嘿，啊，就反应变迟钝啊，麻痹啊，
0: 对
1: 不？
0: 对对对。
1: 这种就是安怎拢是未通，
0: 嗯，
1: 你若未通有这种毛病的人啊，你就紧甲摕来抹一下。
0: 哦，所以这一罐我们的凝胶，唔是讲敢那普卡金的人会使抹，
1: 唔是哦。
0: 所以你刚刚所讲的，包括你存款不好的人，包括阿爸母啊，你刚刚讲脚把手臂拢总会使摕来抹，
1: 拢会使。
0: 所以不是只有抹在脚上，如果是手麻呢，手咱手骨那些买麻，你唔知？
1: 咱买到台抹是抹紧的、
0: 哦，
1: 因为是草本植物，伊唔是药啊，
0: 哈、哦，
1: 所以伊也当抹是抹紧的。
0: 哦，
1: 哎、欸，啊，搁一个是安怎，就是讲哦，咱若有上班的人啦、啊
0: 嗯嗯，
1: 哦，咱若咧上班呐、啊，有的人做会计啊，是做啥上班族无，坐伤久，
0: 坐几工、
1: 啊，坐伤久，坐几工、嗯，你起来的时候你也感觉哦，
0: 脚会肿肿的，
1: 肿、啊、肿、嗯，
0: 对，
1: 你走路怎么开始有点？哎、欸，你刚开始站起来，你颠倒，你讲脚麻麻，奇怪，我坐遐久啊，我脚哪会麻？
0: 对，
1: 哪会反应变慢？这种东西拢擦掉未通啊？
0: 哎、欸，那、
1: 啊、你的。
0: 那所以我们
1: 好，
0: 那所以我们在使用上面呢，面呢输用你敢能加解？
1: 哎，输用的时候其实简单啦，哈，伊唔是药啊，袂讲你一天来啊抹一盖啊，一天抹几盖，你着安怎吼？上好的方法就是你要抹正经，咱着透早 AM 来抹，因为爸爸妈妈你可能吼，就感觉我的脚已经问题已经真多啊，啊，我身体嘛无爽快啊呢，
0: 嗯，
1: 你着摕热毛巾，把你的脚吼捂捂的，捂到烧，
0: 嗯。
1: 啊、哦，我头想，啊，你甲甲咱的凝胶吼，抹在对，抹在你不舒服的所在，丢紧的所在，
0: 嗯，
1: 会痒的所在。
0: 啊，要不要按摩？
1: 哎，咱的抹上去之后，你就由下面，就是从咱的嘿 嘿，卡巴噶，为卡多啊，慢慢那个按摩上来，
0: 嗯
1: 哼哼，可以吸收，啊吸收了就会使。
0: 咱今日阿爸母啊，你要注意听，咱叫一个优惠组合吼。今日当然，咱就请到这经理来啊吼。诶、嗯，咱、欸、这来做德国原装进口的哦，哈，原装的，原装的哈。啊，咱这是规罐的哦，哈，规罐的哈，唔是规条的哈，伊是一罐的嘛。
1: 250毛
0: 哦，250毛好。
1: 对
0: 哦。起价安尼一罐卖偌济？
1: 哎、欸，伫德国甲台湾啊，有咧卖吼，医生差不多医生咧卖吼，你差不多2400块一罐。
0: 哦，不便宜呢吼。
1: 哎、欸，不便宜吼，因为不过有效的物件，医生拢咧卖的物件，有效你着上再贵嘛，甲买落。
0: 哎、欸，真的。
1: 那是算快闪价啦。
0: 对啦。
1: 介绍
0: 好来
1: 好诶。
0: 来快闪价、嗯，今天的组合是怎么样？
1: 来，今天的组合哦，咱两罐1680，互你炸等两罐。
0: 哦，那么便宜。两罐1680吼，
1: 有，
0: 好好好啊！今天还有没有 special？ 因为吼，咱阿爸母啊拢爱帮伊清楚，因为咱这波登记的嘛吼。
1: 有，
0: 按你来讲，你今仔日两罐1680，刚刚要给咱 special。
1: 来啦，我跟你讲 special 哦，因为我家己嘛咧用，阮全家拢咧抹，爸爸妈妈拢咧抹，所以今仔日快闪啊，阮特别甲德国家，咱来讲一个快闪价格。
0: 好，
1: 本来两罐1680对不？
0: 是，
1: 咱今仔日打电话成功。加上一罐給你，
0: 好啊，
1: 1680块，一罐才多少而已，560块、
0: 欸、真的这个這樣阿爸母這樣你有欢喜无？這樣有优惠给你清楚对了啦吼，因为讲实在，这大工爱抹的物件，吼、哦、啊一罐你讲抹一定是抹完的一工嘛，啊你抹完的一工，你要搞特都无这个优惠呢，你可能要去这个药房买得到吗？
1: 药房现在买不到，
0: 也买不到，
1: 但是有一些医院有在卖。
0: 啊，医院
1: 这、啊、就是2400。
0: 对啊，你要去便宜个医生特啊，医生嘛卖你这个更小啊，对不吼？2000几块的一罐的呢吼。今仔日咱快闪哦，你若买个蹲回起来，蹲回起来，因为这个期限应该是可以放很久嘛。
1: 对，可以放3年差不多。
0: 哦，好，这期限有够长，所以你若买像我那蹲回起来，为什么？因为这种物件不是假的，不是啥，你个蹲起来吼、哦、买。这拢要用个有，到时阵你若讲抹完啊，搁要搞套，都无即个组合吧吼。所以阿爸母啊，恁注意听，今仔日快闪，每两罐搁送一罐，总共3罐，吼你只要1680块。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一罐卡560块尔哦。今仔日卡有哦，今仔日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罐哦吼。总共3罐，1680块。0800715715，以上公格。来，大罐的哈，大罐的哈。你干嘛？哦，啊，这用唔到星星啊，我跟你讲看用量啦。哦，啊，你咧宝宝啊，抹个好，那规个宝宝啊，安尼抹，去按摩哈，按摩哈，一罐，平均才560块尔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来，你好，你干嘛？
2: 喂，
0: 来高雄哈、
2: 欸，
0: 来二线，谢谢。来0800715715电话继续卡哈，你那边爱赶紧卡哈。啊，抹偌久，感觉咱等下阁继续请来宾来甲咱讲哈。恁着认真抹，吼、哦，认真抹。来，你好，你好，比基吗？嘿，来，你要几组？
2: 一组，
0: 来一线，谢谢。一组3罐哈，一组3罐，今日卡电话你白整100个，搁送一罐给你哈，两罐送一罐哦哈，来你好，比基吗？
3: 我嘛要爱
0: 啊，你嘛要爱哈，你心足虎口哈，
3: 对啊，
0: 好，我叫小姐给你接哈，好，厉害，咱的好功夫啦，来比基吗？给恁一个观念哈，抹咱这罐是。卖好你恶化落去哦，不要让你恶化下去哦，好你原本呢，蜘蛛网卖变毒菌啊哦，安尼了解无？哦，绝对有效，这个有效就是讲你会愈来愈爽快，你袂愈来愈恶化啦，你不会越来越恶化啦。卡把手臂拢会使抹，迄个运动伤害，恁阿孙啊拍篮球、拍球、跑步。那受伤，那迄个肌肉酸痛拢会使抹，好都可以抹吼。来，好功夫，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

这都无掺西药哈，你放心啊抹哦吼，放心啊抹哈，循环无好一定爱抹，你若无抹愈来愈严重吼，越来越严重哦吼。

0: 加做一份酸一份。
1: 好，阿姨，我给你老弟做拜三好。
0: 爱话兼讲一句酸一句，双人感情要长长久久。
1: 一天抹两遍呐，一天抹两遍呐。哦，啊，你呐要抹正经，先甲热敷一下啦。哦，啊，你若讲暗时啊，身躯洗好，别抹，安尼拄啊好啊，刚刚好吼，刚刚好吼。好，来，咱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现场的电话赶紧卡吼，赶紧卡来。你好，美金吗？
2: 喂，
1: 哎，来别爱贵州，好，来几州一线帮他接一下哈，谢谢。好，来，您电话哪卡哈？咱电话报考班的0800-715-715。咱今仔日快闪有两项产品吼，两项产品啊，所以你若讲要爱普卡金呢，一百组，整一百组卡里来送一罐给你喏吼。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比今妈现场的快闪专线，好，咱来免付费专线、抢买专线，0800-715-715。电话继续卡哦，拢满线歹卡吼，歹势啦。阿爸母啊，你若要爱吼，你若要爱迄个抹普卡金的吼，今仔讲限量哦，吼，恁电话继续卡，继续卡，0800-715-715。搁算咧，这个时间吼，毕竟要甲大家开讲一下啦吼。做侪人讲啊，哎，顾身体吼，爱食维生素吼，维生素。做侪人会补充这个维生素 B 啦，维生素 C 啦，吼，咱之前嘛介绍过维生素 D2 对吧吼？那么这所有维生素内底呢，有一项最重要，就是这个 B 群吼 ，B 群。那 B 群大概嘛在哦，伊就是 B1、B2、B3、B 做侪吼，总共有八个啦吼。啊，算未完，不要紧，等下咱来请咱的文心老师一项甲咱介绍吼。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吼，毕竟嘛先甲恁报告介绍吼。来，咱来进广告吼，进广告。毕竟嘛，今日要介绍好哩，这款呢是甲一般的 B 群无同款，咱这款是酵母吼，酵母啤酒酵母所提炼出来哦，伊是甲一般化学的无同款，伊会使冻12点钟，长效12小时，一天食一粒就好。一般市面上诶，大部分包括医生开好你的这个 B 群吼，拢是化学的吼，伊要因为高剂量嘛吼，高剂量。那么其实咱唔免食咁高剂量，我们一天就是吃一颗就好，因为重点剂量会使冻12点钟吼。你家咱这款是复方的哦，吼复方的。那么我先甲恁报告介绍，好恁去抢买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毕竟嘛先甲恁报告介绍，咱今日的快闪组合吼，原价一罐。30粒的哦，原价980块，那么咱加快闪就是一组5罐，吼，五罐好哩。啊，你个想五罐，一罐30粒，会使食五个月啊，对吧？哈，来五罐，今仔日的快闪价1280，1280，一天才开你8块而已，毕竟要算好，一天只要花8块钱而已，包括你常常你疲劳的啊，睡不好洗啊，常常你嘴破落他们的啊，是说你的脾气不好的，常常情绪不稳定的，常常你感冒抵抗力不好的啊，你做美班的熬夜啊，你喝酒吃荤的，这都爱吃，还是呢本身你吃素食的人，本身你吃素食的人特别缺少维生素 B 群哦，B 群一定爱吃哈，咱这款是天然的酵母 B 群，哈 ，B 群是有分的，有分等级的哈。咱这是酵母提炼出来，好个特别好，长效12小时。搁算来要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哈，咱这款产品是复方的哈，唔是讲干那食着 B 群呀，对不？好，是复方成分的，
3: 因为那个加着多种的氧气萃取物，比如讲咱的人参萃取物啊，咱的牛磺酸，好，咱精神这部分，好，提升的速度搁较紧。
1: 是，
3: 过来个，咱若讲身体运作了后，拢会酸软疼，
1: 肌肉会酸。

0: 放心。那所以我方法就简单，
1: 按照吃一羹就是一粒，
0: 一羹一粒、啊，
1: 有没有时间限制？
0: 我建议就是会再吃饭吧。
1: 哦，早上
0: 吃饭吧了，会再应付着咱一羹，好，加营养素的烹转。
1: 哦、
0: 不管你中岛你的暗示，因为本身我的啤酒酵母 B 群，咱的金石酵母 B 群，伊就是长效缓释型，就是长时间会使伫咱体内作用。比如讲，你若有食物礼拜，就较有去个运作出来。
1: 是，
0: 哦、所以伊一粒，所以一粒你若快到，尽管一点一点一点，这就是伊特殊的剂型、嗯，这不是派去，不是臭铺去，
1: 是你唔能开太会哦。
0: 对，第二，我先讲我讲这就是特别做诶，好、哦，所以建议就是会在饭后来吃。啊，你讲我哪有些妈妈讲，我今上暗班呢，啊，就起床了，你吃第一顿的饭啊。
1: 哦，反正不管怎么样，反正起床之后的第一餐就
0: 第一餐
1: 好啊。所以大家拢了解啊，哈，今日呢，那么推荐的金石酵母 B 群哦，您赶紧看电话来买哈，因为咱平常时的原价是一罐三十粒，一罐三十粒吃一个月。爱980块哦，980块哈。今仔日呢，咱的快闪组合价的一组五罐，直接和恁赚五个月两顿去哦。五个月只要花1280，五罐哦，只要1280。安尼平均册一罐偌济？平均册吼一罐256块尔呢。一缸它开你8块呢，阿爸母啊，这吼、哦、长效型的哦，会使冻12点钟哦。你唔免讲啊，像咧外口化学的吼、哦，你啊讲诶一缸诶食一粒两粒吼，食、哦、几啊粒，咱这一缸一粒就好，会使冻12点钟的哦吼、哦。金石酵母 B 群今仔日咱的快闪特惠价，赶紧卡电话来订，一组有5罐，1280。会使食五个月哦，一工一粒就好，一工开你8块钱哈。来，0800-715-715，要爱赶紧卡电话你来订0800-715-715。以上广告。啦啦啦啦啦！今仔日有两项产品拢足重要，足重要哈、哦。你若要买，恁个爱卡手登出来哈、哦。咱有两线电话哦，两支专线电话，互恁使用0800-715-715，这是一支专线。阁有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这两支专线电话拢会使多加利用哦。来，你好。好，你要什么？好 ，B 群哈，你姓蔡哈。好，没问题，我帮你留一组啊。对，星期三到，好，谢谢。

打电话入来，甲小姐讲你买 B 裙，还是买普卡金呢？吼、哦，普卡金呢，迄不要讲，你个讲普卡金呢个好哈、啊。嘿，做派讲寻境通很难讲，你讲普卡金呢，买抹普卡金呢，安尼了解吼。啊 ，B 裙也要讲啦吼、哦，好啦，看要爱啥吼、哦？因为吼、哦，咱开船广播电台相亲，敢那听第一点钟，所以我赶紧爱好两行三秒，互恁了解一下啦吼、哦。后来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么办？
1: 没啦，
0: 美丽的姑娘嘛要欣赏，偷偷地望她嘛又何妨？向前走。
2: 一二八零啦，阿布啊，五罐的呢，吃五个月哈，不要怀疑，不要怀疑，就是这么便宜啦哈。
0: 向前走，
1: 来，你好，
0: 回头望他一眼，
1: 赶紧的，好，你行。

0: 苦家己嘞呵，我给你写起哈。啊，你的零三嘛哈？
1: 你买零吗？
2: 零三七呀，
0: 好好，阿、啊、你拜三好你好不好？
2: 我讲阿我要咁你的地址。
0: 不要紧，你老贝鬼拢有啊，阿那波小姐个看好你好不好？哈，我是给你查定位哈，好，阿姨谢谢你哈。
2: 哎，无啦，我唔是我有直接接大贝
0: 过来。哦，安尼好，安尼个好哈，安尼拜三好你哦哈。
2: 礼拜三是早上下，
0: 都可以早上好不好？哈，谢谢。
2: 是
0: 1680。嘿，对，三罐。
2: 是的，我听问你，这敢晓哈？
0: 有，我跟你讲，有效的意思就是卖愈来愈严重，冻掉的，到家冻掉的，你了解意思无？到家冻掉的，因为你若讲无抹，会愈来愈严重。哦，我的功能是要让你冻掉的，到家冻掉的。哦，当然卖恶化落去啦。哈，阿你要干哈？阿姨，好。
2: 我的地址啦。
0: 好 ，OK，OK， 我等我礼拜啊，哈，好，谢谢，哈，好，来。好啦，副卡今天也好，B群也好，拢总好啦吼。来，组长，你问为什么咱人的副卡紧啦吼？咱来听看麦。
3: 什么人吼，较会讲像静脉曲张安尼，较会副卡紧哦？一个就是讲吼，你若坐伤久、徛伤久的人，比如讲老师，吼，对不？佫是专柜小姐，或者是讲护士，
0: 拢徛拢徛几工
3: 啊？佫像你，佫一个办公室的办公室。
0: 哦，你讲调过，我嘛是拢坐几工的。
3: 啊、你坐几天，你若无讲固定一个时间哦，爬起行行的，啊，伊就堵在遐嘛，整个堵在遐的阵，对循环较无好。
0: 真的。
3: 啊，这是一个，啊，搁一种是哦，咱查某人是比较辛苦啦，为虾米？少年的时阵呐，有心吼，有心的时阵呐，也得有压力，得着。好，你若压力得着的阵啊，你就定定，你就感觉讲啊，那有心的时阵哦，咧，咱的脚就开始。副卡紧出来，
0: 安尼了解吼，所以啦，咱的电话你赶紧卡个掉，好你抹好爽快，会卡会麻会肿吼，会不爽快，拢总甲抹，0800715715三罐1680哈，三罐啊，大罐，每一罐拢250ml的哦吼，来啊，那要爱 B 群的嘛，继续卡0800715715好。我来等你到电台做工商服务，第二点钟搁转来定位继续考。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 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5: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哟、哦，来哟、哦，讲半暝的丢金呢吼，半暝的丢金呢，咱今仔日这两项产品拢总爱买。第一，普卡金的问题影响着恁困眠。第二，你比全家无够绝对的丢金呢，哦，这个也是哦，咱今仔公司安尼安排是介好哦吼，所以。你若买，咱这两项拢总买，哦，拢总买，酸痛毛好，抹酸痛毛好哦，哦，不是讲干那扑克金尔哦，吼，来网中小姑娘，咱来听林俊彦唱歌，等下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好，你那需要咱的商品呢，你都可以在卡咱的快闪专线，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继续呢，美金妈要来邀请到咱的文心老师哈。讲实在啦，咱日常当中三顿你讲哈，咱来讲阿嚼营养嚼平均，咱拢也知影六大营养素啦，稀稀巴巴啦，哇，蛋白质啦，吼啊，食爱食蔬菜水果啦，爱有纤维啦，吼爱嘛有油脂啦，爱食好的油啊，吼啊，你敢知影？这六大营养素里底每一项哦，每一项都有 B 群哦。到底 B 群是啥物？吼、哦，咱来请文心老师来跟做分享啦吼、哦。来，咱来邀请文心老师，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吼，咱拢知影 B 群它就是一个族群嘛吼，伊有几啊种啦。大概咱所知就是当 B1、B2、B3 啦吼，大概是不是有八种啊？到底是哪八种？
1: 咱那个算起来 B1、B2 啊，你那听着烟碱素，伊就是 B3
0: 哦 ，B3
1: 哎，啊那泛酸就是 B5 啊、嗯哦、，B6 啊个生物素和这 B7、嗯、叶酸就是 B9、嗯、啊个咱这里 B12，所以维生素 B 群为什么供一个群？刚才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C 一种的，各一种不同，这一群你诶，这八个人做伙，一开始发挥着伊个功能。
0: 安尼哦，
1: 所以你若各食一项讲，啊，我对着神经诶啦，啊，我补充着 B6、B12，修补神经，啊，就一项俩。
0: 啊，或者是怀孕不是说要吃叶酸，就是 B9 一项。
1: 一项哦，啊，我各补一个 B12一项，所以你身体伊咧五脏六腑咧运转。伊的有当下吼，你感觉咳咳未顺，人嘛是舔舔，神神无关系。
0: 所以为什么说为市面上都卖 B 群是安尼来的？
1: 但是 B 群你嘛爱看伊内底含量，所有伊有先甲即杯酒拢夹滴。你这两 B 群来对，这很重要
0: 哦。所以呢，咱们来请教文心老师哈，所谓 B 群来对，这样子一行，伊的作用是啥咪？它的功能在哪里？
1: 第一个。你身体细胞要吃到能量，好、哦，这个要靠这八个人帮你一起辅助，所以第一个有体力，能量代谢。因为我讲诶，胃肠接入来即个糖分、蛋蛋白质、脂肪，一定爱靠 B 群，比如讲 B1、B2、B3、B5， 因即几个一起胖，每一个拢有伊个负责的范围。比如讲你负责扫地，你负责变粪扫，你负责煮饭 ，B 群你就是安尼。所以你一粒 B 群走里边咱体内，就是咱请八个人伫你身体咧做工课。
0: 哦，
1: 哎，因拢分作清楚诶，对。啊，比如讲负责神经诶，好，咱上听听着，爱食 B1 啦、B6 啦、B12诶。对，神经修补诶，
0: 是，
1: 这个也是，所以有一挂咱神经痛啊，哦，失眠啊，歹困诶啊，这拢跟咱神经有关。
0: 视神经也是，视神经、脑神经、
1: 骨诶神经，拢需要着咱 B 群来做辅助、甲稳定。啊，过来，伊诶信号有强无强，嘛是靠咱 B 群
0: 去传导嘛。
1: 对，迄个网络线有无？信号好歹。跟你身体的反应有关系，
0: 嘿呀，所以我们的 B 群对咱的神经系统真的太重要了，
1: 很重要，是不是？你受伤过开两骨嘞，有无？伊讲爱食 B 群来做修补，
0: 对，
1: 这个也是 B 群营养所上重要的一个部分。过来，咱的皮肤，好，皮肤要水啦，会干水啊，啊，较袂好好，较袂大涩啊，较袂生条啊。哦，它袂去红浸诶，这生理啊，
0: 这个 B 群也很有帮助
1: ，B 群尤其是 B3，
0: 好，
1: 咱的烟碱素，好，烟碱素，这有人做这 B 六嘛有啊，但是你饮食有人讲你是食啥，哎，面皮那一只水，就是 B3，
0: 了解了解，
1: 过来咱回来品质来喝。会爱生成有无？
0: 造血吗？
1: 造血做会，对，红血球这个形成，伊这个品质好加歹，迄个那体内的车无，咋上手这台车好加歹，就是跟咱的红血球有关系。
0: 哦，
1: 哎，所以你有啊，有体力无体力，有上手无上手，有营养无营养，嘛是着咱 B 群内底 B6 啦、B9 啦，着叶酸 B12，这拢参与着咱红血球的生团。
0: 哦，
1: 所以有大家讲欠血。
0: 对
1: 哦，欠血的 B 群就最重要
0: 诶，哎呀，
1: 啊内底特别的时间，像咱怀孕的妈妈啦，吼，还是讲咱囡仔咧发展当中，所需要叶酸，这嘛是咱 B 群内底其中一种。
0: 是，
1: 个 B 群唔单安尼，其实对参与着咱三个的代谢， 咱的油，吼，咱的胆固醇，咱的氨基酸，所以我讲 B 群伊是上基础一个营养素，
0: 是
1: 哦，所以很重要，这八个都要去补充到。
0: 是，这八个就是 B 群，吼，这最重要，爱达刚价哦，吼。啊，今麦市面上呢有一种叫做酵母 B 群，吼，来来，咱请文心老师给咱说明一下，这个酵母 B 群是什么？
1: 酵母 B 群哈，专门就是为着咱台湾人设计的 B 群。
0: 想到讲，为什么
1: 是天然的哦？
0: 针对台湾人设计、
1: 哦。对啊，哦，是咱台湾人压力大啊。
0: 哎、欸，讲到咱的心声了
1: 哦，三顿外靠足济啊，哦，大概生活脚步足紧的啊，是，所以食物件拢卡啊，时间无够，啊，拢赶时间的这种，啊，这拢会影响到咱身体 B 群的运作，
0: 是。
1: 那酵母 B 群以重点对着咱啤酒酵母哦去做发掘啊去提炼，然后借由咱这个国立大学专利合作，你经过伊的干燥破壁去萃取着咱内底要爱八种 B 群。
0: 啊，那听起来，这个啤酒酵母 B 群，可能听众朋友听到这里讲，哎呦，啊，啤酒酵母，干没有酒味啦，
1: 对啊，
0: 完全不会啦，
1: 完全无。而且因为咱的技术有够嘛，吼，所以一品质足稳定的，重点是好吸收。
0: 这个是科技的进步嘛？
1: 哦，
0: 用上好一个高技术、高规格，但是可以做出最天然的东西。
1: 对，你要摕遐侪啤酒酵母来去做培养，其实成本比一般咱咧食啊化学合成的米群贵足济哦。
0: 当然啦、
1: 啊，对啊。
0: 哎、欸，就像你讲化学，它要多少剂量，它用调的就好了、啊。
1: 用调的，
0: 就像外面的果汁，对吧？黑的色水，你要爱调瓦青就调瓦青嘛，你要爱什么酵母嘛。
1: 对
0: 啊。但是天然的啤酒酵母米群，一个是真真正正用这个秘鲁诶酵母发酵出来呢。
1: 对。
0: 哦，所以它其实是最天然的。
1: 上重要就是讲你天然以外啦，啊，你品质爱稳定，嗯，啊，过来咱身体爱吸收，这是最重要，嘿，很好吸收，很重要。
0: 哦、哎，安、啊、老师，咱、啊、这个啤酒项目一般我们是用运用碟做酒啦、结酒啦，还是讲碟烘焙咱做胖丁管，所以就是代表伊的营养分就这转诶。那我们再用碟诶烘焙丁管，那通常我们听到这个啤酒项目，就觉得它是很营养的嘛，哈。所以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是不是代表伊营养分嘛是做这转诶？
1: 哎，对，因为啤酒酵母你可能我讲除了咱 B 群以外，有无？伊内底嘛做有一个只氨基酸，吼、哦，就是咱讲的蛋白质最小分子氨基酸。个咱除了B 群以外，其他的维生素、矿物质，咱身体被爱用到只营养素，
0: 细胞素哦，
1: 系细胞，咱细胞被爱。那重点是 B 群哈，伊、嘛是要带动着咱细胞食一点营养。
0: 嗯，
1: 哦，这个带动你讲，咱这里边。饭啦、肉啦、菜啦，吼，还是你吸到油脂啦，拢爱靠着咱这个米群，吼，米群内底拢总有八种，每一个人拢管一种，吼，所以你爱靠着这八种，甲咱只营养素帮助咱细胞被只营养，所以人讲生理代谢啦。哦，代谢的代谢才营养，和咱细胞食，所以咱会使维持五脏六腑运作是正常，就较袂有三高的问题，较有精神，
0: 是
1: 人较袂忝，过来情绪嘛较稳定，咱只皮吧较袂发啦，发一挂裂疤啦，吼，还是生条啊啦，咱嘴较袂破。哦，你素甚至较袂邋遢么？这拢是咱身体有食着能量，它会使正常运作的过程。
0: 是是，所以这天然的啤酒酵母发酵出来的这个 B 群，是不是也吸收比一般搁较好？
1: 啊，当然啦、当然，因为既然我们为什么要用天然，就是为着好吸收，就是咱一台车啦，
0: 是
1: 好、哦、这台车带动着咱营养素，和咱身体食会到，所以咱第一有时候咧讲营养学上，可能这生物利用率，在为什么当初诶一直去选择讲咱这个酵母米群，就是因为伊的形态，甲咱平常时咧食诶天然的食物足像诶，伊迄个形，吼、伊迄个结构很像，所以你。对着家去做提炼，所以咱咧吸收身体，加条想讲，啊，这个平常时咧加食物，迄、那个形态
0: 哦，因为它也是食物嘛，
1: 食物啊，
0: 所以它从食物当中萃取是最自然的嘛。
1: 对哦，对哦，啊，过来你加的味哦，迄、那个味啊，无油味啦。
0: 哎，
1: 你咧吞，你来吞一般易疏开的，还是讲买化诶合成的迄种化学合成，其实拢有一个油味。
0: 嗯
1: 嘿，所以你也干嘛讲，
0: 好像在吃药。
1: 对哦，啊来放出来吼。咱食代谢了诶，黄黄大劲， 啊，各有一款那油味迄种，哎、哦欸，
0: 所以这个要吃吼，咱要加都要加在上天然呢，
1: 是
0: 为这个天然项目，咱来提炼出来啊，啤酒项目 B 群哈。好，啊，等下呢，设定咱公格的时间哦，马上要跟您讲，咱给快闪组合吼，一定要买到，这个太优惠了。B 群咱大家拢爱加，所以咱今日合理的组合嘛是有够恁加啦，好有够啦哈。后来定位赶紧卡，那需要咱产品的服务卡，空吧空。唔知影介绍，不要紧，等下广告会甲恁报告吼。啊，你若要两早知影，会使敲电话你来问吼。

都有人即马甲听到米奇妈的声音嘛，好啦，我啦，就是我啦，吼，不要怀疑啦，吼，好啦，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老买到物件较重要啦，吼，我拢都惊恁抢袂到呢，吼，来0800715715哈，看要爱 B 群扑卡，今天卡电话来甲小姐讲啦，吼。

0: 对对，好 ，OK， 哈，哎，嘿，邱翔哈，阿姨，谢谢你哈，好好，来，你诶，别个这波有买过拢不要紧，阿你若搁要加买，来这边起码最后一栋啦，吼，来，感谢咱的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话是别紧吗？
1: 拜三
0: 修，好，恁来进攻个，今日给 Big 妈介绍这款哈是晶石酵母 B 群。听到这个酵母 B 群，你个怎样哈？一个一般的 B 群无同款，伊是有这个上天然的原料，都是这个酵母、啤酒酵母哦，啤酒酵母来对 B 群，伊的应用上侪全，上好吸收，吼，上天然一个跟咱食食物同款的对话啦哈。而且呢，咱这就是复方的哈，复方的，所以被价格来讲，咱这款上好吸收。长效12小时，今天咱的快闪的组合来，咪今嘛甲您报告一下哈，一组五罐，一组五罐，1280块给你哈，原价爱9800哦。好、哦，那五罐爱4000九的哦，哈、哦，来，今仔日咱的快闪特惠价，快闪组合五罐1280块，那要爱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咱今仔日吼，就是要推荐咱这罐晶石酵母 B 群，您客掉的时阵，伊是两百嘛。好，它是定状
2: 的，
0: 然后一罐有30颗。
2: 对，
0: 那为什么设计30粒？
2: 因为咱做大是咩？你一个月一罐就多吃一个月。
0: 而且我坦白讲，这也很贴心。为什么？你不要太多颗。
2: 没，
0: 你知道吗？我大概可以外靠买 B 群哈，哦，几百粒白点子啊，吃个一半时阵。它就变质了，
2: 对，
0: 一管的笨鸡的，我们刚刚搁寄来了，
2: 会氧化嘛？
0: 对，会氧化，然后就变质了，甚至颜色会变。啊、哦，我觉得这个太贴心了。
2: 对，我要讲诶，咱晶石酵母 B 群也设计讲，我一罐30粒，
0: 嗯，
2: 你一缸只要吃几粒？
0: 就一个月一罐，
2: 一个月一罐，
0: 嗯，
2: 好、哦，就给你准备哈。过来你几粒几粒，我你看到迄粒顶管有一点一点大点，
0: 嗯，
2: 嘿，唔是臭铺去，
0: 嘿，
2: 嘿，唔是，嘿，就是我做掉剂型。长效缓释型、
0: 哦、
2: 所以一再加本巴列啊的这波穷，因为你加本巴列啊，要给人家这里的食物转换的能量，爱靠着 B 群来的带动，所以你加落去，你袂讲啊，加落去你要放嗯无天然的一般有无，其实无虾米少，
0: 嗯
2: 啊，所以你爱后边补充着水分，好咱身体去做运转，
0: 对呀、啊，
2: 它可以维持。一整天，
0: 我觉得这个就是
2: 小时，
0: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你知道吗？哦、啊不，我大概套餐起来，我吃一罐 B 群 ，B 群，结果啊靠，中岛先吃饭，把我个爱困啊！我今天不是有吃 B 群了吗？不好不好，因为伊唔是长效型呢。咱今日有要推荐吼，你这罐晶石酵母 B 群，一个是属于长效型的，你卖看四个粒不几粒哦？它可以维持12小时哦，一缸只要吃几粒个喝啊哦。像你要顶贵的晶石酵母 B 群，那今日要推广给您哈。咱本来原价啦吼，30粒一罐是980块。今仔日文心老师来，当然咱要推广这罐晶石酵母 B 群。咱今仔日一个组合，吼，一个组合，恁爱注意听哈，这个组合太优惠了，一组咱一组内底就是5罐。
2: 对啊，
0: 而且加5个月，咱加快闪组合注意听哦，这段若无听到注意听哈，咱关给一罐爱高阿伯哦，今仔今仔的快闪5罐好哩，一组5罐好哩，而且加5个月哈，一组5瓶给你，1280块，1280，好1280哦，一瓶只要256块。一罐256块，一缸开你8块尔，你也在食着上天然的酵母 B 群，天然的好吸收哦，而且呢一缸几粒多多好，长效12小时哦，内底个好香的哦，复方哦，内底有牛磺酸，够多种的氧气萃取，红花树木萃取，还有我们的西洋参萃取，够加上锌哦，吼、哦，这内底吼足侪足侪应用的拢好香的，而且呢，这是国立大学技术产学合作，所以你要食了爱食这上有效、上天然的物件，赶紧卡电话5罐只要1280块，今仔限量100组哈。一百组卖完就无啊！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0800715715。来，你好，你好 ，Big 吗？
3: 你好，
0: 你好，被 I A B 群哈。来，你被贵州。
3: 五罐
0: 哈，我给你下起啊，拜三好你哦哈，你是0988这个电话吗？好 ，OK， 好，谢谢，礼拜三，好，拜拜，好，谢谢。 电话赶紧卡哈，咱今日限量一百组尔哈，0800-0800-7155-715。来，你好，比基吗？来，要爱比比群呢？
4: 嘿嘿，
0: 来，你要几组？
4: 我写你的，16号嘛。
0: 嘿嘿，
4: 按你个9月5号才上的
0: 山。你爱给你哦，我今日也白给你。哎哈，爱给你哈，九月初五收好 ，OK， 好，好，没问题哈，谢谢，好，拜拜，好好 ，OK。你若防护到一天，恁家己爱给你哦，吼，因为运费我拢无甲你收啊，啊，到时阵恁啊，你若定定的无来，我嘛是佫加了迄个运费尔啦吼。好，来，你二线，好，谢谢。来，林木吼，
5: 喂，
0: 嘿，你来来杯贵州，
5: 我要四组，
0: 什么四组？李俊。

0: 来去。
1: 哎，你好，嘉义哈，嘉义哈。
2: 你
1: 哎，阿姨，好了，二线妈妈接一下，她等来问你。亲像表达我紧张的心情。叫你喊你，你敢有听？专六岁以上个在食哈，六岁以上就可以吃了哈。那呢 B 群，什么人爱食？什么人爱食呢？来，B 今妈甲恁讲哈，第一。无体力，无元气，感觉定定咧安尼吼，安尼人亚神亚神吼，火气大，嘴臭嘴破，定定咧臭嘴角的这拢爱食，皮肤会痒会痒吼，来爱食，肌肉会酸痛吼，奇怪，啊我勒比今仔讲咧外久吼，你食咧个会关节个会酸痛，迄个是神经线搞无安，你爱食 B 群，食 B 群，暗时无好困嘛爱来食，过来。大腹肚的，吼，大腹肚的，迄个一定爱补充 B 群哦，吼，一定爱补充 B 群，吼，过来啉酒的来，啉酒吼，一定爱你爱食 B 群，为虾米会解酒？吼，它可以代谢酒精，安尼了解吼，啊，你个有三个人，有三个人嘛，一定爱食 B 群哦，吼，安尼了解吼，安尼公共的大概拢爱食啦，嘿啦，一天一粒就好，非常简单。透早食饭饱，透早食饭饱，甲摕一粒个 B 群，规工个元气拢总有啊，动十二点钟个哈，长效十二小时哈，不是药效十二小时，还笑十二点钟，有效十二点钟啦吼，是安尼啦吼。好啦，恁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阿咪今麦你讲个普卡金是安怎啦吼？普卡金个啦吼。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比今嘛现场的专线定位哦，抢买专线，咱的快闪专线吼，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今仔日呢，咱两项产品呢，你拢有需要，拢会使卡定位，你来抢买哦，拢限量的吼。因为咱今仔日做快闪，都非常优惠的价钱，所以你要把握机会吼。当然，咱今日讲到这个普卡金的问题啦，就讲咧问讲，哎呦，安那莫名其妙，我嘛弄来普卡金的吼，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啦？后来咱请静文来跟咱分享。
3: 咱就知影，老妈唔是一天造成的，对不？
1: 对、哦。
3: 静脉曲张嘛，唔是一两天就造出来啊。静脉曲张是安尼啦，咱脚步啊，咱的那个血液啊，无法度拍到咱管顶来的时阵，啊，伊就伫安怎，伫咱脚步遐，积在遐，啊，积在遐就变成功哦。有静脉曲张，拄啊开始可能会有啥物蜘蛛网安尼，
1: 吼，
3: 蜘蛛网爱一条一条，
1: 对。
3: 到后尾就变成啥，就变成刚刚那大粉啊安尼，较大条安尼。
1: 嗯。所以静脉曲张，阮知影讲静脉跟动脉伊的功能无啥共，所以有人咧讲啦，讲是毋是我血路循环无好，所以我开始静脉曲张。因为我大部分发现说静脉曲张拢是伫脚腿的所在，尤其是小腿。
3: 对哦，对哦，对哦。为虾米？因为人讲吼，咱的心脏是上厉害的，对不？不过咱的脚腿啊，定义是讲第二的心脏。
1: 哦。
3: 因为伊血液啊，为安怎为脚腿啊呢？整个循环。上来心脏做一个循环，那么你呐循环不好的人，啊、循环不好的人安怎？你可能有血梗，
1: 嗯，
3: 他在遐，啊，你咱的血液没有办法通上来的时阵，伊就无循环呐，
1: 嗯，
3: 啊，伊就变成功啊，咱的血梗有可能会变安怎有中风，
1: 嗯，
3: 发掉的，
1: 嗯，
3: 啊，啊，不就是你循环呐不好，咱就开始普卡金，
1: 是，
3: 咱的所有的问题。那个一些疾病都拢造成。
1: 所以你个想哦，阿爸我来想哦，咱的心脏离咱的脚是毋足远的，真的太远了。我像台北到高雄到垦丁啊嘛，你来看啊，所以拍袂起来，会拍袂起来就变成会造成这个静脉曲张了嘛，吼，咁是安尼意思。哦，所以呢，常常听到静脉曲张，虽然了解到跟你的静脉有关系吼，那么呢，咱都等下讲，我怎样讲坐伤久，跟他买坐伤久，徛伤久，对不？
3: 对哦，你咧坐伤久、徛伤久的人，
1: 嗯，
3: 比如讲老师，
1: 嗯，
3: 哦，对不？个是专柜小姐，
1: 嗯，
3: 啊，或者是讲护士，
1: 哎、欸，拢徛几工
3: 啊？个啥物？个是咧办公室的办公室，
1: 但、哦、你讲调过，我嘛是拢坐几工
3: 咧。啊，你坐几工，你若无讲固定一个时间哦，被徛行行的，啊，伊就堵在遐嘛，整个堵在遐的阵，对循环较无好。
1: 真的，
3: 啊，这是一个，
1: 嗯，
3: 嘿，啊，个是种是哦，咱查某人是较。比较辛苦啦，为什么？
1: 嗯，
3: 少年的时阵呐，五星吼，五星的时阵呐，
1: 也
3: 都有压力，得着。好，你啊压力得着的时阵啊，你啊定定，你啊感觉讲啊，那五星的时阵哦，咱的脚就开始 不卡紧出来。哎，啊，你个年岁愈来愈大的时阵，啊，咱正常人怀孕呐，啊是安怎压力较大的时阵，伊就后边就较严重，咱的卡皮变较严重。
0: 跟压力有关系哦？
3: 有压力有关系。
0: 哦，你讲的心理压力吧，吼。
3: 不是，是生理的压力，
0: 是生理。我想讲，
3: 身体上面的压力，
0: 是不是咱做人压力较大？不是哦，是迄种 是我们的工作量，还有我们可能劳动比较多，
3: 怀孕劳动哦，对，因为怀孕其实是上大的，好，怀孕上大的，所以咱女生啊，女性的那个静脉曲张啊，是比男生还要再严重。
0: 所以啊，听到这查甫人哈，爱听想做人的啦，哎呐，哎，家来事拢上你做，妈妈你做，
3: 妈妈你做。
0: 所以其实我发现很多以前的女人，拢骨来西衫，骨来你流口卡，拢就是他们腿部的，像你讲的腿部造成的压力会很大。
3: 对，啊，像我妈妈啦，哦、我妈妈伊生四个囡仔，你想讲生四个囡仔，一年一个安尼啊，伊的脚会压力的。是有够大诶，
0: 开天不倒你啊！看，
3: 诶、欸，我妈妈起码七十外岁啊，七十外伊静静啊，伊后边就是哦，嘿，拢已经静脉曲张，已经扑卡，已经扑卡，佮就大条诶啊，
0: 你、
3: 哎、
0: 真的
3: 哦，所以妈妈是真的较辛苦、嗯、对不？啊，佮一个啥，是大人，嗯，是大人，你有三高诶问题，糖尿病啊，哦，这种问题的人哦，佮较严重，
0: 循环，
3: 因为你已经循环不好、嗯，啊，佮一个啥喏，糖尿病的人吼，伊本来有伤口有空脆呀。伊本来都很难好，嗯，嗯啊，你那个扑卡筋扑到后边吼，你无甲插，你已经变是讲安怎有空脆、嗯，有溃疡啊，哦，迄个真害啊，迄、那个已经足久，可能空脆袂好，你得爱可能爱截肢啊。
0: 哎呦，你看看，所以糖尿病患者也非常容易哦，非常有这个问题个对吼。
3: 对，啊，搁一项啥遗传呢？
0: 哦，这个会遗传哦。
3: 会遗传，恁爸爸妈妈吼，恁呐有讲有迄扑卡筋呢？嗯，哦，爸爸妈妈，你看凊彩一个人有哦，嗯，你得90%哦，你嘛会有，吼、哦，因为其实你应该是讲吼，恁呐爸爸妈妈是讲你阿妈迄代吼，恁呐他血管呐较无好诶，你循环较歹人，你得遗传落去，恁的全家吼都循环拢较歹。
0: 哦，对对对，这个真的有关系，对啊，欸、哦，
3: 啊，所以讲，你哪感觉讲，哎、欸，我好多讲的哦，你可能领导拢有哦，你都要较注意。
0: 哦，这个是遗传呐、啊，遗传呐、啊，吼、哦，所以不怪啊，你讲莫名其妙，我想要买普卡金那个、就是四大人有哦，啊，这是家族遗传的，无法度吼、哦，包括你本身人较大块的人，循环较无好的人，坐伤久，徛伤久，吼、哦，会做生理拢徛几工的呢，吼、哦，无在调坐啊，这拢会哦，这绝对会普卡金的哦，吼、哦，啊，过来年岁愈来愈大，咱循环愈来愈歹。好，包括可能你有慢性病，尤其这个糖尿病人，绝对会啦，100%绝对会扑卡筋的啦。所以为什么咱这款产品你一定爱买回来用？买回来用个对，吼、哦，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哦，吼。啊，十多广告若无听到的吼，不要紧，来等下美金妈妈想要给咱广告啊哈。快闪专线马上会使卡。0800-715-715，阿伯买到想要加买，拢总会使卡定位滴吧，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你好，你了，你讲哈？
2: 我来讲，嘿，你迄米芹，我有你食恁公司维他干，啊，甘哥爱食迄米芹。
0: 不要紧，维他干是内底冇米芹冇唔对，但是伊无量无遐济。嘿，啊，你买是搭配一粒 B 群来吃。
2: 啊，嘿，敢袂当同一个时间吃？
0: 不要紧啊，维他刚刚在做伙吃，不要紧啊，嘿啊，对啊，嘿，无问题，无问题哈。
2: 确定会使搁吃吗？搁
0: 可以啦，因为我跟你讲，来大姐，我跟你讲。

0: 今天的我们这两项产品拢足重要，第一，咱普卡金，普卡金的问题吼，阿母会甲我问讲，抹这是有效无啦？来啦，咱这款产品是要让你抹，让你安尼舒缓，舒缓是啥意思？就是讲，让你安尼无爽快时来抹，哦，无爽快时来抹。啊，你唔通愈来愈严重，抹咱这款袂，就到这为止。你了解我意思无？因为恁即马只是蜘蛛网，啊唔抹，你唔抹，过来个毒菌哦，啊毒菌啊，佫唔抹，就会糟蹋咯，被粪搞哦，吼，就是安尼。你要看做怎样去开刀，就是安尼吼。所以要抹，啊抹了后呢，你会较舒服，你会较爽快吼、哦。了解吼、哦？啊无普卡金的人，你讲来那个电话接一下，你讲无普卡金的酸痛，酸痛会使抹，运动咧退退的啦吼，肌肉酸痛这种会使抹。你甲看，人咧德国的运动员拢咧抹呢。哦，所以这款好抹无？好哦，真好呢吼、哦。来，你好，高雄哦。来，一线帮他介绍。好，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哈。今天给今麦介绍的这款是德国原装进口，德国的大品牌。百年的品牌寻境通，寻境通用这款产品专门在给咱抹普卡金的酸痛，你的脚把手臂拢总会使抹，包括因是运动员指定的哦，吼，佮有因的王室贵族御用的吼，内底全部拢是草本的植物所萃取出来物件。来，咱来请静文来给咱做介绍。
1: 这支品牌啊，其实它很厉害哦，因为它是德国百年的品牌啊。那我讲到的是讲，德国百年品牌一进进东西王室在用诶，所以伊的成分咱听都不听过安尼。啊，嘛是这几年吼、哦，到开放的是外靠的百姓啊，咱就是算百姓吼、哦嗯，百姓也当用啊。进进的是讲，伫德国啊，王室贵族爱用。啊，因的病院的医生嘛爱用、嗯、对不？哈，过来一个啥？德国运动员嘛是爱用的，
0: 是
1: 哦，伊种指定爱用安尼。
0: 是
1: 啊，因为这个啊，有啥物厉害是？一出毒料伊的迄成分呐、啊，三种就搞的之外，伊用的技术啥？十倍的超临界，然后浓缩的纯化生态技术。啊，咱就知影生态吼、哦，就是分子量较细，那较好吸收。所以就讲你呐有。袂痛，哎，会酸啊，会痛，会麻，安怎你若摕来抹，好一抹，一直吸收入去啊。
0: 是，
1: 哦，啊，因为伊内底有两千瓦种哦，有效诶，哈、哦，活化的纯天然草本配方，哎、嗯，得起无副作用。
0: 是，绝对无副作用。
1: 哎、嗯，绝对无副作用，因为抹得好啊。
0: 嗯，
1: 啊，那过来是诶，是啊，有86国诶一个专利。
0: 嗯，
1: 啊，86国诶专利真厉害啊呢、哦。
0: 是是，
1: 抹得轻松对不、嗯？啊，咱下都有讲到哈。有啥物咱呢？有普卡金呢现象吼，就是咱呢血路未通啊。
0: 对。
1: 啊，咱的循环一定慢嘛，因为咱的脚腿是第二个心脏，啊，就跟那胖普对不？咱要甲咱的内底气啊、养分啊、有诶物件吼，来甲咱啪起来管定做一个循环。
0: 嗯哼。
1: 啊，不过你啪未起来的时，你就感觉拢擦掉诶啊。
0: 对。
1: 掉诶，咱定定爸爸妈妈吼，大哥大姐定定拄着就是安怎？我手吼、脚啦、麻啦。哦，拜拜。
0: 嗯，
1: 然后那也感觉丢丢，
0: 刚
1: 丢丢，啊，疼疼。
0: 嗯，
1: 啊，个酸酸。
0: 嗯，
1: 啊，无就是 AM 倒的阵丢筋。
0: 对。
1: 哦，啊，有的人是安怎变较迟钝？什么叫迟钝？就是，哎、欸，人讲你坐久啊，那阿妈你甲你坐过去，你那脚那无感觉，
0: 啊，就
1: 变迟钝啦。
0: 啊，那拢唔惊，够惊未起
1: 啊？嘿，啊，就反应变迟钝啊，拔起啊，
0: 对
1: 不？
0: 对对对。
1: 这种就是安怎拢是未通。
0: 嗯。
1: 你那未通有这种毛病的人啊，你就紧甲摕来抹一下。
0: 安尼了解吼，咱的身躯洗好哦，咱的血液循环上好的时阵，这个时阵来抹上盖好，小可个按摩一下哦。啊，唔免惊讲这黏贴黏贴要不要做轻松的吼，很清爽，马上就吸收了吼、哦。来，咱今日有一个快闪组合，第一点钟若无听到，即卖注意听吼、哦。这原价起个，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哦，这无俗哦。好、哦，即卖离。迄、那个通路来讲啦，吼，药房嘛买袂到啊，即卖去病院挂号较买会到啊，吼。来一罐呢，大罐250ml的，吼，250ml，伊是罐装呢，一罐一罐的那个对吼。来，啊，这一罐原价哦， 2480块哦，哈，来跟今日快餐价每两罐1680块，卡电话礼拜阁送一罐，哈，整一摆，整一摆，卡电话礼拜阁送你一罐，啊，那一摆那名额。结束了之后就恢复两罐了啦齁。好，咱今天快闪经济拜买二送一1680块，一罐好多少？560块而已，56而已。来，你要买个多少？完全无西药的86个国家，86个国家专利认证的齁，连这个运动员都可以用，你给想咧，这效果好不？对啊，无含西药的啊齁，扑卡机呢啦，卡把手臂的啦，最近的拢总会使抹齁。你若抹抹了后，唔是讲敢那血流通尔呢，皮肤嘛变好哦齁。来三罐哈，三罐买二送一，三罐16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啊，咱这每一罐吼，拢是大罐的哦，250毫升的哦。哇，这一罐差不多多久？
1: 罐差不多，你那早晚
0: 不完呢？
1: 一个月、2个月差不多。
0: 差不多吼，嘿呐。啊，你啊看，差不多半年，你看用完啊，你个要等下搞我退无啦？人这拢你了推广价吼，推广价，所以三罐只要1680块，恁赶紧卡电话。不管你身体好，还是你本身已经扑卡筋啊，还是像比今麦咧初期的蜘蛛网已经跑出来了，都要抹，都爱抹哈。啊，你若讲无想要去动刀的，无想要开大条钱的，恁就来买。啊，包括你的吊筋呢，吼，还是讲你的刚刚存款无好。定定你徛规工诶，做生理诶，坐规工诶，这拢会使抹吼，拢会使抹来。今天打电话进来，三罐只要1680块，今一摆较有哦，今一摆较有三罐哦。那一摆超过了，阁剩两罐尔哈。咱本来就是两罐优惠价1680块，今一摆卡电话礼拜阁送一罐互你哈，三罐1680，0800715715。以上广告。
2: 鲜花朵朵开，梦成黄绿蓝靛。
0: 来，你好，碧玉姐，来你好，呗普。普卡金呢？啊，普卡金呢？哈，来，
2: 我全部的爱，
0: 能分早晚各一次。妹呐，你若我来讲，你小可涂一下哈，小可按摩一下，会循环较好。对啦，热敷是效果较好啦。啊，你若讲无时间来按摩，你就甲按摩一下，按摩是一定的哈，来按摩一下。嘿，按摩姐，小个推一下哈。
2: 看的爱，
0: 安尼吼，好好，阿你啊，过来抹哈。好。
2: 需要尽管。
0: 嘿，两盖赞，两盖哈。好，安尼好。好，拜三好哩，好，拜拜，嘿。
2: 看过接触。
0: 好。

阿姨，你问啦，讲无时间热敷啦，不要紧啦，我跟你讲，暗时身躯洗好迄迄个吼，你甲水抹，身躯洗好水抹，因身躯洗好循环上好嘛。啊，早时迄个吼，不要紧啦，早时迄个你搁去按摩一下，安尼了解。啊，你卖刮伤高，迄薄薄安尼你抹个做好推个啦，嘿啦，足省个，你来看。咱这一罐讲用两个月哦，吼，好省哦，真的很省哈。来，你好。来，要爱凝胶吼，要爱补卡给你吼。再来，要几组？几组？你高雄吼？哈？对，三罐哈。一千六百。嗯。妹，你这有组织无？有啦，你免讲好，免讲好。好。好，安尼知啦，吼，好。

0: 这吼，厝内底阿孙啊，那里拍球啦，啊是你运动啦，啊是你个人行路行行脚酸啦，这拢会使抹，无一定个爱扑卡筋，才会使抹。这循环无好的拢会使抹。啊暗时爱扑筋吼，迄、那个有迄个糖尿病人拢会脚扑筋，这拢爱抹吼。来，你好，比基吗？来一线帮他借一下哈，帮他服务一下哈，帮阿姨服务一下哦哈。这讲你问讲安怎用哦，安怎用来，咱来听看麦哈。不过阿爸母啊，你个刚讲脚把手臂拢总会使起来抹，
1: 拢会使。
0: 所以不是只有抹在脚上，如果是手麻呢，手咱手骨那些买麻你唔知？
1: 咱买到台抹是抹紧的，因为是草本植物，唔是药啊，所以也当抹是抹紧的。哎，啊，佫一个是安怎，就是讲哦，咱若有上班的人啦，哦，咱若咧上班啊，有的人做会计啊，是做啥上班族无，坐伤久，
0: 坐几工，
1: 啊，坐伤久，坐几工，你起来的时候你也感觉哦，
0: 脚会肿肿的，
1: 肿肿的，
0: 对，
1: 你走路怎么开始有点？哎，你刚开始站起来，你颠倒，你讲脚麻麻，奇怪，我坐遐久啊，我脚哪会麻？哪会反应变慢？这种东西都擦掉未通啊！
0: 那所以我们在使用上面啦，面啦，使用你敢能搞解？
1: 使用的时候其实简单啦，吼，伊唔是药啊，袂讲你一讲来啊抹一盖啊，一讲抹几盖，你着安怎吼？上好的方法就是你要抹正经，咱着透早 AM 来抹，因为有的爸爸妈妈你可能吼，你感觉我的脚已经问题已经真多啊，啊，我身体嘛无爽快啊呢，你着摕热毛巾，把你的脚吼捂的捂到烧。啊，我头想，啊，你甲甲咱的凝胶吼，抹在对，抹在你不舒服的所在，丢紧的所在，会痒的所在。
0: 啊，要不要按摩？
1: 咱的抹上去之后，你就由下面，就是从咱的嘿卡巴噶、胃卡多啊，慢慢那个按摩上来，可以吸收，啊，吸收了也得使。
0: 哦，所以阿爸母啊，恁注意听吼，一定爱好身体烧热起来，你才来外口效果哦。然后十多静文甲恁教讲，你用热毛巾，那如果呢，你身躯洗了，迄当时要买晒对不？循环袂歹的时阵，
1: 会使。像我吼，我拢安怎？我教阮妈妈拢是，我拢放一罐伫迄咱的
0: 迄厕所，
1: 迄下囝仔内底嘛。咱身躯洗了了后啊，你就甲摕一个烧烧嘛，脚个烧烧，你就甲抹、因为即支是安怎？你抹了后，你。一个感觉凉凉啊，哈，啊，搁一个，你也感觉你的脚变较轻对不？哈，搁一个是啊，你的皮肤变较好，
0: 是哦，皮肤也跟着会变好哦，
1: 会，因为你那脚吼，那脚硬呢，你脚那循环强，你脚拢较顶。

你若去网络顶管买，我跟你讲啦，两千几块的物件啦，嗰你佫较少，无可能五百几块买到啦。你若爱趁今仔日，咱一百组织买卖完啊吼，你若买还袂买到，赶紧佫敲电话你来订，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唔是普卡金的人才会使买哦。你若想德国的运动员因来买这款，就是代表讲运动员他有运动伤害。好，运动的伤害，肌肉酸痛，咱脚把手臂拢总会使拨，吼、哦，三罐哦，三罐哦，吼、哦，今仔日一百组，进一百组，搁送一罐，吼，你等于买二送一的意思啦，吼、哦，0800715715，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电话继续卡。啊 ，B 群哈、哦，你们爱 B 群的五罐哦，赶紧来哦，哈、哦，来0800-0800-715715。

咱今日银行产品吼做得销的吼，啊，歹势呢，互恁定位吼无好卡。你今仔再一就甲恁强调，什么人爱食 B 群吼？你有你啉酒的吼，有你啉酒的一定爱食 B 群。B 群可以代谢酒精，可以代谢酒精。轮班的、轮暗班的、较疲劳的、操劳的工课，拜托一个查甫人一定爱食 B 群，互咱体力有，吼搭档对档的这吼，也是讲呢，咱的这妇女朋友，咱这阿母啊，心情无好，常常哩忧忧闷闷哦，对啊。啊，就讲个暗时阁无好困的，这常常哩感冒的，这拢爱来食哈。暗时无好困，一定爱食 B 群。你早上吃 B 群，到晚上就比较好睡了，稳定咱的神经系统，安尼知无吼？你若买，就定位赶紧卡，赶紧卡吼，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好，够几点嘛时间哈 ？B 群嘛来讲个哈，咱五罐哈，五罐 B 群哈 ，B 群这是有酵母 B 群所提炼出来哈。酵母就是上天然的食物当中所制作出来哈。咱总共有五罐，1280元。五罐1280元，一天才开你8元而已哈。这有效日期放两冬，可以放两冬的哈。早顿吃饱吃一粒。一天吃一粒就好，这可以放两冬，一组五罐1280元，这是我们的金石酵母 B 群。另外呢，B 金妈来介绍，这是循境通，就是我们的普卡金的这，这也

0: 再坑到2029年的哦，哦，搁坑两当半的吼。这呢，就是用抹的静脉雷射，用抹的铺静的，还是讲你会酸痛的，要通血路的，拢会使来抹，拢会使来抹。三罐优泰价1680元，三罐1680元，好，以上公告。来，你好，你今麦要爱什么？
1: 你
0: 要爱普卡金还是要爱 B 群？
1: 我爱 B 群、
0: 啊。B 群哈，来，大哥，我给你下起来哈，你要几组？
1: 我一组啦。
0: 好，安尼拜三好，你嘿。
1: 你在今麦你讲的讲一组有
0: 一组五罐掉掉掉
1: 哈，
0: 系1280掉哈，安尼拜三好你哈。
1: 好，
0: 谢谢。有不要紧嘿，马波小姐，佮靠你好，谢谢。今哦冲啊哦冲啊哦0800哈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哈来你好，来要爱什么？
2: 你
0: 讲
2: 要
0: 拨开，拨开哈，来二线帮阿姨接一下。来你好，要爱 B 群还是要爱拨普卡金呢？
2: 我要
0: 拨黑神。拨哈拨哈，来阿姨啊，你要几组？
2: 一组
0: 的。安尼拜三好你哈。
2: 啊贵呀。
0: 好，1600元，
2: 嘿
0: 嘿，好，谢谢，嘿，OK， 好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哈，你今麦发到要无声掉啦，真正是哦，真咯，好啦，好你家在有这罐呐，吼，好你家在厝内底爱藏这罐哈，随时要买拢会使，你宝宝啊买就好啊，有效较要紧啊。来，你好，家人吼、喔。来，要爱什么？你要爱啥？嘿，阿姨要爱啥？

0: 跟你说拜拜咯。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这个全世界的消防人员哈，坦白讲，真的很辛苦哈。什么会拢要救，什么会拢要救到消防人员来？

这消防人员除了救人、救鸟、救狗，吼啊掠蛇，什么活动有？哎，这吼消防人员，敢那亲像一种，要怎讲吼，很像小叮当一样嘞，吼，要什么啊？你甲伊讲，伊就来啊，哈、啊，美国家吼有一吼、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吼、来讲给咱听一下，在美国发生了人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离奇吼的救援事件。有一名男子嘞不明的原因，几个人嘞吼，钻伫屎坑内底。咱这吼，老一辈咧讲啊，钻伫屎坑内底啦，吼，几个人咧，踏伫地，踏伫一种流动厕所的马桶，吼，迄个缸内底，伫遐袂顶袂当，这个消防人员咧吼，来就讲啊，无论讲咧大风、大雨、大风大浪，什么货，伊拢救过啊。消防人员看了，哎呦，啊，一个人嘞，吼，在迄个流动厕所，钻伫屎坑内底去。消防人员看了，傻眼，傻眼，真的傻眼，吼、哦。这呢是网络，吼、哦，网络有一个呢，吼、哦，现场的影片，这名无公开的男子，吼、哦，卡伫呢。迄种流动的便所，安尼下钱钱啊，吼，马桶内底，吼，遮讲的屎坑啦，哈，啊，规个呢，吼，排泄物，吼，啊，拢总是安尼嘞，吼，即落反正痛苦啦，嘿，大叫啦，救人哦，救人哦，是啊，要救人啊，要救，救迄落嘞，救迄排泄物嘞，吼，妹啊！尾仔呢？哈，这个救援的人员只好动用到迄种切割的设备，甲基地呢啊，马桶屎坑的这个男子救出来。救出来了后，消防人员哈，第一时间是安那，迄真正无在调个登高处啊，直接用咧消防的水线，吼、哦，大家呢哈，哦，开始啊，辛苦哈，加喷加洗啊，吼，一等下可能衫裤爱单调啊啦，四个人哈，三天三夜哈，浸伫香水内底，可能拢无都洗掉迄种这么臭的味道。好，那啊也不少的人来分享着类似离奇的个案在咧讲啊。通常哦，那那块马桶内底拢总是揢手机啊，啊无小心来落落去，所以咧吼，哎用手吼、哦、要去甲伊安尼。迄个啥撬开，即下规个人咧吼，钱入面吼，讲到这個、哦，手机啊吼，唔是落伫马桶里呢。我这两天啊看网络一个吼，哦，迄看甲啊偌认真嘞咧，佮像是咧控汤哦，一个大鼎，爱着手机啊看，哇，这声震啊吼，规个手机啊咧落伫鼎里啊吼，就开始啊煮啊，即嘛。手机啊，坐落来呢吼，这个人啊吼，伊紧张啦，唔是用迄、那个咱的迄、那个大机好卡啦，安尼咧看咧，伊手了从要落高爷手机啊，紧张啦，给手机啊拍起啦，所以吼、哦，这手机啊啦，啊落来最高啊啦，吼、哦。啊，落来路的啦，吼、哦，落来马桶内底啦，吼、哦，这拢。好像是时常看到啊，所以人就在讲啊，这个我看过手机啊落来，较有人诶人咧吼，规个钱伫诶遐。那网络顶管就在讲啊，嘛有人吼，一寡咧食毒品诶人，啊是酒醉诶人哦，啊无家可归啊，哦啊就无都回去，坐伫马桶困哩无小心吼，啊怎落伫马桶内底过？这有哪有啊？有哪曾经有人安尼啦？那有的人吼的分享，啊，有的是一寡呢流浪汉故意吼被迄流动厕所内底吼，啊是要创啊？你敢知呀？流浪汉吼，他们也有生理需求呢，被去流动厕所，
讲要偷看到呢，查某囡仔上便所。啊，你也讲咧吼，啊，这种问题呢，吼，大部分啦，都是呢，真正有病态的，吼，真的有病态的，啊，这个消防人员吼，讲起来真的很辛苦，吼，啊，规个人落地塞坑，人救啊，吼，啊，但这消防人员吼，嘛是吼，安尼臭迷毛，吼，维护他等于消防局维护他等于处，吼，赶紧的用着迄种消防的水线，大家吼真细，吼真冲的呀，嗯，有啥物个有味咧，过来冲一盖呀，好像阿袂洗，吼，唔知要洗几盖，三暝三更浸伫芳水内底，可能拢无法度来去除掉迄味。好，这无阿多来去读诶哈，真的，全世界诈骗集团无所不在啦。啊，诈骗集团呢哈，都是足厉害诶，无钱诶嘛要骗，叫你去借钱；有钱诶呢，更加咧哈，素会食肉兼客骨。中华有一间工厂诶，老板娘啊，哈，老板娘。就洪讲吼，稳赚无了的投资的萎缩，短短几个月来，去用骗吼8000万买着虚拟货币。那古来改，真拢着台中吼，一个迄个啊长生吼，伫迄个行啊内底吼。假啦，哦，诈骗集团就是假的虚拟资产交易所去民交，哦，咱一般啊，哈，这个资产的交易所啦，啊，迄个什么的证券所啦，拢嘛伫一种做黑白的所在，啊，这呢伫巷啊底，就是咧秘境产，啊，做一个呢，迄个工厂的老板娘，哦。无危机意识，个兼无知识，就安尼冒着8000万去予诈骗集团。台中啊，刑警大队呢巡山队长，瓦解，由着48岁男子张永健操控的这个诈骗集团，总共伊下面的迄个小弟。小妹17名的成员，查出到呢吼，被害金额超过到1亿。那呢吼，这个姓张的男子哈，就是呢诈骗团的首脑啦。刻意伫台中吼，租到这个巷啊，地内底吼，看起来拢种不起眼的面体，厝内底呢吼，简单放几只椅啊、桌啊，吼，啊加着呢电钞机等等的设备啊。对外包装吼，变成是呢专业的虚拟资产的交易所集团成员，透过着网络平台投资吼，分布保证赚的、稳赚的、稳赚的无了等等这些话术，来骗着这些无知的人吼、哦。你看，一个人就被骗了8000万。8000万呢，不是8000块呢，哈、哦，对吧？所以呢，哈、哦、啊、有钱也要长知识，卖讲吼有钱，一点啊，我讲诶，连一点啊咧危机意识一挂知识拢无，那咧吼诈骗集团上爱做啦，吼、哦、有钱搁兼贪诶啦，有钱感觉无够，搁想要贪诶济，吼、哦、这是诈骗集团咧，他们目睭内诶一块肥猪肉，哦这哦，大家安尼目睭白金金，都、就是要甲你吞，都、就是要甲你吃。好，来这两天啊，有没有很热呢？很热呢，热到爆掉了呢。咱即款呢，中辈时代爱注意哈、哦、啊，做外口工课的人爱注意，伫厝内底人拢总爱注意，总共哦，就是每一个人通通要注意，唔好来欠水，没事多喝水。啉一挂水，吼、哦，啊，啉水，这个关键呢，就是讲，卖单加嘴大，才来啉水。都安尼嘞，吼，无嘴大，啊，桌顶放一个茶杯啊，哦，啊是保温杯，啊，就安尼，啉一嘴，啉两嘴，吼、哦，接着啉，安尼对着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来，台中市一名60岁。
诶，男主啊，要呢去龙井区，哈啊，诶，按呐，哈，按龙井区出发啦，啊，用行来加到呢7.5公里，哈，就是啊，这个大道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是袂到呢，吼，日头安尼炎配配，拍家呢，哈，总安尼体力透支啊。啊，不知呢，吼，愈行愈偏，愈行愈无力，甚至讲呢，迷航到个沙拉的方向，规个人呢，吼，整个人瘫坐在路边，吼，从安尼，规身躯软格格，好个在，有热心的民众发现，赶紧来报警，警方及时啊来解救援。阿妈甲伊平安送去到目的地。这个男主在咧讲啊，东港咧吼，伊想要到大都找到社工来协助申请着补助。原本咧吼啊，因为讲用行应该会到吼，啊都用用猛行安尼，想袂到咧吼，好这头顶头日头是啊，真正太炎太闷，沿路哪行哪忝哪行哪无力。啊，行到尾安尼，头壳安尼，头昏昏，脑顿顿，啊，就行来行来，方向吼，迄、那个方向感已经完全来失去啊！啊，不知不觉吼，啊，就坐伫呢原本的迄个路线，一路行到着沙落吼，等到回神的时阵，伊呢已经唔知人伫对啊啊！啊，这是要行你对去，搞不清楚啊！呢，东南西北通通不知道了，总爱来伫路边休困。那来这个啊、警察呢协报了后，想着讲东港哈啊，当时这个温度是33度，哪个会继续行？哦，啊，佫有一段路，行来高温引起着热中暑，哈、哦，热中暑啊，行来哈。发生了意外，当场决定讲替叫着计程车，啊、计程车哦，伫遐咧等的期间呐，一名啊、这个实习吼，诶、这个警员呐、啊，看到这个姓陈的啊，这个男主呢吼、哦，他就是安尼两脚咧行，哇，这个吼、哦、实习的警察很有爱心哦，未来呢吼、哦、真正吼、哦，我感觉对着人民呢，他会有一份的爱心跟耐心，总要做着人肉拐杖，互伊呢吼、哦、做着敢那亲像拐啊，安尼一边拉家扶，一边拉互伊呢，会当来出力哦，啊，才给伊送去到目的地，啊，这不是打一件俩哦，第。这个中华溪州，溪州呢，同款吼，日头炎皮皮，几度啊？35度。中华一名呢，80岁的阿嬷，落来中岛内底，规身躯呢，拢是落瓜霉。伫中华溪州，传出着一名85岁细黄的阿嬷，跋落呢，2.5公尺深的这个大中岛内底。哦，规身躯呢，拢是落瓜霉，底下呢袂顶袂当。好个在民众发现的时阵，赶紧呢，哦啊，通报到119。啊，无呢，你家想，这种呢，吼、哦，35度，炎皮皮，吼、哦，一日头赤炎炎啊，有可能有那掉沙发生着意外。这个阿嬷在咧讲啊，伊嘛唔知伊滴地呀，吼、哦，跌落去的呢，吼、哦，迄个。准地吼，底下叫救人哦，救人哦，吼、哦，好个在，都啊有人听到，赶紧嘞报到消防局哈、哦，来嘞救到阿嬷，好个在阿嬷嘞吼80几岁，其实呢吼，刚刚报到那个60岁，看开就老的呢吼，八十岁的阿嬷，看开虽然我那有一挂老态，不过就是看起来呢吼，身体呀、啊，身体呢健康。状况吼还不错，啊无你甲想啊落落呢吼，这个一楼管诶，这个大钟高来的阿嬷意识个加清楚呢，消防人员呢吼，该救开赶紧来阿嬷啉一下水诶，阿嬷吼赶紧来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协助伊呢甲脚吼诶，这个落果啊买来洗洗咧。因为呢，阿嬷吼，伫这种极端高温吼，已经伫遐曝有一段时间啊，为着心中
看护人员陪同送去到病院该做检查，看有安怎样无啦，吼、哦。消防局嘛咧呼吁咧，即马咧吼是安尼吼，六月火烧埔，日头是赤炎炎，一定咧民众爱避免户外的活动，尤其是咧吼年纪较侪，咱咧吼这个。啊，整个精气神啊，整个体力吼，拢、哦、总比较较无好啊。有阵时安尼日头晒落来，真正会昏倒吼、哦，会呢头昏昏的吼、哦，啊，就真正就昏倒啊。所以呢吼、哦，一定爱做好着防晒，一定爱多多补充着水分。唔是咱这长辈时代呢嘞吼，咱一般坐伫办公室的做着呢，外口的工课，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吼。啊，囡仔嘛同款，囡仔爱鼓励因加啉一寡水吼，啊，喝水对健康有帮助。咱要新陈代谢，水就是上介好的代谢媒介，吼，就敢那参照这个空杯啊同款，嗨，啊，人的70%拢总是水，千万卖呢吼，安尼啊，吸水啊，这样子会中暑的哦。好，好，来，感谢着咱所有朋友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啊，哈，歌名叫做《好前程》。啊，来，啊那要苏门高官叫回作文，咱财政的电话变做服务0800776699。新同学，哈，给一个人来加，给一个人出文。新同学啊，哪里加到呢？20米的黑鸭油。会记得哦，吼！你若有这个未通透的所在，无论讲咧循环未通透，无论讲气候未通透，伊拢有做一个核转反应、民选反应，食到20米的，加到黑啊油，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咱顺，会甲咱吹。哦，你食安怎样诶？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喝到底。来，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哦，刷卡做服务。

0: 卡达是的，正有好证定哈，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啊，开大门行大路，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来的广告，实实在在把产品的好讲好，咱的这班的同学听，无做到呢哈，安尼攻击着别人，吼批评着别人，咱就是做好着咱的节目，把产品呢，吼大家安尼倒推广，唔是财政一个人推广尔。咱这班的同学，食好一定爱倒小步，食好一定爱倒功德，啊，就算甲咱做着吹暖功德。很多咱这班的同学对着财政，吼，财政你讲的是啊，真正做实在，吼，啊，你的讲话我真正听得到，感谢，感谢恁的肯定，吼，啊，这就是安尼啦。咱赚咱家己该赚的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过体面，吼，咱来赚着咱的良心道德钱，吼，侥幸钱失得了，那我们呢，吼，好好讲，吼，啊，做着呢上盖好，吼，啊上盖中立的建议，那来有福气的人，自然就吃会到。兄顿有够高的人，自然就吃会到。人讲福多有恩人啊，啊福嘛不爱多迄个无恩的人，对无？年纪那较侪，也是讲咧吼，行动力吼，行动力比较较无好的人，其实咧吼，便秘会越来越严重。过来就是咧吼，这两天咧讲到老化，讲到退化，咱咧等下嘛是老化会退化，啊即嘛会人。好动得比较少，搁再加上着嘞，吼年纪侪啊，伊个食量会减少，吼食量会减少，你甲想，那食少的话，吼啊，咱的肠啊，吼咱的大肠，安尼啊，弯弯弯弯啊，有一寡裂径的所在，你是不食无够侪呢？吼，其实你卡伫咱的肠啊，吼会卡愈久，卡愈久呢，吼伊肠啊内底有绒毛，都会甲水分的搁吸收转去。那咧，迄个大便伊个就会愈来愈硬，愈来愈硬咧吼，就愈来愈歹放。所以咧吼，有个人就是咧水分吼啊，食不够，肠啊嘛会较涩。啊，为什么今仔去财政会甲咱讲水分一定爱加啉寡？因为咧，你水分若要啉无够，你个血压有哪会升悬呢？水分啉无够，血压有哪会升悬呢？唔是讲吼大便歹放尔尔呢？哎，财政你好，
1: 财政啊，你搁加两重啊？
0: 哈，
1: 搁加两重，
0: 好，搁加一万吼。
1: 对，
0: 好，好，搁加一万啊。
1: 你加去加去槟榔干，
0: 好，加槟榔干去。好好，好好好，加槟榔摊呐，吼。
1: 对对对。
0: 好好啊，好啊，阿明啊，在加班咯。
1: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施大哥，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好，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电话呢，给小卡卡，要做稳定岗的哦，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来进广告。你讲海王精清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2: 食到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2: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2: 啊，无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嘿，糖尿病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2: 嘿，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组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安尼赶紧赶紧嘿。
2: 安尼我即卖订三组啦。
0: 好，订三组吼。好，啊，你电话寄一个哦。阿华姐吼，你讲海王精清通，恁老公食甲安怎？
3: 肾丝球过滤率起来到96%个，
0: 开到96%啊，恭喜，有欢喜无？
3: 有啦，迄少年家都无伊遐好。
0: 安尼吼，嘿，啊老公几岁啊？
3: 老公哦，90啊。
0: 90吼，谢谢阿华姐，阿华姐吼，食好甲咱斗小宝
3: 带。我带两个，两个厝边，啊，伊个目睭吼，嘿，目睭做好个，
0: 目睭
3: 做金啊。
0: 好，谢谢阿华姐
3: 讲。大家吃啦，总。
0: 好 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吃了？
4: 我最先我不是说我那个有三高吗？
0: 对，
4: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4: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4: 哈、哦，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4: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哦，是
4: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哦，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4: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哈、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就换来换去，一直整换，一直整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了。
4: 嘿嘿嘿，好、啊。最近像我出去外面呢，朋友碰到说，哎、欸，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我讲哈，还用精神通，抓路串起啦，哈，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万的。
4: 啊，过后我就一直说，哎、欸，那很多那个什么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4: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加开卡酸卡疼，对吧？
4: 对对对，就是那个脚啦。嗯，我脚以前我有受伤过。
0: 连、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4: 啊、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嗯，哦、要有信心、哦，要有耐心。
4: 对对，一样一样给你
0: 调整，
4: 找出原因。
0: 好好，
4: 对
0: 好。玉珠姐，那我问你，还用金钱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4: 没有没有，不，我要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
0: 好好好，那两组。咱大姐，你讲喝汤头啦啦哩啦啦，安怎好食？
5: 都掺落落鸡精落食，阮老人来吼，啊，我就甲掺者，讲阿姨，你诶，我呢查孙啊，讲你掺啥来食好食？啊，过即摆我食有得出孙啊吼，啊孙啊傻傻的吼，啊就甲掺一煮啊，落去炒炒诶，啊就讲够真鲜，真
0: 好
5: 食了。
0: 真好食吼，
5: 阮家
0: 啊，搁刷落去吼，咱兜诶喝汤头，即个啦啦哩啦啦食食，较袂嘴大喉宽，较袂迄个胃酸症候群。对不？系啊系啊。
5: 啊，都那掺盐，我掺迄米，我唔管真久都唔捌食米酸啦。迄米酸食伤重哦，哦，迄叫医生看，讲你有食米酸冇？我有啊。啊吼，哦，讲我说迄你冇食，迄愈食吼，迄也袂哪管。
0: 好好对，啊，即马就该食好汤头啦，哈。
5: 嘿，那个你赶紧接。我今天有关我卡巴啊很坏。
0: 好，安尼我甲你写讲吼，卖卡巴啊哈。好，谢谢，感谢哈、哦，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有老好运。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哈，会记得哦，产品在吃，除了私底下到小宝一度我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海王经情通，海王经情通哈、哦、啊，大家咧烦恼讲啊，唔知会去上着肝，家着有志无？啊，唔知会去上着。胃无吼，肝也惊吼，腰子也惊啊，胃拢无好呢。来，海王经清通，唔免烦恼，顺天然的。过来就是糖尿病的人吼，就是啊，规身躯诶。这个并发症，目睭嘛无好，哈、哦、啊，腰子嘛无好，哈、哦、啊，放尿，哈、哦，大行当中无好。来，海王经清通哈，循环好啦，啊，代谢好啦，各有那有三个的人，哈、哦，喝汤头煮食，啊，够健康，按食。开始做起，啊！若要食，食开养生的，养生的喝汤头，以上功德，谢谢。来安排歌曲一首呢，歌非常好听哈、哦。啊，这哪讲咱这个啊，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哦，卡拉 OK， 马龙足侪人在点的哈、哦，老歌听感情的啦，君无愁。安排歌曲，安老师要对财政做好不？来，你我哈，咱的健康专线，0800776699哦。

谢来宾，请掌声鼓励。君无愁，君无愁哈！来，来宾，请掌声鼓励。要加什么鼓励？加咱的二十二个，加咱的虾油哈！掌声鼓励。MSM 极限加完两杯，能够说玻尿酸、葡萄糖、按摇摇顶、鸵鸟精、骨肉极限加姜黄蛋壳膜。来注意听哦，黄姜青乌加喉咙的等级，黄芪甘蔗全叫黑色枸杞、桂枝、玉桂，用汉汤来搓揉来泡底。你气无通，血无通。吃仙丹拢无用，刚我一点骨啊，魔鬼藏在细节中。咱这班的同学有吃过讲，哇，我过去买有够多，吃有够多，才真较早熟悉你就好啊。我若较早吃到你的产品，都免开遐尼啊侪冤枉钱。人啊，这个运哈，人讲运气，运气，因那未到运气那。无透的话，福气未到，就未熟悉，未熟悉，你都唔知影。所以呢，吼，咱才真感谢着我们这班的同学，私底下安尼到学报到广告，两项产品，两项产品会救人。二十米虾油，两项加加做回家。这个虾油，做侪人讲啊，才真磷虾油，哈，是咧食清肺油、通肺咯。啊，磷虾油有啦，嗯。白白好，磷虾油同款不同师傅呢，不是咧吼，磷虾油全部的品质拢总同款，效果拢总同款。找到咧吼，美国原料进口，买安尼鸡汤油，有的人咧吼是咧啊买到迄种鸡汤油的，啊鸡汤油佫袂要紧，有的是咧吼带着进口油啊鸡汤的吼，啊对去拍捏啊安尼，咱来找品质较好的。因为呢，食落来咧，咱的腹肚底食下落吐袂出来，尤其吼、哦、是要来顾健康，积极地，控酒会胖，控病会重。你咧甘愿咧吼，找着较好诶，品质较好诶，唔好呢，开着冤枉钱，搁拖着竞争哈、哦。来，林小勇，甘达咧食着呢，这个清肺油、通肺乳呢，其实呢，林小勇伊功能有够大。这嘛是呢，吼，真的，伫呢，这个健康，吼，健康的积极地啊，林下有足侪人，甲伊用伫复方的内底，可比所有的前会有同会咯，只有林下有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所以呢，吼，嘛有人对。用到保健食品，在吃到过目睭的内底，为什么不爱染到其他？而这里千惠油、同惠油，所谓咱咧讲的千惠油、同惠油，一定爱染到磷虾油。一年内所有所有哈，在千惠油、同惠油，只有磷虾油会当通过到血视网膜屏障。啊，二十米的内底有汉方、肝主筋、有脊柱骨、脾主肌肉、肝开窍、胰脉。有人甲我讲，财政，迄食咧过目睭诶，遐、哦、啊，吼，甲我客一个，啊，多两行啊，无啦，迄食一行啦、啊。你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你诶肝无改做调理，迄效果毋是无好，是呢较无遐好。所以呢，二十米诶加着遐油加做伙，效果一加一大于五。一加一大于五，今日才真要伫节目内底来甲人讲，这两天咧讲着老化，咱的血更会老化。那为什么血更会老化？这是今日才真要甲咱分享的。一寡吼，咱的生理上、生理上、病理上，吼、哦、会出现的血更老化。血更老化主要就是安那年纪愈来愈侪。就像像我们的面皮摇头摸背吹气力同样的意思，再来就是呢慢性发炎加着氧化的一个压力，我们说的自由基破坏。磷虾油在吃，它就是具备抗氧化，你要抗老化一定要抗氧化，所以呢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磷虾油排行榜里面、哦、在吃。
你会发觉讲，不是咧身体健康尔咧，包括着吼咱的外表、咱的皮肤，嘛会继续坚固咧，气色会继续好个，头毛咧吼加较袂落，较袂发着白头毛，迄增加呼呼摇摇，一瞬一瞬，食到尾也拢坚固开，真的哦。来就是健康，外就是咧烟头，就是水哦，得食安尼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叫做《春风暖情》。记得听歌，咱财政无突然哈，赶快在电话边来给咱做接听。苏门高官叫回朱文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呵，阿内米亚仔哈，米亚仔，呵呵呵呵，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来，啦啦里啦啦，啦啦里啦啦，哈，三罐，哈，1000块，改变掉你的食食，哈啊，对着健康又跨出一大步，哈，人讲咧，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所以呢，哈。食食三顿对咱来讲非常重要，年纪愈来愈侪啊，尤其是呢有慢性疾病的人，咱无存少年迄种本钱，吼，会当来乌白食，哎，嗯，少年的代谢好，吼，机能也好，乌白食一个我都代谢出来，啊，今晚呢年纪愈来愈侪啊，咱就食一个较好诶，食一个较养生诶，食一个够健康诶，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出来的都安尼青菜，因为呢，咱咧大鱼大肉食太济啊。像我就很喜欢嘞吼，啊，偶尔和咱咧做一下体来环保，青菜沙沙嘞，吼，啊，就个焦焦嘞，安尼就做好食呀。哦，啊那啊，这里呢吼，穿像汤啊，哦，汤免搁在底下嘞吼，空一大堆，因为呢，迄个嘞吼，搞普林的东，你得嘞吼。

0: 电话甲卡，家家户户拢甲款一组，家家户户拢甲款一组，啊，才准备来甲伊进广告哦。
1: 来，真正吼，我咧讲话早食材你就得着啊哈。嗯。这两项海王丁甲早迄个情况真正有够好诶，我今仔食食了，我四个敢报呢。真正有够好，够好，我拢敢讲你真正爱。
0: 诶，你讲吼，介绍足侪人，啊，你讲以前吼，有那食其他诶产品就有够侪，对无？
1: 你看我买偌侪，但是就是吼，无你这两项诶好。
0: 好。
1: 海王丁甲情况真正有够好
0: 诶。够好哈。
1: 营养智慧啦，讲实在，那是缘分够啊，安尼啦。
0: 嗯。
1: 对无？
0: 嗯。
1: 啊，无真正无法度去食着，因为那。现代爸爸种啊，对不？
0: 对对对，
1: 你也无家去体会，你真正唔知影。
0: 是啊，
1: 啊你讲，哎呀，
0: 嘿，啊你讲吼，是安那？你食甲食好会减肥，啊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我身体拢未歹，
0: 是
1: 啊，就是因为我甲朋友买，对不？我不甲你讲，朋友就去百度上甲买。
0: 对，
1: 而且我等下快点，安安行路，安尼我讲，伊甲我讲啊，人讲真正爱食，我就甲你讲，我去一心路唔买有无？一心总讲无菜，真系即部爱去百度玩。结果我百度，我甲问讲，爱食安那？伊讲，因为伊拢无得药房，啊我就来问讲，啊菜真系即部几点到几点？伊讲六点。到八点，啊，我就开始甲伊听，啊，我拢在听半点钟尔，
0: 是，
1: 结果我一边我就甲你买六万啊，买等我就食，食，啊，你后来买啊，迄个我就甲你买十二组啊，
0: 哈，是，
1: 我安怎你敢知道我真的身体足好个哟，啊，就是我有自寒流，
0: 嗯，
1: 我有自寒流，结果我食尔吼，自寒流一消一消去，啊，结果我迄种个较早吼，我就无三年嘛吼，无法度流来生，结果我食三个月吼，反应啊，反应起来吼，你敢食得滚痛噶，真正痛噶，我想来想讲，安这就是反应。结果你敢知我跳了一礼拜呢？一礼拜过吼，哦，完全拢好，完全拢，你敢要讲好人，完全拢无安怎？
0: 哎，
1: 那过来吼，我差不多过两个月过了吼，我正常拔刀，啊，拔刀是讲我爱开刀，结果无，我都是运气偌好呢。结果是迄个看看一退尔，结果即个食水了吼，佮我反应起来痛啦，痛到我全部外面变青瓜呢。我前面想讲，啊，我唔佮你反应啊，我整个起来佮食两粒，我佮加强，哎，佮连续食两工也好呀啦，吼、哦，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0: 嗯。
2: 哎，足重两年嘛吼，
0: 是
2: 嘿啊那我现在我的那个什么腰椎啊，还有膝盖一切那个骨头的问题，现在都变得很好哈。
0: 嘿，
2: 对啊，那我就跟你讲一下。
0: 好，
2: 现在我女儿也在用你的产品了
0: 啊，真的哦，
2: 真的啦。
0: 哎、欸，以前是反对呢，阿狗吼肯定了你，啊，恁早间今嘛恁两个拢做伙在吃。
2: 对，嘿，伊嘛跟我同款的使用啊，吼、
0: 哦，
2: 嘿，对他只是吃保养而已
0: 啊。啊，没关系，他比较年轻啊，嘿。
2: 对对对的、嗯，我想讲跟你聊几句哈。
0: 好，
2: 你那个毅力有力，那真的诶、了解足多吼。啊，我嘛伫咧节目中吼，一切身体的问题吼，我感觉我吸收诚多。
0: 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抽血检查，医生讲安怎？
3: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个血压啦，啊迄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
0: 真
3: 乱安尼，啊就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阵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肌肉啊，一粒乌乌乌乌乌，啊有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啊就迄阵。那他先给你叫一组诶试管哈，哎试管他啊，就全拢无发起来啊，啊个月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
0: 啊。安尼就是讲你诶阿妈棍遐吼，你讲诶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对？
3: 你看买着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哦，咱这班诶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诶检验报告单啦吼，还是讲咧吼，像你的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来给我咧。
3: 我迄阵啊，安尼。
0: 慧珍姐，我来讲，海王精青通在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哇。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敲电话来搞我买着海王精青通。谢谢，感谢哈、哦，大家呢过去拢买足侪，食足侪啊啦。啊，这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哦。啊，买好买到哈，家、哦、己决定啊。食会到，食未到，爱看个人的福报，个人的运气。有福气，遐顿有较高人才食会到。啊，这就是安尼吼，三好一公道啦，三好一公道。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哦。谢谢，来。

0: 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你来笑声，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食，叫三顿食。好，因为呢不再年轻了，年龄较大，咱的气血糟蹋会较严重吼，精气神较无好，所以呢吼，咱就照三顿食，食好唔好放唔好冷吼。有人讲啊，我即马该食两顿，我拢是想讲啊，吼、哦，生命、身体、健康，拢总是家己的，啊，这拢爱靠家己照顾，加食一顿。你这世人袂较善，减食一顿，相信你这世人嘛袂阁较好呀。啊，就是这样子，身体健康靠家己顾哈。好，多谢这首歌，这是呢咱一位哈阿春妈妈哈阿春妈妈，咱这个助理接到哈，甲咱订到一万。阿公呢啊，希望财政给咱给当报到这首哈日本歌，叫做《红霞之月》哈，《红霞之月》。后来希望讲咱呢阿春妈妈有收到哈，这订产品先做甲助理讲啊 ，pass 过来好歌哈 ，pass 过来好歌，谢谢感谢。来，无论讲呢哈老毛病、心症头，还是讲呢哈，你是。这个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开刀哈啊完的这个后遗症，包括着呢，你有三高的高血压啦，哈，还是讲呢糖尿病啦，得食着呢哈，甲咱清血有通血咯，人讲血呐清得袂中风。一切循环无好，拢来自着血液品质无好啊！啊，血油吼伤过高，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胆固醇伤过高，迄、那个血都落落落，咳咳咳，都敢那亲像咧落瓜糜，吼底下安尼咯咯咯，煞袂叮当，会影响着咱规身躯，目睭嘛无好啊，吼、哦、心脏嘛无好啊，血压嘛高啊，长期咧食着咧三个月药啊的人食袂啊。总安啦，血管变薄，皮肤变薄，迄、那个血管无弹性，血管无弹性，就是一种咧老化的现象。其实，吼、哦，卖讲啊，你食着高血压，吼、哦、啊，你食着咧糖尿病药啊啦，你食着咧抗凝血剂啦，咱一般正常的话，血管的有哪会老化？那血管老化，加着年龄。加着呢，你体内的细胞慢性发炎，加着呢，自由基吼所来引起的隆肿的，你若搁再加上着呢吼，这个控制血糖的啦，控制血压的药啊啦，吼啊有呢吼，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啦，你有咧食西药，那呢，你的血管的退化速度比一般的人也搁较紧。好，那什么叫做血管老化？就是讲。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是，
2: 哎、啊，彩珍哦，
0: 嘿、hey, ，大哥，
2: 哎、欸，我改签搞者啊，要刷卡还是要刷顶？
0: 你若要刷卡，我就改转刷卡；要刷顶，就刷顶，讲拢不要紧，嘿，
2: 都不要紧
0: 哦。嘿，阿麦讲到产品的名哈，哈、
2: 啊。哦，一讲有甲恁买一组五千的哦。
0: 嘿，是。
2: 啊，阮太太食的，食到真啊，走路食咧摆，食咧摆，啊，讲块规身躯拢一直上开啊。
0: 一上开吼，迄就是咱体内有一寡吼酸毒，啊，有一寡毒素吼，伊的排毒的过程安尼。这一点是安尼，啊，第二点就是讲，看是不是讲哦，咱像即嘛吼，迄个气候，有当时咧吼，较有人会皮肤痒。那产品引起的，就是排毒，啊，那无咧吼，就是即嘛吼，迄个湿热的。天气啊，皮肤就较敏感安尼。
2: 哦，嗯，我定定个唔敢食咧，太好料啊！
0: 你诶，我讲吼，那上加真正无法度，你看甲抹一个药膏，嘿。
2: 对啦，我是叫你讲，我无得诊所看卖啊，
0: 淡
2: 淡味啊，伊讲我唔敢食咧。
0: 诶，唔免惊，我讲那气候引起诶，迄你嘛是爱去看医生。啊，你若真正食产品来去转换，用咧排毒，等到搁较好诶呀、
2: 啊。对啊，我是嘛那个讲啊，我嘛这都讲体内有毒气，啊，滴个咧排毒。
0: 对对对，嘿，
2: 对
0: 啊，啊，你著甲鼓励，因为呢吼，你甲囥诶拢无甲解决吼，就敢若亲像讲咱诶迄个水塔垃圾共款啊。你吼无甲清诶时阵，你啊看你食，咱拢食垃圾水，毋知影。你再甲清落咧吼，规个水塔太过乱了吼，规个拢乌结结啊。嘿，啊，你若有毒素诶，先甲泡出来，甲排出来，颠倒对咱人体是好诶啊。
2: 哦，好好好，了解。好，好，我等下再跟
0: 他讲。好，好，加鼓励，加鼓励哦，哈。
2: 好啦，好啦，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再见，谢谢。来，欢迎咱的新同学，哈，新同学。那对着食产品，啊，到底是不是好转反应，还是呢？哈，其他外在的原因，哈，拢会当卡断的去来做询问，开大门行大路。嗯，产品有实力的。产品好的就是好的，真的吃不了，吃得真不了。所以你要线卡讲，我就该转线卡。线上讲，咱嘛是来分析给咱听。因为你有诶，这个毛病也好，食诶反应也好，我相信哦，只要是人，因为咧体质虽然分作做一种，但咧有可能别人有哪有这种现象。所以呢，我很喜欢哦。我足介意呢，咱这班的同学，你会当问一挂问题，啊问问题，你一个人问，啊众人听，哦，咱人线上，倒呢吼，过了十万人咧听，啊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对不对？好，咱呢吼，伫这个节目内底，对着彩珍，甲咱良心得的推荐介绍的产品，佮更加进一步的了解。你了解愈多，愈未去开着冤枉钱。你了解愈多，你会当咧，佮更加较正确去选择着你所需要的产品，才不会病急乱投医。喂，彩珍你好，哎，钟贤大哥，
1: 哎，我带你问一个哦，
0: 好哦，
1: 嘿，挂了再开未开？
0: 挂那开未开？我讲即马吼，拢是迄个安全瓶盖吼。啊，这就是预防着囡啊，吼，预防着。即马全世界吼，即落款来拢用吼，用这种安全瓶盖。你咧吼，啊，了我甲记一下，啊，加个咧吼，按迄、那个，迄、那个啥，架柄转一下，安尼就开啊。
1: 安尼哦。
0: 嘿，对，你爱了我甲记一下哦。
1: 会知啊，安尼变足久会变袂用。
0: 嘿，即马拢用安全瓶盖啊，因为吼、哦，不管是药啊，还是保健食品，迄都是拢咧预防着囡仔。啊，囡仔吼，若拍开吼，有阵时啊，大动作疼啊，规罐甲食了了。所以即马无论讲药品啊，还是食品诶，一般来讲，你若对着安全较有要紧诶话，拢会用这种安全瓶盖。你了了，甲出力甲挤一下，啊，则搁甲转得开啊。
1: 哦，嘿，我药啊，我食足多项诶，安尼都少啊。
0: 你食什么药啊？你讲我听。
1: 我食血糖诶，食血压诶，
0: 嘿，
1: 啊 AMG 诶，要可能要食泌尿诶。
0: 哦，食泌尿诶，有尿泡酸肥大诶问题啦，哈。哦，安尼我甲你讲，咱这饭前饭后拢会食一，啊，所以讲咧吼，你迄个西药拢食饭后对无？
1: 系啊系啊。
0: 啊，咱这食饭前就会食，安尼你家隔开就 OK 啊。
1: 嗯，好，
0: 未困了着，有啥物无清楚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敲电话登来问。
1: 好，
0: 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哦，哈，谢谢，再见。来讲着咧吼，血管的老化。喂，彩珍你好。
3: 哎、
0: 欸。喂，阮阿桃姐。
3: 我咧讲你拜一。
0: 嘿，拜一。
3: 啊，上
0: 一个
3: 五天。
0: 好，拜一个寄一个五，嘿，啊，一个啦啦哩啦啦。
3: 无啦，这个一万的。
0: 好好好，寄一个五千的，啊，寄一个一万的，啊，分两件就对哇啦。
3: 对啊。
0: 好，好，这有哪人寄买吼？嘿，
3: 啊，拜一个，我拜到
0: 就去。好，拜一号你收哦，哈。
3: 好，
0: 谢谢阿桃姐，功德无量，不然吃好药先过吃三年的清斋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来啊，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老老好运啊，食好到小宝，像安尼，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食，减一个人开刀，啊，减一个人中风，啊，八人来食，这是不是足好诶？对无？来啦，甲咱讲到血管诶老化，一般咧吼，咱咧啊骨头退化，你会酸会痛会艰苦。你也赶紧要去看医生，但血管的老化， 你唔常去看医生，尤其是呢，像拄只咱大哥咧讲诶，哦，我咧食高血压药，我咧食咧吼糖尿病药，我咧食什么药啊？这个款咧会加速掉血管诶老化，因为呢，这是呢吼，随着年龄本来就会退化，血管壁诶弹性、弹性、纤维会减少，加完两倍会变硬，血管会变脆。搁再加上着咧吼，咱的食食、咱的生活习惯，可比讲有三个的人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咧，有咧食薰的人，即有那血管老化速度加倍，搁有亲像我压力足大的人，压力足大的人，哦，你看那个啊，我吼、哦、FB 吼、哦。长啊吼，都要好跳一个啦，吼、哦、医生啦，加一个五十几岁呢啊，啊得走啊呢，意外呢，没意外呢，是因为呢吼，啊看医看病看看，尾啊呢吼，家己就是有那心梗的问题，医生吼、哦、是好命呢，压力足大呢，你也看有迄工程师，七少年八少年。啊，大家即马吼讲，哦，我迄个年薪吼、哦、啊，这迄个几百万啊是啥物货？因无爱做甲老，为虾米压力大？压力大呢吼，就会产生着足侪文明疾病，加速着呢吼，咱的细胞会受损。搁再来，血管的老化，就是一寡呢吼，这个脂肪质加着钙质，伊会。一路来沉底，沉底伫底，伫咱的迄个血管壁内底，造成着斑块，造成着动脉硬化。啊，那咧气候，为什么讲吼秋冬天，就是中风、心肌梗塞的好发期。气候变冷，咱的血管冷缩热胀，失去了弹性，这个情绪较无同款的，伤过头欢喜，伤过头悲伤，啊是讲。咱拄则咧讲诶，即天气咧春夏秋冬咧转变，啊咧，你无够弹性，两缩热胀，卜一下，就中风啊，卜一下，就咧心肌梗塞啊。啊，这边安怎？当然啦，爱抗氧化，抗氧化毋是单咱咧外表表皮尔，包括着咱咧血管内底爱有弹性，所以呢吼，咱咧食着咧。一些保健食品，不是打工吼，千汇油、同汇咯，千汇油、同汇咯，你要了解到产品内底的内容，你要了解到产品伊的特性。参照讲磷虾油，除了讲千汇油、同汇咯，伊会当来抗氧化，哦，世界上最强抗氧化食物，对着血管，伊的老化速度降低，对着血管更加有弹性。哦啊！你配合着二十米的来吃，我们的二十米的来对哈，一罐的加完两杯，包括着呢 MSM 哈、哦，加完两杯蛋壳膜哈、哦，这类的物件拢总是啊加完两杯分布伫对，按皮肤到呢哈、哦、骨髓，按头壳到脚底，包括着咱的目睭，包括着咱的血管，包括着咱的心脏，咱的肠啊。哦，拢总爱加完两杯，啊，你要爱食，一定爱食几种嘞？非变性的胶原蛋白，伊才会吸收，才有法度呢，针对着咱所爱的健康积极地，积极地，哈、哦，除了讲外表，咱的来，哈、哦，拢总顾会着。好，来安排歌曲。0800-77-66-99，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身体上方便要来询问、哦啊、你吃好不好放不好人有人过又要继续来维护着健康电话卡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你住在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咱拢互乌鸟哥啊乌鸟子啊服务产品无寄伫药房直接卡电话伫遮来0800-77-66-99九九小酒伴我过一生安排哦，送给大家来欣赏。刷卡接电话哦，主文电杠电话继续卡，谢谢。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哈，好好，赶快值班啦哈。哎，我知影你拢叫值班嘞，嘿，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早班给你哦，哈，谢谢，感谢。再见再见，好，来来来来来哈，等下节目现场，阿兰播上歌曲，蔡振龙伫电话边来咧，甲咱做服务。三哥哈，即马连咪来哈，又是进入咱的秋冬季，秋冬季哈，就是呢，心血管疾病的好发期，卖好即落，敢那亲像吼，不定时炸弹，随时啥物先爆发，唔知影，卖好呢，将心。规家伙啊，无到弥补的遗憾，发生伫咧你我咱一班。大家同学的心胸哦，那如可以的话哈、哦，真的有的人嘞哈、哦，中风，都讲诶，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有的人中风了后嘞哈，意志消沉啊，一路福建一路，有个人哈，这样啊慢等，一个这样啊辛苦，一个这样啊流量，所以呢，有的人哈，都头啊，啊，无都接受，尾下嘞哈，都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呢。中风，吼，中风的人爱靠家己的意志力。总共一句啦，身体若要健康，咱要活着有尊严，拢爱靠家己。吼、哦，身体啊，行动无方便啊，各种方面，吼、哦，这拢嘞吼，造成着嘞家己厝内底嘞的人啊，整个吼、哦、不方便。所以呢，健康这一块，少年拼经济，食老就是拼健康。无第二条路，通啊好选择啊！来进广告。
1: 嘿，因为我食这产品已经讲起来，我那要四个月了。
2: 对。
1: 嘿，啊，我食甲都好。
2: 嗯。
1: 因为我大生哦。
2: 嗯。
1: 嘛是咧开车哦。
2: 嗯。
1: 因为我中风，我家己嘛拢唔认输。
2: 嗯。
1: 我嘛是拢有咧动。
2: 是。
1: 啊，无意中时阵等着你，你就等着你的电台。
2: 是。
1: 嘿，啊，然后就一直听，听甲即嘛。
2: 嘿。
1: 嘿，啊，我就是讲，哦，啊，你听，大家拢见证这个物件真好，啊，我有中风吼、
2: 嗯，
1: 我来试看卖啊，哎，结果食到即嘛，吼，安尼好足济啊呢，
2: 好足济吼，
1: 嘿，脚手嘛拢直直一工一工直直进步，拢灵呀，你行即嘛足紧啊呢，
2: 有呀，你吼阿未食进前吼，甲即嘛食的迄个前后感觉吼，讲予咱遮的听众朋友听一下。
1: 哦，好，因为我中风八单哦，来生咧食的时阵，我拢安尼，脚手啊、手啊，拢安尼揪揪，安尼无啥方便
2: 行路单只。安尼揪揪，安尼就对
1: 啊。对对，后当啊想代志哦，未使想代志哦，想代志拢会倒向遐会跋倒。
2: 嗯。
1: 啊，然后即马袂安尼。
2: 有影吼。
1: 嘿，即马想代志拢想会落起来啊，啊咧行路嘛。像迄正常人安尼，
2: 是
1: 啊，但是小我拜咧拜咧，啊手嘛是搁小我求求，但是我逐工拢有咧拉筋，
2: 吼、
1: 哦，嘿，你配合拉筋，啊配合食这药啊，
2: 嘿，
1: 会好起来，
2: 真正吼，
1: 嘿、哦欸，我好足济安尼，有病吼、喔，会当来我家看卖啊，
2: 哦，那唔是呢吼、喔，来找阮大姐，
1: 嘿，嘿，阮人客拢讲，哦，啊你哪会好遮济，啊气色哪遮好，
2: 嘿，
1: 啊看到面色阁足光呢，
2: 嘿，对，
1: 啊皮肤变足好哦、喔，
2: 对，啊食咱的产品哦、喔，真正我讲身体好，然后你的皮肤啊长金啊迄、那个斑吼、喔，有哪安尼，迄个
1: 色泥，乌点拢无去啊，
2: 乌点拢无去啊吼，
1: 真正，啊阮孙阿公，阿哥。啊！你皮肤怎么来变这水？伊讲你是食啥物？我讲我食一项冰都好诶。
2: 对哦，对哦。
1: 嘿，啊！你若要信，恁就去食；啊，若唔信，恁就不好去。
2: 对哦，对哦。
1: 嘿，我就跟他们这样讲。
2: 嗯嗯。
3: 我越南呢？
2: 好，你越南哈？嘿。啊，大哥，你讲吼，你食海王健甲清通进前，你是安怎诶？
3: 我有去检查，讲轻微中风啦，轻微的啦，啊是歪啦，
2: 嗯，
3: 啊歪啊，我继续个，我之前就食几下左耳啊，
2: 是，
3: 食安尼食嘛三左啊四左，三左的款，
2: 都海用煎加清汤食三四左去啊，嘿，
3: 啊未歹啦，这即马就讲我即马就继续个食，
2: 好，啊你轻微中风，啊你讲嘴歪，啊你即马食较紧安尼嘞。
3: 即马咧有咧，阮咧早听讲，即马咧有较好啊。
2: 吼、哦，嘴歪歪也有较好啊，嘿。 啊，你家己
3: 手哦，嘿，手个手正头个无力啊，即嘛我安尼继续个食食，袂歹，真好。
2: 哦，手较有力啦，吓。
3: 嘿，
2: 哦，恭喜恭喜，哦，真正的海王健甲青通吼，长期甲食，真的非常好，对不对？
3: 对，袂歹赞。
2: 好赞哈，我
4: 来啦。好，一下见证我挡袂住啊。
2: 好，来来来，
4: 旁边朋友恁大家爱注意听，
2: 嗯，
4: 这是我的经验，有当诶，你著较袂好咧。加班只出这产品，台湾瓶瓶罐罐买一堆，你敢知啊？
2: 嗯，
4: 我自从食你这个产品，我较不等过一届你也知。
2: 对，
4: 我的骨碗啊，咪是拢爱换骨轮，我无去换。
2: 是，
4: 你敢知？迄阵要拢加客厅，啊，那只就是不好。
2: 嗯。
4: 哦，我都唔相信，因为我顶届嘛是才叫先叫一组五千个嘛，
2: 系对，
4: 啊有效，啊我就是讲物件啊个遐济，我都无唔愿意买，买啊我个来叫，海王金，起码你感觉一支较热闹啦，所以我今日甲空中朋友你唔要阁丢毒，
2: 系
4: 为着家己的身体健康，
2: 是，
4: 这条钱爱开，
2: 嗯，
4: 开了都有价值嘞，
2: 对哦，好，谢谢，开钱爱开有迄个价值性。趁钱大家拢无快活，趁钱大家拢做辛苦，尤其是呢手边趁食，尤其是呢吼咱这呢退休的老大人，这钱呢要开一定要算加真真真银银银，唔可以开着冤枉钱。来，海王精青通，海王精青通，全方位全面性，规身躯甲咱光顾透透。敢若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吹会顺，你拢唔免烦恼讲啊，到底是咧食安怎的啦？哦，我有酸痛咧，我有三高咧，我咧咧吼啊，这个下雨的呢，吼天气是无好呢，啊，这个酸咧、抽咧、疼啦、麻啦、痹啦，阿妈赶紧硬正来交代给咱的海王精青通，你一行啊一行甲体验，一行啊一行，你就了解讲哇，无怪呢海王精青通吼，安尼青甲滴国外去，电话甲卡，这通电话一定爱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呢，叫做《真心正有好结果》。啊，你嘛爱用心，身体才会健康。对食产品嘛，甲当作药啊，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来，等下这部肯定哈，讲到这里、個、啊，刚刚哈说到中风哈，但是要讲现在的人哈，这个情感呐、啊、哈，真的很薄弱。就是我看到哈郑鸿仪哈，郑鸿仪也来谈话性节目，阿德呢访问到一个哈，啊，先接一下电话 ，Hello， 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你今仔就报瓜？
0: 无，我今麦你要做翠暖光碟对不对？
1: 咁好。
0: 好啊，可以啊。好，来产品好不？
1: 哦，我讲哦。
0: 嗯。
1: 我改过你问个面，我今麦弄啥改？挂一组多，弄下一个个再两顿尔啦。
0: 嗯。
1: 就用啥嘛呢啦？
0: 好，不要紧，你讲部分。
1: 啊，我今麦三月二三哦。
0: 嗯。
1: 迄个天摔着啊。
0: 哎。
1: 摔着，伫阮的客厅啊，蹲遐坐，我想蹲伫遐坐尔，个。那是个有在条个都头壳在哭着落大声嘞，
0: 嗯，
1: 啊，我整一晚啦，
0: 嗯，
1: 整个鸡卵安尼啊，
0: 是，
1: 啊，我准备要找我去割鱼，我免来免来买来，那会死也好，我去呢。阿姨讲，来咱来挂急诊了，讲，嗯，我都天天拢无愿意啊，
0: 嘿，
1: 我等下接那个接，喂，我头先一个我讲到台湾来，我爱开几年哦，
0: 嘿，
1: 啊，对啦。两只头发，这拢小，拢阿卡床头迄是，我这两日咧拢有咧打迄药包啊。
0: 嘿，
1: 嗯，阿打即马拢差不多啦。
0: 哦，拢安尼竖时哈。
1: 我也是，我那个算算诶，拄啊一早五千多，食两顿多一个月啊。
0: 嘿，
1: 那安尼拄啊好啦。
0: 哦，好啦。
1: 安老啊啦。
0: 嗯。
1: 啊，看嘞看嘞得啦。
0: 哦，好啦，啊，反正嘞吼，我讲、一定爱对好调安尼啦。
1: 啊，都啊，我只能等无紧啦吼。
0: 嗯，好，好啦。
1: 差不多就等你
0: 啊。好啦，你就惊我没啦，哈。
1: 哎，我就是讲，
0: 没将伊个倒回头，你咪讲我没。后来以上讲过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叫出来再见，拜拜。好啦，哈，就安尼啦，只要有惊去，有小心有保庇啦，吼！每一个人，我讲个镜头啊，寸尺也无平等，吼！镜头啊，寸尺也无平等。啊，在真嘞吼，是拢希望讲，吼，咱会当嘞继续持续安尼食三顿。啊，但是安尼吼，有个人，你若讲嘞吼，啊，就真正无法度。你食两顿嘛不要紧，吼，食两顿嘛不要紧。真嘞吼，就是在真讲个，唔要甲当作药啊嘞食，药啊呢吼是安尼，你食无够迄个量。病袂好啦，无食到迄个量吼、哦，真正哎，无感觉啦，啊嘛治袂好啦，啊但是呢吼、哦，咱即个款的都唔是药外物件，好、哦、你会当然吼，伫即个量顶管加加减，但然吼食两顿加食三顿，毕竟还是有差别，吼、哦、还是有差异性，然后底下甲咱做一个说明。后来啊、我咧讲到看到郑鸿仪迄个谈话性节目吼。哦就是有一个哦，我来讲来听。人呢，吼，就是安尼。人讲呢，吼，夫妻本是同林鸟，遇到灾难各自飞。哦，这里、個、啊，受了鸿门这里、個、吼是以前吼一钱赚足侪啦，有两三间厝啊，好、哦、有两三间厝啊。那嘞，伊我那是中风了后呢，吼，拄头啊，因某。对于吼还好，啊，不过呢，咱咧讲诶，久病床前无孝子，吼、哦，囡仔对着呢老大人，你哪咧吼，真正啊，莫病这时阵吼，都是考验人性啊，考验人心。啊，某吼，安拢总同款，尾啊呢吼，受风者，他就是他老婆，原本拄头啊个未哦，尾啊呢吼，都分房了，分房了后，吼、哦，尾啊呢就不管。公开拍天啊，就不管他的死活了。为啊，哈、哦，他就跟他讲，嗯，啊不离婚离离的，离婚离离的呢，吼、哦，伊有三间厝，三间厝呢，吼、哦，伊就呢，啊、这人分一间，搁说落去，另外一间，总啊卖卖嘞，卖卖嘞嘞，吼、哦，财产，安尼分配，啊，伊迄个郑鸿仪就甲问讲，啊，你敢有怀疑讲吼，恁、哦、太太外口已经有搞掉啊？伊就讲啊，啊会啊，伊嘛是会啊，伊嘛是呢吼，会怀疑啊。啊，郑鸿仪问一个较敏感的问题啦，伊就讲啊，中风了后，吼、哦，你对着去同敏感个会想，哦，这个受访者就讲啊， 伊是中风，脚手无方便俩，嘿嘛是，嘿生理上吼还是有那个需求，但是因不得吼，讲较土的话，因不得袂见插潲伊啊，吼因不得吼，得嘞吼看到伊，就是嘞吼，感觉讲伊就是这个麻烦，就是这个畏水，所以呢吼，咱讲啦。哦，可以预防的，我们就尽量预防。可以呢，吼，咱家己呢去决定的，就家己决定。嗯，啊，人吼就是安尼，强调这个款的，有困难的时阵，无论讲翁啊某也好啦，无论讲朋友也好啦，无论讲兄弟姊妹啦，无论讲呢吼任何的对一份吼，诶，这个关系。就是呢，考验人性，哈，考验人性啊！前几天啊，哈，我带我妈妈哈去医院的时候，哈，我是安那讲安尼，就是朋友啊，好，哈，看到一个，哦，两个老的啦，两个老的啊，拢总是呢女性。那有一个哈，唔知是迄个后顶遐哈受伤，还是安怎样？结果哈，结果呢哈，是一个看起来比伊较老的哈，啊塞一只轮椅甲伊塞，哈，哎讲哎呦，就歹势，我就听他们点点听两个底下咧对话哈，哎呦，就歹势，啊你要搞我塞啊，我该塞咁哈，哎，这地方朋友呢哈，但是呢，佮做会搞呢，阿阿婆啊，迄个囝，无一定会做甲搞呢。安排这首歌曲叫做《贵梅酒》啦，哈，贵梅的酒。

0: 哦，这安尼吼，搁食一目睭诶吼，好叫一万吼。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我想要又开线上哦，嘿。哎，来梅子姐，你讲要叫一万，啊，搁叫一个拉拉李拉拉哟。
1: 一万几罐啊？
0: 一万一行四罐，两行八罐。
1: 八罐啊，当时会来。
0: 明仔载。
1: 好，明仔载，今日我早起就要等。
0: 好好，明仔载啊，你煮啊，你煮食有搁买卖无？
1: 啊，
0: 煮食的，还是要一万？好，煮食，安尼总共一万一千块哦，哈。
1: 好好，安尼。
0: 哎，好，啊，明仔载早，明仔载早班给你。
1: 好好啦。
0: 好
1: 好。哎，明仔载早来。
0: 好，明仔载，安尼一万一千块哦。嘿，早班给你。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大哥，我彩珍。
2: 好。啊，我有食恁个吼，即个我另外阁看迄个中医诊所食迄个耳鸣哦，视力神经失调安尼用个袂？
0: 哎呀，会使呀！啊，你但是你甲分开哦，你毋要夹做伙食哦。
2: 袂。
0: 嘿，甲分开食袂要紧哈。
2: 啊，你即个叫筋骨个。
0: 筋骨咯，像你耳鸣嘛，有人食甲吼，足好个，像拄食一个。
2: 中医都食有关
0: 系。拢有灌着哦。
2: 有甲心脏这有关系无？
0: 有哦。
2: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赶紧进广告。
3: 我就是因为食迄林香药，食了即卖吼，本来拢爱食助眠的，药啊困啊即卖。我朋友就甲讲啊，卖食试看卖，我就真正啊无得甲试看卖啊。
0: 嘿，
3: 你试的时阵嘛是惊惊啊，啊就是讲好啦，卖食先来困看卖啊。
0: 嗯，
3: 如果困未甲开针，
0: 嘿，
3: 啊就一工两，啊就一直拢无食。我那个经期已经半个月超过啊。
0: 是，
3: 困了嘛是很困了很熟悉啊。
0: 困开吼，你的迄个精神状况会很好，对不对？足好诶，哈！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这种咧吼，对食爱困的药啊，吼，已经食偌久啊？
3: 食当有啦，
0: 食十当有啊，吼！啊，你咱的产品，互你食，吼，甲芝麻咧，吼，会当好困，安尼偌久啊？
3: 我食半年啦，
0: 吼，半年啦，吼，你看，
3: 半年过年了叫啊，
0: 足侪人食迄落爱困的吼，愈食愈当产生抗药，啊，咱的海王精甲青通安尼你咧食，会当甲你迄个爱困的药啊黏掉，安尼你家己本身有足欢喜无？
3: 轻松啊，
0: 心情足轻松吼。好，来恭喜你哦。
3: 感觉嘿，谢谢。感觉无迄个压力，讲我今日定就是讲要困就是讲哦，我刷也刷了，要来食迄个
0: 最眠的药。爱困的嘿，安尼吼，好，阿祝福你健康哦哈。好，老婆你倒一位。
4: 我安平我木水。
0: 好，木水大哥哈。啊，木水大哥，你海王精甲青通食了安怎？
4: 食了我较好困小看。
0: 哦，较好困小看哈。啊，
5: 哦，对。
0: 系啊，海王精做。
5: 哎呦，囡仔只点啊，我囡仔咧系啊，囡仔四十几岁，我迄工顿来叫伊食，啊，食了未歹。哦，我你讲我本来有只骨质酸吼，
0: 你
5: 敢不知我即马做工课做家拢唔知人啊？啊，你爱甲我陪哦，你。
0: 好，我就是。本来未做，即马做家唔知人，爱跟我陪。
5: 唔知通天困啦，做家永远唔是两只七八点啊食饭，你爱甲我陪哦。
0: 吼，安尼做未忝啦吼。
5: 做未忝啊？
0: 嗯，
5: 我即马感觉真正有效诶，好。真的啦，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电视台买过东西，
0: 是
5: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啊，所以讲了打破你的迷思，为了讲电台物件无好。
5: 我今已经要七十岁啊，啊做工课做甲拢未成，下底我阿姐嘛讲，啊你嘛做较慢遐做咧，啊我十个佫做到八点外。
0: 好安尼哦，
5: 啊你爱甲陪你。
0: 好，我改陪。
5: 啊，今日又加老了
0: 哦。来，咱西江的这个黄大哥哈，来，
6: 我讲食海洋煎来面汤哦，清汤哦，
0: 嘿，清汤，
6: 食哦，凉骨哦，哦头下暗时困哦，白开哦，算听要死一时，啊，自从你讲的，我开始食啊，食啲啊，食第二组，第二组食好咧，继续第二组路差，我继续咧食，
0: 嘿，
6: 我咧继续做啦，啊，食啲啊，你见到凉骨就袂甜，啊，我咧拢连太乌啊，骨头啊，都见骨了。刚刚七八点钟，
0: 伊
6: 来听。

0: 技术，你那个能关的海洋晶啊？
1: 好，能关海洋晶哈。
0: 关四关呐，四关海洋晶。
1: 好，四关海洋晶啊，能关全通哈。
0: 对对对，我给介绍一个新朋友的这。
1: 好。好，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哥哈。妈妈吃好公嘞哈，抱好生来吃。啊，家己嘞哈，吃了好抱兄弟姊妹来吃。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运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格哦。哎，彩珍你好，
2: 喂，
1: 你好，我彩珍，
2: 啊，彩珍啊，
1: 嘿，
2: 我才叫一早上那做五千的，
1: 好，叫一做五千的，啊，明仔载和你收甘好，
2: 啊，这手机怎样啊？
1: 哎，有买过的拢有资料啊、哦。
2: 我看唔捌买过哦，
1: 你唔捌买过，安尼你电话寄我，改转线卡好唔好？
2: 好啊，好好
1: 好好，等我哦。

讲吼，迄那是上关掉啦吼，也是讲吼，像迄闪掉腰的迄加掉咱的关心拢有关系。啊，这两项都那会调整关心咯哈。好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谢谢，感谢。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

0: 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天是美表潮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哥大姐，真侪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全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阿个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祝咱心机边的大兄大姐隆重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讲少年若无一时光，路边哪有游泳功，即马开始要全民普渡。顶礼拜中华花坛一日领6000，人人有奖，只要你是中华花坛的奖金，拢有6000通领，叫做振兴经济金。伫顶礼拜五第一阶段发完啦，哈，阿文你也得哦。阿文你也得跟你讲哦，咱中华花坛奖金第二阶段是8月19，这礼拜三开始，一直到12月30。每一礼拜拜三，会在9点到下晡4点到乡公所来领，准备身份证啊，甲印啦，听好清楚哦。中华花坛奖金啦，阿文领到6000。你会记得这礼拜三8月19，拜三会在9点到下晡4点到乡公所来领。咋因啊？甲身份证，啥？台北无啦，济南无啦。来讲今仔日宜兰的国际童玩节最后一天，今天就要闭幕了。今仔日下播啊，啊下播呢？诶，典礼要抽出到67.9万，将近要70万的这个汽车。啊，个五星级的饭店住宿券，啊，个餐券 ，iPad 哈 ，Apple Watch， 啊，个 Air， 帕子，一个这个欧米拉的物件真多。童玩节，北部的乡亲要去投，今仔是最后一天。顶礼拜南部拢是乌阴，时常落雨。北部乌阴，阁时常好天，讲小小台湾，南北的天气就无相同。昨西南风真强，中南部地区呢较无稳定的这个天气，阵雨、雷雨哈。啊，北部呢拢是多云，伫北部地区甲山区呢对流已经旺盛，所以有局部性的大雨哈。伫今仔日西南风呢较减弱，所以中南部地区同款南山的这个雷雨哈。较无像昨夜大，其他拢是多云较好天，午后雷阵雨。伫北台湾甲着宜兰地区局部性的大雨。明仔载拜一甲拜四，台湾附近是低气压的环境，落雨范围较大，啊，天气呢无稳定哈，无稳定，拢是多云较侪。因为环境无稳定啊，所以伫新竹以南的地区局部性的大雨。伫即礼拜拜五甲下礼拜日。低压带水气多，天气不稳定。不过日本的这个千叶哈，千叶县就是东京的千叶县的做大水啊！来，一世人一拜就听一段刘德华给他演唱《一生一次》，一世人一拜，一拜创啥？大家拜拢来听啦！阿文哥给你服务的早安，乡亲到阵行好不好？

伫顶礼拜，就是阿嬷坐车到台北的台大病院去会诊。医生看了后，药啊摕了后，客厅车一直讲要倒转转来，要回家。结果煞毋知要去倒位，顶礼拜。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的博爱派出所，总统府附近而已，接到客厅车报案，讲我就载一个阿嬷吼，无多讲伊要去倒位啦，系啊，警员赶紧来到现场，结果一个问起来 ，senior moment。Senior moment 就讲突然间的失智啦，吼！你知影这个阿嬷几岁？100岁啊！100岁，家己来代代看诊啊！这个破坏派出所的警员黄柔温、戴丽云，真大的耐心，好好啊问阿嬷。你是安怎？你人有安怎无？你伫倒位？不，你到底倒位？结果伫伊个被底下内底去查到老人安养中心。原来这个阿嬷是对咱台北树林安养中心坐车到台大病院，看完了后是讲不到安养中心，煞唔知方向，未记个所在。所以警方就表示，讲老年纪较大的吼，爱注意家属陪同，甚至呢，身躯边还是讲衫内底、皮包内底有这个联络的方式。那不幸来迷失，吼，未记的碰见，一挂好心民众才会人来个照顾，好心的拢有好报啦，吼。这是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的破坏派出所，两位好心的警员黄柔温，甲着戴丽云哈，戴丽云，嘉奖哈，嘉奖，阿妈安宁无事，对个安养院。讲到台湾即卖老人愈来愈多，内政部详细的统计，孤单一个人大，伫台湾有92万户，就是讲92万人以上一个人大，多一户。其中呢，台北、高雄、台中、桃园、台南5都上多，加拿大台北市都179400多万，400多人啊，哈，17万多人啊，孤单一个人，所以老人上加孤单，老来上加无伴，人食老爱走会行，人食老爱勇勇行行。

迄一年的冬天，因为公司生意歹，裁员，小李的去用裁员，为着三顿只好去散报纸。到底倒位？台北市，一个月30000多块，半暝啊出门，透风落雨嘛得爱送，真辛苦啊！有一天来到台北新店溪边青年公园一栋大楼的楼卡，伊看到信箱塌起来，这个信箱无开，伊只好甲弄门，散报纸啦！无多久，慢慢啊，一个80多岁老大人，慢慢啊出来，慢慢啊行，搁吐乖啊，来家铁门提报纸。这个小李的顺嘴问讲：“阿伯啊，阿你来将恁兜的信箱啊个读起来。”阿伯啊讲：“我调工的啦，我调工读起来。”对啦，我要拜托你一件代志。以后你若免讲散报纸，你先甲弄门，先甲敲敲门，你亲手将报纸来送给我。小李会讲，好啦，不过吼较费气，浪费时间啦。阿伯也讲麻烦你啦，我逐天吼一个人伫厝内，安尼啦，你若甲弄门，亲手送给我，我月底吼。给1000块给你，给你贴补，安尼好无？小李问阿伯讲：“啊，你80多目睭敢搁看有？”阿伯啊讲：“我目睭歹，看无啊。我电报纸是希望你来甲我弄门，甲我敲敲门。有一天我若无开门，你就要紧甲110、119报警。阮囝伫外国，我的老伴转去啊。”我一人住伫家，唔知影当时要走。有一天我若无开门，你会记得哦。报警以外，这是阮囝伫外国的电话号码，麻烦你敲一个电话，甲伊通知。好朋友，发生伫台北城大都市，经营失

孤单老人往事也无人知，叫做孤独死亡。在新北市的淡水中山北路71号姓朴，哦，朴怪不怪的朴阿伯啊呢，58岁，好朋友，唔知安怎翘起。第三支淡金路58岁姓姚的附近人，往生无人知，大体已经腐烂。好朋友，无出面隔壁小照顾，孤单死亡，日本人叫做孤独死。高龄化的台湾社会，对老人爱特别关心，尤其是一个人大的。一个人住的孤单老人，通常65岁以后退休，爱培养第二个兴趣，哦，甲着上班的同事，哦，同款生活，手机啊网络真方便，哦，大家啦传笑话，哦，传趣闻，上少毛影片，哦，啊传一个亲安问候，公园散步运动，老人互相开讲。阿伯心机爱加减听，你即马听的是太阳连线，微微啊笑广播网，逐天互你笑微微。哦，阿伯嘛，可以一个破格开讲，有人的陪伴，永远咱就袂孤单。我的好朋友，大家健康平安，拢食百里哦。

好朋友，小弟是咱 BBS 球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要加雄金到顶行，做伙行。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听清楚哦，柴油无起，汽油无落。这个礼拜油价不调整。大兄大姐啊，有闲下班啦，无闲打电话啦，即马拢爱传来一块南台湾小姑娘的歌声，邀请你欣赏。有闲下班啊，无闲打电话，即马拢传来。

讲新歌听流行，啊老歌听感情。一对南台湾五六个查囡仔歌声，有闲写批，啊无闲就打电话。我曾经讲一个笑话啊，一个吉吉的话，人工鸟鼠还是鸟鼠？哈？哈？你那讲的是鸟鼠哦，无啦鸟鼠哦，开玩笑啦哈，哎，军装笑的。台湾头甲台湾尾差不多400多公里，啊，讲话之间无腔口，无怪咱鹿港人有一句话讲，阮鹿港人啊，讲话甲人拢无相共啊。讲正经的，南部人讲牙，哈牙，牙牙妈做的牙，啊，那中北部乡亲呢，讲这叫做鹅，哇，你做到鹅的。无唔对哦，今仔日咱要来卖鹅肉，哦，鹅肉，啊去送鹅肉公园，哎，很新奇，你阁唔捌听过，我来报告，来，我赶紧来广告，好康的哦吼、哦。好朋友，你敢知影？咱台湾鹅肉都有上济，啊，到嘉义、台南、屏东南部，哦，嘉义民雄有了鹅肉街，台南下营有了鹅肉店。无唔对啊，高雄凤山嘛有啊，但是拢唔是上多哦，上多是农业大县分林县。咱台湾饲鹅啊，一半以上是分林，分林的稻人当时甲着素鹅占50%以上，啊，伊做出来鹅肉一罐作业，伫工厂直接送甲着各县市的餐厅饭店。啊，今仔日大家有口福，你有吃福啦！来自分林到水县台，搁甲你烟熏好食熏茶鹅，熏茶鹅哦，要大优待哦！厂商强调讲，阮的熏茶鹅口味真特别，是台湾五星级真功夫的熏茶鹅。我强调真功夫，就是伊的品牌。你吧，听过讲咱宜兰有鸭吧，叫做樱桃鸭，有无？樱桃要鸭鸭鸭，但是你可能偷偷听着咱婚礼的鹅吧，叫做天种鹅，吼、哦，天种鹅，天天臃肿的鹅啊。就像过去拢提供个大饭店五星级的料理，一只是100天到最肥嫩的天种鹅啊，上次个现台。川东起摩清北来，开始浸泡15种中药材，落去卤，小火焖火呢，大大卤2-3点真久，卤到入味。了后加入红茶、泡米、米酒头啊调味，用着这个茶米中药材，摄入着这只鹅肉腹内内底，开始呢来慢慢啊熏，香气茶，吼、哦、烟熏。做高工啦，所以叫真功夫。啊，做好了随真空包装，送入零下18度的冷冻库。这个鹅肉的肉质、肉汁 Q 弹、低芳、均衡、可口。那英文叫着叫做 delicious 哦 ，delicious 哦 ，very good delicious 哦。宜兰的乡亲讲真好食吼、哦，咱台中谭阿健、谭主在地人讲。好喜欢喝酒，来来来来，今仔日听新奇边啊乡亲，你有食好，有口福，有食福，有食福，客家人讲食福啊！这味真功夫的熏茶鹅，你拍开退冻，你甲烧一个、吹一个，哦，小瓜烘一个就当食。这一包200公克，哦，一包200公克，5两3瓜，咱一组5包。1公斤重熏茶鹅，优待偌济，唔免8000-10000啦，好朋友惊死人，1380元，吼、哦，1包20公克，5两外，啊5包1公斤重，1380元，太好做好熏茶鹅哦，啊你若买2组，吼、哦，得10包2公斤。拍折2460元，哦，一组5包是1380元，啊，那2组10包是2460元，对啦。
我久啊讲过吼，要阁送你鹅肉公丸。诶，各位朋友，唔是开玩笑啦吼，你食过鱼丸、肉丸、乌鸡丸，啊，真侪人捌食过鹅肉公丸。一个要中原普陀嘛，吼、哦，要普陀拜拜啊，熏茶鹅甲着。鹅肉贡丸，你甲普陀拜拜哦，好兄弟啊，讲这味上澎湃。啊，下个月八月十五中秋节要请家赛，你的鹅肉贡丸汤，和你唔敢讲买只棍棍，外国人讲美丽棍，美丽棍吼，足赞嘞！内行拢知影，鹅肉较歹吃，啊，鹅肉比鸡肉、猪肉吼、鸭肉鸡足贵。啊，为什么？啊，简单啦、啊，饲鹅啊歹吃啊，较少啊。较歹饲啊，无怪会贵啊。食优质的蛋白质的蛋白质，台湾五七级真功夫的熏茶鹅，下在你有听到？即马你有在听？熏茶鹅一包200公克，鹅肉贡丸一包100公克，冷冻保存一冬一年。咱今仔日四组一组五包一公斤，26两外，加上2包5两外鹅肉贡丸，1380块。你无听唔对哦，1380。大组的较有价，大组的一组10包2公斤，50多两外，加上4包10两外鹅肉贡丸，又达咱2460块。我工作办的啊，亲朋好友，你啊，这要送礼，把握今仔日优待好机会。讲电话欢呼，冷冻车送到厝，搁免运费。你听清楚啊吼，听清楚无？四组一组五包，加2包鹅肉贡丸，1380块。大组的一组10包，加4包鹅肉贡丸，2460块。电话卡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一礼拜假日快闪，假日快闪大优待，下礼拜就没有了。普陀拜拜高啊嘿，电话卡好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吃熏茶鹅，台语要哪讲？粉底鹅，粉底鹅，万来你都吃无？以上广告，多谢努力，电话请卡嘿。

0: 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哈，柴油、汽油无调整。昨台北的淡水河边大稻埕的放烟火，啊，今仔阴暗，我咱淡水，吼、哦，淡水要放烟火。啊，若讲到烟火，北海钓鱼会结合着新北市的金山地区，吼、哦。有真闹热，今仔阴暗七点，伊就报道热烟，立马奔腾，要来倒去着所有即个演唱哦，灯光秀。那么八月份伫台北金山韩集灯大出，要几千人要来看韩集。伫即礼拜六八月二十六，伫金山的玉露路周边的这个餐厅，吼、哦，这个礼拜六看韩剧、食韩剧，哦，阿拉讲活动，即礼拜有够多，即个要颇多。阿拉个朋友拜三牛郎会之路啊，好食的海产伫万里，牛郎会之路，好食的海产在万里，万里都要金山隔壁娘娘来。为你安排一块云砖乡的吉他，好听的歌为你继续安排。收听这两是阿文哥给你服务的詹强金，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No, 唔是这块瓜，拍摄啊！啊，这块瓜奈无去，我这块瓜无去呢，无去哦，啊，无去好啦，甭听啦，嘛未歹听，来听看麦。
1: 四座1380转做2460。

这个才是真正的文章乡的吉他为你安排多出米的歌声来天气寒寒来去泡温泉，别啦别寒啦。

来哦，好朋友，我来报告哈，乖乖进来报告，我来讲过啦哈。今仔日买五百送公园，优待好咱是台湾五星级真功夫的熏茶鹅哦。你讲鱼也好，讲鱼也好啦，咱加上是五百公园。咱台湾农委会有统计，全台湾饲鹅啊，差不多有110万到120万只，哦，110万只左右。那么全台湾饲猪公呢，饲猪啊呢，有520万只，比例上呢，差不多1:5、1:6，哈。刚才讲只鹅啊，差不多5只猪啊，啊猪较大只，哦，猪比较大啊，啊猪肉市场有啊。啊，鹅肉较少啊，鹅肉公园哦，好朋友，我来听唔捌听过，真稀罕的吼。咱屏东台南嘉义有饲鹅的牧场，分林是上多。台湾的鹅啊，一般以上来伫分林、树湖、东势、斗南饲鹅啊，供应着全台湾的餐厅饭店。这个鹅啊，台湾的品种叫做白罗曼鹅，哈，白罗曼鹅。在昆林树湖的丰源畜牧场做真大，啊，一只鹅啊，自然环境生长差不多100天、100天，到水肥嫩啊肥嫩，这个肉质来结实，所以在地人叫做天壮鹅。你冇听过樱桃鸭？你冇听过天壮鹅？哦，大家都臃肿健康，所以今仔有吃福。今麦时代无同啦，好朋友，你卖猪肉、卖鸡肉、卖鸭肉，拢一贯作业，有无？规只拢太好好啊，才出来卖啊。这个卖鹅肉嘛是同款啦，哦，唔是跟他太好，佮做好啊，佮供应大餐厅、饭店啊。所以你到餐厅、饭店咧食鹅肉，伊是用啊少尔尔。其实拢是工厂公司直接送，强调是肉质品质、卫生安全，还佮通过着检验合格。第一，无农药；第二，无重金属；第三，无添加物；第四，无污染哦，才会当卖。这真是足重要啊！所以咱今日介绍优待，这是专业的大公司一贯作业，生产够品牌的鹅肉。我跟你讲过，这个鹅肉吼。除了讲台湾五星级以外，这个真功夫、真功夫，就是伊的招牌，真功夫的熏茶鹅，对只到水的田中鹅，哦，田中鹅啊，现台、现台穿烫，去十某去十一去北来，离水盖离水，清洗再清洗，安尼清气啊清气啊，再开始浸泡数十种的中药秘方。包括着蔬果、卤汁，吼，用这个果汁加着中药，吼，去个调味，小火慢火2.5分钟的老卤，卤个入味，再来低温的烟熏，这个时间时效全部是手工干制哦，啊，手工干看老师傅啊，这个大米烹制，米酒头啊，放入这个鹅肉的腹肚内底，熏出香味。茶香、肉香，吼、哦，迄、那个金黄色的鹅肉香。我讲真功夫就是安尼啊，真功夫啊，真正功夫的熏茶鹅啊。啊，今日买到的真功夫熏茶鹅，咱特别加上着鹅肉贡丸。吼、哦，即我买讲实在啦，这个鹅肉贡丸内底有掺猪肉、鸡肉，吼、哦，猪肉、鸡肉甲鹅肉含做伙，主要是鹅肉贡丸的鹅肉，吼、哦，即较罕有啊。Q 弹啦、啊，哦，你食过各种丸，你唔捌食过鹅肉贡丸。优质蛋白质个低脂肪哦，你喙齿歹买当食哦。这个肉质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市面上真少人哦。有迄种鱼丸、贡丸、肉丸，你唔捌听过食过鹅肉贡丸？啊，我讲食着你的怀念，鹅肉贡丸是无得卖，咱是顺便加上，互你食偏芳啊。啊，葡萄要到啊！啊，中秋嘛要送礼啊！这笔真功夫熏茶鹅鹅肉贡丸，你唔免甲大饭店，唔免甲大饭厅，你电话卡都有，够优待。你听清楚哦，这包熏茶鹅一包是200公克，哈、哦，一包是200公克，五两三瓜。啊，今仔日咱有四组，四组一组5包1公斤，
26.6，加上200鹅肉贡丸，哈、哦，鹅肉贡丸一包是26，100公克，啊，两包就200公克嘛，哈、哦，200公克就5.3瓜。简单讲了，熏茶鹅5包加上200鹅肉贡丸，1380，1380块。好朋友啊，上山落海，有当啊，给他送运费。就比较多钱啊！哎，运费起码恁动车拢2-3百、3-4百呢。哦，啊，大约细组有32两，2斤重，1380块，1380。俗啦，玻璃都销啦，大量啦，电台透过安尼放上，足侪人娱乐，足侪人买，真正吃怀念的。啊，大组一组10包，熏茶鹅加4包的鹅肉贡丸。哦、大组是两倍，啊，计小有优待，2460块。你若细组1380，啊，若两组是咪2700，啊，咱2460尔，2460。好、哦，你听好清楚了哈、哦。大组有较俗，有较俗了哈。啊，普陀拜拜，哦，澎湃澎湃，冷冻保存一年，拍开退冻，烧一个，烘一个，烫一个，就当食。哦，伊有不饱和脂肪酸、优质蛋白质，有 T 级 B 抗维他命的 B 群，够多种维生素，包括着这个碘、甲着锌。你常常配饭、炒饭啦，切一片啊一片，哦，要拌菜拌面真好食，哦，配烧酒啊嘛好。中秋节，空鸡汤、鹅肉贡丸含几粒吧？好、哦，亲像咱陆港人讲口味，甲咱无共，无相共。吃稀罕吃罕有的，唔免开几落千块到5000块大饭店，即马卡都有哦。佮讲一摆，咱伫云林台湾5000级政府的熏

0800-068-777 0800-068-777，吃真功夫的新差额，电话卡好掉哦，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以上广告。

也了好生。树林鸡啊，铺电火；石牌啊，铺红菇粿；北山顶铺地公尾；三芝兰铺鸡血。七月铺多，阿文哥，等下给你报告。时间关系，一定的爱的回航。听我话嘛，真歹势，电话继续卡，线卡电话做老密哈。0800013456，0800068777。这个白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落，汽油无起。暂等，你就继续听，多谢努力。未必就讲不忘，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

0: 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所有心机变好朋友来哟、哦，诶，卖休困休久。阿文哥甲你服务，乡亲对我行，斗阵行，爱行才会出名。七月时啊，好兄弟啊放假，有一挂禁忌，加减互咱好朋友大家注意。第一，你若想马、想猪、想牛、想兔，今年犯太岁，出出行行小心注意。过来暗时卖口舌啊、喷鼻啊，晚上不要乱吹口哨。过来海边、哦、山顶、哦、溪仔边较卖去。啊，过来路里闹红包闹指纹，哦，奇怪物件卖乌白扣，哎。怕人去抓高铁、哦、啊，再来不要做 亏心事，咱国人护国神风庙副总干事郭新良特别提醒，这个时候不是不能拜拜，要到大庙庙、哦、如王、啊、拜如好、啊啊、不是不要黑白口水分别站在那边海边水边不要去用抓高铁啊，一寡钱嘛，乌白扣哦，老人的钱红包，讲做不义之财啊。过来，哪有人咧叫你的名，卖乌白话头，我呀，笑你咯咧。尤其是暗时啊，卖记录无人搞的所在啦，望阿波啦，望地山谷啦，偏远的所在哈。七月时啊，无开拓动工入厝嘿，嘛无计穿，较少就对啦哈。七月时啊，禁忌多，啊，个朋友，大家拢从谢谢伊，拢从平安顺遂，普渡拜拜，大家风调雨顺，庆万年啊！安排一滴个金山快乐歌声，陈桥啊个孟西西，人阿母做个唱歌呢。陈随意、谢怡君给他演唱，邀请收听《残桥啊，梦西西》啊。

微微啊，像广播房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到顶行啦哈。咱台南下营锅巴店，家己冰箱的锅巴鸡、锅巴出名。伫南部高雄凤山，毛锅巴村啊哦。咱台中交流道礼宾路阿秋大回鹅，吼、哦，扛棒足大，真出名。问题是锅巴真贵。通常鸽肉比鸭肉呢爱贵一两倍啊！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鸽肉较歹饲啊，数量较少啊，啊，当然嘛较贵啊！啊，来讲鸽肉营养成分啊，鸽肉不饱和脂肪酸较悬，伊的体质会饱和，吼、哦，体质高啊，伊有丰富维他命群，吼、哦，维他命 B 群。各高密度、高密度的蛋白质、优质的、各特殊的这个微量元素，啊，额外不饱和脂肪酸的足接近这个橄榄油吼、哦。你有食橄榄油，这个额外不饱和脂肪酸很接近橄榄油，是健康的油脂啦。以这个烟碱酸的 B 群吼、哦，维他命的 B 三、B 六、B 十二，微量元素的碘加的锌。拢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素，哦，啊，你鱼啊食青海的啊，肉来食鹅肉，吼、哦，食烤味，食鱼食肉爱菜价，叫做 balance diet 哈、哦、，balance diet 就是讲均衡饮食啦哈 ，balance diet 哈、哦。今仔日我介绍，我过来讲个，哦，最后啊哦，又代是鹅肉，买鹅肉上贡丸哦，台湾五千级。真功夫的鹅肉熏茶鹅，加上着鹅肉贡丸。啊，真侪个朋友卡要找我到电话卡袂通，做歹势。啊，有耐心啦，加卡一两摆啊，一定卡会通的吼。嘛，真侪个朋友三组五组来订啊。对咱鸡南头甲永春尾南北二路，华人大当咱宜兰的乡亲讲，哦，阮前下在食了樱桃鸭鸭鸭，食鸭香。阿妈食着熏茶鹅，咱寻着科技新贵，有人订八桌、十桌的啊，上礼啊，普陀拜拜啊。伫我节目要结束以前，和平拢有优待。你若当听到吼，我去讲一摆吼，我去报告一摆。专台湾吃鸽肉，产地上这是分林，分林的岛南、东势甲着树湖，占台湾一半以上。在地鹅肉叫做天壮鹅，哈，天壮鹅，大家拢臃臃肿肿啦，大家拢健健康康啦，肥嫩啊肥嫩个臃肿叫天壮鹅，哈，天壮鹅。咱无经过大盘、中盘、小盘换啊卡，咱直接由公司工厂直送。第一，现台现做。肉质品质信用可靠，一贯作业，安全卫生阁可靠。第二，公司工厂直送，无即个中间商吼，无、哦、过手的特别优待。真正食一个用真功夫做的熏茶鹅，吼、哦、比大半价皮价阁较俗，食口味的，食俗的，食好食的。食这批熏茶鹅，对挑选100天到水的鹅啊。新办会穿档起毛十斤，白来清洗甲清气啊清气，离水再离水，讲究卫生。自然风吹干了后，直接烧火焖过老卤。卤汁是15种中药材，甲着蔬果鸭味调味，爱卤2.5斤以上，锁住那个鹅肉肉香的香气，中药个入味。啊，了晾干，吼、哦，伫即个腹肚鹅肉腹内，地米、花蜜、米酒头啊，低温甲烟熏，这老师傅手工吼、哦、控制吼、哦，你地芳啦吼、哦，茶芳啦，中药芳个肉质芳啦吼、哦，啊，真正中秋节还袂到，一家烤鸭哦，一家烤鹅，一家烤鹅，一家烤鹅，万家香啊！黄金色的熏茶鹅，一管作业的过程，一句话啦，真功夫。一般鹅肉吼，你那一只拢在1500至2000，2000嘛有啦。啊，那这味吼，你无2000以上哦，
卖好啦，我、啊、真正小石手啦，两千块个小石手啦，讲实在啦，今仔日买着，色个零下十八度冷冻真空包装的，过去供应着全台湾的大餐厅饭店，一道你若无八千一万，你是无当吃哦。今仔日假日快闪，就遇到一杯买五千级真功夫的新茶盒，佮送咱鹅肉贡丸，互咱食着赚着吼。你若有食到啊，吼、哦，互咱食到啊，趁钱开袂完啦、啊，吼、哦，互你食到趁钱开袂完啦、啊。熏茶鹅一包两百公克啊，一包是五两三，啊，来鹅肉贡丸一包是一百公克，两两六，四组一组五包，吼、哦，熏茶鹅五包哦，一组五包哦，加上两包鹅肉贡丸，差不多两斤重啦，哈、哦，两斤重三十二两外。1380元，1380元，1380元，你给他运费得两三百块啦，好朋友，你爱算啦，送到恁家咧，电话卡都有呢。大组吼，一组是十包，加上四包鹅肉贡丸，多两杯，四斤重，六十四两，2460元，2460。啊，你收到吼，你拍开退冻，你甲烫一个，吹一个，烧一个，烘一个，就当吃。哦，可不可以一片一片鹅肉炒饭？哦，拌菜拌米。哦，囡仔孙阿公，呼，阿妈好棒棒，我要吃这个。有鸡蛋了哈，葡萄拜拜啦，好兄弟拢来啦。中秋放一点鹅肉贡丸汤，哦，鹅肉贡丸哦，真正拢光光啊，拢食光光啊，鹅肉贡丸汤拢食光光，吃光光啊，有鸡蛋啦。啊，未买到哦，卡就紧啦哦。哦，佮你讲一摆，四组的吼，五包啦，熏茶鹅，两包鹅肉贡丸，1380元；大组的十包鹅熏茶鹅，四包鹅肉贡丸，2460元。电话紧卡，0800013456，0800013456，佮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冷冻保存一冬，有时买加买寡，要食就有。送礼嘛真有面子，和亲朋好友感情讲久久久。电话卡好掉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0800068777，0800068777，台湾五千级真功夫的熏茶鹅，以上是广告，落来多谢，谢谢喽。

0: the hanging tree。
1: 今仔已经是七月初四，伫台北的树林有流传一句话：树林街啊铺电火，石牌啊铺红菇粿，北山顶铺地公尾，三芝兰铺鸡血。讲到树林地区四家头庆赞中原，轮流主办着中原普渡盛大闹热的场面。阿文哥来报告给你听。

较早台北学生啊，上济就是伫咱树林，迄、那个树林夜市啊，吼，好加老个拢是人，有淡江的啦、淡水啦、文化啦、实践的啦、吼、民团的啦、单国的啦，大学生真多。所以住家拢伫树林，树林夜市啊，人挤人，学生啊上街坐，迄、那个大饼包小饼，青蛙下蛋，点心料理，好、哦、生意非常之佳呀。

在280年前，西元1786年，就是大清乾隆51年，当时林爽文天地会抗清事件。在西元1859年，167年前，1670年前，啊，就是大清咸丰9年，漳州拼泉州的漳泉河道。在咱树林地区，真济人思想不计其数，集中着先民的遗骨、大骨，共同埋葬伫芝山岩的大墓宫东归所。这个墓前一对对联：东归原有所，一所起无言。既然会当做伙普渡，哪有族群的分别？拢是住伫中华民国的台湾这土地上，唔是吗？每一年，树林地区中原普渡正式的名称叫做芝山岩庆赞中原，由四个角头轮流发起。阳明山地区叫做山顶，树林银勇里、宜信里、福德里叫做石牌街啊，吼、哦，石牌树林街啊。那么天母南雅地区叫做三芝南，涵盖着树林北头四个角头四个部落。在农历7月7日，芝山岩大墓宫开幕，13做法会，14放水灯贡献礼，15射神巡歌敬坛，一直到8月7日关墓门典礼完成，奉上启程。留下着这句话，表示着当时树林街的闹热情形。树林街啊铺电火，石牌啊铺红牛啊粿，北山顶铺地公尾，三芝南铺鸡血。

月中七月中迎春唱歌，七月底宜兰头城唱歌，咱苗栗的万里龟门关的夜市大坡道，吼，上尾啊讲，吼，后尾啊，伫咱苗栗的万里龟门关夜市，差不多全苗栗诶，这个万里呢，一半以上的人出来坐夜市，你看偌闹热。绿道轮回为你安排最好听的歌声，线下电话继续考哈，0800-01-3456，0800-068-3456。

所心机边阿文哥敬爱好朋友，是安怎有难忘初恋的情人？头一摆啊，是安怎有怀念的播音员？难无滴个啊，对不？世间上，人若食老拢充满回忆。迄、那个富国神山台积电，当初他创立上大的民间的投资企业，民间投资企业，你敢知倒一间？你可能唔知影，台塑集团，当时王永庆台塑集团，投资上济，几十块啊，讲个了钱，所以。王永庆老先生拢甲卖掉，哈哈哈！要知哦，要知怎么拢好野人？来，我来广告，我来广告啦。最后哈，我今仔日节目中特别有台案例，就是咱台湾婚礼的天葬鹅，真功夫的熏茶鹅，真功夫的哦。厂商特别强调，阮的熏茶鹅是真功夫的。伊个品牌名称叫做“真功夫熏茶鹅”，今仔日最后甲咱报告啊，下礼拜要介绍台湾的国宝，吼，逐礼拜拢无同，厂商真正排队啊，吼，哪去的哪拜啊，咱叫做假日快闪，无逐礼拜有啦，吼，啊你若有食到，吼，有可能讲要知，哈要知哦，要知我嘛加买挂。我嘛知啊，我早讲台积电较早四五十、七八十块，啊，即马两千块，你若较早买，即马赚三四十倍，哦，好惊人！台湾话讲啊，讲哦，老家伊就千钱低官千五角啊，好物件包吧。啊来，台湾的肉品市场市地的数量差不多520万只。好，维持啦，哈，维持安尼啦，哈，平均啦，啊，台湾的鸽巴呢，只有才100万桶啊，俩，比例上少五六只低，只有一只鹅啊，啊，鹅啊较歹饲，低饲的低条对不对？鹅啊呢，唔是饲的高条哦，鹅啊有大水池、大水库哦，鸡足歹饲哦，比例上虽然5:1啦，好，一斤猪肉啊100外块，金鹅啊，算免6-7百，5-6倍啊！还无怪餐厅老鹅吧，贵片啊，吼、哦、豆菜、韭菜含类，一盘200-300、350在卖你。啊，那大饭店呢，有烘鸭、吼、哦、烤鸭，啊，你若无欢呼，那有鹅吧？没有鹅肉啊！台湾的鹅啊，一盘以上是咱森林、塔里木的岛南，当时甲着水库啊，上济素鹅。伊个品种叫做白罗曼，在地人叫天壮鹅，哦，天壮鹅。咱今仔介绍的是森林鹅场的天壮鹅，自然生态环境，水池啊、水库、漫游中大，健康臃肿，叫做天壮鹅。饲鹅的场所爱大爱宽，爱接近大自然的野生，所以比较白白食。各种这个精神来讲吼，鹅肉加足健康。我相信捌听过猪啊济啦，吼钓鸡济、钓猪济啊。你唔捌听过就讲钓鹅啊济啊，对不对？今日介绍来伫咱森林天壮鹅，细只鹅啊，饲较大只，到最成熟差不多100天，3-4个月。那么拢是公司工厂一贯作业。对挑选穿烫台清理水，清甲清清洁洁、清清气气，通过着品质检验测试，安全卫生，无农药、无重金属，才当就饲，才当卖哦。鹅肉要好食，第一环境爱好，伊的生长环境；第二到最成熟一定要肥。第三，现台现鲜，新鲜卫生。这大水库呢，甲池底啊低调无同呢。啊，今仔日这间厂商做到品牌叫做真功夫，一向提供咱一挂这个顶级的大餐厅、大饭店。哦，大餐厅、饭店的大师啊，你若讲要食鹅肉，伊处理者都有啊。
一半一半吼、哦、七片啊，哎，一半上少两三千起跳啊，一半五百哦，啊，个唔是家己抬啦，拢抬好势啦。这个鹅肉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哦，接近这个橄榄油，是健康的油脂。啊，这个鹅肉是优质蛋白，其中的烟碱酸、维他命、维生素的 B3、B6、B12， 啊，佮有多种的这微量元素，咱叫做真功夫的熏茶鹅。哦，用茶熏的啦，有茶香啦，有茶米的米香啊，有香蜜。蜜香的提味啊，兼有中药老肉啊，所以过程是真功夫哦，做好做熟的啦。啊，大盘大杯哦，无就中间上过脚的啦。啊，时间无介济啊，我讲重点，我讲重点哈。熏茶鹅一包是200公克，200公克，五两三瓜，五两三克鸡啊。啊，上这个鹅肉贡丸一包是100公克，2两6左右。哦，咱讲坦白，我嘛该讲坦白啦哈。这个鹅肉贡丸是重要着鹅肉、猪肉、甲鸡肉，吼、哦，啊，该当做这个贡丸 QQ， 啊，保存一冬爱冷冻，啊，要食时退冻，吹一个，烫一个，烧一个，烘一个，伊这是熟的啦。你会当切一片一片切片，哦，切片切丁落去炒菜、炒饭，哦，拌菜拌面，哦，啊那炒饭，哦。你甲放一粒荷包蛋挂饭，挂鹅肉落去炒，那个色香味俱全，好落饭，叫做鹅肉蛋炒饭，你捌听过无？你有买着，你就我都做了哈。鹅肉蛋炒饭，啊，最后啊，四组5包熏茶鹅，2包鹅肉贡丸，拢总有7包啦，四组7包啦哈。差不多1200公克，两斤重啦，2斤重哈，1380块，13800，你有听清楚哈、哦？啊，最后电话翻过啊，啊大组的哈，大组的10包，好、哦、熏茶鹅4包，鹅肉贡丸，总共大组是14包，2400公克，4斤重，咱有的是2460，2460块。普陀拜拜，中秋送礼请囝婿，哦，即马上着时啊，要普陀啊，要拜拜啊，中秋要送礼啊，真功夫熏茶鹅啊，鹅肉贡丸汤啊，有食有口福啊，有买有惊喜啊，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欢呼停讲啊，哦，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咯，感谢啦哈，多谢，电话紧卡嘿。

一个多情的南寮港，南寮古港在咱新竹放风吹。那么我所知啊，南寮港伫美岛，吼、哦，高雄的美岛，冒一个南寮港，在地人叫地沟寮啊。来讲新竹百年的古迹，古庙吼，德仁寺，德仁寺吼，拜三七年妈生要做十六岁。新竹芝麻做十六岁啊，做十六岁啊，七夕情人节啊，暗时伫德仁寺的广场演唱会啊，啊，新竹德仁寺的管理委员表示讲，每一年成人礼拢会做十六岁，啊，其中有这个脱管哈，脱管，脱管脱离七牛妈的比如嫩球卡做十六，吼、哦，饮这个陈年酒，承担责任，吼、哦，伫拜三日时呢有做十六会，暗时七点有音乐会，伫咱新竹个德仁寺，吼、哦，竹仁寺，哈、哦，啊，昨呢伫大稻埕放烟火台北，昨天无人机加放烟火，今仔日。在咱渔人淡水码头，新北市的淡水码头，仲夏夜缤纷乐放烟火。再来，在这礼拜拜六，台南关田葫芦边板桌，哦，要板桌哦，好朋友400桌，吼、哦！咱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讲板桌是台南特殊的文化饮食。这道料理呢，有龙虾、鲍鱼、关田菱角、将军的乌鱼子、七个灵虎、灵虎斑、关庙竹笋啊、白河莲子、东山的银杏蜜，啊，佮有板门啊的虾仁、新竹的毛豆，吼吼，好朋友，来我吃，哈哈拜六，台南关田葫芦边边啊，板桌。那么另外。河北北家人南河北葡萄拜拜，河北镇长林家宏讲哦，阮河北今年大葡萄7月15，吼、哦，拢总有8大葡区啊。那么伫即礼拜六有河北缤纷的情人节，拜六就开始有河北缤纷情人节啊，要来闹热啊。27就是中元节8大葡区。哦，爬山、冰雕、爬杯，哦，吉祥大象、炮声、烟火，吼、哦，好买。下礼拜阿文哥来讲倒位，阿不要讲好买，先来讲济南的放水灯，计装一牛车，咱台南计装林美丽的歌声，刷卡电话啊，时间要无啊哈，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听清楚哈，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无起，汽油无起，菜嘛无落，微微就讲要帮太阳能线，乡亲对阿文哥行。

好朋友今嘛所收听是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向亲斗阵行，好朋友，今仔日我特别介绍，就是这位五星级真功夫的巡查员，来伫咱云林水库啦上济。饲鸡鸡场，饲猪猪条，饲鸡啊，甲饲鸭都无同。鸭、啊、一定要有水池啊，这个鹅啊佫较大只，大水池、大水窟，较自然环境。好朋友，所以鹅啊，鸡足歹饲，吼、哦，鹅肉、鸭肉，莫怪伊鹅肉较贵。一般以上的森林，塔里木的岛南，当时甲水库啦上济数哦。哦，在地人叫做天种鹅，臃肿的鹅啊。好朋友，你要吃鹅吧？巡查鹅，对工厂公司直接做，直接生产，直接做，做到规只好势好势。过去送餐厅、送大饭店，啊，即嘛直接透过电台送予咱遮的人客，优待兼按奈啊，好朋友。一包200公克，200公克，200公克五两三，啊，鹅肉公完，一包呢，100公克两两六，你若要细做，拢总有7包，哦，7包，5包鹅肉熏茶鹅，2包鹅肉公完，啊，你若要大做是14包，14包，哦10包的熏茶鹅，4包的鹅肉贡丸，安尼个朋友听清楚啦吼。啊，你烘一个、烧一个、烫一个，啊，你甲放冷冻保存一年。你要食，甲拍开，退冻烘一个、烧一个，切一片一片嘛会使。切丁切片，一般鹅肉拢切片嘛，切片内底佫有点仔皮有无？挂咧皮挂片呀。啊，你要炒菜、炒饭、拌菜、拌面。吼、哦，你要炒饭，啊，炒个卡一条卵，哦，好朋友，鹅肉蛋炒饭，你捌听过无？哦，啊，你食汤，吼、哦，鱼丸汤，吼、哦，鱼丸汤、肉丸汤，什么汤一大堆，你捌食过鹅肉贡丸汤无？好朋友，食不人有诶啦，哦，啊，万年节啦，8月15啦，中秋拜拜啦，普渡啦。拢真好用，真功夫的熏茶鹅，鹅肉贡丸有口福啦！好朋友，最后啊、哦，哈，大组是24602460块，14包；小组是13807包，7包。安尼，好朋友挑清楚啊！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甲咱报告，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以上小可广告，未使超过哦。多谢努力，感谢你啦，谢谢喽。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命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台湾的好家人郭台铭先生讲一句话，伊讲人拢是安尼，失去啊才知宝贵，失去了才知道珍惜跟可贵。这块歌，金珠的歌声，金珠啊什么人？金珠就是陈盈杰的本名。顶礼拜的王星72岁。戆得的傻大姐，个性爽朗，无心机，做人嗨嗨啊，得人缘。啊，食老辛苦白听。好啊，保重再保重，唔忘我的好朋友陈英杰，金主的歌声，甲咱好朋友再下讲，感谢你的收听。电话最后还是0800013456，0800068777。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再会。
1: 再会啦，再会啦，再会啦。
2: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你来笑声，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安诶，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诶，恁做嘛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啊！吼啊，最近呢，伫咱的网络呢啊，有足多人打电话来问我讲啊，老师，听网络顶头讲吼，你安尼孤老一生呐、啊、吼啊，结果破病啦、啊，结果恁三个后生仔囝不好，拢无来甲你看嘞。不要相信，那是标题的耸动哈！我伫我的 FB 已经写个足清楚啊！我即世人真正是一无所有，但是好加在老天怜悯，和我生足友好的后生甲查某囝，而且包括新妇甲囝婿，我常常爱笑讲哦，我本来是小可要感冒咧咳嗽尔，结果呢，三个囡仔若伫我身躯边，听着我咧嗽，拢烧钱来甲我打我的家家票，打到我嫌屁股安就对了吼。所以你唔通相信，即摆拢是用耸动的标题来攻负面的，啊，然后你点进去以后，哎、欸，才发现说是写正面的，所以伫安尼你要过也唔是，唔过也嘛唔是吼。啊，所以啊，大家对我的厚爱，我足感谢。啊，但是你若听到上歹的消息，就是我黄月水翘起安尼尔。啊，若翘起，你话对这唔知，因为安尼你得当省一包白包啊，安尼得对吼。啊，今仔日呢，哎、咱请到特别受欢迎的，比如就是上古锥的四叉猫喵，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四叉猫。
0: 你声音一放大，你看 Gary 紧张到不行了。Gary 每天都跟我讲说，老师怎么办？四叉猫，我说你叫他小心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他太大只了，真的要跟他怎样也是目标太显了，所以太显目了，所以人家也不敢跟他怎样，而且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嘛。你看你最近红到什么程度，红到人家怕你到什么程度，也讨厌你到什么程度，居然说台湾民众党的这个重青团营的干部训练呢，在这个训练会议的时候呢，特别临时开设议题讨论四叉猫，并借此教育党工们不要成为民众党的猪队友，这是怎么回事？
1: 是这样的啦，其实就是台湾民众党他们其实有成立一个就是类似青年团的组织，然后他们叫做重青团、嗯、然后里面就是基本上是党工里面、欸、包括交流还有下指令要干嘛啊、例如说上次76游行嘛，他们就在里面动员、嗯、那我在里面也有一些朋友在里面啦，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说里面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0: 所以你有人卧底在那里面？
1: 没有，他们也是喜欢柯文哲的，但是他们觉得说
0: 更喜欢四叉猫。
1: 他们觉得说有些干部做的不好，嗯，所以就会把内部一些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往上报柯文哲听不到，嗯，但是往我这边报，我写出来新闻会报，柯文哲就会看到了。他们就觉得说我这边反而更容易被柯文哲知道、嗯、因为他们觉得说里面有许多干部在乱搞、
0: 啊、对对对
1: 对，
0: 而且他真的是昏庸啦、啊、因为他用的都是亲信，都那几个人，
1: 对，
0: 包括我自己的朋友也都在身边，譬如说他跑去现在在跟日本的互动，那都是一个我的朋友在、嗯、一个女性的朋友在牵线，自从他投靠柯文哲以后，我就不跟他往来了、嗯、所以也不能从他那边拿到什么消息啊，我也不太在乎柯P的消息了、嗯、就是反正这个人我就一直强调，他就是为了他自己，如果出来选举他可以一个人拿30块台币的这个政党补助票，补助
1: 50政党是50，
0: 然后政党是50，个人是
1: 30，政党是50，
0: 他的目的只有为这样子，不然的话公主要拍天了一起调查会市长表现、欸、怎么可以选总统嘛、啊、但是这个人就是尬，就是这样而已，
1: 是啊，
0: 还有一点就说、哦、啊，我自从看到柯P的这个表现以后呢，我每天都在检讨我自己，千万不要变成柯妈妈，好不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你现在来讲说他们这个众青团，众青团的台语叫做青鸭掌，青鸭掌就是三百个很会艺术了。啊，你来来谈谈这些他们给你在讨论你的这个内容是怎样。
2: 是这样，因为我就是会一直爆料里面就是干部做的不好嘛，还有他们内部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说那个他们有说曾经说过说那个赖群里面呢不准聊天，只能有干部可以发言。然后发言的话，那里面很多人嘛，大家就觉得说为什么只有等级高可以发言，等级低的只能听你们的。
1: 搞阶级斗争。
2: 对，就有阶级，就搞一个阶级。所以我一直以爆料里面都还有去上前几天我爆料说他们的团服做错了，然后
1: 对，
2: 就是他们有印团服，然后就整个印错了
1: 啊，印错边还是字印错，
2: 就是他中间就是要结合的点没有，然后那个字没有对起来，然后所以就整个就歪一边，所以他们我就爆料出来就说是某某干部弄的，
1: 结果那干部就
2: 很不开心。好，所以他们其实他们有开一个就是他们党工的会议，那中间有就临时加开一个动力就讨论我。我想
1: 啊，哎，四三茂，你真的很了不起哎！
2: 我已经，
1: 我从来没有看到民进党或者国民党哦，可以为一个某人，然后开这个特别会议。
2: 他就开一个特别会议，就讨论我嘛，就讨论说，哎，为什么四三茂会一直拿到他们党内的一些资料啊？那一定是内部有人爆料给我啊，确实是内部有人爆料给我。他就讲说，他反正他上了一堂课，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当猪队友。你们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网上申报，然后我们都会倾听民意。可是重点就是为什么这两年来台湾民众党内部的人只要有受到不平之冤、不平等对待，为什么喜欢找我，就是因为这个政党他的申诉机制非常的不完善，你去申诉很难往上层。
1: 而且他们事实上已经分了好几派，
2: 对，
1: 就是说柯文哲一派，柯文哲的老婆一派，柯文哲的妈妈一派，
2: 对，
1: 再加上以前蔡壁如的旧的这个余党，这个也是一派，还有另外就是后来这些青年军又一派，其实他们是四分五裂，
2: 还有一个
1: 中心思想。
2: 最近有一个派系也差不多成型了，黄珊珊。
1: 哦，对对对，哦，黄珊珊又在里面又另外一派，
2: 因为黄珊珊他底下几个都是选上市议员，包括陈玉成跟那个学姐嘛，所以那个又组成一派了，差不多了。
1: 所以他们真的是啊，我跟而且
2: 小党派系多，
1: 对的，不是小党派系多，主要是没有中心思想，
2: 是，
1: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你结论呢？
2: 所以结论就是说，他们就是觉得说，哎，一直想要哦，让大家觉得说他们是个正常机制，可以申诉，你以后有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但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民众党内部，你只要是申诉，都是会被吃案的，你很难往上升。所以他们才会转头给我，才会丢给我，然后我才会这两年一直报台湾民众党内部。
1: 好笑，你知道吗？你现在红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你那个吃那个所谓叫做什么，就是消息来源的那个收割机啊，你搞得李正浩哦，居然。我看李正浩有一次，我意外转到这个政论节目，看到李正浩说：“给我啦，给我啦，你们有什么讯息给我啦，不要都给四超包了，给我也行。”哇，你们搞到同行竞争起来的。
2: 没有，因为我主打的是我绝对会保密，就是你丢给我，然后我查证属实，我会出来讲，但是我都会遮蔽那个，我谁问我都不会告诉。
1: 而且你技术好像网络的技术还搞得非常好。人家真的是没有办法从你那边再去查到那个来源，消息的来源。
2: 毕竟那个我也是在网络上混了二十几年嘛，对啊，
1: 终于混出名堂来了。
2: 我也没想到说爱打电动、爱玩网络也可以拿来赚钱呐、
1: 啊，真的是，而且还是被这只懒猫赚到，真的。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问你一个消息，就是来谈一谈黄国昌唱下这个郑文灿去告诽谤罪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跟你讲，其实黄国昌啊，他很爱爆料嘛、可是你会发觉他有一件事蛮好玩，他就是说他低潮里面有很多资料、只要惹到他，他就会拿出来爆、可是你会发觉说他爆料完之后呢，都不会去那个检举或怎么样，他就爆料。然后有因为有些东西你也没办法说他错，像举例来说啦，那个他前几个月不是就讲说什么陈明文他们家用什么3000万的土地去贷个1亿，然后后来陈明文他儿子有出来开记者会，澄清就说那是3000万这种土地，他们建物还有大概1亿多，加起来就是1亿4000多万，然后去贷个1亿，所以基本上是以多代少，很正常。可是那个黄国昌就是会用暗示性说，他也没说错，土地3000万去贷1亿，可是他就是会故意少讲一些，就是土地上有建物啦，新盖好的农舍。他所以黄国昌其实一直用这种暗示性的方式去影射别人，但是他其实都不会提告。可是他又很嘴敲，他很爱讲一句话，就讲说啊，如果齁对方没来告我齁，就代表说我说的是真的，对方是怕被法律认证。怕被法院认证说哦，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因为他讲话其实又有点带那个都在灰色地带，像我刚刚说的，就灰色地带。
1: 他就是运用到法律人的这个技巧。
2: 对，就所以你要告成案其实也不容易，因为他就讲在那种灰色地带那种地方。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家那个违建罚的太少了吧？那到底现在有没有拆除呢？
2: 没有。好，我真的先讲完，我再讲违建。好，结果那个谁，结果那个郑文灿案，因为被他呛完之后啊，隔了一天就说好，那我告他。就告完他之后，当天晚上黄国昌就发文，就说：“哎呦，那个郑文灿哦，是要用提告逼我闭嘴啦！”
1: 真的是，
2: 我就想说啊，你昨天不是还说就是
1: 长求咖呢？
2: 对，就说你要告来告啊。然后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然后
1: 就像馆长整天不告我就是捞走。
2: 对，然后就告了以后，他就在那哭说：“民进党拿我缴的电费来告我。”
1: 真的是这些人怎么，而且这些人还整。天靠斗内可以活得那么愉快，那我们这种人真的是要募个几块钱还这么辛苦啊，真的是。结果呢？
2: 好，结果就是反正大家就是装受害者嘛，所以告与不告都有话说。你不告他讲说你不敢告，你心虚。然后就你告了以后，他就说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现在他们就是用这种两面的手法，然后去就是去弄执政党。
1: 这个不是在这个高虹安事件发挥的最淋漓尽致吗？
2: 是啦。然后最近那个黄国昌他们家土地主要两笔争议嘛，第一笔就是那个建成停车水宝地变停车场嘛，第二就是他们家后院79平方公尺压到了那个国有财产地嘛，所以这两笔呢，那个上个月齁已经先罚了一笔，就是他的那个停车场罚了3000块。
1: 3000块，不知道赚了多少停车费，收了多少停车费。
2: 对，就罚了3000块。你知道罚3000块之后呢，一堆那个黄国昌支持者啊，网红啊，就在那边讲说：“哎呦，我还以为多严重呢，只罚3000块钱，吵了好几个好久好久，怎么样的？”然后就后面是说要罚，先罚6万块，或者应该会持续开罚，然后罚到他那个
1: 拆掉
2: 为止。所以就是会先罚一个6万块，但是大家也说哦，罚那么少，以为多严重。
1: 啊、
2: 其实两边，我跟你讲，其实双方挺黄国昌跟反黄国昌都觉得罚的少。挺黄国昌就想，哎呦，才罚6万块，我还以为多严重。然后反黄国昌就说，哈，已经站了多少年？从民国80年站到现在。
1: 我就是这样子想，这样是鼓励大家继续违建。
2: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那个。民国81年以后是那个继承违建嘛，所以是不会拆。
1: 对，
2: 所以黄国昌他拿了一个民国80年的那个空拍图，就说他想要去证明说他这是继承违建。然后我就觉得说，黄国昌当初记者会的时候就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然后真的有违法就拆啊，那个时候就讲很，结果现在他想要拼就地合法。
1: 嗯，对对对。
2: 而且他为了要拼就地合法，不惜证明说他从民国80年站到现在。
1: 真的不要脸。
2: 对啊，我就说
1: 一个法律人不会检讨，而且当过立委的人应该很羞耻的立刻说，真的很抱歉，对不起大家啊。
2: 对你
1: 明知犯法还这样子公然的挑衅法律，真的是。
2: 对啊，我觉得说啊，你就是已经违法，你不止没有跟大家道歉说哦违法，你还拿出一个说，哎、我从民国80年站到现在，所以我不用猜。
1: 真的是，这些人真的是只用无耻两个字来关他，真的
2: 很糟。
1: 很可惜，我更想像柯P啊、黄国昌这些，我当时都极度支持他们。黄国昌，我就曾在节目说，在这个。太阳花的时候几件事情我都是亲自出面，他拜托我，然后我亲自出面帮他这样子摆平的。所以现在看到这些人了，我真的是哎，手软了，然后嘴也软了，真的是。所以只有靠四叉猫你来主持正义了。
2: 我当年也是支持他们的啊，我当年柯文哲办的第一任选市长的时候，我也是都到场支持，还有黄国昌我也是到场。当初我先说，我没有要什么，要我从来没有要求回报，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2: 但是当初黄国昌他那个时候支持挺同婚嘛，他那个时候挺同婚挺到被反同团体罢免，我那个时候也是自费跑去那个戏子那边，然后去每天都自己剪影片帮忙黄国昌辟谣，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要被罢免的时候，反同团体一直造谣嘛，那对付反同团体的谣言，其实我自认也是前几强的啦，
1: 对，
2: 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努力在帮黄国昌辟谣。因为我觉得不能因为你支持同婚而被罢免，所以我就挺你，
1: 要有一点义气啦。
2: 对，所以当初我挺，可是后续看他这样子正歪掉，我真的觉得说
1: 那时候我那个支持同婚的时候，平常讲现在台湾社会也不太想理惹我，可能也因为年纪大，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值得的，只是嫌我丑而已。他有一个就跟我讲说，他长得那么丑又那么老，所以难怪会支持同婚。我说我是在想说，嘿，如果你敢在我面前讲，我就是女馆长，你搞气话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谈，还是要麻烦你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实在是看你三例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已经都谈了很久的事件，就是高虹安事件。
2: 对。
1: 那这次高虹安事件，我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学历越高的人越会做到这个得了便宜又卖乖哈？所以高虹安的事件呢，还是要透过你四叉猫的口中来看你的见解。
2: 我会这样觉得啦。老实说，这笔钱不多，他贪的钱不多。那个我们看起诉书上面写说，就是他总共贪了60几万。那可是检察官对他很好，他就觉得说，哦，这60几万有10几万呢，就是你也算是有用在公费上，什么加油啦什么的。好，我就把你东扣西扣，东扣西扣，剩下46万是自用的，所以只有算在46万在他身上。但是这是第一年哦，他总共当了2年半，他第一年账本有找到，他第二年然后第三年的账本目前是没有找到的，所以还不知道他总共贪了多少。
1: 那现在账本为什么找不到呢？
2: 啊，第一年是小，因为就是那小兔爆料的啊，他做了第一年做完之后他走，但是账本有带走嘛，然后第二年第三年高安就是也没有交出账本，然后看起来也没查到。
1: 搞不好就是他现在跟他一起不认罪的那个姓王的，是不是他的另外一个助理？
2: 那个水母姐吗？
1: 对，
2: 水母，我要先说一个水母。其实很多那个很多名嘴们都很好奇一件事，说为什么水母会那么挺高虹安？先说他没有在那边做很久，他只做半年。他就去那边当那个直播的小编，然后当了半年。那当了半年之后，最后就是高安这件事情爆料第一场记者会，他是唯一一个拍影片支持高虹安的人。
1: 嗯嗯，
2: 我那时候看说，我还想说他是什么资深助理，我还去查一下他的年资，他这真的只做半年。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他会那么甜？他是唯一一个不认罪的助理。
1: 对，有人外面就是谣传说，后来就是账就是这个在帮他做，所以这个如果不支持那个，即使是半年，他也做了半年的账。如果万一他知道了实情讲出来，他还是有罪。
2: 他主要是那个人头帮忙，然后代领加班费。
1: 哦，
2: 对，他其实是人头代理，做账不是他做的，
1: 所以做账不是他做，但是代领的代理费用，他也是叫做从犯嘛。
2: 共犯，
1: 共犯。
2: 新揭露的对话记录也可以知道说，他其实很为高虹安讲。他那时候不做的时候，他还在那个赖群问说：“他不做，那以后的话谁要帮忙帮高虹安代理？”还帮他想好，就是我不做，因为那个立法院办公室每个月可以报的加班费是8万块，你不管是几个人，然后到8万，但是因为每个助理最多只能报40几个小时嘛，一个月最多40几个，所以最少要4个以上人头，4个或5个人头，你才可以把8万多块全部领下来。所以他说，那我现在不做
1: 了，就是找人头来消化，
2: 至少要4个人才可以领到8万，他这8万就是先领下来再回捐给高虹安。所以那个时候他要走的时候还讲说，我要走了呀，那没人帮忙高虹安领，那要换谁去领？
1: 真的是太
2: 真的就是被卖掉还在帮忙数钞票，
1: 真的是太天真了，太 naive 了。
2: 对啊，我就是傻女孩，我只能说就是个傻女孩。就现在到法庭上面还是不肯认，导致其他3个就说要求缓刑，就他一个说没有要缓刑的。
1: 可是所有的不管是郭台铭、柯文哲，包括朱立伦，都跑出来替高虹安喊冤，然后说是司法这个民进党动用了司法国家的机器在整他一个人，然后高虹安居然还高调的举行这个开记者会，你说？
2: 对，我要先说这几个挺他的人，我先说郭台铭。郭台铭那个前几年他那个时候挺李正浩的时候，李正浩那个时候要选嘛，他还在后面他背上刻说精忠报国不能贪污，结果挺他竟然讲说什么啊，才46万。
1: 对，最可恶就讲这句话。
2: 就才46万啊，
1: 有钱人讲这种话真的是。
2: 啊，你前几年你就想说不能贪污，你现在说46万很少。而且更夸张的是，后来人家查出来说那个永宁每个月就是还拿10万块给那个公关公司，请他去弄助理，去来每天帮高安买早餐跟午餐。我想说啊，那这10万块呢？结果他现在不敢讲话，他现在就只讲说哦，现在司法调查中，不方便发言。他第一天说46万很少，
1: 人家说的案外案就是指这个吧？
2: 这个其实我搜寻了一下，就是这位就是 我先从起诉书开始讲，起诉书上面就写说那个永宁每个月给利久公司10万块，然后请了一个女助理。那我有去肉搜一下这个女助理，我发觉说她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那个以和养绿嘛，以和养绿公投里面。那她的因为刚好她曾经有劳资纠纷，所以我知道她薪水是大约4万。上一份工作4万，这一份应该也不会差太多，但也是4万5万嘛。所以就是 很好玩，就是郭董拿10万块出去，好像有一个助理大概花4、5万，那还有一半花到哪里去？
1: 嗯，就是高虹安身上。
2: 对，
1: 现在大家是这样质疑。
2: 那现在那个郭台铭就不讲话嘛。那朱立伦更好笑了，当初报那个高虹安事件的人是谁？林根仁，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根仁，
1: 他就输在高虹安身上。结果你去讲这种，
2: 对啊，
1: 挺他的话，哎、欸，他跟我其实还蛮熟的，我真的对他很失望，在这件事情上面。
2: 对啊，你们国民党内部爆的料，好像你现在出来说会还他清白。当初是他爆料，然后我们一起，我们才会追这件事。就那个最后那个林根是最后被摸头了嘛，就最后他不出去了嘛。所以后来改谁出去？后来改那个民众党、哦，民众党的林冠年，他是那个竹北市市长候选人嘛。然后因为他跟那个高虹安有一些不好的，对，不好的过去，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就说，那他负责送。所以最后就是他要接力送嘛，那跟完全都跟民进党没关哦。你看，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民众党，
1: 对啊，
2: 两个
1: 可是他们最后联合起来怪民进党，这是最好笑。
2: 我们都看热闹而已耶。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个时差猫我问你，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个高虹安事件柯P那不用讲，他是党主席嘛，他一定会出来挺他的，可是真的是不应该，你一样的党主席赖清德对于处理他的同志是宁可失去这个小鹰派系的人全部反弹，他也要把黄成国弄下来，你懂我的意思？
2: 我知道啊。
1: 可是呢，他居然柯文哲认为他是青年的政党最青年，台湾品牌第一号的这个最青年的，结果当他自己的这个高虹安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居然说哎，这个他没有犯意什么什么这些，你觉得他的民调下降除了他丑女那个事件以外，跟这个高虹安的事件有没有关系？
2: 我跟你讲，他其实之前民调一直高，甚至一度接近那个那谁赖清德，可是呢翻转点，第一个就716游行嘛。
1: 对啊，就丑女的事件。
2: 第一个716游行丑女事件，这也感谢那个馆长助攻啦。
1: 嗯。
2: 对，就716之后那个礼拜，馆长一口气开了三个直播。
1: 嗯。
2: 连续一个礼拜开三场，然后每一场都10000多人，然后都一直在骂那个拿着 A3 纸的那女孩子嘛。这样骂骂骂骂到那个柯文哲的民调越来越低。
1: 嗯。
2: 那第二个就是他又办了什么，他想要翻转，办了一个什么姐妹会。结果姐妹会里面就一堆什么空姐、空姐啦什么的，
1: 侮辱人家的职业。
2: 对，再降低几个，他又办了几个什么那个选择之友会，就一直被我爆料说现场都是黑道云集，我一直贴照片。
1: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你说什么跟嘉义什么海景大佬林水树这些事情都在这个上面。
2: 哦，对啊，就是他不是之前消失了4天吗？
1: 嗯、
2: 消失了4天，除了就是那个某周刊有爆料，我跟你讲，我这点我有点害怕，这个哈是。某周刊他本来早上爆料了嘛，他早上爆料的时候，但是他没有附照片。那你知道我这个人很实事求是啊，爆料之后我就是上那个脸书搜寻，因为他爆料林水树跟那个柯文哲，我就搜寻林水树柯文哲，因为你知道如果现场人多，一定会有一些小弟会拍照放在脸书嘛，
1: 嗯，
2: 所以
1: 真的被你收到，
2: 然后正好就收到一个现场七个人，他刚好有拍照，然后我就贴出来说，哎、欸，我有找到他们有合照，对，合照在拜拜的照片。
1: 大家就是觉得这个四叉猫假扮修赢，
2: 而且
1: 我才当个锤当锤塞。
2: 而且你知道，我本来是贴出来，我看到新闻我才贴。结果我贴出来之后，下午中午贴，下午的新闻就变四叉猫爆料柯文哲跟林水树见面。我现在好害怕，因为我后来 Google 一下林水树是谁，你知道，其实我不太知道他
1: 是
2: 谁。
1: 真的，
2: 我早上看新闻，我不太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爆完料之后，贴完我开始查说，哎呦，好可怕，还是不要得罪好了。结果下午的新闻全部都是四叉猫爆料，我说不是我，我也是早。早上看新闻才知道，我好害怕、
1: 哦。不用怕啦，我跟你讲，你在外公，你撸大尾哦，你撸安全啦。我跟你讲，像 Gary 这样子，没有什么太出名的，只有求婚的镜头被看到以外，他是，而且他在我这边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那个。你现在是社会人士，所以他们如果真的黑道找你的话，他们也要小心。
2: 我就打电话给你求救，
1: 你就
2: 打说救命了。
1: 没有，就是我还没有救你以前呢，你万一怎样，我也会出来开记者会。你们杀错人了，不会了，不用害怕。
2: 然后结果不止一个哦，他消失那四天，那纵贯线他建了好几个地方角头。
1: Okay,
2: 我都有收到照片，有些是人家就是他们的助理寄给我，有些是我自己肉收到的。因为你知道，现场只要超过3人以上，一定会有人就是手就是硬要拍，还硬要贴、
1: 嗯，
2: 那就被我找到嘛。
1: 可是四叉猫，我跟你讲，我从差不多。我十几岁我父亲选举的话我就帮忙、
2: 嗯、
1: 到我这样子30几岁40几岁回台湾就投入这个整个社会运动跟民主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时候、嗯、以我的一路走过来是一路始终不变的这个情况下我跟你讲的也就是说如果民众党真的去跟这个帮派黑道搞在一起的话、嗯、他的命运呢一定会跟国民党一样的惨。你看国民党还有新党都是死于黑道手中。
2: 嗯。
1: 他们来要挟你或者要教你跟你开出条件或者要跟你爆料的情形是哪一天你都不知道。
2: 嗯。
1: 你现在帮他们提早曝光还是救了他们。那至于这些黑道平常先讲他们不会找你 的麻烦是为什么呢？一旦你爆料以后，其实刑事警察局就把你列入保护的对象。
2: 嗯。
1: 所以你不用担心。
2: 好，
1: 啊，如果真的怎样，我也会出来。
2: 好，
1: 我跟你讲，我不敢说别的，但是至少我老命一条，啊，就陪你。至少我站在那个黑道他家门口，该干掉一些真的。我跟你讲，他们还不敢跟我怎样，不然我们试试看。
2: 这也不用，这也不用了。对，好像我前面，因为他办一场那个选择之友会在云林，然后我就爆料现场照片，我本来是。贴出现场就是一堆刺龙刺虎嚼槟榔的照片嘛。那后来贴完几个小时，我想说不对，我们不能因为人家刺龙刺凤就觉得人家是黑道。
1: 对啊，对啊，黑道道义有道啊。
2: 对，然后但是呢，有些人就是他的主任不是都会穿那个背心，说他是某某区主任，谁谁谁，民众党党部某某区主任嘛。我想说好，那我就肉搜一下这几个有名字的，我就把这些名字通丢去司法判决书，随便查，至少五个以上有前科。
1: 你看看，说他是第一。青年品牌，结果你看你他们的地方
2: 主任全部都是有，
1: 所以他为什么他就是民进党没有人，可是硬要撑这个政党，所以连地方这些主任们都是有前科的。你看，
2: 对，怎么拿铝棒打人五个月啦？就算没前科，我跟你讲没前科的，我也搜了一下他们的脸书，然后发觉说他们脸书都是什么合法放款啦，啊，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合法讨债啊，这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嘛，对不 对,、嗯、
1: 对, 对, 对，所以我跟你讲，不是我预言，你可以看到民众党这一次选举完以后，拿了钱以后，就是壮大了柯文哲这一生，有钱花不完的，至少他一个人政党嘛，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他们里面开始的变化，
2: 嗯，
1: 因为有一些文明人跟有一些黑道的，他们一定合不来，那地方一定，假地方一定天子的，不是假天子一定诸侯，而是地方诸侯会夹他们的力量来对付柯文哲，所以你看着吧，这个政党将来的变化是，我是不乐观看待。
2: 可是不分区立委可以再让兴风作浪四年，
1: 对，
2: 绝对没问题。
1: 说的也是，说的也是，
2: 对啊，
1: 这是真的啦。
2: 嗯，
1: 而且呢，若三党不过半的话，赖清德也很难当家啦，就必须想跟他妥协，或者去跟他们
2: 对。如果这次那个民进党不分区不好，然后再加上区立委如果也不好，刚好没过半，
1: 对 对, 对，
2: 变成那个国民党加民众党过半，那就等于说他们真的是关键少数，他可以跟两边谈条件。
1: 就是跟陈水扁一样嘛，就是这个总统当起来太不好当了，
2: 是啊，
1: 就是什么事情只要为人民想的，要在这个立法院过关都过不了关，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说不要便宜的这个柯文哲，这个市政政绩这么差的市长，居然敢效行为当总统，可是我们居然会把政党票，大家就说啊，两党国民两党都烂，所以我们投给那个民众党，不知道说民众党才是最烂的一个政党，所以这也是民进党自己必须去这个在检讨的地方啊。就为什么你执政了八年，不要说小英的作为，光以小英的喝温，我们都没有台风来哦，这都还感谢，可是还是做到说，哎，要喊政党轮替，我想是跟中国的认知作战，以及国民党。这些就是扶不起的阿斗，然后呢再加上郭台铭这些生意人的兴风作浪，所以让这个柯文哲有机可循啊，所以这都是哎，希望大家要有智慧一点好不好，政党票千万不要投给民众党，我这样子呼吁可以吗？
2: 可以，可是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支持柯文哲或民众党的原因是因为蔡英文执政了八年，其实很多年轻人从他关心政治以来，就可能就是民进党执政，他其实没有经历过当初国民党
1: 轮替，
2: 他没有经历过当初国民党是多糟，
1: 对对对，
2: 所以他从八年嘛，八年假设这个小孩子十五六岁才开始对政治，或者是十七八岁才开始对政治感到兴趣，那他二十几岁了，
1: 现在都是社会人了，
2: 对，现在社会人，可是这八年他其实以前国民党是怎么样，他不知道，
1: 而且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他认为说。这个薪水低，然后房价高，然后结婚生子困难，种种哈，他就不认为说应该去做比较。我觉得你这个观察是蛮合理的。
2: 对啊，所以现在年轻人才会普遍，然后年纪大一点，他们是有经历过国民党，有经过民进党，
1: 对 对，
2: 所以他们知道说哦，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
1: 我们还经过戒严
2: 哦，
1: 那时候很多歌是不能唱的。
2: 哎、欸，可是很奇怪哦。之前啊，之前我参加过那个 韩粉造市场，很多老人家他还讲说好怀念当初戒严的时候。
1: 真的是怎么对，应该是深蓝的吧。
2: 对，深蓝的都会讲说 哦好怀念当初戒严时候社会不像那么乱。
1: 社会那时候不能乱，就是他乱抓人啊，大家都每天都害怕嘛。嗯、而且这个党库通、国库，所以呢而且一党专政嘛，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其他人就只有乖乖的，所以他们是这个既得利益者总是不喜欢改变啦，都是这样子的。
2: 嗯，
1: 那四扎猫你现在最近又在忙着什么？
2: 最近就是因为我跟你讲，说到这个，其实因为我去年就是一直在报高虹安的料嘛，就是最后选前那一两个月都基本上都是我在报的，所以选举结束之后呢，其实我在路上常常会遇到一些老人家，他会拉着我的手跟我讲说：“哎，他这个人很糟哎、欸，之前听你这样爆料就都没有后续，他们都很担心。”那然后我都会安慰他们讲说：“不要担心，因为司法进度没有那么快，你先等个半年八个月怎么样的再说。然后过了八九个月之后，终于有了进展了。然后所以现在大家有进展很开心啊，然后就又开始邀我上节目。我得说这一阵子我上政论节目我超轻松，因为我都把我爆料的东西再重新拿出来再讲一次讲。讲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我在抹黑高虹安，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有底气说爆料，人家现在判那个什么起诉书上面都写第几页写的就是我去年什么时候爆的料、
1: 啊、
2: 都是真的。
1: 那个爆料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哎、欸，你能不能叫四叉猫不要乱讲，他早晚会去人家会告他。”我跟他讲说到目前为止我看过这么多爆料的年轻人啊，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老中青三代，就是只有四叉猫最有证据，而且他连人家选举的地方不管是谁在选举，韩国瑜也好其他人，他还去数椅子，而且数到现在报社只要看是四叉猫，他们有的记者还不相信再去查。有一个记者跟我讲说，这个老记者跟我讲说：“哎，我跟你讲黄老师，我们那里面的年轻的记者还去查四叉猫，想要去吐他的草打他的脸，结果还发现、啊、他还真准，而且还有科学的这个技术、啊、所以现在警察

0: 知道他们是个商业电台，如果你没有收视率，他们是不会请你的，你放心好了。所以你要加油。
1: 好好，我会加油。感谢高虹安让我有很多收视率。他要是被抓去关，我就送他一个，我就送花盆，上面写惠我良多。
0: 这样也太残忍了。好，我们谢谢这个四叉猫今天再次来到我们林州嘛来节目，给我们知道他最近在忙些什么，也告诉我们一些真相。谢谢。
1: 谢谢。
0: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沟通的时机。周末我们邀请小趣与家人一同到公园野餐，

0: 小智和两个姐姐准备一起玩球，但是小智还有半碗饭没吃完。这时候小智妈妈说，
1: 小智，你还有半碗饭，吃完才可以去玩。
0: 小智拿起饭碗准备继续吃饭时，小智妈妈又说，
1: 你看看姐姐们多棒，一下子就吃完了，不像你拖拖拉拉的。
0: 没想到这时候小智妈妈又说，
1: 阿姨辛苦买菜煮菜，就算是你不喜欢吃的菜也要尊重别人啊。
0: 小智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
1: 我不想吃，我根本就吃不下。
0: 他转身跑到树下丢小石头。小智的妈妈本来要追上去，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现在还不是沟通的时机。小孩子玩了一会儿之后，直到小智说他口渴，
1: 阿姨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吗？
0: 我倒了杯水给他，并且跟他说，小智真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出来，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可以告诉我吗？
1: 我喜欢吃荷包蛋和糖醋鱼，不太喜欢红萝卜和香菇，阿姨对不起。
0: 我答应小智下次野餐会帮他准备他喜欢的饭菜。身为家长的我们，常常只看到问题的本身，忽略孩子背后的情绪。我们需要更同理地陪伴他们一起面对问题，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沟通，往往会比强硬要他们接受有更好的效果呢。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女，他家里讲客话，冲成个，成个不冲，钱不开，态度唔行，粗生色。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话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听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哈飞飞，祝飞顾秀飞哈，在八月十一号，八拉个月时间，还是八月十号哈，去到阿宁吉家玉邦的八拉个月东风寺来。拜飞冬天的台湾客家沙团也参加客家之夜，顾秀飞主席表示呢，来请的总统相当的重视客家文化，海外客家乡亲不单止提到异乡大饼，更加是台湾推动革命爱国最重要的力量。那拜许多巴拉圭哈，也特别呢，想从其他巴拉圭生根客家文化凝聚。桥社情谊的雄情哈，来表达佮诚挚的感谢跟敬意。啊，顾秀飞有讲到哦，去年哦有这么多的台湾客家人哈离开家乡，去到巴西、巴拉圭、阿根廷哈等等南美洲的国家来发展。研究凭借那个十门大伯的哈，这种韧性、勤奋，提那个英雄建立家庭来开创事业，也慢慢的哈形成个紧密的客家社群。以分享咯，过去哦哈，甚至有乡亲移民到南美的时候哈，就带弄脚头哦，上飞机啦，准备要去冬天来开垦或者种田，没想到哈。去到以后，哇，看到的是呢，这么大这么大一望无际的土地，人发现到啊，一看到的安泰的田园哈，田球，没讲一个脚头都可以完成的啦。顾秀飞主席也讲到了白哈，亲自去到巴拉圭，更加深刻感受到海外乡亲也。记下十年来按十门大饼的一个成果，有这么多的乡亲和听巴拉圭生活，大饼已经有五六十年了哈，甚至呢更加久的也有了哈。哦，像我的堂哥哦哈，哎，又去那个巴拉圭哇，记下十年嘞，也十年的呢，也留啊的啊哈，也加啊的啊巴拉圭啦哈，的啊生活。我相信吼也是，人也过了非常的好，哎呀，谈过了吼，这么有成就了哈。因此呢，顾秀飞主席也有讲到哈，哎，提那个异乡代表规模简单哦，也呢也吼，哎，成立那个台湾巴拉圭台湾客属中青会哈，也已经成立有33年之久诶。上前提那个照顾家庭哦，生活事业哦，还想同哦继续投入时间、心力跟资源来服务那个侨社，还有当地的一个社会，也为台湾呢拓展个基业友谊哈。可以讲到系呢。革命爱国最重要的民间力量。
1: 总归呢，一次上个刚刚的时候，哈，也按那种看那个清楚哈，就文工武客了哈，按那那乡亲的海外哈，一在为台湾发声，刚刚的台湾的台湾人、客家人，系咪要去增加哈，来下自家一块土地。
2: 他们真的是无孔不入，然后对我们的打压手段呢，只是越来越激烈。那这个压力是无所不在，但是呢，我相信啊，德不孤必有邻。巴西人其实非常对于我们台湾现在的科技发展，他们也都是慕名已久。我相信我们是很能够透过经贸跟文化的交流，来帮台湾争取很多巴西友人的友谊。
3: 客家团体做巴西来讲，所以老人嘅中华民国驻外的嘅单位呢，都非常有很好的沟通良好互动了。
0: 讲到那个客家文化传承，顾秀飞主编也有讲到，夏飞飞啦，两年来哦也继续拍嚟海内外客家后生交流营，又请到海内外的青年也归到台湾来做交流，来认识台湾以及客家文化。啊，过去呢交流营一般来讲到第二七八日来举办哈，参加的青年以欧洲还有白米哈提起为主，阿拉伯还去到南米以后哈，也了解到南米族的学制跟假期安排不相同，比较困难哈。底下暑假归到台湾来参加，为了讲一本巴拉圭跟其他南米族的客家青年哈，有更加多的机会来参加。夏飞飞呢也底下愿意未来爱将那个交流营调整到一月份来举办，希望呢哈来惩罚那个海外客家青年以及台湾还有客家文化的一个连接。另外呢哈，我报告的就会有关哈，韩国有百年的时间哈，岁月的云林县西路镇的历史建筑啊，各种的肃杀完成修葬的啊，老屋一种。以那个西罗客店文化馆重新的开放，延续建筑留下来的地方的记忆。
4: 这两宿舍在西罗看得到这个日式建筑，那我们就觉得有必要把日治时期在西罗发生的事情一直到现在做一个比较大的叙述，所以这个可以讲是西罗的近代史。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原西罗街长宿舍，它是在1937年来落成的，距离现在将近90年的时间。那它中间过程啊，历经当然常年的闲置啊、缺乏维护等等，所以中间呢有经历过一段非常危急的一个抢修。那一直到现在长达10年的时间，总算是修复完成了。那之后呢，也会带入这些地方文化、昭安客家文化以及地方特色等等，来活化这栋老建筑。
4: 在聊聊。这一半现在聊的全部都是昭安客人，但是昭安客文化很早很早以前就被胡老化了，那很多人姓廖，但是他不知道他是昭安客，昭安客是我们血脉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个修好的原街长宿舍，我们希望以后作为昭安客文化的推广。

地推杯专业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东山哈维亚耶稣干不拉不得航向东，因为拜地米的家族沙漠干好一生的你落风中，那仍然是两天外边的米诺，那旧木看到的门后吞人气，拜转上行啊，都日本的迷路。拜上世界拍。

荷塘一条歌曲林生祥所带来的本命农的情歌哈，第度位呢有一个歌词哈，一段歌词讲到爱本那个异乡的游子哈，系可以归到闽南哈，有个嘹亮的地方哈，好，送本异乡的游子哈，系游海爱归来故乡行行啊嘞。我另外呢，家动社务哈，爱捐赠那个古炮。调查研究计划，在那个半夜七号那天，家东社务举行那个成果发表会，那边有那个研究团队，给你台南艺术大学哈卢泰康教授，以及给你台湾艺术大学邵庆旺副教授，冲下来分享一年来哈演讲对两个古炮来。整饰哈来修葬，一个田野的调查哈成果非常的丰硕，加油成果展示跟交流哈来扩大强化客家地区文化慈善的能量。阿拉拜计划总共完成两座那个古炮的复苏的考证啊，科学的影像的检测，还有修复的防锈。更加成功打造三堆个精致的复制品，哈，成果非常的丰硕。唔单只能完，佮完善呢，两处珍贵的古炮那个外观跟保存的一个状态，哈，更加诚意来梳理，来重现以提那个一位战争暴熊 V 兔时空下。背景下的一个历史文化的脉络。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顺兴也表示呢，特别感谢家同社会家族代表的合作跟信任，该慷慨哈，系来见证那个两座该有历史意义的古炮，同时也肯定那个计划执行团队的一个锲而不舍的专业的付出，加油诚意来。走访合众，专业科学来检测跟修复，本来该珍贵的文物跟历史讯息可以安尼完整的记录跟保存。讲到那两座古炮哈，彰显那个家东步月楼的一个步月楼之意，客家先烈用个步上 V 2的英勇的精神，阿未来也希望哈能够继续来陈列地方，来发掘哈，该完善更加多的客家历史文物，加油安尼成果的推广，本更加多的人哈认识客上每一个文物那个背后的那个故事，也本那份客上。共同的记忆哈，成为世代来共享的文化资产。发通了有那个小家族哈，代表萧义雄带领现场的贵宾跟民众实地来走访来参观那两座非常有历史文化意涵的家动社屋，啊，加油诚意哈。深入浅出的那个复原空间跟环境的一个导览解说，唔单只将那个珍贵的古炮文物跟实地的历史的藏语哈，完美的一个连接，也拉近那个学术研究跟民众参与之间的一个距离，也本现场哈参加的人身临其境来感受客庄步上 V 2的历史脉络，本那个文化资产保存可以深远的一个意义跟价值，本更加深刻的来看到

我听众嘅人数谈到啦，条好谈嘅歌曲，很多苏南哈，苏南其他嘅客家种类讲哈，我其他路口嘅门口哈，就会屋前来种个两条哈，那个苏南啊，人工啦，唔暖化啦哈，诶，跟你讲苏南哦啊，客家话都唔暖化哦。清香啦哈，也上面呢就咧淡淡的清香哈，啊，大概咧从五诺样的旺旺哈，啊个头饰一个植物啦哈，或者下来呢，我来安排那条歌曲，很多哦鸭合哈，鸭合那条歌曲呢，就会以古的那个郑桂和先生所描写的哈，郑桂和先生也就会喺那啲那个家东那个地方哈，伊呢就看到那个。客家富翁哈，就像那个亚客发样的哈，你石头呢就带动力嘛，忙了用劲的忙啊，实实啊都按不头的哈，你弄一水木的啊，然后哈，骑下那个力马啦，用劲的哈，能看得到亚散发出来的。就从亚客发样的淡淡的清香了，所以人家来就来弹那条好弹的歌曲《亚客》。

0: 我的客家人，也会一定优秀。
1: 等阵音乐提神，好听下边咩人专访导演地度呢？哈 ，I V 上这边有来介绍的就会法莲人富里乡丰南村吉哈拉埃文化景观哈。法莲富里阿美族的天空梯田，谈看啦。
2: 清朝以前就有了，我们的祖先是在光复那一带过来的。为什么要叫做吉哈拉？以前祖先一来到这边，不知道要叫什么这个地名，他们就开始在想，哎，西边也过这个台湾线，还有就还有日本猪头山，阿美族的话叫哈拉，哈拉他就把这个地名叫做吉哈拉。在101年

0: 教育广播单元剧资讯类网路功能篇。
1: 阿姐，最近天气很怪耶，天气啊还一下子热，而且还有台风要来耶。阿姐，
2: 姐姐，
1: 阿姐，
2: 姐姐，哎，台风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怎么会知道的？现在天师才在播哎，
2: 就打天脑啊，打天脑，
1: 打电脑，
2: 打天脑，
1: 打电脑，天脑也可以看新闻哦，看新闻，
2: 看新闻，
1: 看新闻，
2: 看新闻。哦，你很逊呢，你都不知道天脑有多好用啊。
1: 有多好用啊？你说说看，你说说看嘛。
2: 你看我身上的丧服就是明路上买来的、啊、丧服
1: 衣服，
2: 丧服
1: 衣服。哎，我看看，哇，明路上买的丧服还真漂亮哎。
2: 是啊，你没看天师有在说明路上还可以订狗铁给票呢。狗铁，
1: 高铁，
2: 狗铁，
1: 高铁，哇，真是酷毙嘞！
2: 哎，我不是常常看到你坐在天脑前面吗？你都在走马街啊？走马街
1: 做什么？
2: 走马街
1: 做什么？我都在玩线上游戏啦。
2: 哦，我以为你在网路上搞朋友呗。搞朋友，
1: 交朋友。
2: 搞朋友，
1: 交朋友。哦，阿姐，你想太多了吧？
3: 阿姐，
1: 姐姐，
3: 阿姐，
1: 姐姐，
3: 打天脑，
1: 打电脑，
3: 打天脑，
1: 打电脑，
3: 看新闻，
1: 看新闻。
3: 看新闻，
1: 看新闻。
3: 衫裤，
1: 衣服，
3: 衫裤，
1: 衣服。
3: 国铁，
1: 高铁，
3: 国铁，
1: 高铁。
3: 做马街，
1: 做什么？
3: 做马街，
1: 做什么？
3: 搞朋友，
1: 交朋友，
3: 搞朋友。
1: 交朋友。

0: 我记住我来进行是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我给你爱讲大家来给合法的谈可能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浩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有有目的送战佛面对没有答案吗？有有目的送战佛哈，就是说有油的时候呢不要点双盏灯哈，因为古时候呢都是点煤油灯，所以呢要用油。那么他的意思说有油的时候呢就要不要这么浪费哦，只要点一盏火就可以了，不要点到双盏火这样子哦，免得没有油的时候呢什么都看不见。其实这句话呢就是要勉励大家要节俭，好，有有目的送战佛面对没有答案吗？所以呢在客家庄哦要勉励后辈要节俭哦，就会用这句话，有有目的送战佛面对没有答案吗？有有目的送战佛面对没有答案吗？

0: 你看今天最佳时刻的功法解释就会有有目点送战火就会跳白都会点那个油点火有油要点的有油的时候就会节省一点会省一些没说完了可以有油都会点一来点火点两战火有油给他会点没油给他会抹封片所以有油完就点一战火的话节约能源跟油天的相同的意思能跟暑假吼，尤其热天吼，七八月哇，个天非时非常的贵啦吼。尤其呢，新年的呢，都伫不用暑假都伫度假，吹冷气吼，吹滚热嘞，哇，咱们拢飞天吼。所以，跟你有天家吼，想到某天家某方便，所以有天啊，就点一阵就好，他讲吼，就集中在一间里吼，吹冷气也系吼，莫讲每一个房间吼，一个人也得吹冷气，啊你。咱们浪费天然工业物，有有目的，送战火。
1: 凤凤的顶龙花，凤凤的顶龙花，一蕊一蕊开出新家花，松松堆堆万人花，松松堆堆万人花。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3: 啊，这么多？
1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3: 那我赶快去了解。
1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有一挂听众啊，会打电话来啊，问到呢身体一挂状况，有的是问家己厝内人的状况。哦，像一位听众，伊问起的是伊的太太，包括伊的后生。哦，因太太呢，就是妇女方面较有人会产生这状况的哈、就是腺瘤啦，流失禁。啊，其实呢，咧妇科内底。流失禁的人数呢，无算少呢。啊，常常拢是安怎呢？啉者啉者安尼是。啊，因为这感觉讲歹势讲，啊歹势讲，嘛歹势看医生。啊，甚至呢就较爱出门吧，会减少社交活动。啊，其实安尼先是错误的哈，因为咱呢诶腺瘤那个漏尿哈，唔是单纯的老化的现象。好，但经过专业的评估、积极的治疗啊，是会当改善的哦。哦，所以有一寡呢，咱治疗方案，咱就是甲大家做一寡建议安尼是哈。包括呢，专科医生嘛来讲，因为咱国内的调查哈，女性咱讲的尿失禁有20%以上呢。当然有的较严重，有的唔是较严重，较轻微安尼是哈。但是啊，超过20%以上的女性。有出现无同程度的流失禁的现象。啊，年纪呢，愈老愈大呢，是不是就较会发生哈？无唔对，年纪愈大，普遍率就愈高。但实际上，选择来看医生的比例呢，无甲两成，无甲两成啊。所以呢，真侪女性是认为讲，啊，我得靠年纪啊，啊，靠年纪弄下呢啦，啊，就选择就是忍耐。啊，这严重影响到咱的生活的品质，包括对你家己的种自信也好啦，啊，心情、心理健康也好呢，拢会造成负担，因为你拖咧担嘛，会变安尼先。哦，啊，女性因为先天吼，咱身体上，咱的结构啊，咱尿道啦，吼，尿道是较短，佮加上呢，过去有心啊、大腹肚啊、生囡啊，啊，来到更年期呢，荷尔蒙的变化啦，身体较大啦。哦，不是讲骨盆，哦，骨盆呢，咱这肌肉松弛，等等的因素，哦，造成讲妇女啊，这泌尿问题，咱讲的流失禁哈。一般来讲啦，哈，一般来讲呢，临床常见的症状，包括讲咱尿道的感染，啊，泌尿道感染呢，这真多。哦，另外就是讲，一个咳咳嗽啦、哈呛啦，啊，是笑到大声了，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呢，会腺瘤。哦，这种啊，应力性的尿失禁。哦，另外一种，有一种就是哦，突然间的赶紧的啊，想要尿尿，哦，很强烈的尿意，哦，当然袂赴呢，袂赴到便所，啊，这叫做呢急迫性的尿失禁。啊，当然。有真侪是甲平尿啦、暗时啊搞尿啦，哦，还是讲啊放尿呢解尿困难，这拢总有。哦啊，这干那哇问题真多，好、哦、实际上吼、哦，咱目前女性的泌尿医学，这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啊了哈、哦，所以针对无同程度的流失禁，拢有适合的治疗方式。有的是透过着咱生活形态调整就可以呢。哦，像讲控制咱的体重，啊，较卖啉咖啡嘞，啊，甚至嘞较卖摄取着咖啡因，这是一种。啊，有的是加强着咱的骨盆底肌训练，就是咱讲的凯格尔运动，冇用呢电刺激的方式，冇用磁波仪等等这些方式。过来呢，有种阴道雷射啊，这阴道雷射来改善的是更年期的症状以及轻度的流失禁。啊，冇用药啊，哦，药啊，药物的治疗来改善的是咱膀胱过动、膀胱啊过动的一个现象。甚至来到呢手术的治疗啊，譬如讲咱尿道的悬吊手术。啊，是咱尿道边啊，啊，一个尿道旁注射，这是较属于中等度的患者安尼是。哦，当然会较轻微啊，啊，会较动静啊，啊，拢有方式来给咱做呢帮助啊，是治疗安尼是哈。所以呢，泌尿科医生嘛表示啊，
真侪女性，伊就是那歹势讲，我耽误了治疗，伊讲这真可惜呢。哦，其实呢，了解正确的观念，找找到专业的协助，大多数啦，拢会当得到呢真好真好的改善。哦，你就是要行出第一步，啊，来做呢了解，来做治疗，啊，然后呢，你的生活会得到真大真大的改变，更加唔免安尼讲啊，啊，行出门啦，哦，歹势讲啦，都无这问题安尼是。啊，这是因太太状况，咱做的建议。哦，啊，来因后生呢，因后生呢，少年人，少年人有什么问题？哦，好啦，啊，结果呢，因这个后生的身体问题哦。好，几个行过一行，检查了才知影。哦，啊，其实呢，咱讲即卖少年人真侪是安怎呢？就是啊，规工坐吊的啦。哦啊，无啥运动啦。哦，食呢，好拢食迄种甜的啦，有无？以为啦。哦，食迄种珍珠奶茶啦，啊，烧烤啦，啊，火锅啦，即卖少年人你看，拢食即种的。迄餐厅呢，好拢呢门口的排几堆人。啊，虽然你少年，但是一检查了呢，你会遮侪红字啊！啊，血油也悬，吼啊，血压也悬，啊，身体呢啊，身体遭煎起吼。所以呢，这少年的时候呢，吼，伊是上班族，人家好心上班族，哦啊，就是拍电脑的嘛，啊，坐了坐真久，啊，佮有熬夜，这熬夜真害，哦啊，少年人伊靠伊少年呐，熬夜那要紧哈。无影哦，会出代志哈，所以欠少运动，哦，啊，拢叫外卖，啊，食外口，啊，这拢是会较油嘛，啊，是较甜，啊，是较咸，拢是安尼是哈，过来是压力真大，哦，这真竞争呢，是不是啊？吼，你这种科技啊，咱台湾科技啊，非常厉害，但是厉害当中的高手真多，哦，啊，所以你啊爱认真，啊，这压力就非常的大。啊，所以因这个后生上大的问题是心肺梗的问题啊，早就亮红灯了啦。好，哎，看起来还好啊，哦，干那呢较无明啊，较甜甜啦，实际上问题真大。那么可能安怎呢？真大颗。哦，伊叫做安怎呢？咱台湾话讲垃圾肥啦，啊，就是讲唔是一种健康的体重。过来呢，血压偏高。对不对？少年人呢，血压过高。啊，血油伤高，啊，甚至呢，惊讲呢，血糖啊，刷到会产生问题。哦，啊，看起来嘛，干那你有倒伊无爽快吗？干那呢，较歹困，啊，较甜甜安尼，其他呢，其他嘛，干那还好，就是讲无虾米无爽快的状况安尼先哈。其实呢，即卖上班族呢，少年人一坐呢，都几啊点钟，普通时啊，食少咧运动，啊，压力阁真大。啊，困眠的不足，这拢是因一般啊，真普遍性的问题。长期间落来呢，就是感觉神神、懒懒，啊，个安怎呢？身体哦，敢那规身骨拢黯然，包括精神嘛黯然，身体嘛黯然。啊，啊个呢，吃方面呢，你看因拢吃什么？炸鸡啦、薯条啦、烧烤啦，哦，这真多。哦，啊，食一寡呢甜甜甜的物件，尤其逐工啉迄种甜甜的饮料，佮加上食一寡加工食品，啊，你的代谢绝对会出问题嘛。哦，所以因的重点咧多呢，少年人的重点呢，爱为生活习惯呢全面的调整第一优先。啊，啊，咱来注意的是啥物呢？就是讲心肺梗相关的问题，早期呢，你无一定感受到伊产生问题啊。哦，这少年人，什么人咧流血啊？无可能。哦，是讲固定的体位检查，知影身体状况嘛，无可能。嘛，无都会不舒服，啊，就认为讲家己啊，就健康健康。实际上，伊的血压、血油、血糖呢，有可能拢开始咧走进去啊。好，尤其少年人为压力较大啦，熬夜啦，个什么呢？食薰，食薰的造成咱心肺更真大真大的问题。啊，你个无眠哦。啊，代谢歹哦，啊，你搁食薰，啊，有当搁啉酒的啦，啊，食薰啦，啉烧酒啦，大苦啦，无运动啦，暗时啊呢，熬夜啦，工作压力大啦，这方面呢，一个想到的，大家嘛知影，你要注意呢，你的代谢出问题呢，你的心肺更出问题呢，哦，啊，其实真侪代志，即个少年人嘛知影，
对不对？那也不知道这出问题啊，但是呢，但是伊的生活嘛是安尼先啊。好啦，所以这个要求，啊要求你吃方面方面呢，啊一定要均衡，啊清淡一点，啊加吃一寡青菜水果，全谷类，啊适量呢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这也真要紧咯哈。啊减少迄种如果油啦，如果甜啦，还是讲过多加工的一寡食品，迄种不行。哦啊，吃一寡鱼啊类啦，坚果类呀、啊，深绿色的蔬菜呀、啊，啊，这逐工拢爱摄取。哦啊，真要紧，真要紧哈、哦。就是讲长期间来控制着咱热量的摄取，哦，这油脂的物件摄取呢，这也袂当像即马即款的食法安尼先啦哈。当然真要紧的，就是运动。哦，运动呢，你无你从简单的嘛，哦，你用快走，还是慢跑？哦，啊，即马有些超慢跑嘛，真好哦，嘛真好哈、哦。啊，游泳啦，骑脚踏车啦，或者你做些运动啦，你袂当规工坐掉的。啊，那无，你上少半点钟、一点钟，你来起来行叮当，哦，做些体操三五分钟嘛好。啊，普通时啊无运动习惯的人呢，你卖设定讲啊，哦，我要做什么什么款的一个目标啦。你就先增加你逐天呢，加叮当一遍、两遍、三遍安尼先，哈，安尼就有效。啊，渐渐再来增加安尼先，哈。另外，咱呢要提醒的，就是讲，确实讲，你少年我知影哈。你若感觉呢会喘，啊是并无讲真喘，但是你的胸部呢会敢那呢闷闷啊，啊甚至胸痛，哦啊人啊真神真忝，甚至有的啊会变干。哦，冒冷汗呢，请你来看医生啊！啊，你莫以为讲少年呢，先休息一下就好啊。往往呢，你想袂到代志，无好的代志啊，啊，就会发生。哦，所以厝内呢，啊，像这太太的状况，应该看医生，针对啊，腺瘤的原因，甲列出来。哦，这啊，无讲介困难的治疗了哈。啊，这少年的这治疗呢？其实无介困难，但是家己生活上的调整，可能会较困难啊、哦。这一定要个提醒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都解火，输了去比赛吃下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烫嘛，嘴巴就喘了嘴啦，
3: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水里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会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我们加油啊，困未起哈，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火，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哎，亮，
0: 我
4: 起底啊不？
0: 哎，我亮啊，你好。
4: 哦，我是伫这个草屯啦，但是我张某卡电话啦，我要叫你寄个食酸听的啦，我八十外岁了。
0: 哦，你讲三椒甲外骨是不？
4: 系啊。
0: 要三椒还是外骨，还是两行拢爱？
4: 两行拢爱，你讲寄万五好不？你唔是讲有一万甲万五还是啥？
0: 哦，来，三椒有这个大组是3000块。啊，那外骨大组是5000块，哦，安尼拢总是8000块，唔是15000块。
4: 还有15000无？
0: 万五伊个是三招，吼、哦，伊个买大组的，伊个3000块买5组啦。
4: 哦，那我15000啦，好不？
0: 好，我给你送三招，大组的5组，安尼15000块哈。
4: 三招啊，外骨的。
0: 你即马筋骨安怎？你甲我讲。
4: 我有只骨酸啦，我本来是，本来是迄个有只骨酸嘛。
0: 阿哥咧，
4: 啊，我正行路真慢啦，酸起行路就慢，你啊正要脚要歪啦吼，真歹歪安尼啦。
0: 啊，这整个
4: 行拢啊多像样咧啊！
0: 啊，这整个偌久啊？
4: 哎呀咧，那多像样咧，头路要几年啊？
0: 阿爸跋倒也唔跋。
4: 就排粪草机要拔落咩？就倒上遐呢咩？
0: 啊，即马过来排粪草机也免。
4: 哎呀，那好啊，我要搁排啊。
0: 啊好来，我甲你建议吼，你即马呢三招吼，你三招吼，三招买3组，安尼9000块哈。
4: 哦。
0: 啊，外国大组要1组5000块，安尼14000块好唔好？
4: 好啦好啦，
0: 一万四千块
4: 哈。哎，我当屋桥咩？
0: 对，安尼好哈。你的、啊、你的电话我有，我给你送三椒大组的3组，外骨大组的1组哈。哦，你啊外骨吼早唔食2粒，啊你三椒爱三顿食，三粒安尼先哈。
4: 好，
0: 明仔你给你送过去，啊，而且要出门的时候先打电话给你，啊，给你送三椒大组的3组，外骨大组的1组哈，拢总是14000块安尼先哈。
4: 好啦
0: ，谢谢，拜拜。
4: 啊，当下就会掉啊。
0: 明仔在明仔日中岛附近的时间好唔好？
4: 马中岛呀。
0: 嘿，啊，要出门的卡电话你哈。
4: 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
4: 没，好。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啊。
0: 哎。
5: 我这些行李呢？你要好啦。
0: 今晚人咧到。
5: 我甲你，我伫度唔啦。
0: 好，我知。来，即马
5: 爸，我卡十外通啊了。
0: 哦，歹势，拢咧接电话。即马爸爸姐有大组，要大组无？
5: 我甲你讲，我要改大桥呢。
0: 要大桥哦。哦，来，你讲看卖来。
5: 我甲你讲哦。
0: 系。
5: 我叫一罐瓦骨啦。
0: 瓦骨一罐好。
5: 啊，叫一组迄款的三椒啦。
0: 三椒大组一组好。
5: 有。
0: 过来。
5: 啊，你要带啥？
0: 大组就是讲啊，三椒啊，一盒1500块，两盒来对180粒来对，搁加50粒来对。
5: 哦，
0: 大组。
5: 哦，
0: 哦，八八节才有诶。
5: 迄
0: 瓦骨一罐安尼啦。好，瓦骨2500，三椒3000块，安尼拢总5500，好吗？
5: 对。
0: 瓦骨一罐，三椒大组一组哈。
5: 嘿。
0: 好，你收到要提5500伊就好哈。
5: 正讲你迄无咧特价。
0: 诶，瓦骨在重阳节才有啦。
5: 哦，
0: 安尼
5: 哦，
0: 嘿，
5: 哦，
0: 好不好哈？我知呀，
5: 卖我是讲大叫的啦，到小街。
0: 哦，谢谢，
5: 哟好，
0: 哦，叫我鸟哟哈，好，拜拜，拜拜，再见。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6: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遐，食了今仔袂酸啊嘞。
7: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阿姨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8: 不长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涕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不长骨都袂疼嘞。
7: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9: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0: 行，拢行袂久，食三椒甲活骨，即嘛拢我行几点钟？
7: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起来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0800-0900-86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讲现代人啊，无闲啦、忝啦、代志多啦、压力大啦，所以咱呢，较安尼疲劳啦、无体力啦。所以咱嘛看到真侪广告哈，有一挂呢，啉落去，哇，消毒疲劳，哈，恢复体力，精神就好，元气十足。啊，称呼叫做机能性饮料啦。那是讲即马现代社会，确实啊，真侪人有需要，疲劳啦、亚健啦，啊，啉一罐啦，哦，精神就真好，真好安尼先啊。啊，是讲有一挂较劳动界朋友，咱是劳动的工作，需要长期间做事啦、开车啦、经常加班啦等等。可能这种机能性的饮料啊，敢那逐工拢咧啉，但是医生专家咧提醒哈，这种啊机能性的饮料敢那会当治标，更加注意的是呢，你若过量咧啉啊，甚至安怎呢，无啉袂用的哦，会啉较刁的哦，有上瘾的问题啊，嘛有可能会增加咱腰子。咱肝脏代谢负担，不过尾啊，会变作是咱腰子衰竭啊，一种你看袂到的隐形帮凶哦。哦，所以有医生咧讲，伊讲啊，捌有一位啊，较做粗重的，而且有糖尿病的六十几岁一位患者，伊来看医生呢，就是水肿，啊，人无爽快，啊来看医生。后来经过抽血呢，发觉就讲伊的腰肌功能呢无理想，哦，伊身躯的钾离子啊偏高。啊，患者呢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间呢就啉这个机能性饮料啊，啉这饮料啉落去，哈、哦，来对抗疲劳啦。有时阵吼、哦，甚至一天会啉啊呢，啉了两三罐。佮加上呢有一挂这种啊机能饮料。可能够酒精的成分呐、啊，所以造成腰子的功能呢，下来受损。医生是建议伊啊，暂时卖啉吧，啊、哦，暂停啊，啊，卖啉这种啊机能饮料。后来呢，伊的电解质啊，就恢复较正常，伊最近的症状呢，嘛得到相当的一个改善。哦，虽然呐、啊、哈，这种机能性饮料。咱嘛无遐多工作，一时腰肌衰竭的主要原因啦吼，但是一旦讲是帮凶之一啊，这嘛是咱来注意。哦，所以一般来讲呢，腰肌功能啦较歹的人来啉这种啊机能性饮料呢，本身呢就较无啊多代谢其中的一挂成分啦。哦，尤其是心脏心率不整。啊，是有做心瓣膜手术后的这个患者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因为咱必须要来吃到抗凝血剂。好啊，这个机能性饮料当中啊，咱确实看到这种啊气五加的成分呢，来产生交互作用，嘛影响到咱人体的功能以及咱药物代谢这个效果。这是可能大家知影一个啦哈，因为除了中药这刺五加之外，一般来对饮料来对啊，个这个糖分呐、啊，啊咖啡因呐、啊，啊是这个 B 群啊维生素 B 群，这是一般机能性饮料当中上界主要的成分。哦啊，当然糖分是咱人体真重要的能量来源嘛。哦，所以一旦啊，血糖较偏低，咱的精神就会变差。哦，所以适度来补充这种高浓度的糖分啊，确确实实会当提供咱大脑上界需要的葡萄糖。所以这种啊，机能性的饮料，即个呢，敢那一啉落去，你的这个精神就比较充沛一点，这种感觉。但是你过多来摄取的糖分呢？会造成咱人大苦哦，一斤的糖尿病的患者呢，你的血糖会失去控制哦。哦，另外咖啡因，这个咖啡因的这种啊机能性饮料当中的角色呢，主要就是提神醒脑，
因为咖啡因也刺激到咱的中枢神经嘛，刺激到咱的神经系统，哦，来呢压制到咱的疲倦感。但是咖啡因一旦啊过量呢，啊、哦，心脏的轻呢，手的颤呢，啊，甚至有可能呢咖啡因中毒来发生大问题啊，拢有啊。哦，阿索罗啊 B 群啊，虽然充足的维生素 B 群。会当供应到咱身体所需要的这能量，但是腰子较差的人呢，伊无法度代谢其中的啊某几种，哦，所以身体会出现状况，哦，较常看到的成分，嘛啊，有这个啊牛磺酸啦、维他命 C 啦，好等等这，是这个机能饮料内底成分啦，哈，所以。哦、所以呢，伊嘛产生咱较大颗啦、血糖啊失去控制啦、心脏的轻啦、啊手的颤啦，等等这，这你家己啊，请注意一下安尼先啦吼。所以咱讲倒转来，一般族群呐、啊，咱上接看到的，就是讲啊疲劳啊疲劳的原因呢，就是糖分较偏低，啊精神较歹呢，确实实买当照着这个咖啡因来提神过来。就是它比较针对个人无同需求的啊，这个维生素的补充啊，所以适量啊，适量来补充这种啊机能饮料啊，一旦呢真正啊，你短时间来对啊，有这个提神的这个功效，但是你唔当将伊当作营养补充品来啉，我安那无呢啊，热量过高。咖啡因过量等等的是尤其有一些这种饮料还有酒精的成分，那真的不知不觉当中呢好像喝掉的、哦、这对身体就会产生损害，就会产生损害、哦、这是我们特别要跟大家提醒说的。所以有一位医生也说过，他说啊在看患者的当中呢，假如说我们问患者说你最近有吃什么吗，啊、你最近在吃什么药吗？这患者通常都会说、有吃什么药啊什么药啊，这样是啦、哦、就是说如果这样问呢，一般人都会想起的就是说我在吃什么西药、啊、因为吃中药来说一般是因为吃中药是吃保养的、哦、所以患者更加不去想到说我有呢吃什么食物的东西、啊、还是说这种机能性的饮料啊，拢袂去提起掉啦哈。其实呢，这饮料当中啊，各种的成分，也质量偌多哦，等等呢，也不是太清楚啦。好、啊，所以呢，比作习惯啦，安尼啉咪啉咪，开摄取过量，哦、啊，甚至产生其他副作用的这种风险嘛，那是啦哈。可是讲，即马即个人，伊咧食这抗凝血剂。啊，是咧降血油的，啊是胃药，啊是含铝的胃药，或者是讲伊咧食是癫痫药等等，咱就无建议伊啊来食这种机能性饮料。哦，所以若短时间需要提神的人来讲，哈，你要啉这方面的饮料，建议你嘛得要甲一寡物件隔开，譬如讲你到这段时间唔通食这个葡萄柚，啊是柚子。啊，是蔓越莓等等啊，较未发生啊交叉作用啊，是啦吼。啊，因为啊，这种机能饮料针对腰子、针对肝脏，哦、啊，你那是肝肾功能较无理想，或者是讲你有心肺梗疾病的患者，啊，是讲你是有心，或者是讲你即卖咧饲母奶，哦、啊，啊是这个囡仔咧十二岁以下。这样呢你来喝这个、啊、可能它安全性都是比较不够的、啊、譬如说咖啡因、啊、是说、啊、刺五家都可能影响到胎儿包括到儿童的发育、啊啊、这就不适合、啊啊、所以我们对抗疲劳呢上最基本的我们就是健康的饮食正常的睡眠、啊、作息、啊、保持一个很好的运动习惯好、啊，减少身体负担，安尼来降低咱的疲倦感嘛。
哦，你若讲长期间，感觉讲奇怪咧，我这长期间拢感觉身啊、忝啦，啊无体力、无元气呢。哦，实际上你应该做的，啊，是找专业的医生做一个身体的了解，可能较正确。哈，这是咱的建议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告诉我去北塞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温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这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安怎食，不是食你两味串啊，而且拢味，还都味。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到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哎、
0: 欸，你好，我亮啊。
4: 哦，
0: 哎、
4: 欸，阿亮啊，你也等我卡车声。
0: 哦，阿妈，你讲来。
4: 我有甲伊买大枣香菇精啦。
0: 有啊，你知我知影，嘿，啊、有甲你发路啊，吼。
4: 哦，有啦。
0: 嘿。
4: 我甲伊请教。
0: 好。
4: 迄个瓦骨甲，我搁有关关个啊，好，阿嘿。啊，骨康肝药啊，安尼即马食个会使康目。
0: 康心食用的。
4: 会用的啊。
0: 会用的吼。
4: 两个合的会使食。
0: 两个甲隔半点钟好啊吼。
4: 吼，无哦，香菇精袂使含活骨当鸡啊。
0: 香菇精会用的，会用的斗阵食，会用的吼。
4: 啊，无你讲挂半点钟。
0: 因为甲活骨啦，活骨甲维他干吼，两项拢是药品啦。
4: 好、哦，啊，就安尼，啊，无我就，改，我外国家己另，即马甲食，啊，等下甲食维他丹甲香菇精安尼。
0: 啊，可以可以，安尼用的哦，吼。
4: 安尼用的
0: 哈。安尼用的哈。
4: 谢谢。
0: 好，拜拜。
4: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阿亮，那请问一下哈，那个园林的那个。三椒比较多一点。
0: 园林要买三椒，有公型药房、立信药房，拢总有。
5: 公型是多。
0: 来，我给你讲一个地址
5: 哈、啊。还是你要帮我记？
0: 好，没问题。
5: 嗯。
0: 你的电话我有哈。你
5: 要做、这个手机对。
0: 三椒钙好，一盒1500块，大枣3000块，
5: 哈。我爱大枣诶，
0: 好，大枣3000块，来，
5: 你可以跟我礼拜二再寄，礼拜三到吗？因为我这两天不服在家，礼拜一都没有人在家。
0: 下星期三送到好吗？
5: 嗯，可以，好，货到再拿钱是吧？
0: 啊，对，3000块。
5: 嗯，好，
0: 好不好？下星期三嘛，哈。
5: 嗯，
0: 好，谢谢，再见，
5: 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你啊，你的音乐对这个世界有用。
1: 来，上来啊，上来啊！
0: 干什么？
2: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节目，待会见。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百分之百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

0: 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摆热天啊，愈来愈热，一天呢比一天更加热。尤其常常讲哇，倒位呢已经啊突破一个新的纪录啊，热到什么情形啊？顶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呢非常注意，这天气啊对咱人的影响当然是真大啦哈。哎，防止热出病啊，这热出病包括着咱的循环。咱的皮肤、咱的泌尿系统，好、哦，等等啊，所以咱今日要来讲的，就是因为热热出来啊，七大疾病。那个热天相关的疾病真正真多啊，循环包括讲伤热，所以咱的体温呐、啊，会调节啊，失去啊一个平衡点，三型啊，热你热掉啊，中暑啊，甚至是心肺梗的问题。好亲像啊，拢是咧热天开来发生。其他呢，亲像结石啊，咱的尿道感染啊，皮肤、胃肠等等啊，拢咧热天呢开来发生。所以咱呢做一挂整理，嘛，家己做一挂提醒。哦，头一项要讲的心脏病，咱的心脏啊，咧较极端的环境当中来发生问题。啊，比如这寒这寒，还是这热这热，啊，伤寒伤热，拢会对咱的心脏呢，产生真大真大一个威胁。啊，一般人拢认为讲啊寒啦，但是热嘛是哦。咱的体温吼，只要增加一度，咱的心脏每分钟会跳较紧，紧要十个，而且咱的血压会升高。这当然就增加咱心脏的一个负担，哦啊，心跳呢愈紧，甚至啊超紧，可能会造成啊咱的心闷、心痛、心脏的轻啊、心律不整、他家的戆哦、他家的痛，以及咱的心脏的功能的受损啊，甚至产生心脏衰竭、心脏病啊，哇，就那晕落去啊，甚至啊。准啊死亡哦，所以英国嘛做过一个研究，讲啊气温那升高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增加1.9%。原因就是讲，你长期间在这真热真热的环境之下，咱人会流汗嘛，因为真热，你的血管吼会扩大，扩大要散热哦，所以你会流汗流汗。啊，流汗那是过侪时候呢，就会产生啊脱水、脱水。啊，咱的血就会变较黏，啊，血在流就变较慢。这个时候呢，咱的血小板伊就会哇哇哇哇哇啊，就会聚集啊，变作血管，造成咱的引发着心肌梗塞的几率。所以天气热，咱要注意啊，啊，咱这个身体啦、心理的压力。啊，你若过大食，对咱的血管调节的功能较差的这种心血管的患者啦，哈，譬如讲高血压、糖尿病、血油伤高、腰椎病，还是讲啊，咱这阿公阿妈较有年纪，其实拢有无同程度的血管硬化啦，血管呢较狭窄、较碎掉啊，这方面的问题，拢较会产生呢心脏病的发作。哦啊、一旦出现了，敢那人诶软软啦、虚弱啦、心脏跳真紧啦、喘气啊真急诶，红诶现象啦发生啊，赶紧看医生，好、啊，赶紧看医生。头一点提醒，天气热，心脏病这边要注意。第二点提醒呢是脑中风，脑中风啊，寒天嘛开脑中风，实际上真侪研究发现啦、啊，咧相对诶。
啊，很极端的真热的高温之下，咱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病的风险嘛是欠悬的。啊，因为即摆真热，真热的情况之下，流汗真多，佮加上呢水啉无够，啊，水啉无够，就会影响到咱的新陈代谢，包括到咱血液的循环。安尼是呢，咱血当中的氧气量、血氧量就不足，所以你的血就较柔咯，哦，比较粘稠，安尼开始诱发到咱的脑血管啊，产生阻塞，产生的中风，啊，这叫做欠血性的脑中风，啊，有带着心脏病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血油较高的这种慢性病患者。天气一个恶热闷热，开始产生血管的欠管，所以引起了严重的并发症。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来到中年以后，老大人伊针对温度吼，迄、那个监控的能力较退化，所以伊对高温的环境啊适应是较不良的。爱适当补充，滚水啉呢，啉呢，啉呢，片面呢。血路循环来产生问题，来引发到脑中风。这是第二点的提醒。第三点的提醒呢，跟热天呢特别注意泌尿道泌尿道结石啦、干裂啦，这真多。天气热，泌尿道结石、泌尿道感染，这是较会发生的季节。根据统计哈，热天。咱这尿道结石来发生的患者，甲寒天比起来，热天加三倍至五倍。包括咱的尿道、膀胱、咱的输尿管、咱的油脂，拢有可能发生结石啊。上主要、上主要原因就是水啉无够，水分的摄取量不足。真侪阿嬷讲呢，我都袂喙焦，你干那一直叫我啉水。不是嘴大家啉水，水就是爱啉的，啉的安尼是哈。热天，这么热，流汗嘛，造成咱身体水分就下降。你放尿尿嘛较少吧？哎呀，寒天时啊，才够尿。热天时啊，较无尿，为什么呢？因为流汗嘛。所以呢，咱的尿就比如说你咱的身躯的产生滴流。啊，是过多的饱和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结晶，结晶沉淀，就变作结石啊嘛。所以确实讲，咱家族啊内底有人有这个结石的病史，那么开始产生这尿道结石。一挂症状嘛，比如讲放尿血，真搞尿，小便的疼，是小便呢，排尿困难。人安尼冰雹冰雹要吐要吐，或者是讲发烧，有可能并发了咱尿道的干裂、尿路的阻塞，甚至腰肌功能的损害，严重的败血症、腰肌衰竭，这拢有可能尤其是啥物，就是讲伊的活动量真大，咧室外工作者。这尤其你要注意水分的补充。咱小便你要注意迄个色泽，小便的色泽那是真黄，真深色，代表讲你的水分摄取无够啊。所以一天呢，希望你水分的补充爱来到1500cc 至2000cc。咱一天当然放尿咱的放尿呢几遍呢，大约。8遍至12遍，咱会当将呢真油真油的幼石真自然呢安尼甲放出来。另外，啉饮料吼，饮料呢，热天时啊，当然真侪人爱啉饮料啦吼，这嘛是安怎呢？适可而止，因为有一挂饮料有这个磷酸盐，啊是有咖啡因。或者是讲有草酸这些成分，这些物件拢较会促进到咱呢小便当中的钙质的排出咯，所以产生结石的机会就会增加。那呢，啉什么上好？
北滚水上好啊。北滚水上好啊。哦，啊，啉迄个饮料啦，啊，迄个饮料其实拢无北滚水遮尼好。哦，阿哥，几个行拢是热天呢，啊，特别咱大家要注意，咱即阶段先啊提醒的是心脏病、脑中风。甲咱呢泌尿道的问题，吼，当然结焦感染，这是特别提醒的。也个有就是咱皮肤来到热天的状况，哦，咱胃肠来到热天的状况，啊，是讲啊，这天高热、登革热在热天的情形，哦，过来热伤害，这嘛是在热天绝对可以发生的。咱下一段再甲大家做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好行呢？三日不够时，我去买菜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安尼就好会喘啊，而且拢味，还都味。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
8: 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9: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0: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要受伤，要受伤。
0: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1: 好啊，阿亮哥，哦，你足好找你。哦，
0: 歹势，一直咧接电话，请讲来。
11: 诶，我讲吼，
0: 系。
11: 我要甲你，我有去买去欠话买雪利旺吼，爱来我食哈，我不要。
0: 来雪利旺吼，还是注意哦哈。啊，你甲拍开了，内底有一块细块熬啊，对唔对？
11: 嘿。
0: 啊，你即卖咧三顿啉，将雪利旺甲填咧迄个细块熬啊，差不多挖半凹哈。
11: 对。
0: 诶，啊，说到。温暖的滚水甲冲落，冲咧咱家己的杯啊啦，吼。
11: 哎哎，
0: 啊三顿啊，安尼来啉，啊那胃顿。
11: 啊，我搁买外国搁买做三椒的。
0: 嘿，啊你即马冲好啊嘛吼，你的三椒两粒，外国两粒，就夹咧食，配咧食，安尼就好。
11: 我是讲我暗时咧困拢未困咧，啊搁当搁咧就困个半暝拢未困，啊拢脚骨一直喵一直热，啊阮人家搁都脚尾拢在起讲。听你的工作的雪利旺加火热旺的，安有够效。
0: 你雪利旺好好加啉两罐啊哈！
11: 我那边早顿啊，啊你未开困的哦。
0: 你今嘛雪利旺加啉一阵嘛哈？你今嘛买大组是不是啊？
11: 诶，我买大组之前。
0: 你今嘛大组的雪利旺还未啉完哈？你卡贝啉几支的情形应该就真大的改善啦。
11: 那讲肩甲头上拢规身骨拢会疼啊！你那。
0: 八八节活动开始啊！
12: 开始啊！
0: 哎，灵果精两盒加半盒雪利旺呢，每一组。
12: 我都等于跟你讲，无讲要买香果精个。
0: 哎，即摆拢有啊，去药房。
12: 雪利旺加香果精呢？
0: 有大组拢有啊，你药房拢有哈。
12: 啊，甲叫，
0: 甲叫，伊就甲你送来。
12: 啊，我都唔知伊个电话。
0: 啊，你拢甲倒一间叫。
12: 迄间我嘛袂记哩啊！
0: 我叫伊，我敲电话叫伊，甲你送来，好唔好？
12: 好啊，好啊！
0: 啊，你拢找倒一间？
12: 有，阮人拢去提药啊！我袂晓讲。
0: 哦，啊，无要紧，你拢
12: 你去甲讲，我台中市，我中美街啦。
0: 哦，中美街吓。啊，都阿要买。
12: 你袂放药，拢去甲提药啊？
0: 好，中美街啦，吼。啊，即、這个林国正大组，雪利旺大组，是毋是？好，啊，拢一组是毋是？好，安尼4000、4000、8000块，好唔好？
12: 哎呀，8000
0: 咩？哦，啊，明仔日再甲你送去哦，哈。好，明仔日甲你送林果精大组的，雪利旺大组的，拢一组甲你送去哈。
12: 好。
0: 好，拜拜，再见。
12: 我逐工拢听你的节目。
0: 啊，谢谢你哈。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
12: 好，
0: 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解火。
13: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解火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14: 三椒解火，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甲外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未平呢。
15: 吃恁的三椒介好哈，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6: 也用袂衰吼，三椒介好，用得足好。
17: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15: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那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个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的话题是真热真热的热天，为什么款的病症是热出来？热出来的啊，疾病啊呢？啊，因为即马全世界啊，全球暖化啊，所以全世界热天啊，是讲啊，这个气候拢大变化嘛。啊，这温室的效应之下呢，咱台湾的热天嘛是不断的创下了新冠呐、啊，啊，日头赤呀呀，哈、啊，虽然过四秒唔是啦，虽然呢，爱将家己的身体调整好，哦、啊，所以你讲啊，每一年热天，是不是啊？咱常常报道讲呢，不止咱台湾嘛，哦、啊，多位啦，欧洲啦，多位安尼先哈，热、啊、呢，热死人，诶，新闻真多，哦、啊，所以今日要讲诶，嘛，请大家啊，啊，先注意着。哦，咱已经介绍的讲心脏病，也是讲脑中风，然后热天上界发生的就是尿道结石啦、感染啦，哈、哦。即马来甲大家提醒的是热天时啊，这个皮肤的问题。因为热天呢，温度真高，啊，搞好，哦，啊，湿，闷热潮湿，咱皮肤呢，日头安尼啪啪啪，啊，温度高，啊，还有流汗。哦、所以种种的这种刺激之下呢，真多皮肤的问题嘛开始发生，譬如讲湿疹啊、湿疹、汗疹啊，是咱的毛囊炎。哦，一挂人的体质产生的异位性皮肤炎，日头啊有一种关敏性的皮肤炎，更爽啊，更敏性的皮肤炎。包括咱较侪人有诶，即香港卡啦、骨癣啦、增加即个灰指甲啊，这是啊皮肤啊霉菌感染这方面的问题。哦，啊那汗疹，汗疹就是讲咱讲是不雅啦，啊是不雅啊汗疹。爱、啊、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流汗、流伤多，产生了咱即个汗腺来糟蹋。哦，开始发生诶，你咱诶即个身躯诶、颔棍诶、鸡人骹，也是属西部哦，街边即个所在，会出现呢一点一点诶不一样，啊、哦，甚至是脓包哦，刷落呢会安怎会痒，啊，甚至会擦疼，会安尼先。啊，那湿疹、异位性皮肤炎，伊嘛开始咧热天，因为流汗来恶化。因为咱流汗嘛，啊，你流的汗水呢，也刺激皮肤嘛，啊，佮加上呢，患者可能本身呢，即无健康的角质，啊，所以造成疾病的发作。以颔棍、鸡人卡，还是胯下痒啊，这个所在呢，啊，特别开始发生。过来呢，热天因为啊温度真高，啊，咱的皮脂腺，开始因为啊过多的分泌，来产生阻塞毛囊。啊，三星诶，就是毛囊炎，一造成呢皮肤发炎、化脓哦，等等安尼先哈啊，就是痤疮或者是咱讲诶青春痘啦。啊，所以热天时啊呢，皮肤这方面呢，有一挂小姐感觉讲哇，真困了哈。啊，有一挂人呢，伊就是光敏感呢，对这日头啊、光线啊，这较敏感诶，就是咱讲诶日光性诶。皮肤炎啦，日光性皮肤炎，日头安尼啪啪啪，啊、哦，伊皮肤呢开肿胀，哦，啊，敢那有烧灼感，甚至有这個小丘疹，啊、哦，严重诶起水泡，啊、哦，或者是造成咱呢皮肤啊有这脱落，啊，经常都是安尼，好啊过来，好啊过来，反复发作，哦，所以呢，这种诶患者，你防晒爱做好啊，啊、哦，另外。温度真高啊，较湿，这种的环境啊，霉菌开始发生，啊，开始发生闷热的部位，像讲咱呢啊，这个属膝啦、胯下啦、脚啦、鸡人脚啦，啊，是女性的这乳下，一个其他皮肤呢有皱褶的，啊，像讲啊，香港脚、骨癣、灰指甲，啊，这嘛是咱看到的东西，皮肤的霉菌感染所发生的。啊、所以热天时啊，皮肤就是即马甲大家提醒的，即个部位哈。好啦，第五项提醒的是胃肠炎，
尤其是急性的胃肠炎，热天，热天啊，急性胃肠炎上加多。啊，热天呢闷热啊，食热啊，无胃口。哦，啊，开食什么？啊，开食啊，生菜啊，生鱼片哦，即个较清凉的物件啦哈。哎，但是卡叔讲，伊那无经过呢啊，适当的一个处理，还是保存，所以你加入去的。啊，可能有细菌啦、病毒啦，哦，甚至寄生虫啦，啊，都会造成你啊急性的胃肠炎。好，啊，细菌呢？细菌当然伊上介意的就是讲啊，温热潮湿的环境嘛。啊，你温度即马遮尼热，物件的保存呢，要保鲜是比较不容易，较会歹啦，较会歹哈。啊，咱较常看到的病原菌，包括。沙门氏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大肠杆菌，哎，三型啊，食物中毒，引发着咱急性的胃肠炎。一般的症状，闹塞啊，腹肚疼啊，啊，便白啊，吐啊，啊，还是讲血便，啊，这胃肠的问题哈、哦。有当呢一讲哦，安尼下，哦，跟他闹醉起啊呢。几十遍，甚至几十遍呢，或者啊，非常不舒服哈。啊，那细菌性的胃肠炎所引起的排不倒，哦，只要讲啊，短时间，短时间呢，先禁食，啊，禁食卖食，只能讲啊，啊，配合到呢，食药啊，和咱的胃肠啊，得到充足的休息，和细菌啊是病毒的毒素甲排出，哦，通常三天内就改善。啊，这个时候呢，你要补充的是水分、电解质啊，千万唔当轻轻彩彩食一挂什么药啊，还是食止泻。啊，你食止泻，你不懂的止泻，颠倒造成这细菌，在你肠仔内时间也够较久。啊，不过是安尼，卡叔讲咱安尼老安尼泻，啊，腹肚疼，一直都未改善，甚至出现发烧、脱水、休克。哦，安尼是呢，就建议讲啊，接受呢啊静脉点滴注射，避免脱水嘛。啊，这是第五项，好、哦、急性的胃肠炎。第六项呢，就是咱讲的天高热、登革热。咱台湾的亚热带，所以热天时啊，又个热又个湿，哦，这蚊啊、病媒蚊呢，就特别的来啦。啊、哦，所以每一年拢赶快，你讲每一年，哦，登革热啦，登革热啦。新闻呢啊，攀名顶名啊，甚至卡到一个政治的因素吼、哦，这新闻真多。登革热哎，就会爆发。啊，登革热呢，伊是有蚊啊，好、哦、埃及斑蚊、白线斑蚊的传染的。好、哦，你叫七只蚊啊，伊带着病毒，哦，给你叮着，啊，你就被传染了嘛。啊，通常会产生发烧、头壳疼。啊，咱目睭呀，后眼窝痛，眼底会疼。啊，你脚手肌肉会酸疼，啊，骨头关节会疼，啊，冰棒啦，会吐啦，啊，胃梗哈，或者是讲呢，不明原因的红疹也是出现。啊，大多数感染到登革热的病毒，这个症状好亲像感冒同款。啊，少数的人嘛，引发严重的症状哦。哦，出现登革热的出血热，啊是讲啊，登革休克症候群，甚至产生重症，甚至死亡啦。哦，啊目前敢无预防下通去做，目前无这疫苗，上有效的防治方式，就是彻底来清除到咱这环境，啊、哦、清除这个蚊啊，啊病媒蚊也滋生源嘛，尤其啊咧梅雨季后。大雨过后，哦，咱厝内边啊，大大细细这积水容器呢，拢得安怎，拢得爱清清平平。啊，那去野外去山区，会记得穿啊，长衫长裤，而且是较浅色的长衫长裤。嗯啊，但是无可能规身躯包条条啊。哦，你外面身躯咧外面的部位呢，你得爱呢抹这个防蚊剂。啊、哦，防蚊剂，下面呢，蚊啊，给你叮。好，好了，第七项，第七项要提醒的是热伤害。
日头安尼晒啊，好干安尼流啊，哦，失去真侪水分，嘛失去真侪盐分，造成呢脱水，造成电解质不平衡，就引发了咱讲的热伤害。上只看到的都是热衰竭啦。这患者感觉讲非常的脆大，面色泛白，头壳疼啊，四肢无力，人安尼身冰白一坨，等等。有刀呢，佫会产生呢，脚手慢麻哦。哇，这就是咱讲的热痉挛。啊，通常体温袂超过40度。哦，啊，咱就缩缩，大概补充水分，啊，佮补充盐水啊。啊，身体呢应该还好啊。啊，上接听到就是安怎中暑，热中暑，热中暑是会有性命危险的，会急症哦。哦，其实并不常见呐。对，你会感觉讲哦，非常的燥热，啊，心脏呢跳真紧，哦，啊，喘气真急，啊，血压会降低。啊，这个时阵，这种人吼，伊的皮肤啊是打冷的哦，皮肤打冷，无法度流汗。哦，啊，伊的体温呢，可能超过41度以上，所以低速到伊的中枢神经系统，伊的散热。散热这机制呢，哇，失效啊！啊，所以这人吼、哦、会产生心地错乱，吼抖筋啊，甚至呢癫痫、昏迷，严重的会引起呢多层器官的衰竭。这若无赶紧呢送病院来处理啊，死亡率甚至达到80%。哦，所以热到尾啊！嘿，热死人，这嘛是因素之一咯、哦、哈。啊，咱即马呢7月、8月啦，甚至到9月来呀，啊，拢有可能啊，佫真热真热啊。特别呢，咧节目中甲大家提醒，这7大热出来疾病，请大家爱注意哈、啊。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好行呢？三日不够时，我去买晒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即个虾呢就会串啊，即个浓味啊，都肥啊。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肥破了，够香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4: 喂，阿亮先生
0: 呀。你好，我阿亮啊。
4: 哦，我前代志要请教你。
0: 好，请讲来。
4: 我之前是拢食迄灵果精吼，食足侪只，啊，一阵无食。
0: 哦。
4: 我过年年初呀吼。
0: 系。
4: 爬楼梯啊，有坐出来摔一跤吼，迄大腿呀，啊有断去，啊有开刀啦。
0: 哦。
4: 啊，有诶电梯啊，啊有灌浆，啊即卖吼。行路吼，啊，举个四只，啊，那安尼，要举一支的，所以讲安尼，你行无力，安尼是爱食什么？
0: 哎呦，你骨头怕去啊吼，无灌浆伊就袂自然啦，哈。哎呦，你这已经是一段时间的故乡啊吼，所以你即马需要食的吼。三椒解火一定爱吼，
4: 那
0: 个有你以前食的灵果精，即马嘛啊，过来继续食。
4: 嘿嘿，啊，因为我吼，一家时啊，困觉拢。尻川尾拢麻，啊，个两个脚拢硬硬的呢
0: 啦。对啊，所以你啊，灵果精甲三椒这两项吼，较对症啦。
4: 哦，我之前哦，我下半身拢全下半身拢肿麻哦。哎，昨我无看医生，我拢一直食你灵果精，一直这日这食无了困，就足侪做好。
0: 是，怎啊好去？
4: 嘿，做拢未麻，我是叫讲啊，坐轮你也讲做啊未麻安尼啦。
0: 啊，你以前规个下半身拢安尼。干那你麻吼？是虾米原因？
4: 那是较早我不是跳，啊有去蹬的。少年时阵哦，啊蹬的吼，弄者蹬的，啊就起来，去少年尻川薄薄，啊拢无一个医，
0: 是
4: 啊个骨肿也都发作。啊，我们昨吼去买你的，听你的
0: 广告，昨去听，
4: 一直接一接，昨昨好昨未去，昨有早惊咯。
0: 那一直接连播。哦，在孙啊，过去读册。
4: 嘿，我食好了，你就弄麻。
0: 嘿，
4: 哦，弄无到徛呢。
0: 哦，遐严重哦。
4: 嘿，啊，食了我食足侪东西，食了啥好？啊，即马过今年咯，食累安尼，我爽即马还过食啥物？
0: 灵果精一定爱。啊，三椒解火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甲你的灵果精斗阵食。
4: 哦，安尼啊，
0: 嗯，啊，即卖咧灵果精甲三椒拢有大组去买大组诶。
4: 哦，好好好，
0: 好，谢谢，
4: 好，
0: 拜拜，再见。
4: 好，再见，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你好。
0: 嗨，
5: 亮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啊，请问哦，我哦，
0: 好，
5: 我有去买咧雪梨丸哦。
0: 是。
5: 啊，我买大组诶，啊我。啊，开气安尼钓个冰无？
0: 开气吼，你那是咧一个半日来食完啦，无晒日头，安尼唔免冰嘛，无要紧。
5: 安尼哦。
0: 啊，你若冰个冰箱诶，安尼当诶三个月食完无要紧。
5: 哦，安尼哦。
0: 诶，
5: 你一罐是食无几工落了？
0: 伊一罐食十工咧。
5: 安尼哦。
0: 诶，好冇。
5: 好，安尼我了解啊，安尼十工都。唔免冰啊你吼，
0: 哎，十间唔免冰，无要紧哦哈。
5: 哦 ，OK，
0: 好，拜拜，
5: 谢谢你哦，
0: 再见，再见。
5: 好，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这部《周末语》的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你的哈，阿内兰德西的来讲一个健康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哈。今天要讲的是腰子啦，咱身躯有两粒腰子哈，好。这是营养学博士刘伯仁医师的分享哈，伊咧讲。腰子病为什么总是无症状啦？哦，这因为就是前几天有一个50几岁的欧医生摕着伊的健康报告来催伊啦。这落来，大家刘医师讲，刘医师，迄公司吼讲叫我一定爱来看啦。按照刘医师甲看伊这个报告，伊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讲剩52啦，啊，这个数字就代表讲你腰子功能咧下降啊嘛，对不对？所以刘医师在问讲，啊，你最近敢有对无爽快啊？哦，这个逆商啊讲无呢，哦，好食好困好放呢，啊你啊嘛无感觉讲腰会酸会疼呢，拢无呢，哦，所以讲说落来，这个一个问一句，真侪患者拢会问的话啦，吼，刘医师讲啊，如果若无症状。无竞争，为什么腰子的已经出问题啊？伊家讲伊腰子，伊好食好困好白啊，啊无腰酸背疼啊，然后佮补一句讲啊，若无竞争，为什么腰子会出问题啊？伊讲真，刘医师讲这是足侪病人拢会问伊的话的对啦吼。好，所以讲今仔要讲的这腰子最让人忽略的地方吼，就是互咱会袂记伊存在诶一个原因吼，是因为太安静诶。腰子是安静的器官，含咱肝是同款。人讲下高我肝啊，腰子嘛是点点头前三碗公饭的迄个对啦吼。这个刘医师进一步讲吼，腰子伊每一工点点啊，过滤着大概是180公升的血，来帮助着咱身体排毒着代谢的歹物件，吼，人讲代谢废物嘛，吼，代谢废物啊，来维持着这个水分、电解质跟血压的平衡哦。所以讲，有记者工课嘛，真济咧，要较舒肝咧，吼，晓啊。所以，结束呢，部分功能已经是下降啊，啊，剩落来的肾源呐、幽丸。努力代偿啊！简单讲就是讲，就算讲咱迄个经营过头去啊，吼，你伸手甲老爸老母摕着有安尼意思啦，吼。所以即使部分的功能下降了，剩落来肾源又完也努力代偿，所以真侪人伫早期是几乎无任何感觉的。也因此呢，这个慢性腰子病定定拢是伫个健康检查的时阵，住红衣才知讲原来我腰子出问题。好，那即马说来要来讲，什么种人比较容易有这个慢性腰子病？第一种人就是有糖尿病的人，第二种诶就是高血压，第三种就是你长期有咧食止疼药啊，第四种就是大口肥胖。代谢不好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啊，再来第五种人就是家族啊，本身就有这个腰子病的病史。啊，第六种人就是你长期在吃荤，这就是叫做高危险群呐、啊。因为这些因素都是慢慢的伤害了咱肝，但因为伊的袂疼，所以袂疼，你就感觉伊就是无代志哈。所以真侪人想讲啊。腰子若无好，腰会疼；啊，腰若袂疼，啊，腰子有啥物代志？拢是即个迷失的对啦吼。其实啦，腰子无参像胃，嘛无参像心脏，伊通常袂用疼来提醒你，这点要记的。好，所以真正等到咱脚已经水肿啊，哦，咱的脚汗布啊水肿啊，啊是你放泡泡尿啊，啊你即个胃口歹啊，啊定不是感觉。肚肚恶心，哦，咱看到物件啦，要看物件，会感觉好食袂？会，但是你就是感觉总会变白安尼吼。再来人会较神，甚至呢会喘。所以你讲爱喘，这不是心脏， 所以就是安尼啊。有一种叫做非典型的啊，我们常在讲讲非典型的嘛哈，所以讲腰子无好人，甚至伊咧讲话原来会喘哦哈。啊，那有这种情形，其实良心讲腰子功能。这个损害已经是真明显啦，真明显啦，有到一个天，迄落一个天度安尼就对了哈。好，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咱保养腰子的足重要诶。刘医师伊就是有建议患者哈，有几件代志爱记一记。你若糖尿病、血压，你就是爱甲控制好好，因为你控制好好，就是咧保护你的腰子，这足重要诶代志。好，第二点就是讲。唔通动不动就要食止疼药啊！你讲头壳疼，你要食止疼药啊？啊，倒一个疼，你要食止疼药啊？像顶届我迄疼是哥布林三种诶，你无一发炎无食袂使。啊，有一种人尤其是头壳疼诶人，头壳疼诶人动不动啊，个头壳疼伊就要食止疼药啊，动不动伊就要食止疼药啊。唔啥讲，迄止疼药食侪，伤肝嘛伤腰子，好啊，无然讲肝甲腰子有连带关系。对不对？是啊，止疼药袂当当做饭食，三工两工就咧食止疼药诶，这爱注意啦吼。啊，搁再来，人来报一寡啥物咧偏方药草啦，嘛唔通乌白食啦。有人会食一，有人袂食一啦。所以讲症状不一样，你袂当讲一味特别第八病，迄是无可能诶代志啦吼。因为所以讲，迄个止疼药是真正唔通当做饭食诶啦哈，不要常吃止痛药哦吼。第三点就是维持理想的体重，哦，就是讲你有偌悬，你就应该是有偌济体重。这敢若有一个计算方式，恁会当去 Google， 让着专家来教。哦，所以讲你迄个呐，一粒仔囝无到160，但是你的体重是780。安尼就唔对了嘛，这个超崩去啊！所以维持体理想的体重，爱规律运动，吼啊，减少内脏脂肪甲胰岛素的阻抗。所以你讲减少内脏脂肪，就是咱有做做个物件，咱得爱较卖食呀啦，吼高热量的你就是少吃了啦，吼啊第四种诶，第四点就是饮食要均衡，咱人爱喝水到达行价，平均价啊卖。偏食，甚至就是讲爱食拢食足济，唔食你就拢唔食。好，啊，搁再来，就是咱迄个盐，袂使到咱这个年纪，其实盐吼拢爱减啦，唔是拢卖食盐袂使哩，哦，是咱盐会当减一撮啦。啊，再来就是甜嘅物件，嘛唔通贪迄个好心贪甜，人讲好心贪甜吼，甜嘅物件嘛是爱减寡。好，啊，搁再来加工嘅物件嘛是爱减食寡。哦，即马较少听到咱的乡亲都比如上山咧，甲我分享哦，迄个什么菜头龙啊啦，哦啊各类菜啦，不得得爱安怎来生，安怎来生。较早我节目真正有咱只阿母，我知恁做个变只物件，啊拢会起来分享，讲哦爱菜，迄各类菜都爱安怎吼，啊然后都爱拍偌久啊。各类菜干啊，直接各类菜干也是好食，啊，佮有种是花菜干也真好食啦吼。迄种个拢是在用足济盐的去处理吼，所以这个你们就是要少吃的，好，这个少吃的哈。啊，第五点就是定期健康检查，尤其有三高或者是有家族史的人，更加爱定期去追踪这些腰子功能佮尿液的检查哈。所以最后有补充啦，伊讲真正可怕唔是腰子病。是因为伊伤过安静啊，啊，伊个做拍片做工课，跟咱个歌同款，伊个任劳任怨呢，尤其跟歌同款啦吼，因可能感觉做啊怕，就是真拍片在做工课，你等啥好做伊嘛做，伊做起来阿基伟哈，所以讲任劳任怨很少在抱怨的，得爱真正冻袂掉啊。伊才互你发现讲，伊才互你发现讲，伊已经有受伤啊！哦，比如讲你定最近半夜拢泡泡尿，我这个你真的就是要去检查一下啦，哈！所以，刘医师讲，唔通等个身体出现症状，才开始关心家己的一个药剂。哦，一摆简单的抽血，也是一个严格检查，可能拢会当互你及早发现问题。为药剂争取更加多的这个健康的时间，哦，就是讲看要治疗要来保养的时间。 哦，经过治疗应该就是都没有关系啦。然后从规律饮食啦、运动啦、生活起居下控制，其实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的哈。就今日就是，唔管你，真在伊咧破病，你嘛要下病，也是细伊啊囝呢啦，哈。哈，这些囝伊呐，无得真早讲，伊只有问题啊！你也是不过要帮你靠过来，啥动作来靠哈？所以你唔听小姨，伊得到尾啊，伊会烦死你啦，伊个你这个退回啊，记得对了哈。所以因为健康唔是等个诶破病者怎样被珍惜哦。我感觉刘医师讲这句话是真好哦。伊讲因为健康唔是等个破病者才珍惜，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你爱开始保护伊。这句爱听诶，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开始保护伊。啊，那等个有竞争，你较要插伊，务农的时间一定会较久的，好不好哈？看咱永庆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迄、那个我要听歪歌，嗯，是上电歪歌哦，阿秀啊啦，阿秀啊，我要听郑敬依因的歪歌啦，安尼无咱来听这首男性的复仇啊，趣味趣味啊啦吼。

0: 找到男生要紧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我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贴，比心所爱的人放散。消极的人，为着要介绍世人的痛苦，往往走上绝路。你看呢？每天的新闻报纸上，有真侪青年男女，不是为情自杀，就是他杀，被他杀的谋杀，不是谋杀凶杀，不是凶杀被杀，阿人我了面床顶的掠目杀。啊，有影。下暗时来酒店饮酒，煞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你这位姑娘，你都唔通见怪吃。
1: 啊，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啦，这是

是啦，三年前我一日女性来搞放生，不过咱卖讲遐，来，和尚啊，迄、那个七八十换一罐来。

0: 小妹，你的名叫做小妹，啊，实在好了，真好听。阿妹啊，小妹，
1: 安怎是？
0: 我下面在酒店饮酒，摘的一张相片，这是三年前我失业被人放生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也无发喙手，嘛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完全甲这张面容无同款。这张相片你摕去看较清楚。
2: 我唔对，小妹，
1: 哈，
2: 这三年来，多得我男性的志气，在事业上认真打拼，今仔才有这款的地位。小妹，
1: 安怎是？
2: 哼，我今仔才无啥物目的，要你知影，男性伟大的拢大，一包皮包内底，拢总是认真，你爱客气吗？
1: 哎呦，谢谢啦，我都无客气，收起来了，
2: 你。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1: 我跟你讲，我好利民宿吼，一家，他我是食必加的
0: 吼，
1: 第一间就好啊。
0: 哦，是哟，哎。进广告来，请讲。
1: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啦，阿妈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
0: 哦。哦，鸟诶，还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地干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顿。阿爹啊，我著食活力民宿。
0: 嘿嘿。
1: 活力民宿，我搞要王冠钱各一包哈。嘿，阿搞不来话啊吼，我倒过来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丰富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阿又搭配活力民宿啊。我现在哈蹲大。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啊！你这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活力民宿客几组啊？
2: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互你好房无啊？
2: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来遮时阵是，阮恁就想坐想要房，啊房无出，放袂出，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啊，我拄啊伫电台有听着你咧广告，我讲啊，无甲要来食看卖啊，食这咧吼，个吼咧摆得继续顺，继续困我。
0: 啊这，敢无亲像我昨日讲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层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2: 嘿呀、啊，对
0: 哦，就那种感觉哈，
2: 就
0: 轻松的有样。
2: 哎呀，我
0: 啊是这样，国家啊，好食好困好绑，你也吹只把只。你妈妈
1: 活力民宿哦，我是台边比较不通，用恁的活力民宿食吼，台边炖好啊，一日食两包，半年后吼，就炖食一包。所以我去年买的啊，我买一年份啊，所以讲我即马算算的吼，会阁买一年。我有介绍人食吼，啊，伊嘛有食，伊讲伊有改进。
0: 哦，
1: 啊，因姐姐因咧秘书姊妹有迄个提醒的款啦。
0: 哦，
1: 伊讲伊办十包吼，因大姐啦，大姐讲改进，啊，伊知影伊家己较严重啊。哦，伊讲爱有咧继续咧食啦，但是有改
2: 善。啊，恁个活力民宿我买倒来食了吼，我啊食了，即马拢未醒完啦，一起来吼，差不多爱三十个啦，大家拢加不多等啊吼，可能拢怕等伊啊。
0: 不多等要错等要严重哦。
2: 你唔知哦，哎，一届三十个拢无停个咧。
0: 只过了嘛，真痛苦咧。
2: 我这太严重个安尼啊，提我啊，食了阿料吼，再是唱吼，就开始改善啦。
0: 嗯，
2: 我啊。已经吃完了吼，拢未唱完啦。
0: 嗯，安尼吼，食过阿姨的，即马完全无迄个唱唱叫很
2: 凶
0: 哦，恁拢干那知活力民宿咧食好棒的尔，拢唔知讲唱唱叫有够好用的。那我甲看吼，咱遮个社会人起来做见证，拢差不多都是迄个歹食歹棒。啊，但是这唱唱叫的唔是干那老人的专利哦，即马做者少年啊，都、就是这种体质。七十八十唱唱叫，我着其中一个。我若温差伤大，还是空气伤歹，我着唱唱叫。即马阁差足多呢，即逐工有咧食活力民宿，哦，活力民宿，想爱起码无嘛，讲无长筋无嘛，想爱起码无就讲去偏边念掉去，对不对？差足多啦，当然你要改善着你种体质，嘛是爱调调啊死啦。吼，你袂当讲哦，像喷蚊仔水爱足紧的，无可能。吼，种体质是爱慢慢仔调。若要论真讲起，咱进调拢有较慢啊呢。啊，要上好是安那，自细汉，自细汉。所以你囡仔然后种体质，你愈细汉好食愈好。到咱一十八岁过二十岁，这种现象会消失咯。所以愈早食是愈好。啊，当然咱进，知影讲这个物件来食，会当调咱这个体质。虽然有较慢，但是有调总比无调较好，对不对？啊，若放的这是简简单单，亲像桌顶的人干呐。你肠仔好困啊，正好坐，正好好，正好调，自然伊就会甲你摆啊啦。唔免安尼，第下地甲讲阿妈赶紧只粗，甚至地甲像讲想要别长花顶，要中风吼。迄地甲真正你唔知啊，足恐怖。迄放袂出，一直地一直地，老人家袂堪接的。迄只地者真正哪讲真正去坐轮椅煞袂得的，哈。那地甲拢混到伫迄个，下间啊来无人知，都死翘翘去，对不对？吼。啊！等下咧，等下咧，等下话讲地袂出用恶的啊，好鸟的，放袂出，嗯，啊，唔用恶，无变安怎？哎，你当做迄个。 这个肠丸迄通的会放哦，嘛不一定。哎，听通迄袂得咯，咱个等下是会伤到哦。啊，你讲啊，无得食两瓶剂。你吼，当然我等下拜六我冇讲，你哪咧放袂出来？去看医生哦，医生真正干那一波呢，伊无八波诶。看我讲的有影无？对了，去看医生也无八波啦。伊就是可能两瓶剂互你食尔，一波尔，伊无八波呢。啊！交代你水加啉寡，你迄落蔬菜水果这些纤维的加食寡，安尼尔，伊无白补啊啦，伊无白补。啊，其实我讲这医生哦、喔，恁拢家己知影，迄益生菌是足好的呢，因家己拢食呢，因家己拢咧食呢，啊，伊都唔敢反价吼，讲叫人家多吃益生菌呢，伊袂交代迄句哦、喔。你家己叫你蔬菜水果去食过，阿姨伊个开你了，叫去刚刚食啊蔬菜水果去食过，伊咪甲你讲，你益生菌也要补充。啊啦，医生，那我该赞讲，你要多吃益生菌，你得记记哈。来阿君家排队，来买活力民宿。伫益生菌这只排组当中，恁真正爱买活力民宿，伊真正值得你开钱，因为伊内底有四支菌足厉害，大肠小肠。拢总该全面照顾，这是咱许廷远医师足推荐、足推荐。伊是许廷远，就是咱的益生菌之父嘛，哈。伊足推荐、足推荐一支活力民宿的。所以你看，遮侪人食阿爸阿母啊，即马放的出来的孙啊，吼，嘴角把笑啊啦。无较早看安尼面有面，甲人咧讲西面西面啦，迄放袂出来，你有啥食西面西面咯？我讲个唔对，迄放袂出来，食西面西面，较早拢西面西面呢。啊，即摆放个出最近嘛笑咧，你看食活力民宿啊好，买回去，这是最不伤害身体的药哦。咱咧许廷远医师讲讲最不伤害身体的药，大细汉拢会食一，买较济组咧。阿公阿妈，咱咧后生祖囝、新妇、阿孙咧，大家拢做一条，买回去，这是全家人都可以吃的，益生菌无咧分分族群的哈。嘛，无咧分大细汉的哈，买回去大家拢做会涨掉，所以大家咧食较香吼。啊，所以就是香，唔在不时咧问讲，阿君啊，恁的医生，恁的护理民宿够做精神？嗯，爱看爸爸坐啦，平时也是无啦。啊，所以爸爸坐一年我做一摆有精神，无精神你敲敲门，有精神你佫唔敢喊我嘛无法度，对唔对哈？所以来爸爸坐，咱的护理民宿咧做优惠活动哈，一盒150包。5600呢，就是两盒5600送你30包，1400块给你啦。所以一盒150包，30包是你赚到的啦。安怎吼？一盒5600，150包，啊，看你要买几盒啊？我买10盒吼，嘛卡一个56000。啊，得安尼规家口啊，大家拢会食一啦。一年烫天开五万十万，要几家口较健康，记得啦。嘿，那咧生歹面的时阵吼，来红灯吼，啊那动不动，就要去甲咱迄落动着刀，就要去甲加算钱，讲这爱自费，这无法度健保啊。我甲你讲，你干那庄家，你着头壳大心人啦。我是甲因讲坦白吼，所以讲大家健健康康，会食会困会放会笑会走吼啊。迄落休困的时阵做小日就小招啊来，迄落要来去倒一家。诶，佚佗要来倒一个露营，吼啊，要来去倒一个住民宿，吼，要来去度一个假。你要享受真的生活，你一定要健康身体做撇步哦，做撇步哦，一定要健康身体诶撇步哦。所以有健康的身体多好，幸福啦的。所以讲咱这趁爸爸节精神品，阿爸福气吼，来。大家拢来搞一些健康的行列哈，买健康送健康，买健康送健康，买三品上装三品，一年做一百年，所以乡亲的不要把握机会，不要错过哈。啊，若是咱迄个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唔知药房伫对倒，上面对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分享者，唔免客气哦，讲另一排专线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晓2799，你得个卡两遍啦哈，0800279279。080027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爱支持。

昨吼有看到一段话袂歹啦吼，啊，伫个即个节目诶开始咧，来跟大家分享。伊即个标题是安尼写啦，讲退休了后5000万甲5万的差别啦。如果你若退休了后，你每一个月拢稳稳的领5万块，就是你每一个月拢领5万，固定拢领5万。就是讲你老啊，伫厝会昏倒，你的后生会二话不说叫救护车，冲入去急诊室，拜托医生，无论如何拢爱甲你救倒来，因为只要你也搁伫个，每一个月5万块的月退，就是要搁伫个，厝内的开销、孙仔学费，就是拢有人退掉的，但是。如果你手底有5000万的存款呢，会安怎？当当你昏倒伫客厅，后生左囝徛伫个边啊，目眶可能是红红，但是嘴是讲啥？嘴会甲老爸讲：“老爸，你老啊啦，你安尼活咧吼，吵讲啦，倒伫眠床啦，安尼足寂寞的啦，啊，不如吼，你就好好的走啦，安尼啦。”因为你只要能好好的走，这5000万他们就有着落啦，哈。然后呢，因会签下放弃的急诊同意书。哦，你若若要甲你救，当然医生拢无好些条件啊。你们要不要签那个放弃急救的同意书啊？我想应该会讲 OK 啦。会讲，那我唔签啦，5万的迄绝对唔签。吼、哦，啊，若5000万的这哦，伊就讲好，迄个陪讲吧，一定同意的啦。因为你那个活一天就一天医药费，因的个性的为什的，减少一寡就对啦，就是会少了一些啦。你加一天，加开一天医药费，因个性的财产就会减啦。所以说到底了，唔是这个后生做假变啦。是咱的这个人性啊，人性啊，将来拢是经不起考验啊。所以讲钱哦，有当时也是救命符啦，但是有时阵呢，伊嘛互人心寒。就是讲，有当时啊，钱嘛是照妖镜啊。要讲这个人有钱还是无钱，有义还是无义，这个应该是最快的照妖镜啊。所以你那月退5万块，你是家里的宝。但是你的这个存款有5000万，你可能会变成厝的负担。你看，这是不是该喝酒？很讽刺，对不对？很讽刺啊！所以啊，与其把全部的筹码拢堆在后生祖囝身上，不如留一寡给家己，嘛留一寡清册。好后半世人，好留点清醒给余生呐，哈。所以这哦，一个月讲钱不再多啦，有够用就好啦。情不再浓啦，哈，情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啦。我用华语讲较顺啦，哈，钱不再多啦，但要够用啦，情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啦。所以我的时阵吼，好好啊对家己啦；走的时阵吼，较袂予人心碎啦哈。啊，那才现实啦，阿君，啊，这个人生啊，对不对？啊，其实吼，这篇我看看是无论5万啊5000哦，我拢感觉足心寒的啦。反正，讲一寡歹听的，钱咧做人啦。就算是老爸老母后生祖囝，拢总是同款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讲吼，留一寡钱，留一寡钱，当家己的身躯边。有当食老啊，食一大细顿啦，加减啊辛苦病痛拢是有啦。啊，你若有钱要看病，就免家己来伸长手啦。啊，唔通囡仔若开嘴，就拢真恶啦。唔通囡仔开嘴就真恶啦，因为恶到你的落地若破坑无钱的时阵哦，你若破病就真正无人要插你啊啦，对不对？
啊，你讲讲五千万，你若倒落的时阵无，你落啥嘿人？医生问看讲啊，这要甲急救无？啊，那是迄、那个急救，急救是急救啦，但是不一定是成功嘛，对不对？哈，啊，如果那是需要插空，你要放弃无？医生会安尼问嘛，对不对？哈，对啊，迄、那个。当然，后生做囝是希望袂讲啦吼，因为卖拖啦，啊钱较紧本本的啦吼。但我嘛是感觉无要紧啊，规日你趁钱嘛是要囝用的啊。但是这五千万都忙提早分互囝啦，你都该用的拢该用啦。用到你袂当用倒的时阵，看剩偌济，要分互伊分啦，就是安尼尔尔啦。你嘛免得怨叹讲啊，什么有效啦，拢是钱咧做人啦，免怨叹你啦。会当用你就甲用啦，用到剩偌济时阵，迄落戏也得戏啊，啊剩咧放去本来就好啦，哈、啊，唔通欠长内多，遐侪钱啊，佫唔甘食，啊破病吼，那唔插你，甚至就是要急救人啊，人啊，无咧甲你信道。啊，你就真正怨叹啊！吼，你急救啊，你家己身体唔够，倒落的时阵，开来咧讲，啊，恁无一个有天良的，啊，我欠这侪钱是要乎恁的，啊，恁安尼甲我开一寡钱伫我身上，恁来做袂到。真迄个时，那是迄个时阵开始讲这个话吼，还是开来怨叹这个代志啊，迄无路用啦。所以咱老的爱较巧的，唔通做戆人，好不好哈？迄五万的嘛同款呐，你一个月拢领五万对不对？啊，佮会当拍厝的开销，啊，讲较歹听啊，迄、那个你一个月领五万，当拍厝的开销，厝的人对你好，敢唔是？我那看你的五万块，对不对？是啊，啊，你嘛是安尼啦，哎，当用啦，用啦，用到袂当啊用的时阵吼，准拄煞啦。非得因啊，好卡好手的啦。准做你若巧伊无五万块行领吼，因也是家己爱去想办法啦。啊，为了活下去，咱人的本能得发挥出来啊嘛，对不对？因也是赶快的去想办法啦，袂饿死啦，你免想伤多啦，好不好？哎、欸，阿哥哥在家好呢。刚才那新闻嘛，咧报讲哦，因为可能就是种类似像讲啊，一个月要五万嘛，吼，啊，厝的开销就是拢是对老的这固定五万伫咧用嘛，对无吼？啊，刚才有新闻讲，因为是大人，就是因为安尼死了后，总无报呢，真正迄落甲冰伫冰箱里呢，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甲用迄落福马林迄种甲生起来安尼，啊，无通报啊。逐个月迄个五类似像种总领五万了，逐个月即个月份继续领呢。敢若台湾也捌报过种新闻，日本敢若嘛是有啦，对不对？啊，你讲个讲，迄个有五万块的人就该当作报，嘛无一定啦，哈、啊。有当时你看像安尼，该领伫尸体啊，啊，唔该你带啦，为着五万块唔该你带啦。啊，谎报安尼，啊嘛是同款的意思，含迄五千万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差别？哦，所以拄只我看这篇，我就是讲，好笑的讲五万甲五千万的差别，哦，好像这篇讲起来好像是差很大啦，但是我看其实拢无差啦。我这作者是咧误导，你知影无？其实我看了后，我感觉五万甲五千万。恁听这个故事，敢那差真济，但是我看了后，我感觉是拢无差啦，我感觉拢无差啦。反正差伫对呢，差伫老你有钱吼，爱家己用啦，安尼尔尔啦，唔通互后生做囝真恶啦。啊，有财产的吼，唔通袂真袂得先分了了啦。那分了了，你就惨嘛，安尼尔尔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

来收收听这部是 BBS 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我拄只，伊个今麦来是要冲哈话，哈，今麦来要冲哈话，哦，要讲话啊啦。我昨昏看到迄个网络有一个妈妈，哦，就是意思咧提起人哦，厝内闹小朋友吼，咱也一寡。危险性的物件，拢爱细字啦，惊去伤到囡仔啦，惊伤到囡仔哈。啊，其实在咱节目嘛，有可能用钱都比如分享过啊啦。啊，唔过有当时大人就是我来粗心大意啦，会粗心大意哈。后来，这是这代志发生是安啦，是安尼啦哈。讲有一位心碎的妈妈，哦，有一位心碎的妈妈。伊伫网络上分享真实的血泪，哦，真实血泪。我即阵咧讲这个，就一件字，形容词听得足恐怖哈。因为时间是回到哈五月底的一个透早，这妈妈讲伊拄啊陪会伴的后生吃完早餐，啊，伊就是要我先去房间揢一领外套，啊，就叫因大官，因大官在客厅，啊，就甲大官讲，跟公公。先压一个高一个，啊！所以我头哦，我先要去房间揢伊个，揢伊外套，听到囡仔骂骂吼，伊小公啊，得叫好，反正阮大官甲我高一个，结果囡仔吼甲真正迄个声吼，袂像像个哇啊不，吼甲个声吼，袂像像个发生重大的命案，囡仔咧哭咧吼个声，咱会当个判断，伊是欢喜，一个是起膜拜咧吼个。啊，是身体无爽快咧好诶，啊，笑这种是食力咧好诶，安怎食力？因为大官甲拄啊好煮好诶咖啡烧烫烫诶咖啡放伫桌顶，迄、那个泡咖啡吼，咱、哦、要泡咖啡诶，迄个茶就用几度哈？啊，佫弄啊100度咧，是啊，我嘛是拢滴，阮兜迄种迄落水壶是，我毋知哪，我习惯茶用煮诶咧，烧茶咧。阮家冇饮水机呀、啊，但是我拢较无爱用饮水机呀、啊。我感觉温，那像要泡开的哈，饮水机的温度无够，所以拢爱个再沸腾，好、哦、再沸腾。啊，我就想讲，你讲再沸腾，我不如咱们灶头哈，一路甲茶先好烧。啊，所以我有一个低音壶哈，啊，伊即摆来滚的时候，啊，我得用去烧茶来泡啥，泡咱的。金石一百，对啦，我金石一百咧泡，我拢用100多些在泡，我都把泡开了之后，啊拉拉咧了后，吼啊我就让迄、那个，迄、那个小块好凉一下，卖烫嘴，我就开始食，啊我用糖丝啊，因为内底因为颗粒嘛，我用个糖丝啊咧好啊咧食，啊拉只拉拉拉只拉拉，嘿，该趣味啊，啊个该营养啊嘿。啊、泡咖啡我嘛是习惯用100度诶烧茶来泡咖啡呢，我来啉咖啡哦，晓啊就是这样，所以啊，阿公就是，拄啊甲泡好100度诶烧咖啡，放喺桌顶拄啊好一个会伴诶囡仔手端麻的所在啦，所以讲若要讲开始阿公粗心大意啦，没有错啦，即卖阿公啥啦，这个囡仔去骂到这个一百是安怎会去骂到100度的小咖啡呢？啊阿公，你放伫囡仔骂的这个所在，我知，迄就是骂的，唔只会烫着。啊是讲咱新妇的交代你影一个，啊你是咧创啥？你把酒无看到吗？你若有斟酌伫遐影恁孙，恁孙要骂到你骂，赶紧甲地杯、甲迄个咖啡杯啊，紧刷后边啊去，敢会去骂到？可见阿公唔知创啥啊，背手机啊啦！哎呦，真背手机啊，也咪少年的权利啊啦，老的嘛背甲足认真的甘好。老的可能咧看手机啊啦，咧背手机啊啦。哎呀，要想啊，迄个囡仔骂一个，你若哦，烫迄个，尴尬真正袂听一啦，迄像哭甲像吉咧，真正袂听一啦。所以迄、那个。老母吼，哦，紧冲出来！伊讲哦，真正惊啥来啥呢？就对，伊就是讲，阿阮大官
算行算行哈，啊，唔过都想讲去摕一个外套水出来，啊，无平时应该是袂见大官爷去啦啦，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啊，那个对，伊讲手在看到迄个画面，伊崩溃，所以第一时间赶紧赶紧啊抱入去迄个浴室啦，咱会惊紧冲冷水，没有错，烫伤第一个，第一个动作就是冲脱爆盖送啦哈，就是爱先冲冷水。啊，所以你看，伫个冲冷水的时阵哦，吼，看到恁囝安尼安尼安尼，皮肤怎啊，碰趴遐，唔是干啦碰趴，伊讲是有烫六皮哦，哦，那个烫那个就是真的是很严重的烫伤，加六皮，无一般的烫伤是碰趴尔嘛，对吧？哈，哦，伊讲个滴，伊个咧冲水的时阵，那个皮肤大片脱落，甚至连伫个衫内底呢，伊讲对一个才岁半的囡仔来讲。烫伤面积哪超过10%哈，讲到底个神气边缘啊嘞，啊，这严重嘿哦，对一个小 baby 哦来讲哦，10%的烫伤，就在生死边缘上了哦，所以讲囡仔吼，厝有咧偏囡仔烧的物件，真正拢爱细致啦，爱细致啦。你像刚才我听过讲一个朋友吼，你就是原来咧做油汤的啦。哎，冇可能是油啊啥货，我烧烫烫的。哎，囡仔安尼，安尼去，伊就想讲，囡仔应该袂来吃啊。啊，那早就好精唔精，讲惊啥来啥，你敢知？迄刚才迄囡仔走去滴，走入去，啊，真正都跋落油店内底呢，夭寿哦，只个恐怖，你敢知啊？啊，好，所以伊讲哦。烫伤面，记得妈妈讲，烫伤面积超过10%哈，就伫生死边缘了。因囝是超过25%，深二度到三度的灼伤，啊，拢集中伫个面甲脚趾片里，所以伫个转院的救护车，安尼可能有较送病院，病院敢收，所以唔再去转院。你若像讲烧伤太过严重诶，伫咱高雄好啊啦吼。你讲上中间上高一哦，上严重，有当你烧伤面积若是真是较严重诶，有当时啊伊会叫你转去海总，一个海总对啦吼。海总是专门咧收治烧烫伤诶，好，所以讲会叫你转去做诶海总，因为唔敢收啊，系啊是安尼啊吼，所以你看。伊讲，这妈妈讲，搁转院的呢。伊讲，转院的救护车上，伊讲小小的身体不断冒出水泡，到了病院的时阵的两年，管理学病院了后，吼，就转入去加护病房。哇、哦，你烫这这严重哦！伊讲，还送入去加护病房哦，医生搁通知家属爱签病危通知书呢。哇、哦，安尼这烫这真有严重，不怪这个妈妈，诶，上网跟大家分享。伊讲哦，即阵啊，经历无数次的水疗、清创、麻醉跟换药，伊讲大人敢若看得会疼，更何况连迄个连话都还袂晓讲，讲袂清楚的囡仔来讲，即种身体接无，迄看偌严重。伊讲大人偶尔不小心被烫伤，敢若一个囡仔较大的烫伤，都疼甲叽叽叫，更何况是一个幼童。是一个幼婴啊，哎呦呀！所以咧，定伊讲吼，定真长辈咧带孙的时阵，拢会随便挂一句话，就讲：哎呦，较早人阮的囡仔都安尼带啦，啊，唔是同款，拢大汉，唔是安那戆戆只戆戆呆啦。哦，恁即卖迄个老爸老母拢照书养啦，啊，阮较早拢照书养，恁唔是同款咧大。较早就较早，甚至老烧香。伊讲我这咧讲。咱咧物件啊，跋落涂骹，上甘迄落蛋卤粪扫桶啊，啊，咱只闲咧跋落涂骹，拢捡起来搬搬咧，同款食啦。敢有漏屎嘛？无漏屎，就算漏屎，咱嘛食臭药丸，咱嘛怕死鬼。我讲说，真赶紧去带伊病医啊，无啊，较早找拢臭药丸啊无。你著食臭药丸，那大咧无啦？来看我讲，同只闲咧拢知影啦。迄种的回忆吼。应该拢有经历到啦，对不对？嘿啊，臭油我来食起来，我唔知食安怎嘛，知啊，规定老师咪问着食臭油，我都笑你。奇怪，阿爸是真正的戆戆只戆戆大的点，啊，无你即摆有进步对待即摆小朋友，你就有进步来饲即摆囡仔，你看吼，你新妇啊，像你做起来，甲你囡脑壳袂，真的啦。
较早是较早啦，即摆无相像啊啦。有影即摆是大人拢照书养啦，咱较早照猪养啦。啊，所以，咱较早照猪养，敢一定唔对。无唔对啦，但是无符合时代啊，良心讲啦。所以老的咱嘛是爱进步啦，啊无少年的讲，看咱即老的讲，迄个无法度沟通，拢切咱老哥班对吧？哈，对啦，好啦，所以说哦，这个妈妈就是公开这一段经历，就是咧讲吼，咱即马就是咱过去的时代人。老师讲这句话吼，因今报一个名词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侥幸者偏差啦。伊讲这无叫经验啦，叫侥幸者偏差。拄啊好无安怎，啊，就互恁拄着讲啊，阮较早毋是安尼带囡仔，就拢安尼蹦蹦跳，嘿，因讲叫做侥幸者偏差啦，吼。好啦，所以说吼，不管啦，反正这妈妈讲，我也不是要公审，毕竟阿公听孙。

啊哈，不搞。你放得远远，你的二十四点钟把酒拢盯着孩子，有不然你说放得远远是多远？因的是有在调去的。哎，囡仔吼，那等下这会话等来耳镜的时阵吼，耳背的做车漆啊个耳镜，哎，内底一挂物件有诶无？都拢有在调，你给敲出来的。真正，你像杨进来，你阵拄啊，你耳镜咯时阵弄去啦吼。啊，唔知哪去，一壁甲有在调，伊甲我找着一箍出来。啊，唔得好加再讲，伊这个囡仔都无习惯讲伊揢，伊就揢着物件堆嘴塞。杨进来拄啊好无这习惯啦，无囡仔揢着啥东堆嘴空，有空就塞空，有空找甲无空啊，啥物空平空平空，嘴空都拢会塞呢，真正呢。我杨进来拄啊无这习惯，拄啊去壁甲安尼甲我。搞唔知搞安怎找一个一箍出来就对啊！啊，伊也通来给我啦！啊，咕咕安尼通来给我。哦，好，刚才你无吞落，无再来滴，是不是啊？要偌远？简单讲，危险的物件拢藏悬悬啦，因骂袂到位置，安尼就对啊啦！啊，藏个拖锁起来啦，知不知道哦？好，谢感谢。好啦，啊，咱个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搁倒转来哦。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哦，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曲《Omae to Kokoro》，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见到人 say hello 有哪里不对吗？哪里不对？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哈，哪去餐厅，还是咱去用餐的所在，咱对服务生，甚至咱咧个话休的时阵，对服务生，咱唔通用 hello， 唔通用 hello 咧叫人哦，太无礼貌。

其实哦，这朋友哈，就是含一个做服务业的朋友来开讲了哈。这个服务业，比如讲，他最不习惯的，不是人客问题多，嘛不是人客多，足无用，足无用，这个石头也不是哦。我讲哈，迄个人客多是头家咧欢喜啦，其实服务生吼是大家拢做个石头石下，迄无用个真正。端香菜、香梅鱼，吼，甚至行到两支脚像壁糕啊，滴的时阵，娘娘，诶，是对遐服务生来讲是无一个受得了的，拢会心内吼是嘴无讲，是咪讲卖几百、卖几百啦，卖几几百啦，卖过来吃啦，就是这样子哦。哈，因为我有做过服务业，我知，所以头家来看生意好吼，是嘴笑目笑，但是遐服务生大家做甲像牛的，真正。所以服务业，但是遐伊呢啦。抽成，就是讲，但是要分红还是上面，他会比较高一点。我的头家啦，愿意跟这些员工分享的，其实他们会有一个福利金哈，都是还蛮高的啦。啊，所以那看到这钱，当然大家做了的哈，欢头喜面啦。啊，那无个咧苦诉的头家吼，啊个袂唔甲要死，生意好甲要无，好甲要真正手也无通用，脚无通用，其实良心讲会留不住人，所以人工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也是这个原因啦，啊累累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有代价的。嗯，哦，啊那不流，一个服务业的流动性很大，迄员工拢老袂掉哈侪，啊所以轮来轮去，轮来轮，换来换去，换来去，走来走去，哎，对啊，对是这样子。所以刚才我第一服务业的时候嘛，来到这一间啊，等于看，等于就熟识人了，对啦。所以流动性很大，跑来跑去，也大概这几家都是会见到面的，就是这样子的哈。好啦，所以说，你说这个对我来对服务业人来讲真的太忙，我们也身心俱疲。但是这个服务生哈，对啊，这个对服务业这行款，这比如讲，其实这个也还好，工作忙也是其次。你讲最不能哈，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一个人客需要服务的时阵，开嘴就是一句 “hello hello”， 啊不能喂安尼。员工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一句，很没礼貌。跟人工就是这样子称呼，感觉就是你不尊重我啦，那种感觉就很不 OK 的，对啦哈。啊，所以伊个大家来听到人安尼叫讲 ，Hello Hello， 其实拢人客拢是无恶意啦，拢是无恶意啦，啊，只是讲未起来想着讲这种的叫唤哈，人听着不舒服啦。就是不是在打招呼，是在叫人哈。就是刚刚讲没想 ，Hello， 那种干妈恭喜的打招呼哈啊。但是如果你在服务业的，就是讲你餐厅叫 Hello Hello， 其实也是在叫人没有错，但是好像没想干妈人是你的口乐啊啦，嘿啦。虽然伊个你服务，但是你袂当个动作一些会吓人。就是领导老仔很早间咧话休，安尼感觉真的很不好，很不好哈。所以哈，这个比如讲，我当然嘛理解工人客不是恶意的，只是习惯上叫人而已。安尼娘娘担心，结果哈喽换成了一句不好意思之类的发语词，应该听起来更舒服。甚至就是甲你服务完了后来一句谢谢，因为那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咱今哦。算上咧听节目的吼，即个阿爸阿母啊，是咱这兄弟姊妹啊哈，嘿，分享分享啦。无定你过去去餐厅用餐，你真正不敢叫好，要叫服务生来给你创啥会哈 ？Hello 啊，喂，好吧，哦，你在笑哈？我较早讲咧，啊，你知你无恶意，但是唔知我人听伫个心话来是很堵，堵啥堵气啦，嘿啦。毕竟不管是服务生啦、店员啦、警卫啊啦，或者是清洁人员啦，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工作岗位哈，就是每一个人在因的工作岗位上咧努力嘛，咧打拼，也都是很值得尊重的啊。所以一句谢谢不用花钱呐、啊，对不对？一句不好意思也不难呐、啊。哦，你讲啊，伊个服务生不好意思，哦，你手啊，你手牙关，因都看到啦。哦，啊，伊你的小爱的，咋讲你需要服务啊？哦，啊，你来你就讲啊，不好意思。好，不好意思，
阿金妈也讲啊，你帮我再拿一个水杯或怎么样，好对不对？好，阿爷也讲好的，阿爷你得后边去加一句谢谢。其实因该你服务嘛是足欢喜的，足爽的啦，哦。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你。你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舒服。好，你不要带着看不起人家的那个眼心态跟眼睛去人家餐厅吃饭。呵，这个看起来人扮得水水啊，做这服务生，你找一个较高尚的，什么会什么会？我来讲，有的人真的是这样想哦。你唔通真正当作讲，未想咱是善良的，讲啊服务生人嘛是家己靠家己领得趁钱，人也要抢，要偷，要什么会？有哪里不 OK 吗？但是对一种看管无看家的人哦，伊就先觉得服务业没什么。他对服务生讲话真的很不客气，真的是这样。没想到你的路仔、你的主干，说一定要来服务。反正我花钱是大爷，你服务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没有这种人、这种心态的？有啊，当然是啊，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说你要用这個心态看人，用这眼光对待人，让人给你翻白眼、瞪不利多的时候，给你忍，拄好而已，真正人讲拄好而已哈。所以我讲。敬人者人恒敬之啦，你尊重人都能把人尊重你，你看不起人人是安那得爱看起你，你看人不普人都能嘛是看你不普，对不对哈？是呀、啊，所以我们就是多一点礼貌，多一点同理心的话哈，很多事情真的是会变得很舒服啦。说真的，请别人帮忙解决问题，一句谢谢应该是不难吧？哦，对不对哈？啊，以后哈，咱去餐厅。别叫服务生，改成服务生，千万唔能 ，Hello， 喂，安尼煮不煮到啊？煮到吼，来，请你点些歌，这个是晚点心的啦，点心的，改咱说点白歌起来，咱大家到点收听哈，到这，请你相信我，等我一下哈，我去记一下嘿。

0: 来哦 ，Q 啊，哦，这拢食好，到时报哈，谢谢。我讲恁啊，讲咱食 Q 哦，食了就好，介绍朋友家，这就是拢在做功德，这叫嘴暖功德啦。我就讲咱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啊，咱那是连力都无在，量出一个嘴嘛好，这个嘴暖功德，不然食好也看人家食三顿的清斋。
1: 小朋友吃秋天，
0: 老吉米哦，阿你我爱用这呢，
1: 当然弄，
0: 有，阿你吃了安怎？
1: 哦，吃了拢真好，阮朋友吃迄、那个
0: 秋米啦，
1: 吃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啥啦？
1: 伊心肝头
0: 十赞哦，
1: 袂爽快。
0: 你看吃一个放轻松啊，
1: 嘿，吃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1: 嘿。我食你高，食你迄落食高档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档啊！
1: 食高档，你唔知我七楼顶内底，佮拢我咧洗，还佮煮饭给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1: 我88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咧！你的声够像88岁
1: 啊！我88岁啊，人拢约我60几岁啊！我看我食你的产品食有好。
2: 回准要过去二楼门诊呢，我惊看卖咧。惊会喘，我去回准，医生甲讲，今天那袂喘。我讲黄医师，我去电台买药啊，买电台药啊吃。
0: 你一下就甲呛着掉啊啦！
2: 伊讲哈，你电台买药啊吃？嘿，伊讲什么药啊？啊，我咧液体啊，我就知。
0: 哦，你液体我去照看。
2: 嘿，我提起提下看。
0: 嘿，
2: 伊讲哦，最好最好。
1: 你够精啦！
0: 谁力旺啦
1: ？Q 啦
0: ！Q 啦！
1: 丢官呀！
0: 哦，啊，我他干啦！
1: 啊个真型啦！
0: 啊真型！哎呦，啊我跳得拢踩仔仔呀，都有影哩！
1: 我食个拢去爬山呢，爬半边山。那我都伫伊人跳拢，我拢食阿君阿介绍产品啦，爱着讲，我阿君阿叫你讲过呢，我无啊，我都听足久啊，我都拢食什么，啊食了都安尼啊，啊无你约我几回安尼啦？你讲你头尾是七十岁了，我讲。哦，不差点的呢，我来讲，我78啊，你讲，
3: 我听起也袂歹啦，做工会吼，运气啦，袂歹啦，
0: 你咧只运气，他较袂安紧红紧红啦吼，
3: 嘿啦，因为车你往嘛是同款，我改人做伙啦，
0: 头家吼，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家有改
3: 你袂歹，我头家有落去。
1: 啊，我过去就买迄球，我吼来爬楼梯吼，爬到三楼拢会喘喘啊，有一群吼，较高那只讲话，即嘛袂啊，我就照听你讲，照三顿食两粒，啊，我食三个月，即嘛来我食保养的，一顿一粒两粒，安尼后会照够臭够济，爬楼梯个爬，安尼高个安尼喘袂起来呢，
0: 对啦，大心开安尼啦，
1: 嘿，啊，再喘有一群吼，较讲话
0: 安尼，哦，啊，差遮济呢，
1: 臭够济啦。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进七十几岁啊，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60岁减10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诶？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诶？食个酒。
4: Q 有够好用，本来吼我是60几岁啊，那咧走路足够喘，啊，阮朋友食了袂歹，啊，才甲我讲，我已经食3罐啊，啊，感觉起码吼，那去运动啦，是一楼爬到三楼、四楼，拢袂感觉忝，袂感。
0: 这叫做美丽啊！啊，你也带心面的人，卖讲白，卖讲行啦，敢那讲话你就穿平平啊啦。嘿，做咪一呢？较早古早我讲，嘿，做咪呢？还真正袂做咪呢？啊，所以你看，咱几岁呢？咱也得过，担一，人讲一身躯担的啦，哈，一身躯担担嘞。啊，囡仔都要哥讲讲，虽然拢长大话，看即摆囡仔拢足爱读册，那读到真拢30几岁在读硕士呢。啊，你讲正经要五万趁钱嘛，啊嘛，唔敢想啦。啊，都囡仔爱读就只会读过来安尼啦，吼。啊，能趁你趁钱伊个爸就好啦。但是厝个开销有还拢啊，搁是两个老的咧担的啦，有无？我正讲着恁个是不是？哎呀，厝个开销嘛是阮两个，嘛是看两个老的。你真要无迄个命，硬死死嘞哈！还不到时候，但是身体已经反映出来啊。40岁后年龄差50岁也会过差啦。那你啊讲，咱这40、50岁都还阁会做，但是你又感觉讲你啊做大心大命，我跟你讲，你 Q 得爱这啊，迄就是吼，咱的电力流失。啊，你遐早唔知，今早讲电充好百，咱就阁会做啊，阁做个60、70嘛，你阁做嘞，对不对？是啊，但是个秃头，迄就是电无够啊，充电充好百。咱那个当赚过60天的钱的，知影无？吼，所以讲 Q 得甲食落去，好咱安尼真正咧，迄落咧走动的时阵，甚至咧爬楼梯的时阵，哦，那牛的，哎、欸，我买只牛背到5楼没赚，有影无？当然这不是夸张啦，这表示讲你真吼，还佫足美丽，还佫真有力的啦。啊，碰不啊啦， 灯打咱就无力啦，啊碰半老灯，咱伊就有力个出无路咧，哈、啊，无出无够，唔出无路，好咱咧咱咯又不就迄拍牌无食着，迄种迄个菠菜无，吼吼安尼好诶，迄瞬间的战斗力拢提升，你敢知啊？所以咱的迄个乡亲啊，进阿哥扛阿君吼，咱当年的无吼，阮去演的对，当年其实良心讲，身体够好，咱那个做会做的，真正个做会做的，吼，唔通买一毛的业，别个导航哈，来 ，Q 完咪充电充好吧，继续充，继续行。继续拼，继续谈，好不好？来，啊，咱的这 Q M B 也当搭配零果，今麦当搭配雪梨王，嘿，咱个配哈。啊，若讲吸收无好，咱就分爸来只吸收上好。好，啊，你若讲无啦，我都拢无差啦，无差，你就会记照三顿食，一顿吼，就是要食一条这保养的。但是如果你愈济回，你一顿一条，我感觉无啥够啦。哦，你有你啊，搁进杂杂啦，还是讲乌白精乌白条顺，迄一顿拢爱两粒吧。好，啊，照三顿食，就一天两粒。你非非得到愈济回食愈济粒就对啦。啊，当然是恁高精雪的往来啦，泡泡拢会当配，安尼知无？趁着咱即马都有咧做清爽八八节优惠活动，唔通错过哈。来，咱的这 Q M 米咧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半五千六，咱一罐是两千八，两罐五千六，我送你半罐九十，就是佮加赚千四块，安尼知吼？两罐半五千六，佮诶叫特别组诶，啊，看要爱几组，甲药房看啥？林哥正说的王，咱爸爸节毛优惠，叫做家庭号诶，一箱五罐。四千块，林国正一箱五罐四千块，雪莉旺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去药房个化验哈，去药房个看呐。啊，那是讲，有啊，我有看，我要分期付款，我个迄落，等你要结束个时阵，我要个看一波嘞。哦好，来，啊嘛先去遐药房安呐，无惊叫无对啦哈。啊，那不要对着老师啦，无嘞哈。好来，那不清楚的，还是讲吼咱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即免客气，因为你若讲行动不便，我都无倒去药房啊。我伫三百六顶，我落落远，我去药房太远诶。马紧，甲即个任务交互我，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专车专人送到互相，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你比如到山花金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你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好，来，伊都只请你顶些，我听过了嘛哈。好，来，咱即马安排着这首《红灯美人》。哇，啊，多啊！《红灯美人》上点的呢？请你顶些，我背过哈，《红灯美人》。哦，咱我们在春花啊，加拜二呢哈，拜三呢先买接拜，一拜三号伫厝。好，咱台中秀文所演唱的歌曲《无你较快活》，来，咱台头你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谷呢。

啊，咱即马要讲诶，阿芬诶两亿人生啊，两亿哦，两亿哦，哈。阿芬讲哦，伊一直，伊拢无嫁啦，拢无嫁。啊，所以迄时阵也够少年的时阵吼，啊，朋友带去一位通灵的师傅遐，啊，师傅啊也要算命啦。总甲讲安怎呢？讲哦，你无靠作业啦，你是白手起家的命家啦。但是哦，你一世人袂欠着钱，因为你真够趁钱啊。啊，少年的较辛苦啦，啊，惊老翁啦。所以你会有春啦，啊，然后呢，贵人的真多啦，所以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贵人得出现啦，得会伸手相助就对啦。不如你的感情路较坎坷啦，所以较适合着换个缘分安尼啦。好，最后哦，佮讲一句关键的字哦，什么关键的字？师傅啊，讲你这世人啊，会当赚到两亿啊，赚到两亿。啊！迄阿芬啊，讲伊当下听到，真正叫我心肝讲好笑。这嘛是台湾，我这嘛是台语呢，什么错咯？恁的发球拢较高尚。哟，哎，听有哈？伊在听，我这说话嘛小憨吧，好笑什么？我会当赚个两亿，是真啊假的安尼啦？因为迄时阵阿芬啊，讲伊一个月伊是做行政的嘛。行政的薪水袂当介悬啊，伊讲一个月差不多两万八尔，啊，加上年终啦，有诶无诶，那个有加上年终，加嘛40万、40万都不到啊。伊讲就算讲吼，30单拢卖价卖清啦，就欠价轮清就对啊啦吼，不吃不喝，加伊嘛会当欠千几万尔，对来两亿啊，吼，迄只也伤憨啊吧。所以这两个对阿芬当时的阿芬呐、啊，伊讲吼，这是天文数字，嘿，无多想象诶，完全不敢相信。所以师傅讲安尼，伊嘛是，你着听听尔啦，我笑心过来，我不要无一只啦，真正变成啊神棍。不离个伊真正，所以你话讲伊真正无听伊咪，其实他。都是不是爱个贴啦，但是你讲讲真正完全无记忆，无记忆，伊个脑海内心肝内嘛有啦。所以讲说来吼，漫长而辛苦的岁月，人阿芬讲伊嘛是，房贷无，厝款啊，厝贷啊，哦，伊嘛是了了拢个六万，然后拢都还清了哦，哦，阿哥再来，阿买车咧，互厝个人用哦，真听遐小弟小妹啦，嘿啦，唔过伊讲上届艰难的时阵啦吼。伊毋是讲敢买车咧，互厝诶人用呢，就是伊在咧手头咧按啊，伊要搁帮迄小弟哦，咧到分享着迄个，就是教育诶钱了，就算讲我到手着就对啦。哦，个孙哦，孙啊负责着对。啊，毋则讲，迄是后来伊家己出来创业，算讲行情无做啊嘛吼，伊着怎啊家己？出来创业啦！出来创业了后，有赚到钱，但是呢，伊总是感觉啊，我正手赚，啊倒手就出去啊，干那口舌来底，诶，钱干那永远拢用无够啦，啊，个个就是留一下即个备用急用金尔尔啦，有味的啦。迄阵伊都讲伊拢心内想的就是赚钱。哦，但是好处的啊，大家日子过得较轻松。伊讲其实伊拢完全无迄个什么精神，搁去想讲，哇、哦，我赚的钱我拢用无掉，啊，搁无钱无看，啊，到底是拢用滴倒去哈？啊，拢厝的人拢甲用伊个，不会去想这些啦。所以讲，我真正唔捌算过家己吼，靠着偌济钱，我只要读开来拢想讲赚钱，我无银行去想遐有诶无诶。哦，因为话啊，计算讲我赚偌济。啊，结果拢用我无用去，啊，赚得足唔得，啊，就计。我就想讲，你若要赚钱，红用的人忙想黑啦。你若要赚钱，红用的忙想黑啦。啊，要想黑，你就忙红用啦。啊，你来存较济钱嘞，啊，存到到尾啊，就是存的只剩下钱的。亲像我顶几工哦，顶阵要讲日本一个学生啦，为着千几万要特别出来啦。后生准备读册，有诶无？一生五年，伊都丢未出来啦。到尾啊，我甲你讲啦。迄、那个，
迄看后生囝咧困难，你讲讲，卖讲帮财产而已，你伸手帮他们一下下，啊不是帮，啊不是讲钱去别人开去，你真正安尼，迄落六七为着遐钱六七不人，到尾人嘛唔插伊啊，啊唔插伊，一日就孤苦难，啊你逐工利用遐钱看就好啊，囝我要插伊，孙也靠你袂亲啊。啊！你也破病路，你的代志啊！你咧家己去病院啊！啊，无你都有钱咧，你请看护啊！其实这种的是安那，你心，何你个安怎？伊是那会使的，倒一个老人，唔是讲啊，咱若真正，那来破病断院的时阵，来甲你看的，无一定是爱亲朋好友啦，真正就是恁家恁孙呐，尤其迄阿公阿妈倒一个无疼孙的啦，对不？嘿，阿孙奶奶，那个阿妈顾一阿妈，阿公顾一阿妈，伊拢足爽的啦。真的啦，我真爱吼去体检无，唔是体检啦，算讲我三个月拢回诊。我真正有一摆吼，看了之后够感动。我刚才去刚去做电脑断层啦，阿公摆足久啦。我真正看到一个阿孙奶哦，足少年的阿孙，真正杀电阿妈去做电脑断层，阿妈等足久。哦，这怎么电脑断层都啊？我等那久，哦，一等足久呢，一个卡车拢不平，你也不知给弄翻吧。阿姨阿孙的笑，这是看咱少年家，很年轻，大概20来岁而已。我讲这摆少年家要家己带阿妈来看病，阿弟等啊，迄落直接坐陪阿妈安尼直接等，迄位吼没遐耐心啊啦！阿姨先讲啥，拢阿孙在听啦。啊，家家要开咧路，拢阿孙咧用拢。哦，我看到种，即摆开还阁有这种音啊！真个，我就话这囡仔看，啊，即摆开还阁有这种音啊！哦，我阁生这烟头，阁我降灾诶，未歹，这个小孩子以后有出息。对啊，啊，因为人阿坤，即个阿坤讲，我嘛无想遐济啊，其实用心讲，开种开用伫厝里啦，啊，伊个孙啊，再不许孙完啊，拢有用得啦。所以讲哦，伊偶尔哦会想起一句话，讲一个笑啦，讲2亿，这2亿到底是什么数字啊？啊，我不理个是普通的一个入住，那会当去大概迄个遥不可及的程度，赚到2亿，无可能。所以来，时间一个过，啊，等我那20几档过去啊啦吼，回首望，对，一路安尼个经验过来，伊讲我嘛曾经，阿芬讲我嘛曾经一步一卡印，安尼出几斤加嘞，几斤加嘞。把所有的精神弄用在这个厝，啊，栽培这的事实，哦，这的孙，哎，个20多人嘛，长大成人了呢，讲起来孙拢大汉了啦，即嘛开始咧做工课，会赚钱啊呢，如今的因呐，真正一路对这个阿哥吼，至上最崇高的爱意跟敬意，伊讲是安怎呢？得啦。是这个好物件，要优好我的对吼，真正不手软的。哦，迄孙足感慨的就对了啦。伊讲给了他最极致的爱意跟敬意啦吼，所以雄雄想着讲，好呀，哎，大叔讲我赚2亿，吼2亿，那2亿，莫非是这2亿？不是数字的2亿，是这2亿什么亿的爱意跟敬意？原来是这2亿哦，嗯，个真是阿芬到底是有赚到2亿无啦？无啦，这2亿要赚你啦，没有啦，并没有。但是伊即马想想诶，咁真正无噶？人讲诶，遐孙对伊爱伊甲敬意咧，也是2亿嘛。伊讲奇妙的是怎样？伊讲哦，回头盘点家己拥有的实体资产呐、啊。虽然无能力，感觉嘛无介差啊。重点吼、哦，幸运的是，伊伫个工作上，就是有贵人会主动甲斗三工啊。伊讲我嘛唔知吼，阿芬讲我嘛唔知这是毋是我多年来习惯固定捐款啦吼，捐善款啦，是做这慈善公益啦，为家己所积个福报就对啦。伊讲当年迄个月薪无到3万，看到未来的命盘，感觉不可思议的自己啦。凭着一步一卡印的努力甲坚持啦，终于嘛，甲迄份看书足含的，诶，迄个预言的对吼，嘛，化成了真实的人生景色啦。所以感觉讲，这人生真迷人啊！
真正没人，我嘛感觉真没人哈。原来所谓的资产，从来不是单单的看银行口袋内底迄数字，伊讲真看就是晚辈对伊深深的爱意甲敬意。所以讲路吼，只有家己经历过，才当体会迄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啦哈。所以讲，我不离个一届，哈，一个普通的一介女流啦哈。我竟然买当用我的坚强，吐过遐风浪呢，遐风波风浪呢。安尼爱家家己按个赞，拍拍手。所以嘛，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好遐个本地啦哈。有岁月，我讲有岁月，可以会当卡打实地，会当可以感觉讲，咱有能力对别人的付出支援甲帮助，有一天天公伯啊。拢会加倍行李，这就应验了一句话啦，叫做自助人助天助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阿军要来个进广告
1: 哦。阿龙深圳呐，加迄幸福镇呐，啊，遮天气大大吼，那透幸福镇加迄坐旅馆啊，哦，阿龙袂热特别着，手拢袂麻。
0: 袂嘛、哦啊？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了吼。
1: 嘿，安尼桥倒我无早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0: 啊，你意思是你较早食他牌的，食了无差就对了。
1: 对对，我食食白白的，
0: 无啥差别就对了。
1: 对对对，
0: 食真食真用，食一个好起来就对了吼。
1: 对对对，我这来讲，我这。
0: 好，来，这毋是讲干阿爸尔啦吼，甚至若较严重，阿丹妈都原来控股你呢。所以咱对头到脚哦，规身躯拢有神经的啦，无倒一家讲无神经啦。啊无咧，讲拍地球两连半，哦，所以密密白白咯哈。啊对啦，插问题当然就出问题嘛，插伫对对就出问题嘛。哦，啊甚至呢，迄个那是叫万不因哦，较严重讲坐轮椅，哇，啊你人生就真正无价值去啊，是不是啊？所以来，咱食个这回来吼，那公路用较久啊啦。会使切除啦，所以该通爱通啊啦，唔通过延迟啦啦，卡比手吧就是一个现象啊啦。所以今年看几几个阿妈赶紧咧按，你是讲啊设置啊啦。啊，最近啊是咱过迄个物件吼，放伫倒倒咧冰遐吹吼，啊一句话吼都已经想好啊，啊来托提上安尼提，迄个，现在咱咧讲话，有这种语助词，迄就是咱咧大脑咧想代志啦。想无物件，所以咱的语助词加加，迄个，安尼，就是安尼啦。所以你老这种情形哦，你来设计啊啦。阿妈食老吼，阿达嘛恐孤立啊，叫人挂牌啊吼，啊通出去啊路人安尼，找无行道转来，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妈咧可怜，咧想赶路啊，他妈咧爬林龙的时阵，迄是有够可怜的一件代志啦。啊，你可怜，恁厝的人也可怜呐，找你找到要死去呢，你爱知呢，吼、哦。所以食老精工，唔只系使人尊重，吼、哦！咱啊，脚掌手咱规身躯要轻松，真正的真轻就行，爱开始食，赶紧食啦，唔能够得个蛇啊啦，吼、哦！人讲食老尾怕喷，金工佫强强困，就是即个件会走咧趣味咧解答啦，吼、哦！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专客店面，老大老姐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搭无，即要关掉去。多下乡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看两遍啊！来，空吧，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指示。

谢谢，感谢。好，来，咱迄个阿君要来报告着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来保德旺服务处，咱用钱都不用了，我那做事上去咱保德旺服务处买物件呢，嘿。你也当做迄个咱的百货公司遐说一下吼，你爱啥，咱得力公司所有物件拢陈列在那边，你都可以去看哦，去甲顺顺看看，爱啥你就甲买啥哈。好来，阿坤你也报告伫咱保德旺的服务处嘿，来宜兰的乡亲好朋友呢，咱会当到即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即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256979，92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集合，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呢是伫咱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元大政馆厝对面，电话2481039，24810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是伫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就是文汇路，你若插过一心路都有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伫个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好，阿兰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王耀伟、汤干、得力进行校园 Q&B 活。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利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星期六。今麦人的周末的夜晚是礼拜五啦，挺右边的那个 night 哈，对不？啊，礼拜六的休假，已经正式的休假日啊。但是今天可能很多地方会下雨吧，热吼哈哈，而且呢，气象的预告是讲后礼拜哈，会热几礼拜哈，
1: 下个礼拜
0: 继续下，就下雨哈。不过好对哦，讲到这落雨，今年澳洲真正是安尼，安热啊呢，达位都打屁屁哈，窟啊拢有水的拢变无水哈，啊无就是水位呢哈，急速的下降。欧洲今年真的是已经是严重的干旱哈，啊，没想到呢，干旱的时阵呢，水窟啦、乌地、大海哟。反正本来有水的所在，今嘛变无水。无水的时阵，看到水底吼，今嘛拢已经打起啊，竟然另有一片天地啊！

0: 咱来甲听众朋友吼，分享啊吼，分享啊，怎么这么奇怪的吼？没想到欧洲今年齁啊这个严重的高温干旱竟然有发现了很多历史古迹古物。
1: 对，而且想到我较早有啊今嘛齁较发现今年较发现。其实就是因为伤大伤热齁这型的第一头就是说这个蓝色多瑙河的河水的河位齁干枯下降没落后嘛嘛没这个没水的这型这多瑙河位置下降。所以在多瑙河这个经过这个塞尔维亚那一段的多瑙河有露出了一台1944年这个纳粹德军退那个撤退的时候故意凿成的这个军舰，这架军舰其实一直都在多瑙河，但是呢因为多瑙河水位的关系都没有看到，直到这个月因为太干旱，这一艘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战舰才又重见天日了，看它 Titanic 赶快。
0: 哎呦，没想到说干旱太热太干竟然齁就跑出这个历史上。
1: 对啊，这真的
0: 本齁。历史古迹古物齁古物齁。好来，这就是多瑙河齁，多瑙河段在那个塞尔维亚的这一段齁，今天因为今年的高温干旱出现齁啊这个多瑙河的干旱，所以造成1944年德军撤退时阵啊，自己把它应该是家己个弄，把家己个打成吼，打不得炮顶了去。
1: 因为你被阻挡这盟军的这种通路的道路嘛，所以把自己的军舰凿沉，沉在这个多瑙河，要拖行这个的盟军的进攻德国的这个速度。我但是我想没到多瑙河竟然可以开军舰呢、欸！对啊，因为前年去多瑙河的时候坐那个河轮嘛，
0: 河
1: 轮因为它的下面哦，船下面是一些平底船，但是今天看了这架军舰哦，大家哦军舰其实都是就是应该开在海上，我怎么会开到河上哦？那个水线军舰的吃水线
0: 可能较早，对啊，水应该
1: 对啊，所以我干嘛讲真正变化真大嘞？这几年啊，从二次世界到现在七八十年的时间哦，地球暖化造成这个多瑙河的水位下降很多。阿伯看到多瑙河，
0: 搞不好哦，
1: 竟然可以开
0: 水流滚滚呢，
1: 可以开到军舰哦。因为军舰那个跨度跟宽度哈，你那肯定只买多瑙河，就隔很多桥都没有办法经过。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竟然能够通行到多瑙河。
0: 几十年来哈，这个几十年来
1: 变化很大
0: 的水位哈，而且听讲哦，这架军舰呢，哦船舰上面。还有炸药呢，还有炸药呢，
1: 难免的。
0: 对哦，好哈，这是其中之一啦，哈，对欧洲今年的干旱哈，水位降低呢，哈，其中之一的好历史古物浮上来哈。第二也是保加利亚哈，保加利亚哈也是多瑙河哈，也是多瑙河段哈，露出了西元328年可以用将近1700年的君士坦丁大桥的桥基。好来吼，再来还有一段是匈牙利吼，一样的是多瑙河河床啊，伫匈牙利这个国家这一段吼，竟然出现一架保存相当完整的二战德军的摩托车。
1: 德军的那种最经典，在电影里面看得到哈，就是讲三轮车啦，一边啊可以当载几个人，就是一个骑啊，一个载一个这样子，在那个圣战骑兵里面哈，印第安纳琼斯的这个电影里面常常会出现那种德军的二战。战时候的枪，
0: 对，这出现的匈牙利的多瑙河河床，再来英国，
1: 对啊，那英国这个特别哈，英国这个叫做
0: 查兹沃斯庄园哈，
1: 这个庄园哈，这个庄园是露出了哈，这个在300年前的花园图案，啊公，这个又不是河水河位，因为今嘛查兹沃斯庄园的这一片它全部都是一个大草皮。 大草坪，嗯啊，但是因为太热无落雨又干旱哦，
0: 啊，土地是杂草丛生啦，嘿啊，草啊拢足悬呢，哎，
1: 啊，造成这草啊已经翘起，所以才露出了300年前的这个地景图案
0: 花园，是几座花园？
1: 对，花园的地景图案。
0: 对啊，今年安尼，因为安尼拢无落雨，啊，佫伤大吼，啊，迄草拢死去，啊，无本来拢草啊拢发个暗沙沙，哦，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这里竟然有一个吼300年前的花园花园，好，古欧洲的这个吼花园的图案，这是伫英国的这个查兹沃斯庄园，这个庄园呢，如果你若有看电影吼，就是拍电影《傲慢与偏见》来的，迄个达西他他家的达西他家里的豪宅吼，就是在这里拍的吼，在这个达兹沃斯庄园，
1: 嗯，对，也是那个电影的取景的场景哦，
0: 对对，
1: 所以变成讲哦，今年因为这个干旱，哈，炎热干旱，多瑙河的水位哈低下的原因哈，很多这种历史的遗迹浮出来哈，不管是远古时期的猛犸象，哦，就还是讲这几百年前的花园地景，哎，还是讲二次世界大战关，不管你滚港呐，还是讲奥托拜，
0: 奥托拜，德军的奥托拜，好，就连那个牛津郡的布伦海姆宫也一样，好嘛，浮现出那个300年前的庭园痕迹造景哈，还有呢哈，虽然在意外出现的痕迹都非常珍贵，但是他们的出现的原因呢啊，当然是一点都不好，就是因为太热太干了哈，当然这个才会造成这些好这些古迹古物的啊在浮出来哈，就被大家哦看到哈，所以讲，
1: 简单讲就极端气候的关系，啊不这物件其实拢根本正常时阵拢看无，你看较早多瑙河竟然可以让德军的军舰开进去，真的很难相信呢，因为很明显哦，给你去这个在这个融合的时候，有一些到一些比较小的乡镇的去尊哦，它的水位也很低。
0: 对啊，
1: 连河轮这种平底船，你都干嘛讲我卡开想被被陆地这类船河床啊，想不到七八十年前的多瑙河连滚杆都可以。
0: 所以今年哦夏天呢，如果你到欧洲旅游，真的不是个好的不是好的时间呐。这个大地当作多啦吼，除了日本的熊本7.1地震了，无啊久呢，又是哥伦比亚的7.4大地震呢。那昨天又发生了在印尼的7.7的大地震哈。好来，这个印尼哈，这个东沙努登加拉省这个所在，昨天呢，哈，这个发生规模7.7的强烈的地震，当局呢马上的发布的海啸警报，哈，那强大的这个震荡呢，导致呢有真侪这个包括呢哈，这西卡县的毛梅雷以及罗伦斯塞港，哈，好都迄个啊，这些一站啊一栋迄个两站楼观的破船室哈出现的，规个都转来崩起安尼。那由于当时多好有船班呀要起航，刚好要起航，所以现场受败的哦，这个乘客大家吓得拔腿就跑啦哦。目前呢哈，这个搜救队已经往废墟的地方呢哈进行搜救哈。这个地震的7.7呢哈，这真的实在好，而且你看短短不超过半个月时间呢，你看全国。全球那么多哈，日本、熊本啊，哥伦比亚，来再来就印尼哈，都发生这种弄7级以上的大地震哈。所以哦，这一个强震呢，哈，造成这个当地哦，就是印尼当地的佛罗勒斯岛这所在，还有机场，还有也当地县府哈，一大楼全部都受损哈。所以如果最近如果有要到这些地方的朋友哈，好都要注意。另外的是讲日本的迄个千叶县的大雨哈，好真的蛮严重的哦。目前所在呀，已经哦死亡人数呢，已经来到8个人还是9个人哈，这个好像越来越发现了有一些因为这个大雨哈逃生不及被困在车子里面哈死亡的哈这个人，所以说这起熊本的地震掉，后来就是又前几天开始的千叶县的大雨哈，所以呢。 这种极端气候，你看啊，欧洲是极度炎热干旱哈，然后呢，你看呢，大概呢，水库啊，啊，几百年无浮出来，诶，迄个水底吼，诶，库底拢总造出来看人啊，吼。
1: 尤其这个吼，千叶县其实是吼，这个成田机场哦，当家成田机场进入东京的这个门户啦。所以哦，底这个章哦，这个前天啦，应该说前天晚上，千叶县大雨之后吼，隔天哦，其实哦，没有下雨的时候，才发现讲哇。进入东京齁，那个成田机场进入东京最主要有两个方式嘛，第一的是所谓的Skyliner 齁，就是直接到上野，另外一条的是到这个新宿的这个JR 的这个铁路，但是齁JR 这个铁路底章才发现说，因为好路太大，铁机楼诶，这个地基被掏空了，所以就是讲，因为当家诶哈，成田机场进入东京的两只脚瘸了一只腿，哎，对那对观光客来讲哦，他刚摸了一些哈，这是春节的所在，但稳上加难哦，进入东京哦，所以而且成田机场现在一年的客运量是超过4000万人次，哇，刚才归完囊的这个旅客不知道怎么疏散，就麻烦了。

0: 咱到底，咱家的所在哈，我们知道在这个在交通交通工具的行驶的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规定啦，包括你说开车啦、骑车啦，开车啦、骑车啦，什么哈都有一些交通规则嘛，交通规则，啊，违规的话都爱罚钱，有没有？好啊，我唔知道天顶咧飞无人机，无人机那无叫迄个吼飞。天顶唔知道有交通规则无？唔知啊，应该也是有啦吼。啊，当然就是开飞机的人要知道怎么避开什么航线，飞航有飞航的航线嘛，对吧？吼，好啊，不过人是讲啊，飞航的天顶咧造型拢较无问题吼。其实飞机比较怕的就是在降落的时候是发生意外吼，哦，发生意外比较风险较高的，就是伫咧降落的时阵哦。但是我唔知讲无人机伫天顶咧飞到底哦，天顶。是不是我那有交通规则哈？不过开船呢，如果是船呢，哦，船在行驶，到底有没有船的行驶的交通规则呢？哈，好来，的确哦，当然再来看第什么所在。今天咱们讲有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就是挪威的北极群岛，叫斯瓦巴哦，这个所在，这属于北极，已经属于北极诶，这个群岛的附近啦哈。好来，有船，如果船。船哈开过这个地方啊，船你鸣笛哦，船安怎呢？吼，都跟咱开车的讲按喇叭对吧？好，哎，这是咱船开到这个地方了，这里所在人都来讲了，北极群岛的斯瓦巴这所在，好，船如果鸣笛哈，那会有就违反了交通规则哈，要罚哈，被罚了17万哈，
1: 哦，七节喇叭的17万，
0: 对对，嘣，我船那船那那那，
1: 就差，哎，
0: 对，那个声音很大，对不对？嘣。那为什么不行呢？好，雾笛，那叫雾笛，准的那个鸣笛，它是雾笛。好，主要是安怎？它这个鸣笛到底是？咱那开车今嘛，大家忙，有当时也蛮敢乌白讲起喇叭嘞。有时候就是你明明就是要提醒对方啊，我只能用按喇叭。但是有时候你看点点都是安呢，哦，都发生哦一挂个纠纷哈。那这一艘船呢？有一艘船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它因为用雾笛哈鸣笛。结果呢？哈，为什么会被罚款罚了17万？哈，在5000多块美金哦。主要的原因就是讲，他这个鸣笛声惊醒一头熟睡中的北极熊，对啊呢，嗯。
1: 这样就要被罚钱，
0: 对，要罚钱。比当地政府呢重罚了将近差不多17万哈，理由呢就是违反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1: 对啊，这样规定啊。
0: 你个那熟睡熊个惊到啊，哦，你干嘛要鸣笛？你吓到他了。这个所在其实伊距离北极差不多差不多1000公里啦，哈，好，1000公里。根据当地的斯瓦巴总督府啊，因一个讲，伊讲船顶的人因为看到一只北极熊伫陆地上咧睡觉，但是船顶其中一个人竟然哈，哦，这个按了那个雾笛哈，就是鸣笛吵醒了这一只北极熊，而且北极熊呢就因为被他吵醒了，哦，所以随后呢转来移动的北极熊才移动到另外一个地点安尼，那么这大家的总督府呢，随后的下令讲，这个船员要缴这个罚款哈，啊，这个人伊家己也同意，后来嘛，怎讲？哎，这样做是违反当地法规哈，但是官方呢，哈，当地官方无透露这架船啊，跟鸣笛这个人哈，伊的身份跟这架船的国籍没有哈，没有透露哈。好来，根据2015年最近一遍的科学调查，斯瓦巴群岛哈。总共有记录到讲，差不多有260只的北极熊。好，大家拢知讲北极熊，因为今嘛地球天气的暖化，北极熊也栖息地拢愈来愈少啊。好，越来越我也缩小啊。卡在冰天雪地哦哦，永不解冻的那个海上冰层就是它的栖息地，但是今嘛已经愈来哈，他们的栖息地真的越来越少了哈。所以哈，260只的北极熊啊，这种大型的动物呢。1972年开始的当地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哈，这个根据当地法律，哈，他们的法律就是讲，你若无故骚扰，或者是引诱，或者是追逐北极熊，这东西属于违法的行为。

0: 咱都要讲哦，这个所在哈，挪威哈，挪威这个这个地方叫斯瓦巴嘛哈，斯瓦巴群岛这个家诶北极熊哈，因即嘛，好，因咧其实伊嘛是位啊，原地较内地诶迄个冰地哈，这个冰天雪地哈，一滴一滴，因为食物越来越少，冰层啊也这个撸来撸旧，所以一滴迁徙哈，啊，他们迁徙来这边起先是不适应哈，好，这个起先是不适应，所以当地哈拢有这出的作些法规来保护他们，然后所以好本来来时阵听说哈前几年哦他们都很瘦，变得很瘦，好因为可能因平常因过去一滴呢栖息地被猎捕食物，好都是资源很多，好啊但是现在换所在，跟他你换去大搬去另外一个所在，有当时啊食饭要对家都唔知哦，哪里有食物都不知道哈，啊所以现在慢慢的受到这个斯瓦巴当地的这个保护，这个、北极熊哈。这个因为这个猎物也更集中，所以他们的猎食捕猎的效率也愈来愈好、嗯。所以这些北极熊呢，哈啊，愈来的愈安尼啊，今嘛的卡肥起来啊，吼、嗯，就比较肥。
1: 没有人去打扰它。
0: 对啊，前几年那不是看讲，就这北极熊拢咬个三几几，
1: 哎呀、啊，对啊，就暖化的关系嘛。
0: 对啊，对啊，而且哈，因今嘛吼捕食的那个猎物呢，有时候都包括陆地上呢，包括陆地上的猎物。好，曾经讲驯鹿或者是海象，也都是他们捕食的猎物哈。不过专家嘛，建哥讲，这个好消息恐惊只是暂时的哈。随着海冰呢继续一直减少，所以这北极熊哈、北极熊将会被迫开始又要长途跋涉到更远的地方，才当抵达他们可以觅食的地点哈。
1: 因为北极是海嘛，没有冰的话，因都无所在，因都无所在喝气啊，喝多。
0: 对 啊, 啊所以说如果他们要在长途跋涉要迁徙的话，那一个消耗更多的能量跟珍贵的脂肪、就是这样、所以每一种
1: 动物这年头的北极熊也不好干就对了啦，连这个
0: 地球暖化你看搞得
1: 连大的地方都没去，
0: 因为森林涂炭，
1: 因为北冰洋嘛，跟南极大陆不一样，南极大陆你如果游去你直接还有土地、还有陆地，但是北极你游去你就、你就要找边角去、去大去处理、不然很麻烦，
0: 对啊，就好像说、本来在山里面、比如我们几个最简单的最常见的猴子嘛、这个山林里面是因为栖息地啊，栖息地啊，那他们可以在山林里面采摘一些野果、野树啊，什么因为当生存啊。但是慢慢呢，这卖人哇喜欢爬山登山呐、或者是开发不断的土地开发，所以当然会干扰，也是会惊扰到他们呐、或者是说人类因为好奇心呐、去给喂食啊，所以你看话这卖咱熊的肉眼看得到诶，你说高雄的柴山，哦，今麦茶山的狗拢会走落来西六合亚旗啊，所以有那个第七窟六合夜市，真的附近呢，尤其人讲一大早的时候，一大早的时阵，看到那个成群结队呢，柴山的吼，山顶之类，高兄啊，这是山顶的吼，高兄哥吼，规定都来吼，都来山下觅食，因为他们已经因的妻，因已经也熟悉的人。人类的这个食物的味道、已经吃知道滋味了，其实不是说山里一定没他们吃的东西，但是气味总是不一样，对不对？你知道狗就很聪明，
1: 而且他就知道说你去吃你就一定有说东西
0: 给他们吃，
1: 对对对，他要在山里觅食，狗也很聪明、你在山里在找到要死的，还找到东西又不好吃，你知道说人哦，牙齿在伊可能或多或少，
0: 脏暗羞羞的，啊，佮有一挂肉油啊，佮有一挂油水的旁边，
1: 对，还是讲人本身无修好，
0: 对，
1: 伊就去啃啊，就讲骰子牛啊，骰子牛吃腻了，对不对？哈、来吃那个什么蚵仔煎，对不？海产粥，
0: 哎呦，所以讲吼，你甲看卖啊，这真正拢是安尼吼，所以我相信呐，当地人高雄人哦，我就讲现在在市区看到猴子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不可
1: 因人家困扰了。
0: 对了，当然困扰，但是因都来因是也是好，不会一直留在那里啦，六合路，因为那边柴山整片 遍的财山哈，都是猴子哈，那个地盘嘛哈，所以有时候你看伊位对一条路落来哈，其实很多都是可以马上不必多久就可以到市区
1: 啊。啊，但是你那越来越派哦，猴子越来越凶哦，起码卡在是用枪诶，啊枪你敢吓惊一个走，起码会跟你小怕呢哦，
0: 一个
1: 惯坏了。
0: 我看一个影片哦，这种中国人，中国人哦，因拢点爱拍一挂吼，他们故意去欺负那个猴子。哦、真的哈、哦、啊！拍片阿颖干嘛说？哎、欸，这个拍片哦，好、哦，这个影片哦，也有很高的点阅率啊！呢，俺歌舞当下，我拢干嘛讲哦？这样对动物太残忍哈、哦！挑敌呢，提起来翁来，你知道？哎、啊，翁来是青平平的翁来，好、哦、啊，就故意去吓迄个高山呐、啊，哈、哦、啊吓迄个高山呐、啊！哎哥，甲高山呐、啊、讲，你要吃吗？哦，哎、欸，高山就袂伸手要甲提啊！伊讲你要吃吗？你要吃，你要给我让我敲一下你的头。然后竟然个安尼，哎，高山啊，都起先他也不知道啊，他就是说，哦，伊就想讲，伊就挑滴，伊就要提翁来的人就挑滴安尼，提下讲，啊，你哪要爱讲，你要吃，你要让我敲一下你的头，结果你还真是提翁来个敲下敲下头，提翁来个敲下头的，伊就足未爽啊，搞吼，然后扑狗吼，脾气也很不好，好打了一下，哦，这人家的笑个安尼爽歪歪，然后就把那个凤梨就丢。给他了，你知不？丢给他了，我记得高山啊，啊，算了算了哈，啊，反正龙凤梨有给我就好。啊，吼，他也提来，啊，提来吼的水嘎嘎落去，他要咬开那个凤梨要吃，哦，先要把那个皮嘛，怎讲那皮要割掉，一咬下去，可能生，因为酸到那个脸的表情哦。结果一只高山啊，吼，在生一个吼，啊，转来起车，转来那个翁来提来个啃那个人，哦，当然是没有打到了哈，哦哟，足没送的。对，你提这虾哇哥生干呢吼，就给他吼弹起安尼的对啊吼，所以吼、哦、不要欺负动物啦吼，它总是比我们弱小对不？恁无搞啦吼。
1: 今天先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演出。

0: 来。来咱的这个德利蒜蓉钙粉跟德利的钙油吼两个产品吼，蒜蓉钙粉日本进口，伊主要是咱人体钙质的补充，好对我们的骨头、对我们的牙齿、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长期的保健吼是非常重要，对咱身体健康非常非常吼好的 very very V V I P 的对啦哈 ，very very important 哦，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种啊这个需。需求的元素就是钙哦，吃钙，钙先补啦。你身体哪里衰败衰退的时阵，第一你就是要先吃钙哦，不是去补其他的。第一一定爱吃钙，身体哪里衰退哈，绝对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于。钙已经不足啊，吼，钙不足哦，所以先补钙。干那补一项钙，加一种钙，你得当拉回你身体很多很多，好，这个这个已经退化的状况，弄一当个个丢得等来，好，再拉回来。好，所以珊瑚钙、德利珊瑚钙粉这个补钙很重要。另外有一个是德利钙 U， 这是美国进口的。好，足侪人拢知咱有一罐酸哦，钙粉跟一罐钙 U。好啊，钙粉就是补钙啊，钙 U 呢就是针对我们的关节。咱人的关节哈，这全身骨头200多块的骨头，我们是好一节一节这样连接起来的哦，不是一支跌哥套卡撑哦，对唔啊，不可能啊。啊，唔是讲手的一支手安尼，手你甲看凹弯，你就会当凹几折。哦，为手尖头啊，吼手腕、手肘，哦对不对？甲肩胛板、肩胛骨啊、肩膀这所在，你看就有几个关节哈。啊，咱咧动咧关节的部位，就是咱咧活动的所在。因为活动久了，成功啊，有的人较接啊，做家属做啊，什么妈妈手啊，有没有哈？啊，这阿伯就是讲迄个板机子啊，哦，阿伯的什么手肘咧疼哦，手腕咧疼，有的讲什么？网球桌啊，五十肩有足侪人手痛甲压袂起来吼，这种的通常啦，较早大家嘛讲五十肩啊，不管你是五十肩啦，还是讲吼说其他的原因，其实这都是吼。一样都是列肩胛骨的关节哈，关节的部位已经有损伤、磨伤了。
1: 尤其你登机哈，有需要这个姿势嘛，抬举搬重物哈。那种比如有这个水果行的这头家，伊嘛刚爱去拖水果，还是讲搬重的物件。其实呢，对咱的关节软骨登机来讲，拢是使用过量嘛，磨损磨问题哦，不一定是五十肩，有时候真的只是消耗啊，所以咱的。德利酸哦，钙油哦，德利钙油，爱喝喝来补充哦，尤其体力有在做体力活的，他就别用爱喝啊来固定关节，固定软骨。
0: 是，其实你要讲五十肩也好，或者是另外有其他的医学名词也好，其实我是感觉讲，做啥，就是讲明清人百百种啦，但是原因就是同一种啦。好，原因就是同一种，原因同一种就是那里的关节磨损了啦，好，就是磨损啦，才会安尼，才会造成好要行起来困难啦，啊，会疼痛啦，吼，甚至有人啊，我有朋友啊，痛到拢暗时拢麻麻，甲困袂去，吼，啊嘛，什么针灸也做啦，吼，什么物理复健啦，吼，啊，推拿按摩都做了，吼，啊，长期间干面工吞了多少，真的艰苦的时阵吞了多少止痛药，吼，食甲胃拢怕歹去的嘛，足。所以啊，好来，而且咱大家讲长期服用这种止痛药，对我们身体是很伤的哈。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讲咱的这个过关节的钙油，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猫爪藤，叫做猫腰丁，它就是植物性的疼痛缓和剂。植物性诶，也就是从一种原生哈，它原生最早就是在那个安第斯山脉迄个所在，好，所以讲咱的这个钙油来的呢，因为在美国钙油是美国哈，这个生产制造，那因为在南美洲也是离美国就很近嘛，所以他们也知道，其实当地人哈都直接的吃迄个猫腰丁抹着混安尼，规包只大包黄黄的黄色的粉哈，规包哈啊，大家都买回来，家家户户拢跟他哦，大家人安那。家咧听咧听，就该迄个吼尿尿丁粉的卡两丝啊，家咧安尼，吼那美国那当然是更先进的吼，他就把这个东西呢 吼加入在咱的关节，好，咱的关节复健、重建、再生，诶，这个好钙优来的，所以钙优来的成分，它一有润滑，二有软骨再生，三也有缓和，好，这个止痛，哈，这个诶猫爪疼，哈，所以它就是三大成分，哈，三大成分，所以讲配合咱的得力酸和钙粉，好，咱的骨头、骨质、关节、体质、骨也拢会当食较足好，足这样过较足好，就是安尼，哈，好来得力的钙粉、酸和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今天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他咧哦，是法律上的问题哈，是夫妻分开离婚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哦 money 哈财产的问题。好，咱就接着这两天陈信宇他为什么他说他的哦他离婚的时候呢哈那个有一栋房子呢本来是一倍，其实他是先要用他自己的名字买了哈啊缴付贷款，然后也是他在缴的啊，后来呢哈好像买了一年之后他赠予给好这个赵建明，到离婚的时候呢这一栋房子也不能列入，它的价值也不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但是呢你赠予给他你又不能要回来，而且呢还在缴贷款，贷款的部分还是要原购买人缴，所以说哦，这个问题最近有很多，这两天有很多人讨论，那为什么有人说，你就放我卖掉啊，反正他的，不然你就起车你就卖掉，卖掉他到时候银行追缴还是直接找你，这是原购买人利用什么人的名去银行贷款借，就是他还是找原贷款人的对，所以说你不要缴，就所以没有像美样想想安呢，对不？啊，也有人说啊，那现在把它讨回来呀、啊，哦，那讨得回来吗？哦，是可以吗？好、哦，今天咱就这个问题哦，这个专家哈、哦，律师专家给了几个哈、哦，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房子送给了配偶。6000万的房贷却留给自己，夫妻赠与之前哈，先啊，要赠与夫妻，俺阿婆互相赠与，大家拢知影讲这种可以的哈，好也不需要赠与税，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你分开的时阵，然后问题就出来啊哈。好嘞，所以这个律师一讲哦，俺阿婆前物进前爱先替家己留下退路哈。好嘞，就陈信宇这一间啊给。赵建明的这个诊所的这个店面，这件代志哈，这间金寿的店面哈，这6000万，当年6000万购买哈，好，大家一定想要问的哈，房子赠与配偶之后，离婚的时候可以再拿回来吗？啊，律师姐的讲，原则上是不行，因为你不懂善呐，完成移转登记了，房屋的所有权的属于受赠者的一方啊，哈。除非双方的赠与契约内底另有约定，或者是符合法律规定得撤销赠与、解除契约的特殊情形。要那无，否则在法律上不能因为后来离婚，还在是讲对方外遇，你就要求要好退处刑我哈，那栋房子还给我。所以无论如何，好赠与房屋之前一定爱家己想清楚。如果有一天好我不再爱他，或者是他不再爱我，好我是不是心甘情愿送把这个房子就完全就送给他？好，如果答案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那你。千万就不要急着办理过户，你要赠与给他的时候，你要想。
1: 啊，不，你的赠与就但书就、就是不要只讲感情呐、就是啊，好像很只讲感情不讲理性。你看人泰勒斯跟银安结婚，也是很恩爱啊。结婚之前，银安嘛签一堆哦，就是婚前协议啊。所以送房子，你看基本程序，你这个例子的话，送房子之前就爱你，我物件无所谓付出。对啊，说实在，法律你送人的物件，你就送，就刚刚不。就是送，那像以前就可能有人结婚了，老公送老婆什么钻石啦、珠宝啦，啊，这种没有不登记名字的啊，老公分开之后，老公再跟前妻要啊，也要不回来，一样的道理嘛。
0: 好，所以呢，今天就这个问题啦，就这一间房子的问题啦，哈，就律师哈，律师也当然也会碰到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哈。第一就是人讲房子你拿赠与配偶了，到时阵翁阿婆两个人离婚，你是不是当个偷偷等来拿回来？
1: 不可能，
0: 答案就是不行。好，来第二，夫妻赠与的房屋为什么不列入剩余财产分配？哈。翁阿婆前屋的厝，为什么不列入剩余财产分配？交民法规定，翁阿婆离婚的时阵，原则上会当就双方结婚了的财产的差额，吼，来请求平均分配。但是因为继承或者是其他的无偿取得的财产， 就不列入计算，就不列入计算那个剩余财产分配的丢，所以配偶送的房屋就是无偿取得的财产，所以在房屋送出去之后，不但所有权已经移转给对方，将来离婚计算阿公阿婆的剩余财产的时阵，这一间受赠送的房屋还不会被列入对方应分配的婚后财产。好、哦，各位当提出来迄落呢，提在分得掉，哎呀、啊，所以
1: 人其实、這個、都要先保护自己、像这种吼，想出钱出的挂上面。挂上了像个名，阿丽亚公，如果是共同出资，就挂共同的名字、这样绝对不会有错啦。不用前面不谈感情嘛，不谈法律，后面就是很难谈法律
0: 的、好，那第三就是嘛，就这样在问的，就讲那陈庆宇这经营啊，已经嘛该离婚啦，感情怕歹啊。那简单吗？你现在说还贷款这间处理都没法度、也不能列入夫妻剩余财产分配、也要不回来，那你干脆你贷款还在缴，你就不要缴就好了、你就放我放供哦，好吵啊、好来，但是呢、来在这里我们都有说嘛，我在好这律师讲，房子过户了不代表房贷也要一起过户，比如说太太送房子之后，为什么他送给他之后的、这里六千万房贷还是他在缴，这点是大概最关注的问题，房屋的所有权跟银行的贷款是两件不同的法律关系，房子可以透过移转登记变成配偶所有，但是银行当初愿意借钱是依照原本贷款人的收入和还款能力所做的评估，所以你若要买厝啊啥吼，要注意吼，没有取得银行的同意，房屋就算已经过户，原来借款人仍然是贷款契约上面的债务人。这代表着受赠人如何在取得房屋之后不缴房贷，银行仍然可以向原贷款人追讨房贷，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因住警屋房屋的时阵，最好也确认说，哦，我赠与给你后续的房贷由何人来缴纳？哈，如果呢，你那希望讲受赠与房子的人，哈，呀，那我赠与给你之后，以后的房贷是你自己去缴纳。那你安尼首先得爱跟银行确认，哈，原本的贷款人是否能够正式退出，哈，贷款契约。好，对方能不能承担，或者是重新申办贷款？好，银行是否同意更换债务人？好，确认完了后，同时间嘛，爱办你这个房贷，好，房屋贷款，诶，这个债务人转换，哈，好的转换，哈，个贷款人转换成受赠与人，哦，哇，伊去这贷款安尼，千万不要啊，就是像陈信宇这样，房子给了别人，债务留给自己，哦，好。第四点，第四点，真爱也可以在赠与契约当中保护自己。阿妈某当时咧好的时阵，感情咧好的时阵啊，拢啥物拢未去计较，未去计较，对不？好，所以一句诶，这个在一个律师直接讲，真爱哈，也可以在赠与的契约当中保护自己哈。提醒大家的是说夫妻之间赠与房屋捡屋处，不要只凭一句我爱你然后就晕了头。如果可以的话，不妨找律师来拟定契约。啊，我就这样的说啊，我跟他在那里打架，在那里拼这拼那，像这样，哦，这样，哦，这样对很上瘾的心说，哦，这样你敢有爱我，还跟我计较我这么多公干，对不对？都是会这样子，哦，好来，所以说最好的话，哦，真爱也可以在赠与契约中保护自己，所以你就找那个你要捡物的时候，那你双方的这个就请律师来拟定一个契约，将双方的权利跟义务白纸黑字写下来。比方说，受赠人负担房屋贷款及相关的税费啊，啊，如果那离婚未履行约定义务，或者是发生约定事由，受赠人应返还房屋。违反约定的时阵，违约的责任甲担保的方式，哈，甲约定，哈，再担保，再弄清清楚楚下来。这不是预言你的婚姻一定会失败，而是趁着彼此仍然相爱、愿意互相体谅的时候，把责任跟承诺要说清楚、讲明白。嗯，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人一定要先爱自己。你才有能力爱别人，没有人希望走进婚姻，好，还要处处算计法律还在起财产，但是成熟的爱绝不能让自己毫无保留的承担所有的风险。房子当然可以赠与，财富也可以共享，但是在婚姻关系当中，赠与贵何处，或者是替对方做担保之前，有当时要替对方做担保，拢先爱确认你家己是不是会当保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万一婚姻呐发生变化，是不是你家己够有重新开始的能力，

0: 好，来，另外得最后一点的，讲前夫前妻之间的赠与是要课赠，好，课赠与税，是要课赠与税，好，就是讲已经没有夫妻关系的时候，你还要再缴一个赠与税。如果你那夫妻的关系当中，我赠与给你，那当然是免税，哈，好，就这样子啦，哈，好来，所以。所以现在人虽然我们觉得说配说这个话，所以等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万一哪一天分开，
1: 我觉得现在比较不对，更不会机会谈这种事情，对，
0: 所以你要做另外任何一件跟财产有相关的，不管动产不动产，甚至股票什么都好啦，所以要做这个之前都一定要先想好，要先爱自己，要先保障自己，
1: 不然你就卡巴格嘞，你被伤人哎，都买个点爱啊！我干嘛的？就是安尼嘛。你心甘当下心甘情愿，就不要到后面还在那边安暖安暖安暖。
0: 啊，有的人可能说啊，他在当下的时候，他是
1: 所以嘛，
0: 他的经济能力是 OK 的，
1: 所以就回到初心嘛。你真的觉得不甘愿的时候，你就回想到当初你送他时候那个心情，不然的话也没有办法送出去，就是送出去了啦。
0: 所以
1: 买个点癌啦，
0: 都讲咱这个律师讲的嘛，吼，就是讲，吼，你要做啥？你要在婚姻关系当中，你要赠与，或者是过户，房子，或者是要替对方做保之前，你都要先确认自己是否保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万一婚姻发生变化的时阵，你家己是不是还够重新开始的能力？可能当下
1: 扛得住扛不住了。
0: 当下那个时候你觉得 OK 啦，我是没问题。但是过几年之后，你那咋讲？哎，万一你的情况都无遐好啊，吼。
1: 对啊，
0: 对不对？迄个时阵啊，拢无啊，钱也无人啊，无个上人一大堆，吼。你怎么知道？当下的时阵想说，无问题啦。万一哪安怎是，我家己嘛，我你怎么知道？过几年你会怎样变化？所以世事难料嘛，哈。好，来，谢谢啦，进攻哥，
1: 美丽人生，咱进攻哥，得力公司，盖分盖油，维他干 ，super， 还有护理元素，想要来分享哦。
2: 他的盖油啊 ，super 啊，他的盖分拢中点，啊，这个第一点哦，那欠盖的人哦，头壳。
0: 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你自己都还没听，都没办。那钙吼，其实人体内底吼，最上多而且不可或缺的矿物质吼，99%的这个钙是在储存在咱的骨骼、跟咱牙齿当中吼，剩下的一趴的钙吼，在咱的人体的
0: 血液
1: 跟细胞及软组织当中哦，所以咱钙在咱人体运作内底哦，扮演几个核心的角色。第一就是伊是咱的骨头甲喙齿坚固的结构，最重要嘛，伊是关料。再来，咱的肌脉收缩啊，甲动作的协调，这都缺少不了钙。然后所以搞丢筋呢，就是啊欠钙嘛。还有呢，神经的传导，哎呦，神经的传导，人讲人会顿顿啊，你头壳
0: 都食迄个，唔是讲个。欠钙加路，跟他存掉几啊？
1: 对对对，
0: 加路一直等一直错啊。
1: 那个是神经的传导，没错嘛，那嘛是欠钙。所以啊，还有一点，其实大家比较少提到哈，其实我们血液在凝固的时候，钙是血液凝固中的重要因子哦。我们身体哦受伤出血的时候，钙能够启动哈这个凝血反应，好让那伤口顺利结痂止血。虽然就嘴听众朋友，有一挂康出用钙去补啊，时阵，哎，干嘛讲？哎，止血效果不错，没错。 因为钙本来就是咱身体止血凝血的启动剂就对啦。
0: 我记得阿妈啦吼，伊八十几岁啊，伊最近去吼，即个因为牙床萎缩，吼啊，所以伊得去看牙科。牙床萎缩了就脆去的落哦，吼，所以牙齿就一直松动的掉了几颗。啊，伊去看牙医，啊，牙医了个建议讲叫伊装假牙，结果新的假牙都啊做好无偌久尔，脆去得个落个牙。齁牙齿又掉了齁，就其他的牙齿又掉了。阿嬷的忍不住呢齁，一直抱怨说阿金嘛无喙齿是要怎食饭啊齁。齁伊就过去找牙医师啦。啊牙医师就改讲啊，年纪大的人你都啊无你都喙齿哪呢，你都食一挂较嫩的齁，那较软的食物。齁这阿嬷听了齁就不服老的。阿嬷就甲这医生讲齁，伊就讲嘿是年纪就大的人才需要安呢齁。结果牙医师甲阿嬷呢因呢讲，阿嬷你八十几岁啊呢。你不算最近年纪大的人嘛，所以阿嬷牙床萎缩也是齁，就牙齿会开始松动一直掉，你整牙套嘛是赶快齁，牙套有当时都要整的时候都要好，过一阵伊嘛是离离落落啊齁，因为所以讲一定爱用钙齁，加钙抹个加加个抹得力珊瑚钙粉
1: 齁，这款来做日本100%的纯钙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0: 所以咱做讲哦，阿妈不服老的对啦。嗯，我那我无老噶，我都爱老噶，食迄个拢食迄个迄个嫩嫩的吼诶物件吼。我的意思讲，我有老噶呢嘛吼，那个是很老的人，老人家，所以我讲意思讲阿妈你八十岁可以好呀。啊，你很出息的嘴齿吼，呈现出来都是已经就是老人的牙齿啊吼。所以讲吼，身体吼真的要保健啊。有人迄个年纪不大，你甲看安尼走路拢已经安尼吼，唔是弯腰都是驼背，要不然都是走路那个脚步呢吼，都是安尼通嘞，吼步伐。缓慢，要不然就是迄个做啥突家啊？咱听众有人讲嘿，听众讲诶，敢那丢鸡啊济吼，哎，行路磕个灯，有，较早阮老卡舅家那边的一个老卡姐阿桑哦，哎，我看伊阵应该七八十岁吧吼。啊，走路就出来哦，有当出来公园散步啊，都拢安尼蹬嘞，出来。啊，伊那看到有啥物件吼，吼，那速度较紧嘞，伊都哇，当然啦，老了，所以有一讲咱家己那食老可能就知啊吼。很远，我迄阵那看到嘞，很远的，买我，哦，足怕哦，伊都紧张，伊都看到狗，伊都惊，都用咩都徛袂在啊吼。啊，你啊狗些，我走一个，伊可能伊都摔落去啊。拢唔免解，所以讲人讲你呐，伫路诶咧开车、骑车，你著看老人你闪较远诶吼，啊，唔是你无甲弄掉，伊家己会跋落，就是安尼，哦，因为伊本来的步伐都不稳啊，哎呀，那个
1: 惊，他的动作哦，较缓慢哦，真正神经传导的较慢啊，人反应哦，看到啊，
0: 哎，唔是纯少年讲，咱就随人会用喷走去，对不？
1: 一看到哦。阿哥被做出鸡巴欢迎哈，刚笑脸就完全是不一样，而且有时候因为肌少症，想要动脚抬不起来，
0: 对，动不了，
1: 没有动不了，真的，
0: 假劳力的灾哦，所以提早保养哈，不要那么七早八早就衰退。
1: 来，先去滚。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俗语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就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咱这段，咱第二点钟开放空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来，有话要讲吼，产品方面无清楚、不了解，要问的吼，使用产品心得分享哦，0800-775599。

0: 来哟，来喽，来喽，来喽！好来，
1: 什么物件嘞？
0: 新的十二组高铁车厢新车来了啊！高铁十二组的新车，
1: 第一组啦，第一组啦，还没有全部哈，陆陆续续
0: 哦，八月十五号就今天早上哈，早上我又看到那个人家在直播呢，哈。为了这个高铁的这个新车要来齁，已经要进入被进入底类高雄港诶、那個、要将要进入高雄港诶内海齁。哇，就有直播那个船啦、齁，在准用准来齁。哇，在直播真的实在是齁，多少人在等待期待齁。啊，今天早上抵达高雄港，最快明年七月新的高铁啊这个新车就要开始载客。啊，这十二座的新车加入了，高铁的运能就大幅度提升。哦，这个哈就大幅度提升哈。好来，这高铁 N700S 哈 N700S 的新车登场哈，跟日本的新干线同世代的车型哈。啊，咱台湾版的是针对的高速的因素，跟隧道压力跟噪音有进行优化哈。
1: 对，日本的替咱台湾客制化啦，车体还是跟日本新干线是一样，但是因为咱台湾那些瓜相对特殊的这个地形环境哈，阿克兰台湾高铁替请日本这边替我们做一些客制化的这个设定，所以为什么它叫做ST 哦，那个 T 哦，但是它是 N700ST， 那个 T 也 T 的意思是台湾，台湾的意思，
0: 啊，今嘛新的这个车厢吼，这个也座位每一个座位都充电的插座吼，每一个座位都有，而且伊的这个另外的是讲它有彩色的资讯荧幕吼，有彩色的资讯荧幕，啊，還有双层行李架。哦，这我高铁这扛行李哦，真的足重要的哈，箱站的行李架，哦，那就可以可能各放更多的行李哈。然后呢，你会发现新的这个高铁车哈，更安静、更舒适哈。那么这十二座的新高铁车呢，加入了高铁的车队，的位原来34座增加到变46座，每礼拜班次呢，都为原地1134班增加到1400班哈。那么尖峰时段的运能会当提升25%。
1: 看一下哈，这个新的高铁的这个车厢跟车头哈，独立蓝桃拉共有一些我们明眼可以看得到，乘客明眼看得到的是，比如说我这里每个座位都插头来当插充电嘛，啊，够今嘛贵体这个 LED 显示可能就是单色的，现在变成彩色的之外呢，有两个我其实我感觉是还不错的升级了，包括啥呢？就是讲哈。因为这个新世代的这个稳定嘛，所以现在未来的高铁车头搭载全系列新的减震系统，车厢的稳定度可以比过去增加30%。哦，安尼袂歹呢。哦，你坐高铁个如何困啊？卡在可能kitty call， 而且过弯的时阵，你干嘛摇晃会比较大？现在是更加稳定，比上个世代稳定30%。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内部噪音减少10%，包覆性更好。好期待这个新的车头，明年上线。
0: 好，今麦新的车型哦，这个车主呢已经到了哈，这个高雄港哈，那将要运到高雄燕巢哈，诶，天凤的高雄的燕巢这个所在哈，这高铁诶，这个啊机场哈，高铁的机啊，这个高铁车的机场这个所在哈，啊，来去啊进行一挂测试啊等等哈，最快明年七月份才会开始，好来新车就会。上咯哈，来你好
1: ，Hello，
2: 喂，主持人好，
0: 好你好，
1: 哎、欸、你好，
2: 嘿、hey, ，我跟你加盟了
1: 哈，嘿嘿，
2: 哎呀，
3: 那进攻个，
2: 进攻哦，我差不多个月左右哦，就爱安神的啦，就是，正常我叫我困嘞啊，一阵困未起哦，一阵未晓去西医哦，开个讲上轻的安神的，个月，啊你啊，我才知影讲。你那护理员是起来讲会好困呀？
0: 很好啊，哎呀、
2: 我才坐一个月尔，我才上去呢。我若食你的护理员是要哪食？
0: 你按
2: 照外部的改善。
0: 你食就知啊，爱家己食才知啊。咱这不是爱困药，你莫当作爱困药啊吼。咱这是调节你的体内荷尔蒙指数啊，调整你的内分泌啊，改变你好、哦、才能够改变提升你的睡眠品质哈、哦。你莫当作讲啊，你讲你进前食迄嘛是得安心的，得赶快来一样就是安眠药哦，不是用药，咱这是天然品哈、哦。所以讲你是平常的爱食，唔是要困在食哈，会记得是安呢哈。啊，一天两遍三遍拢会使，你若要较紧，你就叫三顿食哈，三餐饭前饭后吃都可以。
2: 因为我以前
0: 就
2: 好困
0: 的
2: 呀，
0: 哎啊对啦，哎、对，
2: 十几岁啊，我有
0: 荷尔蒙指数，荷尔蒙指数，荷尔蒙激素咧降低，进入更年期都会哈、哦，很多人都会度的。
2: 十几
0: 岁啊嘞！哎妈，你都较早无保养啊？对啊，哎呀、啊，就是
2: 七，哎，
0: 啊嘛，我知啦，知啦，你较早，卖个讲较早好困。
2: 啊，食爱护你元素
0: 诶，好困对你来讲已经，好困对你来讲已经是过去式啊！你免个讲较早就好困，你很出息就是歹困，你就是紧食护理元素。那要好，我建议你个含酸乳钙粉食，酸乳钙粉最好你暗时要困诶诶，进前你个。吃一遍酸乳钙粉安尼哈，
2: 酸乳钙我们吃，刚我们吃几遍。
0: 两钙，你白天吃一次，晚上要睡觉的时阵，因为你无困，暗时要困之前，你搁吃一钙酸乳钙粉。啊，护理元素是白天吃就好哦，吼，你唔好护理元素你要困才吃。有人讲啊，这吃好困的，我都要来困的时才吃，唔是要困的时阵，你会用搁吃酸乳钙粉啊，唔是吃酸，哦，唔是吃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好？好，谢谢。
2: 钙粉当然吃三遍够要紧，
0: 不要紧，嘿，也没有关系哈，
2: 嗯，
0: 哎，对，你若要顾牙齿，你会用加用一钙呀，哈，食甲抹拢好。
2: 同款，
0: 钙油对关节啦，你的关节那是无好嘛是癌啊，你七十几岁拢癌啊啦，钙油拢癌啊啦，嘿，
2: 吼，
0: 系啊，系啦，这拢有重点，甲你照顾着哈，好，谢谢，祝福你哦，哈，谢谢。
1: 以上广告。
0: 谢谢来咱 call in 电话吼，要卡入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vita dorme piano.
1: Ma dai,你好，嘿，
2: 主持人，
1: 哎，你好，
2: 哎，怎样？印象当中，我咧像看了报纸讲赵振明是离开这世间，唔知真诶。
1: 哦，好，我别讲啦，嘿，好，
2: 好，
1: 好，好，好。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 pocket， 嘿，你好
3: ，Hello， 你好，你好，
4: 小军啊，
1: 车工，
4: 您好啦，
3: 请说。
4: 啊，到底今啊，到底迄无人机是有鬼无？
3: 无动啊，无动就是鬼啊。
4: 啊啊，无在讲做啥物做秀诶。
1: 好来吼，嘿，伊啊来啦吼，迄无人机吼。一通过，迄是600多亿的吼，啊，其实另外个有一个2000多亿的迄吼，是另外的一种，也是无人机2000多亿，比较属于国防的吼。好来，所以讲啊，其实吼，立法院吼，即届的这立法院已经是乱咖吼，乱咖其实嘛，民众足侪拢已经唔知啊，到底是啥吼。有的人嗲讲啊，啊，今麦来无得领这钱，啊，今麦来无当申请，嘿，有足侪其实就是吼，拢卡伫立法院。已经乱到拢乱清清啊，所以讲很糟糕的吼。好，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3: 空嘛空空77-55-99。
1: 好，咱有听众朋友问讲吼啊，这首歌哈，好，这是意大利哈，意大利的 Italiano。好，来你好，嘿，
3: 你好。
1: Hello，
4: 宝贝，小军啊，
1: 直接讲。
4: 哎，行，伊迄伊爱减薪水，啊，因遐那因遐立委，大家拢无咧办代志，底下乱嚼不嚼，拢无要减。
1: 嗯，
3: 啊，你打电话去立委夫妇处问呐，嘿呐，好吧。好，谢谢。
4: 在看人在做哦。
1: 好，好啦，行政院长啦，甲冻伊薪水冻4个月，无必要领啦，系啊，所以啊，好来，你好，好咯。
3: 哎，你好。
5: 喂，叔公好。
1: 嗯嗯。来讲个，
5: 先搞一个哈。嗯。爷爷阿哥有迄个酸辣盖粉包做诶无？
1: 你住倒位？
5: 我住屏东。
1: 屏东哦，屏东啊，你拢伫对一间药房买，你问看嘛。屏东，我想应该加减有，嘿，好来。
5: 啊，即卖都唔知啥，对一间药房，我
1: 好来刷卡，
5: 等下你小姐给我送过来啊。
1: 好，刷卡来，刷卡甲你处理哈，嘿。
5: 好，
1: 咱听众朋友，哪个要爱大组的吼？咱大组的钙粉啦、钙油啦、护理元素甲舒鹏，吼，好来。哦，啊，你啦，屏东，咱屏东有大埔、三地、信安这三间指定药房嘛，你三间哦，拢甲问看卖啊。
6: 对
1: 啊，系啊，啊，所以讲哦，咱若要买大组的哦，咱都直接问药房。你若伫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啊，这间若无，咱就阁换一间问看卖。吼，你若要意，就真正我特别爱大组的吼。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最近足常咧问，拢要爱钙粉大组的、钙油大组的、护理元素大组的、舒鹏大组。你伊指定药房问。啊，你若是讲有买着大组的朋友，你嘛会当来讲一下吼。啊，若是讲你无你要注文的时阵，你为咱只订购的时阵，你先甲咱讲一下，讲你要大组的哦，你要大组的，啊，阮就甲你看卖啊。伊第一拢还是先为恁就近的指定药房，阮来甲你找看卖吼。啊，那无就是无啊，哦，啊，那我都讲个就近个甲你调调，阮当然是讲啊，就是大组合理吼。啊，上好是你家己去买的时阵，家己问吼，家己主动问，好不吼？啊，那是买需要指定药房的电话，你卡0800-77-55-99来问，吼，啊，你家己指定药房一间一间卡电话去问，好不？吼，恁就近你大迄个范围的指定药房，吼，有几间啊？一间一间，你家己电话问一下啊，是讲去甲惊打一下，甲问一下探。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以上讲

0: 咱迄个无人机吼，就是国防军用的，个阿无通过哈，还没有嘿，啊，就是这样，嗯嗯，偏偏重个重要的，个无被可过的丢啦哈，这就是今麦你话你糟糕的，就是安尼吼，还是对咱国家来讲何等重要的。0800-775599 0800-775599，
1: 看嘛，讲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今天会再去哦，捷运三鹰线哦，传出有人拿美工刀打架。嗯，双方呢吼，这个有一度吼是底下僵持不下。嗯但是两个人也没讲到小怕，这个在车厢内底吼，这行为已经破坏车厢内底的乘客吼，大家已经吓到那个吓到不行。落尾这运的警方协报了后，马上进行处理吼。目前啊，提倒来人已经被吼压制落来啊，所有乘客拢被请下车吼。台北大学站往顶埔哈，这个列车捷运列车目前是停驶当中哈。亚德啊，要底下咧冤家人是46岁姓陈的男子哈，本身是通缉犯的身份哈，疑似伫车厢内底跟人发生冲突，啊，得掏出哈这个美工刀哈，吓死人哈，真的，哎，今晚啊。
1: 有点可怕哈、哦，嗯，暴力的人多，
0: 起码对啊，弄安尼，懂不懂弄安尼掏出来就有刀就有给戏安尼哦，就可怕哦。

0: Hello， 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1: 我请问一下哈，我如果说要做到那个左营区民主一路，我是要在高雄市火车站的前站下车，还是后站？
0: 你是要来丽池艺博物馆啊？要看？
1: 对对对，我要去看那个画作，毕卡索的
0: 毕卡索特展。我跟你讲，你为倒位来？
1: 我对宜兰。
0: 你对宜兰，你是坐火车来哟？
1: 啊，对。
0: 宜兰
1: 很难得啦，有那个毕卡索的画展，
0: 来
1: 高雄。
0: 对，啊，你坐到高雄火车站，即马无分前站后站啊呢，嘿。
1: 现在没分啊，
0: 现在铁地下化了都没分啊。
1: 好，那我就是下车之后我就
0: 搭计程车，
1: 坐那个计程车，
0: 对，不远，
1: 坐到左营区
0: 民族一路，
1: 一路
0: 呀，926号，嘿，对，
1: OK， 好，谢谢你，
0: 好，不会，好，谢谢，好，欢迎，好。咱听众呢，特别为宜兰呢。为宜兰要坐火车坐来高雄，要来咱的这个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吼。宜兰来高雄，为着要看咱的这毕卡索，既然来吼，我建议你含丽池艺博物馆作为参观。
2: 对啊，会啦会啦，
0: 对，
2: 有个时间呢，用餐吼，我那餐厅用餐吼，
0: 对，
2: 一天这样舒舒服服。
0: 没错，毕卡索的这个特展是伫一楼，丽池艺博物馆是伫二楼，你两行作为看。400块而已，好，两个一起看，加起来才400块。看完了，你会当伫阮楼卡一楼食饭、啉咖啡拢会使，休困一下了后。你个起来，你也当个回来再看吼，都可以吼。
2: 你刚刚几个朋友吼，阿姨来找我嘛，来公司找我，阿我的传音吼，请伊去楼卡食食饭。啊，阮几个人伫开讲，差不多12点嘛，一直坐吼，坐到阮一个医生朋友讲啊，我要看诊了啊，我的诊5点吼，啊伊这诊所伫南马 K 嘛，啊过去差不多8点钟左右嘛，啊坐到4点半。啊，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讲哦，恁家袂歹呢，就是阮的餐厅，安尼凉凉啊，啊气氛真好吼，啊物件嘛真好食，啊过朋友底下开讲就欢喜，但是中间可能一度有比较大声，因为多餐厅边啊都是迄个毕卡索的展区嘛，
0: 哦
2: 啊迄个就是餐厅的这个小姐姐的招过来讲啊，不好意思啊。你们太嗨了，你们几个男生太嗨了吼，然后你讲话声量压低一点，拍谁，但是就舒服的啦，
0: 对啊，所以讲吼，你来一天就一天的时间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喂，
2: 嗨，你好
0: ，Hello， 嗯，
3: 小
0: 芬
3: 姐你好，
0: 嘿你好，嘿，
3: 来参观这。管吼就好了，你在当时有休困，就爱讲讲，无较袂当就
0: 抓。拜一啦，咱固定拢拜一休管啊，拜一嘿，
3: 拜一
0: 嘿，莫拜一来。
3: 拜的，我有去啊，问题就讲讲
2: 讲哦。好，
0: 谢谢。
2: 包中姐啊，
0: 礼拜一，
2: 我们那个餐厅跟博物馆还有毕卡索特展都固定星期一啦，每个星期一哈，
0: 每礼拜一拢是
2: 固定休管，
0: 无开放哦。
2: 对，休息哈。
0: 哦，还记得哦，嘿，哦，听众朋友，你莫算拜一来哈，
2: 拜来你就。只有照相啊，只有照外观的相，无我都记比拜的拜一款。
0: 对，吼，好，真的很值回票价。今天你哪来吼？真的一天呢，底下食饭啊，啉一个咖啡啦，吼，
2: 看两个展。
0: 对，你先下当先来看看，啊，看完了你，好，那中道时间要去食饭，还是中间要去啉一个咖啡？啊，你手上伊工作人员给你盖一个章，吼，啊，盖一个章，你就下当去食饭。我伫阮楼卡尔啦，赶快伫一楼尔。好，我都要讲的，毕卡索是一楼，餐厅的一楼，慈艺博物馆是的二楼，好，非常舒服的空间跟环境，还有美食咖啡，真的绝对是会让你回去之后呢流连忘返，还想一来再来，特别为宜兰要来，这无甲特别欢迎，那会使吼。伊个即马，你看伊偌久无来高雄啊？伊个讲啊，我若坐到高雄火车站是要为前站啊，是后站？即马高雄火车站无咧分前站后站啊，吼，拢无啊，吼。好，来，谢谢。

0: 来哦，你好，小棍炮
1: 哥。厦门哦，毕卡索的爱河多远？
2: 是毕卡索的爱河、
0: 哦，一个南高我们的展，我们的博物馆的展览跟爱河有一段距离哦。爱河在这个南高雄啊，我们在这个北高雄是有点远呐、啊，但是我、
2: 也还好啦，
0: 啊，没关系哦，高雄这大众交通蛮方便的哦。嗯、啊，你看你到时候你 Google 搜寻一下 Map 搜寻过来，差不多半个小时45分钟左右。哎、嗯、哎，不好好好 OK 好、嗯，谢谢，祝福你哦。
2: 哎、
0: 嗯
2: 欸，对啊，或者你也当为咱家那参观完了，你我建议你因为。当时啊，你讲哎，要坐公车，公车也有哈。我们这边你也当啊，直接啊，这个或直接坐金车，然后你坐个对呢，你坐个啊，这个民族大顺路口加到轻轨。啊！你直接坐轻轨，你就会当看要坐去个对拢会使，因为轻轨吼，你看要爱河啦，你要博二啦，你要吼迄个港区啦，都位吼都可以哈。你就可以在大顺路跟民族路口叫轻轨车站，底下坐轻轨哈。好，先算这城市观光哈。好，谢谢。

0: 你好，
1: 嗨，来你好，
2: 你好，你好啊，啊，小君，好见哦，
0: 你好，
2: 请教你哈，你捌在讲乌塞雷，乌塞雷什么意思？
0: 乌塞雷是广东话，意思讲足厉害啊，好厉害啊，那都对，嘿，
2: 哦，安尼啊，
0: 那是广东话哈，好，谢谢。
2: 好，
0: 谢谢。我看我嘴顶头有人讲，高雄即摆咧讲，咱伫播音室内底唔知啊，咧落大雨呢，吼，外面下雨下好大啊，所以有人说高雄这几天一直下雨，吼，台北35度，台中33度，现在高雄28度，吼，啊，还有人很享受，还有周末泼出一张伊伫阳台，吼，外口咧落雨，吼，落到雾茫茫，哎，阳台，吼，伊这伫阳台那个躺椅上，吼，哦，那很享受的，吼，那个照片。不错啊，下雨天有下雨天的浪漫啊！我知道有的人很不爱落雨天，可是 我非常喜欢下雨天。我感觉下雨天哇，那个那烟雾弥漫哈，那种感觉哈，真的是还很真的是很浪漫呐、啊、哈。来你好，
3: 我想讲
0: 起来，
3: 你
0: 今麦时间刚好
3: 在
0: 坐
3: 什么船在过路？
0: 有啊，
3: 有
0: 啊，
3: 哦，
0: 你
3: 我上钓船，那40年前。
0: 哎呀，那伤久啊，哎，卖搁讲较早，哎，今麦贵个拢无同啊，包括你要坐船遐嘛拢无同啊呢。大大不一样了哦，
3: 好，
0: 改变足大，你爱来过来坐一来一遍嘿，40年前咧，甲即马太久啊啦，高雄基丁即马嘛是哦，足热门的观光景点咧，船吼，啊个5分10分就到基丁啦，啊即马坐船迄个就是原地人搭船到旗津那个少船头，哎呀，即马整个都改变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吼，来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迄落台中北屯区这边指定的办法，我过
0: 去。哦，好，来双卡跟你讲哈，双卡跟你讲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要卡电话机来0800哦77559599哈，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哦，来分享诶哈，0800哦77559599，谢谢了，
4: 好，
0: 感谢。

0: 你好，
1: 你好，
0: 嗨，
1: 请问一下哈，
0: 嗯，
1: 就看那个 pocket 啊，迄个我那要去
0: 丽池艺博物馆，
1: 博物馆哈，坐轮椅的人敢会当入去？
0: 可以啊。
1: 可以哦，
0: 可以啊，而且票价票价还有优待呢。
2: 我们无障碍空间做得很好，
0: 可以，当然可以。
1: 咁有迄条电梯塔去二楼？
0: 有电梯，
2: 放心，尽量来佚佗哈。
0: 坐电梯拢无问题，
2: 没问题哈，欢迎你来佚佗。
1: 我伫迄条前阵子先转车要去，爱坐什么车？
2: 我你哪讲较无方便？我感觉你得搬车过来的哈，无你麦哥坐大众。
0: 什么搬车过来？
2: 你得坐这个 Uber 还是个人载你过来，好不好？安尼较方便啦，无你个换车吼，真无方便，好不好？嘿，叫个人车。
0: 你怕算要坐安怎来？你有人要跟你？
1: 我想讲快用个坐轻轨啊。
0: 轻轨，我跟你讲，你轻轨干哪会当坐到大顺路这站？啊，大顺路了后，你落来，你就爱坐警车。啊，警车，但是就足近啦呢，嘿，足近啦。
1: 啊，刚明个坐，迄个捷运呢？
0: 遐无捷运站，咱这民族路则无捷运站，嘿，嘿。
1: 哦，干来用。
0: 哎，干来有轻轨到大顺路，到民族大顺家轻轨站各家。啊，所以你就爱伫民族大顺路这站落车。哦，啊，落车了，你得爱换只公车，吼，唔呀，啊，坐公车啊，无就是叫警车，叫警车应该唔免100块就够呀，足近的啊啦，都足近的啊，吼，你呐，
1: 啊，我那上轮椅嘛，当会当，
0: 会当无问题，我这本来就一栋大楼，就是有电梯，吼，
1: 大栋的大楼，
0: 对，哈。
1: 栋大楼来
0: 对哦，对，阮是大楼，规栋都是阮的大，拢是对啊，嘿，对，
1: 926号，
0: 哎，就民族一路926号，对，谢谢哦，嗯，好，欢迎，好。

机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咱看到是0800-7755-99 今麦各用 TK 应该是干嘛？这夏日三部曲哈，这个凤飞飞夏日三部曲这一条比较适合今麦各用的 TK 哦，就是凉啊凉。

0: 我好啦，一个伫韩国哦，这个康奎朋友伊就传一张相片来哈，啊，相片来对哈，以前那个的是一个一碗这个很清的清汤，啊来对哦，韩国的清汤来对金甘丹，干那迄个小黄瓜切丝，然后撒一点白芝麻，然后一两个这个红辣椒去点缀，但是上特别的所在哈，一碗汤来对哈，搁一个物件哈，他说身为台湾人，因为一去韩国看过一段时间嘛，要一当啊，伊就讲哦，这来了韩国一年哈，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汤来对我啥？边干，我说哦，你这不是韩国的冷汤？他说不是冷汤，是冰汤。会变汤来丢边干。我讲我身为台湾人哦，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接受汤里面有冰块。
1: 来你好，
2: 哎，你好，我先找你哦。哎，你的产品咖啡咖茶爱当我顾。
1: 不要紧，卖配咧食就好啊，哈，卖配就好啊，哈。
2: 我先问你，小姐，搞我当两点钟，
1: 我那无遮严重啦。你卖用咖啡甲茶配咧食产品得
2: 啊。不可能啦，不可能。
1: 啊，都安尼就好啊，剩咧无咧卡你闲吼，好，谢谢。
2: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我真正无法当呢。
1: 安尼就汤煮煮的下咧冰得啊，那下就搁下冰加。安尼是变。
0: 伊没很可能热吧？想话在韩国的这个叫做，他们叫做韩式的冷汤哦，这是韩国人，韩国人的炎炎夏日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哈，这个开胃料理，啊，但是我感觉你物件真是袂歹，核心材料咱头要讲过嘛，有海带芽、小黄瓜丝、红辣椒或葱花嘛，然后也调味哈的汤底是这个冷开水，还是讲小鱼高汤，然后白醋啊、糖、少许的盐巴、蒜泥跟酱油，我感觉这汤我安尼小小真正好啉，想那一点爱用这边诶，啊来这个蛋边干，这个。没办法呢，还有那个韩国冷面，我之前有吃过，来天马西我冰沙像碎冰，又酸又有点辣，酸酸辣辣，但是又冰冰的。我讲这种口感哦，我不知道，我身为台湾人，一辈子是觉得不能够习惯这种东西。
1: 我看就是韩剧哦，啊，对，这韩剧里面哦，对，讲到这个韩式料理哦，当然很多了韩式料理，哦，但是印象较深刻的，就是讲常常他们的内容里面都会有那个啥哦，啊妈妈啦，哦，比如讲伊到底济州岛啦，啊，妈囡仔拢去伫首尔上班啦，啊，都所以每次回来，这是妈妈有当时啊，憨憨啊，去都市去看家己囡仔，一定拢是寒迄落啊，做啥妈妈家己腌制的哦，什么。泡菜啦、酱瓜啦，什么一定都是这样。啊，拢改炸个一堆啊，变个贵冰箱。啊，今嘛下一次个去的时候，炸一堆，结果打开冰箱门一看，拢无食。好，所以讲哦，妈妈没哪里遮辛苦吼。来，你好，
0: 你好，
3: 你是本料。
1: 哎，你好。
3: 我问你，您的钙油是钙粉在那边？
1: 一组五千两罐上半罐啊，那五千啊，嘿，钙粉钙油
3: 咯，五千
1: 哦，都是两罐，都是两罐五千啊，但是加上都是加上半罐安尼吼，细罐的
3: 啊，钙油钙拢安得
1: 对，拢同款，拢同款，嘿，对，嘿，
3: 啊，两组拢买到爱少一万就对了，
1: 哎，对，当然啦，嘿，安尼你就讲两罐啊，啊，搁加上的对不？搁加上的吼，
0: 买着赚着啦，
1: 系啊，
0: 两块买吼，
3: 他说我这边买一罐两千五，
1: 对啊，啊，都两罐一组，唔是五千啊，都是因为。你阿妹安尼贵州买，才有加送你晓得半罐啊、半盒啊，哦，舒服。那是钙油的加赠送你六十粒。
3: 小细罐也有得
1: 了。嘿，对，谢谢，好，谢谢。
3: 好，那
1: 系买甲送的一组拢两盒半就对啦，两盒半的量啦，吼，好，谢谢。因韩国哦，因咧饮食里面哦，
0: 以上广告，
1: 好来都会有那个酱菜嘛，哦，对，讲家己腌制的，比如泡菜啦、海菜啦，啊是讲有当有几瓜这酱瓜啦，或者是紫苏啦，很多啦，哦，他们就是这样，都会有一些，其实跟日本嘛，赶快日本因嘛是拢有几瓜腌制的小菜，哦，啊，所以讲哦，韩国可能很多妈妈她平常哦，尤其你那大理工啊，都较整卡，哦啊，妈妈都自己会腌制一些啊，都就。 拢感觉讲妈妈自己以后家己做上好啊，啊每次就提吼一桶，特别我看迄韩剧拢安尼，拢光规桶的泡菜一桶，腌酱瓜一桶，看去哦，拢惊囡仔哦，啊家己的囝啊，伫首尔啊，吼啊食饭哦，啊都无这种这么好的妈妈的口味，家乡的口味，哦，特别去都甲关吼，啊都这边关去，啊甲顶边的汤啊，迄个容器搁摕倒转来，安尼下一次再带去，每次去打开冰箱。都没有，哎，拢无食。我跟你讲，伫所有上班、下班要甲同事聚餐呐、啊，啊无就是已经回来添加，拢无时间吼，食无食饭啊，来外送啊，是讲外口食食的吼。所以妈妈，你要辛苦做的泡菜拢无食。我看我姐爸爸是安尼哦，他每次去吼，就是怕女儿，他女儿是一个电视台的一个直播主的对啦吼，而且爸爸吼，伊就离婚了，啊嘛足照顾伊们早嫁，啊每次啊爸爸跟。你是美食家啊，特别那个炸鸡吼，啊，拍开冰箱看，拢无食，无食，伊就家迄原地，遐拢个收倒转来，啊，得个个换新的落，啊，然后个留一个字条伫冰箱。哎，查某囝，逐工哦，哦，逐工咧，伫迄个咧做迄个，就是迄个敢那购物台啦，购物台主播就对啦，逐工拢伫遐咧业绩厮杀，倒来都忝甲要死，啊，无就是伫公司用顶甲要死的吼，啊，啪啪甲穿咧，伊根本讲啊。迄、那、落、個、连食都无食，连开都无开。因爸爸有当甲换几啊遍啊，伊都拢唔知啊。可是那个爸爸还是照样每一次去、不管他有没有吃，就把前一批的再收回啊，再放心的。啊，我的胃增卡哦，胃济州岛关啊，坐车呢哦哦，一路边颠簸哦，然后就又是妈妈又送泡菜了。孩子改讲妈，你买个提来呀啦，我不。无食啦，我都无食，我无闲食饭啊！哦，好，下来吼，这对天下父母心呐，吼。还有一种吼，每次他们在失意、失恋呐，还是讲哦挫折的时阵吼，好，哎。都会哈，韩剧里面看到他们就会哦，就会想念家乡的一味道，妈妈煮的菜里面哈，有一种我看韩剧来的每一次哦，挫折打击失业的时阵哦，这个汤哈，我煮一个汤给你吃哈，啊都什么汤叫大酱汤哈？你问恁韩国一个在韩国上班的朋友，看有吃过韩国的大酱汤不？我看，
0: 因为韩国吃来吃去其实都差不多，
1: 都不贵样啊，
0: 种类。没有很多，所以一旦他们当然台湾人，干嘛讲哦？台湾是不韩国民开始喝家，但是种类真的不多
1: 不多了
0: 啊。台湾是种类很多，你的干嘛讲哦？别讲上面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都有，然后一扛回收在相对的哈，就是没有那么多异国料理嘛啊，所以韩国传统料理都是这样，这菜包肉啊，不然就是泡菜，不然就是烤肉，不然就是这样的什么大酱汤啦、
1: 大酱汤、
0: 人参鸡汤啦，吃来吃去好吃是没错，但他刚讲你买刚他讲哎，假料惊
1: 哎。韩国的人参鸡汤哦嘛，观光客去拢会去尝，
0: 会啊会
1: 品尝。但是我看韩剧看那么多韩剧，都从来没看他们在喝那个吃人参鸡汤。
0: 可能那个比较观光客，
1: 反而都是吃大酱汤。
0: 庶民嘛，
1: 很失意，很痛苦，很累哦，很挫折的时阵哦，想到我要喝一碗大酱汤，拢安尼。
0: 因为可能有人参的话，那个单价就会比较高。哎，啊，大酱汤就是很庶民。比如说啊，那干妈公啊，失忆了什么啊？吃一碗卤肉饭，差不多的一种感觉，妈妈帮一种感觉。
1: 所以为了对韩国的大酱汤，我就觉得很好奇，到底大酱汤哦是到底什么滋味哦？我看那特别那喝的大酱汤，就想起哦，这个味道让我多那个哈嘞。大酱汤是韩国最古代标型的家常传统料理。主要是伊个什么呢？伊个得用什么黄豆发酵酱，黄豆去发酵的发酵酱作为基底，然后搭配牛肉、海鲜、豆腐，还有各种蔬菜熬煮而成，它的味道比日本的味噌汤更浓郁，因为伊需要长时间来炖煮的，长时间炖煮啊，让食材呢释放出那个甜味， 所以听众朋友，你也当地这个网络，你给你搜寻哈韩式大酱汤的做法哈，有韩式辣椒酱、韩式的大酱，还有肉类、海鲜啊、根茎类的蔬菜，根茎类差不多的掺马铃薯啦，哦，炒马铃薯半颗，洋葱半颗，节瓜半条，啊，各有一瓜蒜末加葱花安尼，啊，豆腐半块安尼，啊，就这样子大酱汤。
0: 真正饮食都是文化哈，像你看，你看，今嘛韩国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大概人均也是很有钱啊。为什么吃因的庶民的食物，没像咱台湾种类这么多？其实嘛是跟过去同款。其实你这嘛硬要种啥种啥，食啥食啥食啥啊，进口啥进口啥嘛，真方便啊。但是这都是因过去哈传统的食物啊。为什么那么多泡菜？冷嘛，韩国天气冷，然后呢泡菜冷，冬天可能过去都没有菜了，然后把这些菜做一个腌制，就可以一直吃吃吃很久。所以日本相对没有日本泡菜，对吧？日本吼，日本的生鱼啊、生食啦、啊，还是讲因这个其实日本吼，其实都长期来都是吃海鲜比较多。日本人讲古巴。吃牛肉的历史其实很短，到这个所谓的明治维新之后，这个西洋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个牛肉这个食物其实是洋食，不过去日本人是没吃牛肉，因为唯一的蛋白质的来源就是海鲜，海鲜，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口味就变成有什么啊，跟受到那个欧洲人啊还是美国人的影响，才就是到变成现在的日本料理啊，韩国的一直保持因哦，过去哦泡菜啦、大酱汤啦、人参鸡啦、冷面呐，哦，还有很多的这种饭类等等，所以很有趣啊，很有趣。
1: 好来啦，好美食不用讲了哈，我们真的是。很幸福的啦，没假上面各种食物都有，食物很多元，水果也多哦啊，蔬菜哈，我都讲过嘛，哦，两个住美国的华人来台湾，两边要等起啊，那拼命的找要跟台湾一样的蔬菜，哦，我就在因外国人来咱台湾很喜欢吃什么，后来他们发现了水莲跟地瓜叶，哦，水莲跟地瓜叶，因为这些也是小吃啊，随便啊，小餐馆哦，啊，你跟吃个肉燥饭什么都有的哈，你说啊，水莲怎么可以这么好吃？水莲这种蔬菜也比较少啊，地瓜叶也比较不是那么平常，所以说，哦，台湾怎么好多青菜，而且因公哦，台湾的青菜哦都是那样，那青蓬蓬的很新鲜，好像早上才去割来的哦，刮起来哦。啊，你也得我讲，因登去美国啊，迄拢爱伫超市啊，超市那会种诶，超市拢嘛冰诶哦，那会咧存啊咧很刮，你那去传统菜市场买吼，啊青蓬蓬啊，搁会喷水咧吼。

0: 哦，进广告哦。得力的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富力元素、
1: 舒鹏啊，个维他干
0: 吼。舒鹏，舒鹏哦哦，男性朋友真的要吃哦。
1: 对啊，那舒鹏哦是男性朋友的吼，这保健的圣品呐、啊。哦，尤其咱男性比如贵细长一样吼，没那男性也有所谓的更年期、更年障碍，但是迄个反应的速度、甲影响速度无女性。哦，加紧啊，加熊来的这么又快又急，跟女性比起来，但是慢慢哦，查甫人尤其吼，你来到中年时期，你干嘛讲哇，很多事情哦，力不从心哦，可能处理的代志嘛是，扛过的代志嘛是，较早明明吼熬夜，隔天还可以去公司打拼一整天无问题，今嘛咧哦，正常上下班等于的忝嘛，其实这就是查甫人荷尔蒙开始消退哦，不足。不要紧，这不是你变弱了，是身体正常的老化退化的反应，所以今麦真简单哦，查甫人哦，要顾身体，要补，咱哦要顾身体，就是两种物件，第一就是钙，第二就是荷尔蒙。钙就是咱得力酸哦，钙粉，荷尔蒙的部分哦，就是咱的舒鹏，舒鹏吼。男性在保养其实很简单哦，一缸的两顿至三顿，啊一顿两粒啊，看你家己即卖情形哦。你若讲有比较有频尿啦，吼是夜尿啦，还是尿量吼变少的，即个现象，数量咱的舒鹏数量得个加一个哦。啊，你若调整了好，啊你的正常一缸的两瓶哦，一缸的两粒四粒拢无要紧。所以舒鹏哦，男性朋友哦，过时。才会一定爱保养，来自加拿大苏鹏，1860粒，头上双卡已经就是听众朋友们讲，还好没有大主的苏鹏啊，吼，他要了好几间药房的电话，卡通去问看麦，今晚刚够大做哦，应该都还有，一组3600，买两盒送半盒，就是咱的苏鹏。
0: 以上广告来，谢谢。
1: 李女生，
0: 你好，嘿，
2: 主持人好，
0: 嘿，
2: 请线上讲一下，每天可以吃几颗鸡蛋。
0: 哦，这只哦，这金价是就拍供的哈。
1: 我自己的，我讲我自己的，每天没有说吃几颗，其实鸡蛋，我们就不要再误会他说什么、吃蛋黄，我有个胆固醇过
0: 高，
1: 那个都是错误的观念哦。其实蛋黄里面有很好的所谓的软磷脂
0: ，
1: 我自己一天呢，我吃有可能最多可以吃到6到8颗都有，哎呀。
0: 对啊，你那健身的人吼，健身的人有，我看一个新加坡伊这个我很保健身体，伊讲他一天是吃6颗，但是伊讲其中是2颗有蛋黄啊，其他的4颗是只吃蛋白，其实不要紧吼，
1: 每一个人都无同。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消费，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的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上午好哟，古仔马斯，欢迎空调收起来，听众朋友的套餐来点哈，准时收听，因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哦，早起天气还不错哦，早安嘞，好有够大，对不对哈？来听众朋友，这个。像哦，一阵呢，我再把阿妈去迄个买红红旗，还买彩灯啊！哦，匹配球，匹配球吼！呵，来下过雨，感觉比较凉爽，有没有？呵，来听众朋友哈，把每一个冻下了哈，咱讲这么多代志来后悔，这叫做烦恼。心中有烦恼，智慧就无法度成长。心中那有改，哈，这个。经改一改吼，修改嘛吼，所作所为的心安立定，心得到宁静啦吼，迄个做唔到代志，变做忏悔吼，其实空主公甲咱讲不二过就好了吼，就是讲人讲森林拍过有时错。卡波打叉，啥人无？无会姓林呐、啊？我买这么多代志啊，对不？那卡扎老师讲吼，你买个还赶快来测哦，不二过孔夫子讲的吼，不二过，那就是买重蹈覆辙吼，你莫一扯再扯，扯啊吼，安尼都解无理想啊吼。那一个勇敢明澈的人吼，咱都爱该按赞呐吼。好，来个咱听就没有挡者来分享个比例吼，会记你咱做还的测哦，买个再还赶快来测哦，把。就提醒，一个是全新的一天，永远充满着希望。人只要活着，就希望嘛，哈，希望上水，哈，有帮上水，希望伴上水啦，哈，就好大家拢会当美梦成真，心想事成哦。想啥的得到啥啦，哈，呵，那你当然你买付出行动啊，你的愿望才有法度变成真的嘛，哈，敢梦要追梦，哈，呵，来逐梦要踏实。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的活动，哈。你卡手买了嘛？爱紧呢，唔通火车过车要分 BB 啊，安尼是袂好饲吼。啊，你也想要饲，卡波勇敢打进前，啊，无你永远就是底下突来突来突来，哦，唔通火车过车要分 BB 啊，安尼也是袂好饲哦。来，你二六空二二三三，咱的电话拢总甲卡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谢谢，好，来，要看你 IG 哦，哈，真的，你忙个吐哈，那过去啊，新朋友有时候想要试啊，时间点错过也没办法了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当中个卡好通哦，那天气嘛不稳定，所以今麦是看刚那日头是要出来哈，我透早出门我个暗暝蒙的哈，那天就没有哈，这个晴雨两用伞爱炸了哈，因为我刚看气象预报本周的下雨几率都是很。高的哦哈，提前来打给，谢谢哈。喂，你好。
2: 下次下次会收啊。
1: 没记得下次下。0933571组下数，好，谢谢大哥哦哈。好，再见，好，再见。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哎，你好，
1: 安川姐好。
0: 嘿，你到位，嘿。
1: 我安川，我爸爸。
0: 我在，我妈妈。嘿。
1: 你搁家抽哈？
0: 嘿。
1: 搁家叫四组来。
0: 好，我妈妈抽要搁开四组哈。
1: 嘿啦，伊甲人讲啊，我讲伊食就好啊，伊就甲人讲我嘛爱食。
0: 啊，当然啦，咱这爸爸遮疼水宝的，哦，未使按两个当齐食啦，当齐够健康啊。
1: 啊，福相本嘞。
0: 啊，妈妈我甲你讲吼，其实有时候啦，你拢吼，你这是传统的吼，真好路得的路线吼，抓着结合不？看伢三天工作，其实是安尼吼，咱像这栋加上一罐吼，哎、欸，啊妈妈，啊 Q 咧食，你无感觉食了嘛未歹吼？
1: 因为我较早是毋捌食啦，伊食了是讲袂歹。
0: 对啊，所以老公就是食了好，才希望讲这水某的吼嘛爱来食够健康。因为这支吼，咱的莫打鸡吧，神经甲骨头拢顾会着啊。
1: 对啦。
0: 哎、欸，啊爸爸妈爱水某爱健康对无？牵手食甲老老老啊吼。
1: 哇，妹妹。
0: 妹妹哈，
1: 好，哎哎哎，
0: 各四周哈，好，哎、啊、一周五千，那我甲妈妈算一下哈，一周五千，那乘以四就是22000是安尼。好，啊甲爸爸吼，迄个甲爸爸问好呢。
1: 好，
0: 22400，阿黑的阿内的，你要在下扎班嘿。
1: 好，
0: 阿感谢我妈妈哦哈，谢谢你哈，好，再见了哈，再见，
1: 好，
0: 来，真正你看这妈妈唔甘食，老公食，你家己嘛爱食啦，你我爸爸嘛是哦，真正做听水宝的哈，我看咱阿姐有边阿只爸爸哈，跟我们爸赶快拢是好男人，爱听小水宝，不是出来要笑的啊，对不对哈？会当做红宝的是。缘分前世修来好福报哈，但爱珍惜啊哈。那这个电话拢甲卡 ，Q 酵素各一组多好几万块，电影的打75折，买 QMB 上 QMB， 买酵素上酵素哈，咱去懂一点爱八阿伯哦。来，2266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控诉2266。2233，要买要快，不要再错过了哈。来听这首啊哈，苏波的形影叶启田。

0: 好，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哎，橡树要买三株，
0: 买买三株橡树遐，
1: 哎，
0: 好，来，嘿，四千四三就是诶，一万三千里，
1: 好，
0: 好，一三二零零哦，哈、哦，好，来，感谢大姐哦，啊，你电话机给嘛，八二九的哈，
1: 对，
0: 好好好，谢谢哦，哈，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0: 喂，你好。
1: 小姐。
0: 嘿。
1: 请问你家一座？
0: 一座 Q 哈。
1: 嗯。
0: 好，啊，电话接机哈。
1: 对。
0: 二六三空。好。
1: 对。
0: 对哈，好，一座 Q 哈。
1: 好。
0: 好，五千六哈。
1: 好。
0: 好，好，啊，那将那顿啦哈。
1: 好。
0: 好，谢谢哦哈。好，再见，再见哈。

0: 哎，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1: 永永哈，
0: 又是嘿，
1: 我是太平家永平陆家，
0: 嘿嘿，大姐，嘿，
1: 嘿嘿，叫孝素，
0: 孝素哦，
1: 哎，三个，
0: 三周吗？
1: 哎，三周，
0: 好，三周哈，嘿，几周四千四，来，我跟大姐讲吼，几周四千四嘛，啊，咱三周就是一万三千二安尼，13200，
1: 一万三千二吧，
0: 哎，对对对，没错，好。
1: 好好，早上吧吼。
0: 对啊，拢写早班啦，你也无，你也无专工。
1: 早上，因为我一包行会出去。
0: 哦好，啊，你等会，等即马卡机机嘛，227，好。太，你莫读出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好，来吼，咱都吃这个山卡有阿公阿妈吼，真正爱做注意吼。咱上惊跌倒，啊，你唔通上赶工啊！吼，我少年阿嘛同款啊。少年阿跌更加敢的，老大人真正上惊就是跌倒，你知影无吼？大家拢知嘛吼？啊，跌倒弄伤了，阁会当行，应该都无骨折吗？吼，有时候不一定诶，未少人受伤了，拢先顶贴棺材，甚至直接吼去互推拿啦吼，一直讲吼，酸痛几落礼拜，甚至几落个月拢无改善才就医。但岸边医骨科主治医师吼林友仁提醒哦。骨裂哦，弊啦，吼、哦，裂就是弊嘛，吼、哦，也是骨折的一种呢。有一寡吼细微骨折，外观无明显变形，初期甚至吼照电工嘛无容易发现哦。啊，那受伤了后持续疼，肿，啊，无多正常承重。对，可能袂行啊，是安怎吼？你爱接受专业的评估，莫去家己推拿。林友仁医师讲，民众通常甲骨折、骨裂。想这是两种无同款的疾病，其实哈，医学上只要骨头连续性遭受到破坏，这就是骨折哦。伊个差别就是讲骨折的形态，好，伊个位置，啊有走山微薄，哦，一般咱感觉骨折就是山微啊吼，会断去啊吼。其实差别主要就是讲，这个手指头啊、脚趾头啊、手腕吼，这较细骨头，哦，而且讲啥撕裂性、应力性的骨折。迄外观可能较无明显，你就是爱透过照电工、照超音波，必要的时阵吼，爱个做迄个电脑断层 CT 吼，才会当了解啊，是讲做迄个磁振造影，你才会当确认。今年真热门的即个 PRP 哦 ，PRP 咱前摆顶礼拜有讲到吼，伊就是高浓度的血小板。血浆吸收比包装这再生疗法，甚至讲会当帮助骨头啦、软骨啦吼，搁再生回来。林友仁医师坦白讲啦吼，伊讲 PRP 被神化了，有一定临床的角色，但是哦，唔是讲做落去就会当无中生有啊吼，写出软骨啦，无可能，无也无一件代志啦吼。啊，肌腱啦、骨头吼，伊讲唔是安尼啊啦吼，伊就给你治疗啦吼，你较舒适安尼吼。目前较有应用较大的领域，包括部分吼肌腱的疾病，还是讲退化性关节炎，但是效果嘛是因为适应症甲个人状况来有分别。那我你看，接受到咱遮侪长辈对吧？吼，不管你是这个做 PRP 还是讲无做的，有做的，我晓得，我们去做 PRP， 他可能是运动受伤、什么拉伤的种种的哈。有的人的讲有效，有的人讲无效，我这是我是讲哈，所以还是要看你的体质吧，你的状况了哈。那去 PRP 要来促进骨折好。很有遗憾吼，禁忌也个是不久。好，你有人强调骨折的治疗一定要核心，也个是复位，稳定甲固定和骨头伫适当的位置漸漸，渐渐个样咯，好起啊哈。像前摆同学有迄个粉碎性骨折，还是车祸受伤嘛吼。哦，我卡筋跟他米骨啊，一个样咯，粉碎性骨折一起卡筋的所在，吼阿鼻起啊，碎裂的照骨照电工嘛吼，阿鼻起变喏。医生嘛讲，万免控照过啊，你就是互伊家己好啊。啊，初期嘛是啊，互消肿啊，啊，落尾搁去照有无？照出来是无代志，但是得看会出来讲，伊迄有骨折过吼，伊他还是会自行愈合嘛。裂呢，吼，就是粉碎性，就是拢规个喙齿啊，知影像玻璃喙齿安尼粉碎性的吼，伊含烧起应该是安尼讲，吼，接落含烧起。啊，无多啊！伊个所在里边落去迄个，伫脚掌诶，迄应该算指骨吧？那个叫指骨哈、哦。你怎么让它好？哦，我一开始真敢那米骨啊，掰卡袂行咧吼。啊，小静了后伊就倒好，吼、哦，然后就是这样啊，不然怎么办咧吼、哦？所以尽量大家拢爱多加注意哈、哦，多加注意啊，不要随便去推拿什么的啦吼、哦。那该找医生，他就会给你诊断的处方嘛吼、哦，看怎么样做配合。啊，咱主记咧就讲莫受过头香港啦，我感觉是安尼吼，我那是吼，特别是有岁人啊，哦，少年啊，可能较肯要摄，但嘛袂肯起啦吼，老大人更加卖讲，因为老大人上惊不得啦哈，个人看就没有当，再来关心哦。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1: 哎，我就是刘二啦，
0: 哎，叶姐，
1: 哎，好看头，小姐，走。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黑小树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教导真好，哦，叫教导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速，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才会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平，放得出来。有吃有出，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出，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拼经济，
3: 我接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喂，有听见吗？
7: 你好，
3: 哎，来，你好，嘿。
7: 哎，
3: 你讲安那，来你。喂，有听见吗？哎、欸，你拄只讲哪哈？
7: 你也在这条线。
3: 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要买要快。讲话爱讲我清楚，因安尼人听无在讲啥哈，就不好玩了。不知道嘞，唔知迄拄只一天又在讲啥。
8: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
9: 哎、欸，我这边叫 Q 啦，
3: 要叫 Q 哦，好啊，吼、哦。啊，大哥，你要叫迄、那个几组？
9: 一组啦。
3: 先一组啦，吼、
9: 哦。一组偌济？
3: 一组5600，送你1400块，你现赚1400块。阮搁加送你90粒吗？安尼听有吗？喂。
9: 5400啊。
3: 嗯，哈？
9: 5400啊。
3: 不是5600。
9: 5600
3: 啊。五六吼，5600，2800乘以二是咪5600吼？
9: 啊。
3: 5600哦，吼。啊！你 Q 有食过无？
9: 我遐唔捌啦，我新听友啦。
3: 新听友吼，来，我刷卡教你安怎食好啊，大哥，你等我一下。哎，啊，你迄个即摆情形是安怎？想要食 Q？
9: 无啦，我即摆行时啊行，但是啊行到较慢安尼，敢若想讲行到安尼，行无啥会气安尼啦。
3: 行无啥会气就对啦吼。
9: 哎，
3: 好，我了解。啊，伊就无力啦吼。嘿，啊，就是咧退化呢，爱紧保养啊吼。
9: 欸、
3: 好好，阿伯来，你等我一下吼，我教你安怎讲。哎，2602233继续卡，买单卡22622938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 02-2233-223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02-2233-2230-2932，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02-2233-2230-2932，谢谢大家。

0: 偏偏来想你。来，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
1: 嘿，我爱的孝顺几周了？
0: 几周孝顺哈？
1: 哎，
0: 阿妈妈自己电话哈，拜拜拜的哈。我给你下来哈，孝顺一组4400哦哈。
1: 好好
0: 好，好好，明仔再早班好吧哈。
1: 好好
0: 好，谢谢啊哈，再见哦，感谢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1: 莹莹哈，
0: 又是嘿，
1: 我是太平家永平陆家，
0: 嘿嘿，大姐，嘿，
1: 嘿嘿，要叫孝顺，
0: 孝顺啊，
1: 嘿，三个。

0: 来电话拢随时甲卡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哦，零四二六零二三三。来，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两千空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旧历是七月七五礼拜一。你那适合的是这属木业制造修波饼本地得多，无适合的是几乎计穿。以前东南在新嘉南山西，从上六月五十岁，好的时辰透早五点到七点，下晡一点到三点，因为每高点跟明仔透早一点拢是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伫咧上午高点跟十一点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喂，你好。
1: 喂，依妮啦。
0: 哎、欸，哟。
1: 我要买酵素三周。
0: 好，来妈妈下来，你等我一下嘿。哎、欸、
1: 哎。
0: 酵素三周。
1: 阿哥起哥一周。
0: 好，等我一下哦。
1: 嗯。
0: 来，酵素三周。啊，酵素的免加讲啊，够胃肠解好吼。
1: 哎、欸，
0: 真
1: 好。
0: 真、欸、好哦、喔，啊，食了安怎好？
1: 啊，就好就未歹就是啦。
0: 啊，未歹就是哦、喔
1: 欸。啊，安尼一次一万四千两百。
0: 哎、欸，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1: 有啦，让孙孙
0: 啊，孙孙啊，消化嘛，几只好吼。
1: 哎
0: 哎，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
1: 哎，
0: 对，较袂搞衰衰啊。
1: 哎，
0: 感冒啥较无咱的分有无？
1: 哎
0: 来妈妈算给你听吼，你三组酵素四千四，三组多一万三千二，啊，起个一组一千，啊，多一万四千二，
1: 吼、哦。哦，好。
0: 啊，你电话八二九五，咱讲故乡的
1: 吼。哎哎哎。
0: 加班好吧？
1: 好好好。
0: 啊，你一四二零零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1: 再见。

0: 马子那侬
1: 喂太阳老嘿老
0: 嘿西罗阿米希克
1: 伊塔哥阿哥常常来什么上周来四千四乘以三就是一三二零零哦嘿好我再一三我不太太好啊王一三二零零哦嘿好吗嘿上周像素

0: 好，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真无用哦。
0: 我袂使想用咩？我用用你袂记得啊？我用用咩？哈，
1: 我做小事就做 QA 安尼啦。
0: 啊好，来，等你，来，等你哈。啊，都拢卡起来直接讲过。哎，妈妈。
1: 我跟你讲吼，
0: 丢介绍书，搁一周得多一万块
1: 嘿。嘿，我跟你讲吼，二五，
0: 八月二五呀，好啊，八月二五是拜五啦，拜五来，我先看哈，八月二五拜五靠赢吼。啊，要早班还是迄落？什么班？
1: 我家拢早班来，你到起来都到差不多到位啊，
0: 起来都差不多到位吼，这拢老主顾啊呢吼。哎呀，妈妈，啊，丢介绍书，现在刚刚安怎？
1: 还好了，
0: 还好，就是袂歹啦，是维持了还不错啦吼。胃肠的部分拢够了舒适吼。
1: 系
0: 啦系啦。阿 Q 嘞 ，Q 你食了感觉安怎啊？
1: 都你讲就像安尼，猛食猛食啊，嘛唔使。
0: 身体都维持了袂歹
1: 啊，无歹就是好啦。
0: 对啦，袂歹就是好吼。啊，食保养本来就是安尼，你看，所以你看人你安尼吼，就是讲拢甲维持掉，就免像有个人安怎哦。就安尼艰苦啦，搁食医生吼，迄个找医生食药啊，当然较无好吼。啊，保养咧，加咱的素食素食吼。
1: 好啦，
0: 赞啦，所以该开啊，该开落去啊。像你看咱这栋，搁加上一罐做下去吼。
1: 系啊。
0: 系啊，吼。
1: 我食一，搁叫食得要了咧。
0: 搁叫食得要了，系啊。啊，所以就，咱这个妈妈跟你讲吼。
1: 第二天我就叫
0: 啊。第二丢啊，啊，所以你看搁叫食个进，啊，咱若要搁炖有无吼？再搁来炖了嘿。活动到月底哈，我先搁甲你讲，搁一周一多多一万块哈。好，啊，祝你健康，啊，你2777电话嘛哈。挂掉。好，来2022333，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真正激动。妈妈你讲啊，都过了未歹吼，难得安尼吼，继续甲保养落去，好不好？哈，健康咱家己个啦。2260-2233，电话拢甲沟通，要看爱紧哈。谢谢。来，以上广告，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2: 喂，燕燕啊。
0: 哎，阿燕。
2: Q 两双，大包两双，
0: 好，
2: 谢谢，
0: 好，谢谢，好，好，拜拜，这拢爱金来炖哈，22602233，来，喂，你好，喂，
2: 小姐，
0: 嗨，我莹莹，
2: 小姐姐，嘿，你准备讲两周酵素，
0: 两周酵素哈，
2: 但是吼，我的
0: 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
2: 我交了十五单，再提好不？
0: 你等姐，好。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喂，妈妈，
1: 哎，
0: 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小树两组啊。
0: 两组哈，八千八哦，嘿，哈。
1: 我知啊。
0: 好，你电话2312这支啦，哈。
1: 好，
0: 啊，给你下早班搞哦，嘿，
1: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哈，
0: 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我要一组好汤头。
0: 一组好汤呀，啊，这个电话哈，0925哈。
1: 哎，
0: 好好好好，谢谢哦，嘿。
1: 明天到哈。
0: 对啊，对啊，哈。好，拜拜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我要买一个买后迄个什么 QMP。
0: Q M B 啊！
1: 哎、欸，我顶个买一盒吼，我算算那不一单就无够呢。
0: 什么一单就无够？你讲你买几组？你天刚买几条？
1: 我买一条啊！
0: 啊，一条当然一单就无够啊！你买来妈妈跟你讲，你买款几年份的上无爱四条呢？
1: 爱四条、啊？
0: 嘿，爱四条上无，上无爱四条哦吼。
1: 哦，这样、
0: 啊。对、嗯、吼，这啊，食了袂歹吧？
1: 嗯，那我都顶个我都跟你讲啊，我拢提早安尼保养啊。
0: 好，提早保养，真的啊，都是爱食起来等啊，不是等安怎才要食，都较慢啊啦吼。
1: 不是，等个较慢吧，等个那什么，我安那这个来食，拢爱食较等啊。
0: 哎、欸，对啊，啊，人你食保养，
1: 就开较
0: 侪钱。妈妈，你观念都健康的哦吼、欸，所以人你看
1: 啊，
0: 食保养就是先食起来等呢，对吧？嘿、欸、啦，不是讲
1: 安那。有啊，上个黑时阵我过无安那，但是什么年会慢慢啊呢吼啊，心脏嘛更加。结晶拢慢慢啊，较退化。
0: 对啊，结起老化。
1: 啊，所以讲，我讲讲，迄时阵我都提早保养。
0: 当然，当然啦、啊，嘿，是啦，你的观念足正确，很赞，给你拍拍手，很棒。
1: 没啦，没啦，都特别买啊，你
0: 是啦，嘿，啊，但是有的人就是钱都唔敢开啊，你知影有诶，真正有呢。
1: 有影啦，我较熟。
0: 但这栋吼，真正爱来买有送啊，对不吼？
1: 但是我安尼算算，嘛是你啊去。去迄电视台，遐你甲买回来嘛是同款，拢卖两千外，也无较俗啊，同款啊。
0: 嘿，妈妈甲你讲吼，咱今安尼你个先个叫一组吼，啊这个来炖，安尼好吧？
1: 啊，明仔载嘛吼。
0: 系啊，先个甲你叫一组 Q5600 吼。
1: 好。
0: 啊，你后续会使个叫啊，活动结束前咯吼。
1: 啊，搁
0: 多赚，搁多赚发票，搁尾底啊，吼，搁多赚发票，嘿，
1: 好，好，
0: 谢谢你，阿丽点为2700这支嘛，哈，加油加油哈，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哈，听到没有？无买无猜，赶紧来看哈，无买无猜，赶紧来看的哦，谢谢，好，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2: 去过一周，
0: 去过一周，吓，
2: 嘿，马仔会到无？
0: 会啊会啊哈，这支电话，
2: 我来寄所谓，
0: 好，所谓2393这支啦哈。好，谢谢哈，谢谢哈，来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的蓝极董，爱赶紧把握，几厘分那个看起来哈，酵素较少粒吧，上无爱五六组以上哈。你也要食加强版的，就要更多了，好不好哈？但是钱爱开了有价值啦哈，是不是有好的玫瑰啊？极董有精神，爱赶紧来22602233。新朋友听概顾，我跟你说，我强烈建议大家，你一定要买一组等来食看卖啊，会费你这样子。吃多送一罐会很有 feel 很有感的，好不好？好，来22602233，最近的朋友说，隐隐跟我是真假，一世成主顾，没错的哈。好，来22602233，要买要快哈，以上广告哦。

0: 来，喂，你好，喂，嘿，
1: 经理好，
0: 哎，有大哥响，嘿，
1: 我都要请教你进前一条音乐，你什么歌？
0: 你讲这首头一首吗？
1: 哎呀，
0: 新婚旅行啊，新婚旅行啊，
1: 是新婚旅行
0: 哦，系啊，新婚旅行啊，系啊，对啊，
1: 哈。你问你大家问个问题啊，
0: 哦，嘿，新婚旅行哈，嘿，好好好好。

好，来电话随时卡，早上叫最快就是明天到。那先来关心的苏雄，今天发生什么代志？1945年今日八月十七，荷兰殖民地印尼宣布独立。2005年今日，2004年1919江湖总统庆吉的案件哈，检察总长吴英娇以涉案林丹义雄已经死亡宣布结案，专案无起诉处分哈。2008年今日，美国飞鱼费尔普斯参加比赛后，厄文八项拢夺金哦，镀金啦，加最厄文输上头一位单届八金的选手哈，八金要发了哈，这是拢付出相当的努力嘛吼，才有这款的成果。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八月十七日所发生过的代志，所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呢吼，切忌傲慢，唔通想傲慢吼。摩羯座运势旺盛，水瓶座袂当草率，轻轻猜猜吼。我老婆在做，袂使你啊吼，爱较定金嘞。双鱼座家有主见，吼主张，吼袂歹啦。人爱有自己的主见，吼袂当拢人讲啥就啥安尼吼，爱有家己的想法甲看法。好，来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予咱大家哦。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社会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这个咱先来讲到是健康的代志啊吼。这个暑假，暑假要结束了呢吼。当然大哥哥大姐姐可能九月才开学，有的小朋友九月晚一点吼，那国小可能比较快吼。多要喝暑假旅游的旺季，新冠疫情吼升温的，请别忘记怎么样吼。忘记够健康的较麻烦吼，真侪人卡电话去医疗院所询问讲新冠疫苗做的代志，卫福部已经宣布全民接种公费的新冠疫苗到9月28，就是教师节为止哈。今要出席莫达各位医生，而且阿未注本季哈这一季的新冠疫苗还没有打的人呢，都会当科里来注新冠疫苗，提升着主心甲群众的保护。但那你是属于高风险的对象，包含着65岁以上的长辈、55岁以上原住民，啊，个满6个月以上哈，有免疫不全还是免疫力较低的人哈，那如果说已经住一剂，而且个让6个月，吼，就是半年180天的时间，应该赶紧回诊，吼，住第二剂，防止着重症甲死亡的风险啦，吼。那咱听众朋友会当利用卫福部疾管署流感新冠疫苗，还有流感药剂地图，吼，或者是讲透过健保快易通的 APP， 吼，这个医疗查询，找领导附近有开诊啊，有提供公费新冠疫苗接种服务的医疗院所91来看，吼。那这里去65岁以上，55岁以上的关注民，19岁以上，吼，19岁以上。你有这个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的高风险患者，哎，当东西注成人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好，既要注几剂，好，20价或者是21价的新型疫苗，得当完整友好防患肺炎链球菌的挡检侵袭。那咱听众朋友会当透过查询各管区卫生局网站，找出有提供成年人公费的免钱的啦吼，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的医疗院所，不是大间哦，吼，你爱查一下安尼吼，就无你也唔知道，就简单问啊，有医的甲你组合的，甲你讲，阮因遐无安尼吼。那除了接种疫苗，勤洗手。戴口罩，以往是重要以红记得，人潮聚集的地方还是要跟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要做好防护措施，出入医疗较好机构跟通风不良的所在，麻烦你一定要戴口罩。如果说小出现那喉痛吼，咳嗽十片到片水发烧，人疲劳啦，头痛，肌肉酸痛，建议尽量伫厝休困，避免无必要外出。如果讲有体检的需求，咱伫社区的药局、超商哦，即个换手通路，来选购着新冠家用的快筛试剂哈。那有重症风险的人，如果讲出现技术症状，爱赶紧就医，方便医师量查诊治。看状况，用抗病毒药物来做治疗，降低感染了。引起到并发症，还是导致死亡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个暑假疫情升温，你的新冠疫苗打了没有啊 ？Yes or no？ 你那高风险族群，拜托爱赶紧做，有做有保庇，提醒你哦。

来这个劳动部哈，劳动部上紧九月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邀请劳资政协四方讨论，并且拍板每年最低的这个工资条幅哈。的算讲资格总处，以前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高达11.5%，但是可能的台湾的 K 型经济发展巩固了解，劳资双方拢同意检讨经济成长率分配的分野。另外政府盼望改善本国给薪的现象，低薪情的每年最低工资有望采高条幅，预估超过5%，将会定定很连续11年的这个调薪，这是给大家报告。最低工资明年有望调升超过5%，和咱听众朋友先参考了解一下，要采取这个高条幅了。

0: 来，好朋友吼，咱的感情联络专线电话你都会当继续甲卡号通哦。这是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哈，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要买要快哦。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孝素两组。
0: 来，大哥，我下一个哈。孝素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0: 喂，你好。哎，你好，我莹莹。
1: 喂。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听无吗？我莹莹。
1: 莹莹小姐呀。
0: 嘿嘿嘿嘿，来，嘿，你好。
1: 我麻烦你吼，我一个那个后窗子。
0: 喂，你好，喂。
2: 喂，莹莹。
0: 哎呦，嘿。
2: 啊，我一道去过。

0: 来，喂，你好，喂，
1: 喂，莹莹，
0: 有，
1: 我跟你讲哈，大家要爱做好汤头。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我是做好汤，
0: 一煮好汤呀，
2: 嘿嘿，好，
0: 这个电话哈，
2: 哎，对，
0: 756的哈，好，谢谢，好，拜拜哈。

0: 喂喂，妈妈，
1: 哎，
0: 我莹莹啦。
1: 哎呀，我你该买几个啦？一个阿哥好蛋挞。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线继续加卡哦，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要买要快哟、哦，感谢。来，喂，你好，喂，
2: 你好，我要听，我要听下诉。
0: 控诉李李廖控李李三三带来讲失智的部分，失智针剂太贵，干那500外的人来煮哈，来啊，包括有这个胃的幽门螺旋杆菌的部分哈，筛检，这个300万人胃癌的风险加高了哈，等下拢这阵来关心，来先听看手最盘。

0: 进攻阁。来，喂，你好，喂，
1: 小鲁啊，
0: 哎呦，你好，嘿，
1: 我的爱酵素冷管，
0: 来来，大哥你等我一下，来进攻阁姐，酵素没冷管哈，
1: 哎，爱 Q 冷管，
0: 哦，就是各一组的意思哈，
1: 嗯嗯，
0: 好，
1: 啊、是牙膏，
0: 哦呵，来牙膏、嗯、几周呀？
1: 嗯，
0: 哦呵，来啊大哥，你这个、咱的酵素跟 Q 加我过的时间哦，
1: 足够哎，
0: 足够哎哦。
1: 你我吧，
0: 哦，吃一年多啊！你吃一年多的酵素跟 Q 一来，即嘛感觉情形安怎？
1: 袂歹啊，
0: 袂歹吼！咱来分享一个酵素，你吃了感觉安怎？本来是安怎？
1: 本来都吃了就丢嘞。
0: 哦，你很会胀气的对了。
1: 啊，买一吃生。
0: 哦，个透黑的透神水吼。
1: 对。
0: 一吃生安尼，哦，迄种解无爽快的吼。
1: 对啊。
0: 嘿，啊，即嘛吃较紧嘞。
1: 即嘛较正常啊。
0: 较正常吼，算得吃完，嗯、你有感觉消化几多好吼？
1: 嗯，
0: 袂安尼堵掉咧，接咧艰苦啊，澎湖八场吼，啊那
1: 都，哎哎，去跳哦，哦，哎，背老师也串，真实在咧。
0: 哦，赞哦，起码袂啊吼，哎，啊你炒外久，你有感受着咧？外久食外久的时间。
1: 跳足紧咧，跳啊，食一礼拜就知。
0: 哦，你吃一礼拜就知哦，算咱处理，那要背去楼顶，就安尼串，安尼串，安尼串。
1: 背去烧烟会串。
0: 北京是明天还是做来转了？哦，啊，进嘞进嘞，进都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0: 哦，好棒棒哦，哦，赞、嗯、哦！啊，你平常是都配合运动冇？有搭配运动，有咧运动
1: 冇？我有咧做工课的。
0: 哦，啊，搁咧做工课吼，啊，你有感觉讲咱工课咧做吼，开得节奏有诶哦。
1: 嗯，他也较轻嘛。
0: 哦，较轻吼，袂安尼拖咧拖咧吼。
1: 嗯。
0: 哦，啊，人精神体力节奏有诶，你发现冇？
1: 嗯，有错。
0: 较袂安尼疲劳吼。
1: 哇，
0: 赞赞赞哦！跟你讲恭喜呢吼。
1: 对，啊，你今麦在上嘛？
0: 有啊有啊，拢搁加上半罐吼。所以你看，你看酵素碳千一颗 ，Q 碳就千四颗，两千五，牙膏就等于免钱啊，对吧？吼。
1: 嗯。
0: 哎，好好，安尼大哥，酵素一组 ，Q 一组多好是一万块吼。啊，搁一组牙膏一千就是一万一吼。
1: 嗯。
0: 阿明那在和你收，啊，你电话0932这支吼。好好好好，感谢你呢，啊，继续加油哦，哈，好，好好，再见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大家吃好用好当小宝，刚才你听应应的广告啦，哈，后来好朋友哈，真的，这个健康哈，无健康，真的什么都不行。咱的 Q and B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这是咱的健康双宝。家庭爱传的定价包哈，酵素是一回加百里回，都加百起的透生水，都加大哥咧讲哦，消化歹积的多嘞。阿哥安尼一呛生哇，哦哎，生到底吼，你那个食道都会灼伤嘞，不舒服嘞哈。啊，你咖啡像我早上咖啡茶拢嘛泡好哈，啊，这个随时都可以喝哈。啊，但是不要过量，听众朋友讲吼，好羡慕哦，我拢无在调呢吼，没啦，可以的，你倒倒。掉顺掉什么爱吃的东西都嘛可以吃，而且一刚姐大姐啊，讲我腰塞啊，想要吃啊，吼、哦，那不列酵素我真正的老鼠啦，唔免吃哦，好啦，可爱呢哈，阿 Q 精神体力有哈，咱内边有这个 B 群，好、哦、镁。钙、微量锌元素、硒元素，啊，个 Q10 的是好锌的一个成分辅酶吼酵素。来，咱的 Q 搭配酵素，真的哈，够专给大细健康。你看囡仔人哦，读册变功课哦，阿妈你甲我讲，就人也严选的啦。哦，台中女中呢，无简单第一志愿的吼。啊，你看阿妈的用酵素甲够干美少女啦吼。啊，你看精神体蛋吼，食咱的 Q 一天一粒，还袂足。袂做肚菇，其他你敢知？囡仔人家己特别食。哦，我今麦上课袂肚菇哦，你只要上课专心哦，功课表现得好哈、哦，啊，去搭配酵素，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因为囡仔是安怎都无讲，啊，来读无册，啊，胃肠歹啊，体质歹。哦，啊，迄个较大汉的你都食 Q 啊，那真正袂歹哈。啊，来22602233，即个八八节即种，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哈、哦。听众朋友讲吼，无买无菜哈，一年份那个款的素食啊素食哦，控诉22622233，阿爸是咱上好的靠山，啊，甲阿爸健康过好，家庭的大吉祥哈，赶紧来款22602233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 2260 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 外观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我刷卡电话继续来听吼，这阿伯也要听的吼，黄昏岭记录下收到来，最近来欣赏哦。2602-2233刷卡代理哦，控诉2262-2233，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我莹莹是，
1: 我要用的做牙膏。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嗨，
1: 啊，叫你做，我头上头来。
0: 喂，你好，喂，
2: 酵素一包，嗯，啊，你多少？
0: 酵素一包4000是啊。
2: 好啊，好啊。

0: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我要土长头两撮啊，分开。
0: 要，你是要分两手安尼吓？
1: 嘿嘿。
0: 好，啊，这个电话吼，控制住的吼，土长头两撮，好。好，谢谢，好，拜拜，好。

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2260-2233，这是现场的扣音转数电话，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扣数，2260-2233，好，扣数2260-2233的电话，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妮妮耶。
0: 嘿。
1: 讲到五十一条，一条啦，哎，啥物？
0: 啥？
1: 面膜啦。
0: 哦，买五十片呀。
1: 哎啦。
0: 哦，好啊，五十片的是2500哦，有较便宜哈。
1: 好啦。
0: 啊，爸爸，那我下来哦哈。
1: 哦。
0: 面膜五十片哈，啊，这个电话哈。
1: 好啦。
0: 啊，会记你吼，即马打啊，迄母亲节搁较少哦哈。
1: 母亲节。
0: 母，无啦，我。我意思讲，你就要等明年母明年的母亲节，诶，搁较有折扣啊！你听有吼？啊，这是平寿喜的折扣啦。
1: 卖还多少啦？
0: 好啦，安尼2500哦，嘿哈。
1: 爱用老店啦，我喊你都。
0: 我知啦，我知啦，嘿啊当然，那有少像咱爸爸姐这种的，搁较一盒啊，对不哈？有经常弄做一盒，安尼50片面膜2500哦，哈。
1: 好啦。
0: 好来，有的朋友唔知，我先说下代讲，这平日的优惠哦，平日的优惠。哦，因为咱。十片5万5嘛吼，啊50片2500
1: 较俗，
0: 嘿，有下开要紧啦吼，
1: 来
0: 水宝要用吼，
1: 哎呀，
0: 哦，哎呦，这好老公嘞吼，来我给你下嘞吼，安尼马仔哦嘿，哦50片好，谢谢哈，再见再见哦，拜拜吼，幸福嘞，喜啊哇塞哦吼。

好，来22602233 别看你卡丘没量，爱紧哦，新朋友哈，心动马上赶快行动就对了哈。诶，有加上啊，你在家靠 feel 靠感觉好不好呢？哈，开合啦，讲较白话就是开合哈。好，来，咱来关心讲，即马国内四地前的房价将近有400万人啊，去年两款会当减缓四地恶化的潜在当中上市哈，会当轻度顶级的大脑组织的类淀粉蛋白，但是临床医师估计，全台湾敢那500-600名爱扎基哦吼，扎基的阿兹海默症的C D检个案哦，接受这个针剂治疗，主要原因就是讲费用贵呀吼贵，每一个疗程哦来，大家无大家人负担的起啦，至少150万块。新台北医C D检中心的主任白明基咧讲，新药啊。出来了后，临床使用生物标记诊断技术也在咧精进，而CT检进的精准诊断迈进阿兹海默症精准诊断的新纪元，这个中暑是伫个诊断治疗甲较好，已经20-30年，将来无参像即阵吼，如此充满了希望哈。阿当北医神经医学部湿地中心的主任曾瑞兴表示哈，伊讲湿地型药物是免疫疗法，会当有效清除大脑内面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沉积，美术工程度大脑组织里面的杂质啊、粪扫毒素，然后引发湿地，愈早治疗也好，个愈好，会当改善湿地引起的情绪舒克，避免恶化。中国医药大学呼吸病院湿地医疗中心的副主任吼卢韵如表示，新药啊上市了后，国内人对湿地症的病视感明显提升，较早文静患者常常因为真侪摆走无去啦吼，有幻听幻觉啦吼，厝内底人家陪伴就医，但即阵袂少人只是家己感觉记忆歹，袂记这袂记彼，烦恼自己可能去钓阿兹海默症吼，诶，真侪人是安尼咧，烦恼伊家己也去钓到主动检查，这样也是好事诶，有病视感要提升吼。上高的临床医师对新药爱乐观，病患甲家属反应无参详预期。依照中国医药大学呼吸病院中国医来讲吼，114年8月甲今年6月底，新确诊湿地症的患者来个973个人，吼973个人，但实际上接受新药治疗的人数，你敢知？有够少的少啦，敢那15个人。双河病院是有30名患者做新药治疗，少年的哦，上少年的是60岁，上侪岁是。年纪超过80岁，目前一条新台病院收治新药啊注射患者人数上最总共89个，女性占70%，男性是30%，平均年会71岁哈。阿当病院去年6月替这阿兹海默症病人注射药啊，即阵累计治疗35个，男性13个，女性22个哈。那双河病院湿地症中心的主任黄立凯表示，针对新药啊，若要普及，要克服2个关卡。一个就是爱接受这个类淀粉蛋白证子的摄影哈，还是讲脑脊髓液的检查，用药啊前吼先评估，爱开几万，搁再来目前一个疗程的爱150000到180000，你普通人无在调啦吼，可能有的凡说一摆伊就无在搞个第礼拜啊吼，加上治疗期间。也還有类蛋白吼，类淀粉蛋白相关影像异常吼，诶风险低速新药啊，受滴人数无参照预期啦吼，所以北边其实建议，为何不针对带有特殊基因，已经有湿滴的症状，符合湿滴后患年龄吼，再高风险族群，补助抽血体检的费用，和湿滴症患者愿意踏出针剂治疗的第一步，一旦血液检测报告当中这个套蛋白数值超过标准值，就表示讲大脑类淀粉沉积的程度严重，对当安排证子摄影，了解到癫痫的情形，并够用药啦吼。好，所以66岁进长吼，伊是香港人吼，伫日企工作的他为日本。伊是日本通，几多年前退休了后，时常甲因某去 Tokyo 吼，啊个京都自助型自助型，但是准年开始哦，他就迷迷糊糊呢，一向熟悉的电车、地铁拢感觉结婚，一出站伊就迷路，搁再来对着原本有兴趣的物件，他都提不起劲哦，去来台湾就医啦，接受针剂、新药的治疗。
陈先生讲，伫新港看诊，伫香港看诊，较真是轻度的失智。哦，门诊这费用一个疗程要开300多万的台票呢。因某上网查询台湾费用吼，加真多，敢那需要一半，所以今年3月甲阿东便宜做评估哦，这个磁振造影。结果伊照 MRI 嘛吼，符合用药资格，然后逐个月飞来台北一摆，甲进已经住了5剂吼。那陈先生甲因某结婚40多年，对另外一半不对劲了然于胸哦，红色较真实治疗，伊即个吼某就去查询资料，发现讲新药会当延缓着淋巴功能恶化，近半年来陪因翁飞来台北。做治疗，看因翁总控度来如何，伊讲开钱哦，拢有给的，还是因有钱呀？那么退休了嘛，哈，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曾瑞兴主任哈，伊是亚东医院神经医学部哈失智中心的主任，伊讲观察30多名接受新药治疗，心地减缓加行为，结果发现住药啊了后，个性变了，较活跃，愿意主动去做，心情较快乐。一个家属讲，80多岁老母完成疗程了后，明显改善，较早不爱出门，常常怨这怨那怨东怨西，即卖主动招厝内底人去洗牙齿啊，舒克正面真多，这很好啊。啊，中波节80岁王奶奶用药了后，内淀粉蛋白沉淀下降更加明显，和家属有感的讲，阿妈重复问话次数减少，原本连电歌、手机啊安怎操作拢会袂记哩，即马逐工早起就用 LINE 传早安图，甲厝内底人互动。哦，中国医吼，即、這个卢韵如副主任讲，新药啊无多治疗好失智症，伊啊上受的下降，无代表记忆力会当恢复甲调变以前啦吼。治疗价值就是讲尽量保留认知功能，有袂歹的。生活自主能力，好好甲厝内底人相处，吼、哦，我感觉就是真好啊！就记得，再来跟家人相处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哈、哦。这个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嘛，哈、哦，应该是安尼啦哈。个人听众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哈。哦诶，另外拍摄时间无啥会拄好吼，这是台检已经报300万人胃癌的风险管啦吼，就是胃癌跟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吼有密切的关联。台大病医甲国健署合作台检计划完成过来头一摆大规模哦，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现行率调查报告各管区总共13,100。3,318人啊，接受体检，阳性人数1,874个，阳性比率是18.2%。好，胃癌高风险族群超过300万人诶，你看看吼。所以国健署今年开始甲胃癌的入去公费癌症体检的项目，吼，咱节目中拢讲过，医师提这符合资格拥有接受体检，远离掉掉癌症的风险啦，吼。那要根除这个幽门杆菌，来减少什么共识这回家啊，莫安喏，莫食伤咸，吼，莫食伤咸，这个很重要，吼，希望大家一起来做关心。啊，今嘛体检袂讲，你可以一概改变的，当这两种的癌症检查，可以说是一石二鸟了，吼。那为着降低胃癌发生率，国健署今年开始，吼45到74岁，重新一摆免费的幽门螺旋杆菌体检，吼，就是你的大便甲大肠癌体检方式同款，吼，这个是大家的福利，不要让我们的权益睡着了哦。

意思就是说，你去除幽门螺旋杆菌的降低胃癌诶风险，会降低风险哈。所以说你那康巴哦，你的顶巴诶闷闷丢丢哈，还是讲迄个油油啊疼，食饭饱的肚嘞哈，消化不良，患头安尼破心呐哈，不免观音口臭，是药下降替当减轻，甚至哈黑色薄油粪便，哎呦，代表胃黏膜严重发炎，爱赶紧就医，唔通个结皮皮，知影无？当再来关心着咱的健康。

0: 好，来了，进进进，听到这种音乐就赶快买起来哈。那个爱赶紧把握吼，这个好时机，因为精神诶，但是做拥有的吼，上完的没有啊嘞吼，买 Q 送 Q， 买酵素送酵素吼，但嘞你用惊袂好势啊，无得啦，袂记得啦，迄都是你用久胃啊嘛吼，爱紧加强毛领骨保养啊。再去妈妈讲，我得先食开蛋，唔通安怎，再要食都袂腹肌啊嘞吼，到时阵都爱开大钱，对的。是这个观念来讲，安怎？预防的低 B B 嘛，吼，细康进步，卡袂大康恶报，安尼知影无？哈，然后你就轻轻松松世界行，虾米都唔惊。Q M 和咱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 ，Q Q Q 咱的 B B 啊，切切 B B 健康快乐占哪巴黎？那维登多部分来家庭爱团的金加坡，机会加巴黎会啊，咱的善利的酵素含 Q 感款东西比较健康吼。善利的酵素里面有消化酵素、滚干益生菌的物件，那是专业级的完整配方，都点巴奇托生水，唔帮紧紧要帮帮无得个大来关系来关艰苦这关，唔知变怎，食咱的酵素一比一中有价有出，食会落去困难的面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哈。那这个唔是干啦，都点巴奇托生水啦吼，你啊这种三宝身体啦，手袂停，背袂停，尿袂停哈，食咱的酵素来做调整，和你健康一定赢哦。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各一周都要好几万块哈。Q 一周五千啦，酵素一周四千四。酵素探前一颗 ，Q 探前四颗。那一起买就是打七五折，现省2500哦。今年回来个看起来哈，2266233以上公格哦。好，来黄奕赞冷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黄奕赞走天用。中午12点空中再会，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

0: 购票请洽丽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